0: 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尽量错峰错时游览。
1: 第十四届景泰蓝老物件淘宝大集正在北京市珐琅厂热闹举办，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现场不仅有上千件老货可供寻宝捡漏，还有公益讲座、手工 DIY 活动轮番登场。市民游客可以沉浸式打卡，近距离感受国家级非遗铜胎掐丝珐琅的独特魅力。我们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说是挂在那里做装饰用的，
3: 给它赋个能。
4: 走进大集现场，各式各样的景泰蓝小摆件琳琅满目，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观赏。游客刘女士的目光久久停留在一枚鸡蛋造型的景泰蓝摆件上，它既不是调料盒，也不是针线盒，刘女士猜了半天都猜不出它的真实用途。北京市珐琅厂经营销售部

0: 花似锦的纹样，工艺细腻精巧，它的真实用途藏在器物顶端两个并排而立的小圆环之间。
1: 我们是放相片的，给它对插在这个中间的
2: 相架，
1: 对对对对，放在小摆台上、梳妆台上，很好看的。这个也是出口创汇时期的，我们放老照片夹在这个上面就可以了。
0: 除了趣味十足的相片架，一只青蛙造型的小摆件也吸引了大批游客围观。这件作品同样出自景泰蓝出口创汇年代，青蛙没有走写实路线，而是摆出一副葛优躺的姿态，还翘起二郎腿，悠哉悠哉。
1: 这个是今年新扒出来的小青蛙，搁到现在看的话，其实它还是很前卫、很超前、特别妖娆的这种。我们其实现在可以用来当筷子架，或者说当笔架，还是有实用价值的。异形的产品原来在出口那会儿做了很多，现在不怎么做了，因为特别费工。我们这次淘宝大集上也是展示了很多这种异形的小器物，卖一件少一件。
0: 除了老物件淘宝市集，本次活动还推出出口创汇时期景泰蓝专题作品展，从小器物到大摆件，全面展现上世纪60到80年代我国景泰蓝的工艺风貌和时代审美。北京市珐琅厂总工艺美术师钟连胜介绍，本次大集还有多款大师新作集中首发，为收藏爱好者提供收藏大师原作的难得机会。
3: 仿清代景泰蓝故宫里边的一件真品仿仙皮，这件作品虽然不太大，但是非常精致，非常玲珑，它的造型非常流畅。另外它的配饰瑞兽衔环，在主体的景泰蓝上也是以缠枝莲装饰为主，翻腾旋转，花叶相连，生生不息啊，都非常的精美。特别是我们上面这个紫的颜色，故宫里边有记载，最早元代明代早期有一种葡萄紫，非常灵动半透的颜色，后来就确实失传了。
0: 在现场体验区还有非遗工匠手把手教学，普通市民也可以亲自上手体验景泰蓝点蓝的传统技艺。景泰蓝艺术博物馆每天上午10点下午1点半开设公益讲解，无需预约即可参与，现场互动问答还能领到纪念明信片。逛完大集，游客刘女士淘到了心仪的景泰蓝饰品，
2: 挺精致，充满了文化气息，真的是长知识。
0: 景泰蓝老物件淘宝大集每天在北京市珐琅厂院内从上午9点开放到下午5点。
4: 国庆假期，中国园林博物馆山居雅集花神藏秋系列文化活动精彩续航，以限定园林夜游、品牌主题展览、特色景观打卡、联名文创美食、融合生态科普、传统文化、互动体验等多重维度，打造沉浸式园林文化盛宴，邀公众漫步山水亭台，品秋韵、览文脉、享假期。
5: 假期怎么能少了音乐节呢？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当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星森林公园。

0: 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而且预售阶段各区票价直降100元。 SVIP 区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元， B 区预售价最低198元。国庆假期的头部音乐节都卷到地板价了，大家一起上大麦即可抢票吧。
1: 2026第九届北京国际影偶艺术周近日在北京市文联老舍剧场拉开帷幕，将一直持续到10月20号。期间来自13个国家的24个表演团体携40部作品参演，为首都观众奉献一场跨越国界、融通古今的影偶艺术盛宴。为了让更多观众跨越时空共享艺术盛宴，本届艺术周继续在线上免费展播国内外的优秀影偶作品。
0: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

0: 记者刘钊发来的报道。
1: 第二届海河阅读季最大的亮点就是将地坛书市引入益丰区，现场规划八大主题展区，汇集100多家出版社、6到8万种图书，兼顾金派本土作品、主题书版、外文原版、亲子读物、旧书文创等。天津益丰区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小林介绍说，
2: 设置了名社精品区、旧书新知区、外文原版区、亲子阅读区、京津冀专区、金派文化专区、文创生活区以及阅读休息区八大主题展区，其中源自地坛书市的旧书新知专区与益丰区的建筑人文底蕴相得益彰，让旧书焕发新知。
1: 活动现场，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北京外文书店等出版机构的展台前围满了选书购书的市民游客。三联书店展位负责人、北京发行集团工作人员于丽萍说，
3: 把地坛销量好的图书我们都带到了天津，这次带过来的一些复活系列原来已经挺

0: 是呢，北京的这个地摊舒适能挪到天津来，我也觉得也挺方便的，就在家门口。
1: 北京的地摊舒适我也去过，感觉原封不动就搬过来了。我还是喜欢把书捧在手里的感觉，过来这么多人买书，感觉咱们天津的读书氛围还是很浓的。
2: 国庆假期首日，天津国际邮轮母港迎来了三船同日靠泊的盛况。当天，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出入境旅客超10000人次，创下2026年新高。邮轮游迎来黄金周，我们一起来听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3: 10月1号上午8点，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大厅里已是人头攒动。3艘国际邮轮同一天停靠，叠加国庆7天假期的完美时间段，吸引了不少游客从天津开启邮轮之行。
4: 很方便，我们自己开车来的头，然后把车停在这儿去坐船。这次是第一次一家三口一起出，时间比较合适，刚好赶到国庆假期。然后船上的话，除了游泳呀、自助餐呀，还有各种演出啊，然后甲板拍拍照啊，都挺好的。
3: 一同靠泊天津国际邮轮母港的3艘船舶各具特色，其中爱达地中海号素有艺术之船美誉。这艘邮轮

0: 月底，天津口岸今年入境邮轮已达70艘次，接待邮轮旅客人次超20万人次。邮轮母港国庆客流较去年同期增长约1倍。十月还将迎来金钻追寻号、环球号两艘豪华邮轮，邮轮游热度持续走高。
1: 来关注河北。金秋十月，盛世华诞。国庆节到来之际，从音乐展演到文博陈列，从乡村舞台到城市展馆，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中抒发家国情怀，感受燕赵大地的蓬勃生机。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这个国庆假期，燕赵大地一派欢乐祥和，人们载歌载舞，礼赞伟大时代。在秦皇岛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推出“弓刀铁火叙历史，金乐齐鸣颂长城”传统文化主题音乐展演。民族打击乐与长城文物展览深度融合，让观众沉浸感受长城和中华古乐文化的双重魅力。
3: 我们希望用中国古乐这种极具力量感的民族艺术，让观众在聆听古乐的同时，读懂长城背后的家国故事。
4: 感觉到非常的震撼，我们的演奏家们演奏的技艺非常的精湛。国庆节这个日子能够听到这样的音乐会，感觉非常的有意义。
2: 盛世逢佳节，燕赵处处歌。在石家庄行堂，城乡联动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文艺汇演，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欢度国庆。在邯郸广平，四季春晚礼赞丰收点燃了乡村文艺队的热情，乡亲们以饱满的热情、质朴的演绎，深情讴歌祖国繁荣富强、家乡日新月异。
5: 用咱们乡土节目喜迎国庆，献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我特别的自豪。
6: 压的都是咱老百姓幸福生活和身边变化，心里特别激动，也有种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2: 这个国庆假期，一场场兼具温度与特色的文化展陈接连上新。在沧州，迎国庆悦民生红色电影海报展精选近百幅经典原版海报，在光影流转间重温峥嵘岁月。在保定定兴，汉墨润金台丹青颂祖国精宝美术精品邀请展，聚焦祖国山河盛景、时代发展巨变，

0: 份特殊的生日礼物，能在这个特别的日子献出一份爱心，今年的生日格外难忘。
1: 据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介绍，为了向献血爱心人士表示感谢，国庆假期全市11个献血点开启假期献爱心善有福回报国庆暖心回馈活动。10月1号到3号，北京站献血方舱、动物园献血车、前门献血方舱、日坛献血屋、西单北大街献血屋、王府井丹药大厦献血车、八大处献血屋、电力医院献血方舱、丰台万达献血车、隆福寺献血车和市血液中心全血献血小屋，分别为献血者准备了围巾、单肩包、定制茶杯等纪念品。京津冀热点观察，
0: 我们来说说这个假期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活动。近期北京街头不少树木出现了大量的毛毛虫，一团团白色虫木周围呢有叶子被啃的是只剩下骨架，这些毛毛虫啊就是入侵物种美国白鹅。当前第三代美国白鹅已经进入到了幼虫危害盛期，老树幼虫正在陆续下树寻找隐蔽场所，化蛹越冬。为了治理外来入侵物种美国白鹅，北京野生动物园近日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抓毛毛虫大赛，邀请入园游客以趣味方式参与到生态保护，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1: 9月28号到30号，短短三天的时间，游客就累计抓到37斤，共计12.3万条美国白鹅幼虫。这场趣味的护林活动啊，原计划只举办3天，但是因为参与游客热情很高，已延长到了10月7号。这两天我们北京时间客户端呢也进行了现场直播，能够感受到很多参与的市民又积极但又有点紧张。就像有一天拿下当天第二名的市民梁女士，她说，我本身有点怕虫子啊，这次也算挑战自我，希望为自己喜欢的北京野生动物园尽一份力。那最终呢，梁女士一天之内抓到了4000条毛毛虫，
0: 非常厉害啊。那据北京野生动物园工作人员介绍，前三名分别可以获得门票10张、5张或者是2张，那第四至第十名获得北野25周年纪念胸章和主题文创发箍，而所有报名参与的游客都能够获得一枚纪念胸章。也提示想要参加活动的市民朋友啊，10月7号之前，每天所有入园的游客都可以免费参加，但是一定要在每天的13:30之前到步行区蓝色小镇展区完成报名，并且听科普领工具。
1: 那之

0: 合理低价游，游览期间遇到排队和人流集中的情况，请听从现场民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通行，确保安全。
1: 北京海关近日介绍，国庆假期期间，北京海关所属首都机场海关提供24小时不间断保障，来自全球的好物加速进入国内消费市场，抢先为市民节日餐桌再添亮色。国庆假期，泰国山竹、马来西亚榴莲等特色水果，挪威冰鲜三文鱼、新西兰鲍鱼等高端水产也源源不断经首都机场口岸入境，为节日餐桌增添了不少的国际风味。来自北京海关的数据显示，九月以来，首都机场口岸累计进口生鲜货物近600吨，货值超6300万元。
2: 假日的河北同样跃动着奋进的脉搏，河北雄安新区260多个重点项目建设一线热火朝天，10万多名建设者放弃休假，以实干抢工期，以匠心建精品，在节日坚守中提

0: 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2: 壮美空旷，
1: 九文
2: 中和之道，
1: 九
2: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
1: 是
2: 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

那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安徽的中部，庐江呢相当于安徽的中部偏西，就我们今天还有安徽还有一个县叫庐江县啊。然后呢就相当于安庆这一带了啊。但是然后呢它主要的地方是在长江以南，长江以南就会有丹阳郡。丹阳我们今天看江苏省有一个丹阳市，但那是小丹阳，那大的丹阳郡呢其实是以南京为中心的这样一个相当于是一个比半个江苏省的这个南部。

0: 我们现在理解这个中国的大运河，我们不能把它理解成一条线。
1: 就像我一直在这个节目里面强调，它其实是一个网，它是，而且这个网，比如说你修大运河，你不是说我就连了这35个城市，而是说经由这35个城市，它有很多的分支，很多的这个大血管、小血管、毛细血管可以连通到大部分的中国地带。是，所以这个大运河其实是连通了中国，应该说是东部的这个水网，哈。对，嗯。 所以像杨光也说了，孙权作为东吴政权的奠基者，在三国时期对江南运河体系的建设和具有是开创性的非常重要的意义。那我们刚才呢说到了这个东吴，它这几个地方包括了吴郡啊、丹阳郡啊、会稽郡啊，还有这个豫章郡啊、庐陵郡啊，以及这个庐江郡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个江东呢，作为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两国的 这种应该说是他们的发源地故地，是吧？这个地方当时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呢？
0: 因为其实是在这个吴，就是春秋战国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有这个吴越争霸嘛，然后这个吴就是会稽郡主要就是越国了，然后吴郡主要是吴国的这个基本盘了，是吧？其实这两个

0: 便有十年神举十年教训，伍子胥开了很多条的运河，所以这个整个这个地方的水利开发的状况相对是比较好的。所以呢整个的在这个汉朝期间它也是经过一个稳步的发展。我们之前有一次节目还说过是吧，这个有吴王刘濞以这个地方为基地竟然敢跟大汉天子叫板，说明这个地方还是一个比较富庶的，它不单是一个鱼米之乡，而且有鱼盐之利，所以呢这个整个地方呢是这个民生条件相对来说是比较富庶的一个地方。
1: 嗯，那他的当时的就江东这一带，他的这个治所，就是他的这个中心也是会设在，其实有一些变化，也是反映了这个地方的一个发展。
0: 他其实是设在了交通要道上。
1: 嗯，
0: 比如说你说扬州，你想到扬州，我们今天想到，那既然他叫扬州，是不是就应该在我们今天的扬州市是他的治所？
1: 嗯，
0: 还真不是，扬州当时叫广陵，是这个。是一个这个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特别大的这样一个城市。
1: 嗯，
0: 而在整个在西汉时期，这个扬州的治所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这个所谓的十三州刺史部是在汉武帝的时候开始设立的。汉武帝设立这个扬州刺史部的时候呢，他的扬州刺史的驻地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寿春。
1: 寿春，那是在今天什么地方呢？
0: 就是安徽的寿县。
1: 哦，
0: 就是我们今天看那个武王墩，那个有这个楚文化的博物馆，那个是一个非常有一个有城墙的地方，叫寿县，古代叫寿州，最早叫寿春。然后这个地方呢其实在淮河南岸，就是那个淝水之战草木皆兵的那个地方。
1: 嗯，
0: 那个地方它其实在淮河南岸，那就意味着什么呢？其实呢它就是意味着我们是以中原为本位向南拓展，它是向南拓展的一个桥头堡。
1: 嗯，
0: 所以呢为了更好的控制统御南方，就是寿春有可能是从淮河南下长江这个流域的这样一个桥头堡，所以把这个扬州刺史部的州治一开始在西汉时期是在寿春的。
1: 嗯，
0: 当然到了东汉的经过发展，寿春这地方发展的已经不错了，继续向前推进，然后到了东汉时期的扬州刺史部，它的治所是在溧阳。
1: 嗯，
0: 就是那个
1: 历史的溧，
0: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地方。
1: 哦，
0: 已经到了长江北岸了。
1: 嗯，
0: 就是他从淮河的南岸一直一路迁徙了几百公里到了长江的北岸，但是他还是在北岸。
1: 嗯，
0: 你就知道他还是以北方为中心的。因为东汉的首都还是在洛阳是吧。
1: 嗯，
0: 就是我到南方去，我必须在这个溧阳这地方渡江。为什么在溧阳渡江呢？因为溧阳这个对面是一个非常好的港口，就是一个船只比较容易停靠的地方。因为溧阳对岸是采石矶，是长江比较窄的地方，所以呢如果你到整个大江南去，你会找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渡江的地方渡过。包括当年秦始皇南巡的时候也是走这个叫过梅渚，也就是从采石矶这地方渡江的。
1: 哦，
0: 所以这是一个渡江的一个交通的孔道。
1: 哦，
0: 所以呢就把这个州治设立在这个大码头的对岸。
1: 因为它的历史它的这个地位，
0: 对
1: 地理位置非常的重要哈。
0: 对，
1: 那么当时江东应该说已经是很典型的这种

0: 江的北岸，所以长江南岸呢，应该说是怎么说呢，是野蛮生长，反正就是有很多地方大族、地方豪强，他们是控制着当地的这个人口和资源，然后呢，他们相当于是你中原大乱，但是我这边有可能还可以处于一个闷头发展的这样一个状况。比如说我们后来说说孙权的这个手下就会说有四大家族，朱张顾陆是吧，这个顾氏家族、陆氏家族、张氏这个朱氏家族，他们其实都是当地的豪强，他们跟孙权是一种合作的关系，所以他们控制了大量的私兵，就是他们有自己的私属的这样一个部队，这个部队就是老子战死了，会有儿子来继承的。
1: 哎，刚才说到的这个溧阳，因为我看到就是那个时候还是历史的历，现在是不是三点水的那个溧啊，就是加一个栗子的栗，那个溧阳，
0: 不不不，那不是一个地方，
1: 不是一个地方，
0: 三点水的那个加一个栗子，加上那个板栗的栗的、
1: 啊、对对对，
0: 那个是南京的南部、有一个叫栗水，然后呢常州市有一个叫栗阳、那个地方有天目湖，
1: 对对对对对，因为有朋友在聊天室里问是不是，
0: 但是那个栗阳呢，历史的栗，那个栗阳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徽省的和县、在长江的北岸，就是那个地方、很值得一去。为什么？有两个地方，一个是霸王祠、就是纪念不肯过江东的项羽的，包括夏日绝句是那个李清照在那里写的诗、还有一个是非常有名的，是刘禹锡的陋室、
1: 陋室铭，
0: 对，都是在那里。
1: 玉玺营城说，从名著《三国演义》开始了解孙权是东吴的霸主、孙尚香的兄长、刘备刘皇叔的大舅哥呀，
0: 大舅哥，大舅哥，
1: 是的，是的。然后其实这个七七五八给我们说到了孙权他这个开运河的一些这个历程，我们一会儿来说哈、阿俊老师说天坛正走圈呢，回来给咱们点赞。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孙权，那么孙权的经历，我们这样先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
2: 生子当如孙仲谋。提到三国枭雄，你可能先想到曹操的霸气，刘备的隐忍，但有个人18岁接手烂摊子，硬生生在曹刘夹缝里杀出一片天地，让曹操都忍不住点赞，生子当如孙仲谋，他就是东吴大帝孙权。话说建安5年，孙权的哥哥孙策遇刺身亡，年仅18岁的他突然被推上了江东的权力巅峰。当时的江东啥情况？内有山岳作乱，豪强搞事，外有曹操虎视眈眈，刘表盯着荆州，妥妥的内忧外患。换别人早慌了，但孙权不一样，他一上台就两手抓，一手拉住张昭、周瑜这些老臣稳住局面，一手敞开大门招贤纳士，鲁肃、诸葛瑾全被他收入麾下。短短几年，把江东治理的服服

0: 州斩了关羽，稳固了西边防线，又大胆启用陆逊。夷陵之战一把火烧了刘备的700里连营，让蜀汉彻底元气大伤。一看他用人，那叫一个绝。吕蒙是行武出身，他破格提拔，陆逊年少无名，他力排众议委以重任。这份识人眼光比他哥孙策还厉害。北内他兴修水利，发展屯田，让江东百姓在乱世里能吃上饱饭。北外他派使者出海，打通了和辽东琉球的贸易。黄龙元年，孙权在武昌登基称帝，国号吴，正式开启了三国鼎立的时代。
1: 没错，这个斯努比说了，孙权继位的时候江东局势动荡，但他善于用人，重用了周瑜、张昭等人，迅速稳定了内部。刚才也说了，而且他18岁接掌江东，刚才

0: 涉事的源头都可以推到孙权手里。
1: 嗯，那咱们就从这个孙权开始来讲一讲吧。
0: 嗯，
1: 孙权这个他是在讨孙氏家族，其实扬名是从这个孙坚讨伐董卓开始哈。
0: 对，

0: 横扫这个所谓的江东六郡，就包括这个丹阳郡和这个吴郡，有很多重要的战役，他都打赢了，获得一个小霸王的称号，所以呢他就奠定了江东六郡的这样一个基业。只不过他性格也不太好，这个比较急躁是吧，而且比较年轻嘛，少年得志，有可能有一些小节地方也不够注意，后来就这个中了暗算了。中了暗算之后，他就把他弟弟叫到他的这个病榻之前，这个就是孙权，他说， 他说打仗你肯定不如我，但是用人应该是你比我强。而且我给你留两个重要的这个大将，这个一将一相吧，一个就是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公瑾，也就是这个一个就是周瑜了是吧。所以呢他就靠这两个人，
1: 一文一武，然后呢孙权就像这个刚才那个音频里面说的，孙权也特别善于用一些其他的方面的人才，就比如说这个鲁肃吧，比如说这个吕蒙，他们都是当时不是特别知名的情况下被孙权给提拔出来的。所以在孙权还是很善于识人的哈。对，因为孙权他我们今天看到说好像就是说这个你哥哥去世了，好像就应该你是作为亲弟弟，作为老二就应该上位，其实不是如此呀。为什么呢？因为孙氏家族当中还有很多他的竞争者，就包括
0: 孙坚在家里是老二，孙坚是有哥哥的，孙坚的哥哥和叫孙枪，孙坚的弟弟叫孙敬，那孙敬还活着，孙枪去世了，这孙枪是有儿子的，然后孙敬也是有儿子的，而且这些儿子呢都跟这个有的比孙权年纪还大，而且他们本来还有战功，他们其实都是不服。你孙策在我可以服你，但是你凭什么让我服你孙权，这里面就有一些问题，
1: 而且还是个小孩子。
0: 对，所以这时候孙权就显示他非凡的隐忍，以及他的这种非常清楚的条理和规划，他一步一步的把这些人都排挤出去，然后站稳了江东的这样一个位置。
1: 18岁啊，真的是，就像前一阵咱们说的那个太平年里头的那个钱弘处一样，
0: 对，年纪很小，
1: 年纪很小，但是可能是从小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头，所以他对这一套是非常熟悉的，
0: 我们看到里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人，这个人刚才没提，叫吕范。
1: 嗯，
0: 这个吕范，你看那个刘备去娶亲的时候，是不是吕范迎亲？
1: 嗯，
0: 吕范是孙策家里非常重要的家臣，孙策的好友，所以呢，他很多家庭内部的事务都是吕范来处理。吕范保护着孙权从这个控制之下逃脱，来投奔到这个他哥哥的军营当中的。
1: 哦，
0: 嗯，所以你看他真的是，经历也是很曲折的。
1: 嗯，那么到了这个孙策去世之后，孙权这个掌权，刚才说了用这个张昭来主持政务，然后周瑜帮他执掌这个军事，
0: 嗯，
1: 然后就稳定江东的局面，并且是镇守这个京口，是吧？
0: 对，
1: 嗯，
0: 就是最早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今天说这个运河，它涉及到一个运河城市，就是京口，就是我们今天的
1: 京口
0: 镇江、
1: 易水、
0: 镇江，对，就镇江，
1: 嗯，
0: 这个就是。当他你看我们注意一下，这个孙氏家族他当时他的这个政治中心是游动的，为什么呢？大家注意过没有，说那个这个打赤壁之战的时候，那孙权

0: 是他们能够拿到其中的一份子。然后后来他是就是把这个孙权称帝之后是定都建业，就现在的南京。
1: 南京，
0: 应该说

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

0: 逐鹿天下，以水强军，以水运兴盛家国，为南京六朝古都奠定基础。运河风云人物孙权，一江碧水通吴越，水运千秋开江南，为您讲述孙权与江南水运的传奇故事。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学中心的副编审顾世宝老师。同时我们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了解孙权和大运河的故事吗？那么说到孙权和大运河的故事呢，其实大家说的最多的当然是他开通的那条破钢渎的这个运河哈，一会儿我们会说到。那么我们刚才呢，在上半段快要结束的时候也说到了，其实呢，应该说孙权和曹操父子在，因为他本身就是在这个水乡嘛，所以有这么多年有来来去去的这种水上的攻防，其实也是三国战局当中的亮点哈。
1: 对，就是我们会发现这个，其实我们说到这个三国当中非有决定性的一战呢，叫赤壁之战，是吧？但是赤壁之战当然是水上打的，但这个非常精彩，这个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我们就不赘述了。但实际上呢，这只是一个开端，这是三国水战的这样一个开端。
0: 不是打完这一仗天下三分就不动
1: 了三国水战之后，那曹操得想办法呀，是吧？那得想办法就突破你这个江东的这个防线。这个当时除了说在荆州有这样一个水上的这个攻防，扬州地方也是非常的热闹。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扬州，我江东的六郡都归了孙吴了。那其实呢，那还有一些郡，就比如说叫我们

0: 勇，超水平的发挥，把孙权给打败。那孙权肯定要回来报复的呀。所以后来怎么办呢？后来这个魏国想了一个办法，我这个合肥为什么这么好打呢？是因为你的船只可以到达我合肥的城下。那我合肥不能在水路边上，怎么办呢？他就向西撤了几十里，在这个山区建了一个叫合肥新城。就这样呢，你必须下船来打我，你下船你得搬运几十公里的粮草，那这个时候你的水路的优势就被大大的抵消了。所以后来多次的发生了合肥新城之战，也是孙权自己亲自带兵围攻了好几次都没有打下来，就特别特别的，就是这就是可以说当时三国整个对魏国来说是三个战区，西部战区是岐山来对抗诸葛亮，中部战区是襄阳来对抗这个中部的这个湖北地区的这个吴军，东部战区就是合肥来对抗孙权的御驾亲征。
1: 那这个曹操说他这个生子当如孙仲谋是在什么地方呢？
0: 那个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你看你孙权你卯足了劲每次都要打我是吧，但如果我腾出手来，我曹操是不是要得回敬你一下。所以曹操曾经带领一支部队，然后呢

0: 鄂州，古代叫武昌。
1: 嗯，
0: 他想迁到那个地方去，为什么？那是他中部非常险要的一个地方。
1: 嗯，
0: 靠在长江，而且有西塞山，就西塞山前白鹭飞，那个另外一个西塞山。他结果呢，他很多的那些部将都不愿意过去，大家都说叫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手下的主要班底，这个朱张顾禄这些大人物，
1: 四大家，
0: 他们都是靠近长江下游，所以他们不愿意到长江中游去。所以孙权最终把首都定到了这个叫建业。
1: 嗯，
0: 建立大业。但是建业当时呢，虽然说自然条件还不错，但是它没有非常好的运输条件。它虽然它的西边是长江，但是呢它这个怎么才能跟整个的江南地区进行沟通，孙权就开始谋划。首先他把南京变得宜居。为什么呢？因为南京我们都知道，南京叫这个中山虎踞，是吧？就是有一个，就我们叫紫金山，是吧？中山陵也在那个地方。中山有很多的这个山体作为一个掩护，南面有一条河，古代叫淮水，我们今天叫秦淮河。
1: 嗯，
0: 是吧？一山一河把这个都城环绕在里面。但这个都城里面的用水呢，你不能指望那个水量特别大的秦淮河，因为它是难以驯服的。中山之上有这个很多的溪流，孙权就把这个溪流呢，把它变成了连成了一起，变成一个比较大的湖，然后呢把这个湖引出一条河叫东渠，然后作为城市的供水这样一个系统。
1: 嗯，
0: 然后呢他又把这个东渠呢跟玄武湖挖通了，玄武湖当时叫后湖。
1: 嗯，
0: 后来因为他在北方之城叫玄武，所以改名叫玄武湖。
1: 嗯，
0: 你看他相当于为这个城市的供水，然后呢运输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保证。这是在南京城的东边。南京城的西边呢，他挖了一条河叫运毒，这个运毒是用秦淮河上面挖了一条沟向北，然后呢直接通向这个首都的仓库，仓城。所以你看一南一北，一东一西两条，西边叫这个东渠，然后呢西边叫运毒。然后这两条河呢，说它也跟这个由于它这个尤其是东渠，它因为经常是跟这个山洪相连，因为山上有山洪爆发。
1: 嗯，
0: 孙权又建立一个水利设施叫潮沟。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直接把水可以排到秦淮河的下游。
1: 哦，
0: 就是作为，就像我们今天有很多有比如说海河下有很多碱河。
1: 嗯，
0: 就是为了在这个洪涝时期排水用的。这样一来呢，就把整个南京城呢，从南边是秦淮河，东边呢叫东渠。东渠后来改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名字，叫清溪，青色的清，
1: 青色的清。
0: 我这个它不是三点水的清，不是清澈的意思，清是东方的颜色，所以东渠文艺的说法叫清溪。然后呢，
1: 青春的青，清溪哈。
0: 西边呢叫运毒，北边叫潮沟，相当于四面八方把这个建业城包围在里面。
1: 嗯，
0: 水运就畅通起来了，
1: 水运就畅通起来了。但是最重要的呢还是这个破钢毒。
0: 对，
1: 这个是很多朋友在聊天室里头，像七七五八呀，还有这个斯努比呀，还有我们的这个向着阳光等等，很多朋友刚才在节目一开始，因为我们说今天问题就是孙权和运河的关系，大家就说到他这个破钢毒，这个是最有名的。为什么是叫这个毒？我觉得很好奇。
0: 江南的这个水它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1: 嗯，
0: 你看我们今天比如说苏州有一个城市叫木渎，是吧？
1: 嗯，
0: 就是因为它渎就是河的意思。
1: 哦，它就是读书的读，把言字旁变成了三点水。
0: 对对对，
1: 所以叫
0: 你看什么，有的地方叫港，有的地方叫楼，有的地方叫溪，有的地方叫池，是吧？这就不同的说法，但是其实意思都是这个河流的意思。然后呢他这个孙权呢，他刚才说的这些呢是城市内部水道的这样一个梳理。
1: 嗯，
0: 但是你怎么把粮食运到这个城市里面来，是吧？你不能靠秦淮河流域这一个几千平方公里的这个产出就供养一个巨大的都城。
1: 嗯，
0: 那你必须把吴郡，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苏州、常州这一带的粮食，包括这个杭州北边的这个就是整个太湖流域的粮食，都把它调拨到南京城里来。你也不能指望从长江里面运，我们刚才说的长江这边是风涛莫测。
1: 嗯，
0: 怎么办呢？那正好南京有这样一个非常有优势的条件，我们大部分的河流是不是都是向东流的？
1: 嗯，
0: 但秦淮河呢它是向西流的，它是从这个，因为在南京跟这个镇江之间有一条 不是很高大的山脉，叫宁镇山脉。宁就是南京，镇就是镇江。这个宁镇山脉上面呢，留下了很多的河，有一部分的河呢是向东流。

0: 流到这个今天的镇江下面的一个县级市叫丹阳市境内，
1: 嗯，
0: 有一部分呢是向西流，然后好几个源头最终汇成一条大河叫秦淮河，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两个向东流和向西流的水系，它们之间的上游是比较靠近的，
1: 嗯，
0: 然后之间落差也不是特别大，怎么办呢？所以孙权就派人首先把这个秦淮河的上游呢去相当于建了一个水坝，
1: 嗯，
0: 然后呢让这个水坝汇集形成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蓄水池，这个今天还在，叫赤山湖，是国家级的这个风景区，
1: 嗯，
0: 然后赤山湖的水不是存起来了吗？然后就要打通向东去的河，向东去这条河叫什么河呢？今天我们如果去看地图上面还有叫通济河，
1: 嗯，
0: 你听这个名字，

0: 总通衢通济河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以人工为底色的河道、
1: 嗯、
0: 是孙权当时在这个地方设立了多级的水坝，然后让这个水可以保持一个长期的储存，然后呢沟通了通济河跟这个秦淮河，
1: 嗯，
0: 这样通济河就可以流到丹阳，流到丹阳，丹阳内部有很这个密的水网，这个水网向北可以通这个镇江，向南可以通太湖。那为什么是丹阳呢？因为丹阳在整个长江南的这个运河当中是制高点，就是只要你到了丹阳，你可以去任何一个地方，因为丹阳向南和向北都是顺流而下，丹阳是长江南部的江南运河的一个制高点，
1: 嗯，
0: 它通了丹阳就可以通向整个的江南水网，
1: 所以斯努比说了，孙权不仅是一位军事家，更是一位善于治理的君主。那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破钢渎，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非常厉害的一个水利设施了。
0: 对，
2: 破钢渎开凿时间三国吴赤乌八年，东吴定都建业后，太湖流域的物资运输需绕行长江水道，不仅航程长达400余里，且常遇风浪与敌军袭扰。为缩短运输路线并保障安全，孙权于赤乌八年派遣陈勋率30000军民实施穿凿工程，开凿运河。赤乌八年，孙权命校尉陈勋率领屯田兵士30000人开凿，因所凿通的分水岭名破岗而得名。水道全程32里，沟通秦淮河与太湖水系，沿途修带用以拦蓄水源，稳定水位，形成梯级航道。破岗渎建成后，成为三吴地区供应建业物资的主要航道，六朝时期为主要使用期。粮食因破岗渎每值冬春行船不便，又在其南另开一条上戎渎，梁代因避太子萧纲名讳改称破尊渎。至南朝陈时，上戎渎一因转而更修破岗渎。隋灭陈后，建康不再为都城，破岗渎的漕运作用随之丧失。破岗渎是世界上第一条阶梯式运河，中国人运用这种工程技术比巴拿马运河早了1600年。破钢渎上的带是中国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带，充分展示了当时河工技术的巨大成就，对维持六朝都城健康的经济命脉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1: 是的，燕翎一早就说到了这个破钢渎世界第一条阶梯式运河。7758也说，它虽然不及隋唐大运河，但在江南水网的建设中具有战略意义，可视为区域性运河的早期实践。

0: 把走字底给去掉是吧、说了说这个孙权的这些运河呢，应该说促进了农业灌溉和商业流通，也为江南地区后来的经济繁荣埋下了伏笔，直接影响了后世江南运河网。
1: 它主要就是把南京的地位给提升了，大大的提升了。就南京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防守条件，但是南京的沟通，在那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在人们对长江是视为畏途的情况下，他把这个南京直接跟长三角的其他城市给沟通了，
0: 所以他是就是使南京从一个临江城市变成了一个通达江。

0: 我们其实可以好好的看一看。然后这个他还给我们发了一个有这个叫南京市文保单位是吴大帝孙权奖陵。
1: 对，
0: 所以我刚才问顾老师，我说这个名字是为什么是叫蒋陵呢？
1: 蒋陵是因为它是蒋山，蒋山为什么呢？因为南京的城隍叫蒋子文
0: 啊、
1: 哦，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当时在这个明朝初期，然后呢，朱元璋在这里选墓址的时候，就是明孝陵嘛，是吧？结果呢，就发现了孙权的陵墓。就有人说，那孙权，那因为当时是明朝嘛，要把孙权陵墓给迁走，是吧？给把所有的地方都留给朱元璋。结果朱元璋据说有一句非常霸气的这样一个宣言，说孙权也是一条好汉，就留着他给我看门。所以他们俩其实是在一个地方埋葬的。
0: 哦，真也是，我们今天用流行的这个网络语言，相爱相杀哈。
1: 就是因为他也就相当于是就是这么一个关系，就是孙权是南京作为都城的开创者，
0: 嗯，
1: 然后朱元璋是南京作为都城的集大成者，
0: 嗯，
1: 因为朱元璋是。在朱元璋时期，南京是全国的首都，就它不是六朝古都，不是划江而治，不是半壁江山，
0: 嗯，
1: 所以是南京城在朱元璋手里是最，就是，权力最富集的时期。那孙权呢，是南京城作为古都的这样一个开启者，所以他们俩真一头一尾互相呼应，非常好。
0: 是，朋友们说南京古都曾用名好多，最熟悉的就是金陵了、啊、然后说富春江也是好地方啊，传世名画《富春山居图》，
1: 对，
0: 是吧？就是这里的。葛威龙给我们发了江苏南京夫子庙秦淮河风光带的夜景。现在这个我前几年去过，
1: 有很多河流，
0: 哎呦，这个晚上
1: 它的行程
0: 游船好漂亮，
1: 但是现在没有那么完整了，因为很多因为城市建设已经变成了地下的暗沟了，但是大部分的这个孙权当时的这种水利建设，你还是能够看到它的影迹存在的
0: 啊、哈格还给我们发了破钢牍遗址，包括刚才葛威龙也给我们发，现在我们还都能看到它有一个石碑立在这里哈。
1: 对对对，
0: 斯努比特别认真说查了一下，牍就是指独流入海的大河，单独流入大海的河，
1: 所以最早的时候我们天下叫四牍嘛，
0: 对，江河
1: 淮
0: 济并称四牍，因为他们都是直接流入大海的独立的水系哈。也谢谢您。对，玉溪营城说南京自古就是长江沿岸的古都，六朝建都在此、以紫金山脉为中心的区域被视为风水宝地、孙权的蒋陵、朱元璋的明孝陵以及近代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所葬的中山陵都在这个紫金山的南路。
1: 对，
0: 那么这个开通了这个把这个运河沟通了之后，其实应该说对于整个南京以及对于这个长三角这一带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哈。
1: 对，就是其实我们现在一般说到说这个南京是吧，它作为这个江苏的省会，很多人说你叫徽京，为什么呢？因为它跟安徽的之间的交通呢是比较畅达的，是吧？但是实际上呢，你要看这个历史时期是吧，那么南京它作为江苏的这样一个地域的核心，它是有很多的这种交通的道路是可以向这个江苏的其他的这个富庶的地方去沟通的，就包括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水利设施的这种它的原始的这个时期，其实在历史上的南京都能够发现它的最初的这样一个奠基。
0: 所以呢我们是可以看到它这个水道的这个串联，应该说孙权还是做了很多这种工作的，是吧？
1: 对，都就相当于就是他，就像我一直在强调的，他其实说，只要他能够搭上了一条河，他其实就可以到达这条河所能到达的干流和支流所能到达的任何一个地方。
0: 嗯，
1: 所以你看，就是他通过到了丹阳，他就可以北下京口，然后呢南下这个吴郡，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苏州这一带的非常核心的地域，相当于把我们你看。我们这个叫什么江苏为什么叫江苏，是因为南京古代叫江宁府，然后苏州叫苏州府，是吧？你看这个破钢牍它连接的其实最终是苏州和南京，所以你看江苏之所以为江苏，可以说就暗藏在这一条河流的这样一个命运当中了。
0: 所以说它的这个运河的它的这个水网的这个修建，其实也为后来这个运河的这个开凿，其实提供了很多这种思路哈。
1: 对，我们今天的很多的水利建设，包括公路建设，其实都是很多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面，因为前人勘探过这个地形。

0: 的这个城市，所以就是使得很多的这个水运的效率得到了提高，然后运量得到了提升，使得这个长三角越来越像一盘棋了。嗯，
1: 也是为这个后来京杭大运河的这个开通，应该说也是奠定了基础。
0: 奠定基础，很多这个河道其实都是对旧河道的疏浚。
1: 所以我们中国运河的建设，其实我们也是一代一代人在接续着进行。
0: 明天会更好。
1: 对对对，没错。那么我们今天呢，通过这个顾老师跟我们的这个介绍哈，我们从江东六郡的地理格局到孙氏三代的创业征程，我们也能够了解到孙权不仅是三分天下的雄主，更是江南水运文明的开拓者。他立足建业，兴修水利，开凿运河，以赤山湖、破钢渎、胥河等工程打通江南水网，奠定了南京古都的根基。那么水上工坊间也是尽显江东的气魄，运河纵横处书写了千年文脉。孙权留下的不只是三国的传奇，更是中国人因水兴利、连通四方的智慧。正是一代代人的接续耕耘，才让江南水网成为贯通南北、泽披后世的交通动脉，也是滋养着长三角生生不息的历史传奇。也特别感谢顾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1: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2: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3: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4: 来，您坐在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3: 站一站。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5: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6: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7: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2: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8: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2: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8: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 D 媒体联手打造，
2: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8: 早安，京津冀。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谢雅儿，
10: 我是浩兰，祝大家假期愉快，出行平安。
9: 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10月3号白天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2摄氏度。
10: 天津地区10月3号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
9: 河北石家庄10月3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国庆假期第二天，北京14家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68.81万人次，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游客量排名前三。
10: 2026第二届海河阅读季启幕，北京地坛书市首次走进天津。
9: 家国同庆节良缘，天津市和平区国庆当天推出全天婚姻登记便民。

集正在北京市珐琅厂热闹举办，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现场不仅有上千件老货可供寻宝捡漏，还有公益讲座、手工 DIY 活动轮番登场。市民游客

0: 嘻嘻，真的是长知识。
1: 景泰蓝老物件淘宝大集，每天在北京市发廊场院内从上午9点开放到下午5点。
2: 国庆假期，中国园林博物馆山居雅集花神藏秋系列文化活动精彩续航，以限定园林夜游、品牌主题展览、特色景观打卡、联名文创美食、融合生态科普、传统文化、互动体验等多重维度，打造沉浸式园林文化盛宴，邀公众漫步山水亭台，品秋韵、览文脉、享假期。

0: 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的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弯儿、门尼、蓝老、奔赴少年等，还有更多的惊喜阵容。
1: 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而且预售阶段各区票价直降100元， SVIP 区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元， B 区预售价最低198元，国庆假期的头部音乐节都卷到地板价了，大家一起上大麦即刻抢票吧。
0: 2026第九届北京国际银偶艺术周近日在北京市文联老舍剧场拉开帷幕，将一直持续到10月20号。期间，来自13个国家的24个表演团体携40部作品参演，为首都观众奉献一场跨越国界、融通古今的银偶艺术盛宴。为了让更多观众跨越时空共享艺术盛宴，本届艺术周继续在线上免费展播国内外的优秀银偶作品。
1: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0: 来关注天津，10月1号 2026 第二届海河阅读季在天津市益丰区启动。本届阅读季以一夜天津为主题，首次将全国知名文化 IP 地坛书市引入天津，以书为媒搭建京津文化资源共享桥梁，让阅读走出书架走入城市，为天津市民带来一场品类丰富、品质上乘的阅读盛宴。请听天津台记者刘钊发来的报道。
2: 第二届海河阅读季最大的亮点就是将地坛书市引入益丰区，现场规划八大主题展区，汇集100多家出版社、6到8万种图书，兼顾金派本土作品、主题书版、外文原版、亲子读物、旧书文创等。天津益丰区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小林介绍说，
3: 设置了名社精品区、旧书新知区、外文原版区、亲子阅读区、京津冀专区、金派文化专区、文创生活区以及阅读休息区八大主题展区，其中源自地坛书市的旧书新知专区与益丰区的建筑人文底蕴相得益彰，让旧书焕发新知。
2: 活动现场，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北京外文书店等出版机构的展台前围满了选书购书的市民游客。三联书店展位负责人、北京发行集团工作人员于丽萍说，
4: 把地坛销量好的图书我们都带到了天津，这次带过来的一些复活系列原来已经停印了，然后这些图书其实是很珍贵，包括像《资本论》的复刻版，然后一些经典的著作，像比如梁思成先生的《中国建筑史》，然后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和《中国大历史》，然后我们还带了一部分微瑕图书，只是有一些小的塑封破损，五折的三联的微瑕图书。
2: 此外，活动现场还设有亲子阅读展区、大美术馆潮玩快闪、国漫漫画家分享、当代艺术个展，兼顾潮玩、插画、装置艺术，适配青年人打卡社交需求。几位市民游客说，
5: 也有很多我喜欢的书，还有很多我喜欢出版社，比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我也买了很多的书。然后这次呢，北京的这个地坛书市能挪到天津来，我也觉得也挺方便的，就在家门口。
6: 北京的地坛书市我也去过，感觉原封不动就搬过来了。我还是喜欢把书捧在手里的感觉，过来这么多人买书，感觉咱们天津的读书氛围还是很浓的。
1: 国庆假期首日，天津国际邮轮母港迎来了三船同日靠泊的盛况。当天，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出入境旅客超10000人次，创下2026年新高。邮轮游迎来黄金周，我们一起来听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7: 10月1号上午8点，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大厅里已是人头攒动，三艘国际邮轮同一天停靠，叠加国庆7天假期的完美时间段，吸引了不少游客从天津开启邮轮之行。
8: 很方便，我们自己开车来的，然后把车停在这儿去坐船。这次是第一次一家三口一起出，时间比较合适，刚好赶到国庆假期。然后船上的话，除了游泳呀、自助餐呀，还有各种演出啊，然后甲板拍拍照啊，都挺好的。
7: 一同靠泊天津国际邮轮母港的三艘船舶各具特色， 其中爱达地中海号素有艺术之船美誉，这艘游轮将开启天津、丽水、釜山

0: 济州、天津7天6晚航程。理想号融合意式风情与艺术内涵，将开启天津、济州、仁川、天津6天5晚航程。东江海关、边检等港航部门携手为旅客提升通关效率。天津东江海关旅检一科副科长谢连东说，
1: 理想号、爱达地中海号均为大型国际邮轮，当日单船出入境旅客都超过了2000人次，客流集中，通关时效要求高，加开监管通道，做好

0: 仁川大概运航时间是20个小时。为了天津航线将来的更快捷的运输，我们给它建造了一艘新的船舶，将来的航速要达到23到25节。将来我们设计的船的航行时间是中午开早晨到，大概就16到17个小时，货运的快捷的运输。现在尤其这个电商的发展，给这个方面做服务。
1: 据统计，截至9月底，天津口岸今年入境邮轮已达70艘次，接待邮轮旅客人次超20万人次。邮轮母港国庆客流较去年同期增长约1倍。10月还将迎来鲸钻追寻号、环球号两艘豪华邮轮，邮轮游热度持续走高。
2: 来关注河北。金秋十月，盛世华诞，国庆节到来之际，从音乐展演到文博陈列，从乡村舞台到城市展馆。

0: 民族打击乐与长城文物展览深度融合，让观众沉浸感受长城和中华古乐文化的双重魅力。
1: 我们

0: 金台丹青颂祖国京宝美术精品邀请展，聚焦祖国山河盛景、时代发展巨变、美好生活百态，用多彩艺术语言描绘山河壮美，讴歌时代新貌。
1: 很多海报都是我们小时候看过的经典影片，就是瞬间能勾起我们满满的回忆，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伟大的祖国日新月异的这种发展和变化。
2: 那除了刚才说的这些活动呢，不少朋友的人生大事也和祖国的这个生日紧密相连。10月1号上午，天津和平区推出国庆当日全天婚姻登记便民服务，举办家国同庆情暖和平集体颁证主题活动，多对新人来到现场，在热闹的氛围和众人的祝福中喜结良缘。新人小刘和爱人就特意选在国庆这天登记。小刘说，这个日子对我们太特别了，以后每一年的国庆节都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年年双喜临门，这份纪念一辈子都忘不了。
3: 结婚纪念日在国庆当天的确非常特别哈。那如果生日恰巧和祖国是同一天，那就更是意义非凡了。据北京市海淀区妇幼保健院2号传来的好消息，10月1号国庆节当天，该院共有14名国庆宝宝平安出生。据介绍，家长们给国庆宝宝起的乳名或甜美可爱，或者寓意吉祥，包括小泡芙、小石榴、旺仔、小星星、宝珠等等，满载着家人的祝福与期盼。
2: 这个十一假期呢，有人获得新生的喜悦，也有人把爱献。

0: 在美国白鹅已经进入到了幼虫危害盛期，老熟幼虫正在陆续下树，寻找隐蔽场所，化蛹越冬。为了治理外来入侵物种美国白鹅，北京野生动物园近日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抓毛毛虫大赛，邀请入园游客以趣味方式参与到生态保护，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1: 9月28号到30号，短短3天的时间，游客就累计抓到37斤，共计12.3万条美国白鹅幼虫。这场趣味的护林活动啊，原计划只举办3天，但是因为参与游客热情很高，已延长到了10月7号。这两天，我们北京时间客户端呢也进行了现场直播，能够感受到很多参与的市民又积极，但又有点紧张。就像有一天拿下当天第二名的市民梁女士，她说：“我本身有点怕虫子啊，这次也算挑战自我，希望为自己喜欢的北京野生动物园尽一份力。”那最终呢，梁女士一天之内抓到了4000条毛毛虫，
0: 非常厉害啊。那据北京野生动物园工作人员介绍，前三名分别可以获得门票10张、5张或者是2张。那第四至第十名获得北野25周年纪念胸章和主题文创发箍，而所有报名参与的游客都能够获得一枚纪念胸章。也提示想要参加活动的市民朋友啊，10月7号之前，每天所有入园的游客都可以免费参加，但是一定要在每天的13:30之前到步行区蓝色小镇展区完成报名，并且听科普领工具。
1: 那之前我们的节目也报道过，为什么今年北京的美国白鹅格外的多？那么从生态影响来看啊，美国白鹅会直接啃食绿化带和林木的树叶，造成比较严重的生态影响。但好在它不会叮咬人，也不会传播疾病，不用太过担心。需要注意的是呢，它的幼虫体表有细毛，在活动过程中以及老熟蜕皮化蛹时脱落的毛屑，可能引起部分人群皮肤过敏。
0: 那对于普通市民来说呢，如果是在小区的公共区域或者是街边树木上发现了明显的

0: 坚守中提速未来支撑建设。
1: 最后来关注简讯，人保财险北京市分公司10月1号签发了全国首张集成电路首次流片费用损失保险保单，为国内一家设计安全芯片的标杆企业提供风险保障，缓解企业研发创新的后顾之忧。集成电路是北京市万亿产值的硬科技核心产业，集聚500多家芯片设计企业。人保财险北京市分公司将围绕集成电路等重点产业的研发、生产、应用全链条创新保险供给，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创中心建设贡献保险力量。
0: 2026 UCI 竞速小轮车世界杯北京门头沟站将于10月2号到3号在门头沟区小轮车全民运动基地举行。来自全世界29个国家和地区的199名选手报名参赛，其中包括多位东京奥运会、巴黎奥运会以及世锦赛冠军车手。中国队将派出刚刚在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夺得女子项目亚军的廖婉仪和男子项目铜牌的林浩超参赛。
1: 中国排协官网近日发布了关于举办2026至2027中国排球超级联赛的通知，明确新赛季排超联赛将于11月初打响，持续至明年的3月下旬。在2026至2027赛季排超 A 级联赛中，上赛季获得第四名的天津渤海银行女排将将与上海女排、江苏女排、山东女排、北京女排、河南女排、浙江女排、福建女排展开较量。卫冕冠军天津食品集团男排将与河北男排、上海男排、山东男排、福建男排、广东男排、北京男排、江苏男排再较高下。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谢雅儿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天气。北京地区10月3号白天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2摄氏度。
0: 天津地区10月3号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10月3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谢雅儿。
1: 我是浩兰，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0: 福的成功的婚姻状态吗？
1: 哎呀，我觉得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太好了，
0: 嗯，
1: 而且是一针见血的问题。我做了个体的个案，有34000个小时以上。
0: 哦，
1: 但如果涉及情感咨询的，
0: 嗯，
1: 几乎每对结婚5年以上的夫妻都问过我。我先说个结论吧，先回答主持人这个问题。
0: 嗯，
1: 如果说只剩亲情的夫妻，
0: 嗯，
1: 往往不是没有了爱情，而是把爱情理解得太窄了。爱情呢有三个部分，
0: 嗯，
1: 但是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呢，爱情和亲情它是有本质的区别的。爱情里边我们有爱情三角论，
0: 哦，
1: 咱别被这些词儿唬住。爱情三角论就是三个：激情、亲密、承诺。
0: 嗯，
1: 激情就是我们刚开始谈朋友的时候那种心跳，嗯，然后我朝思暮想的生理唤起。
0: 对，
1: 亲密就是心靠近了。而承诺呢，就是我决定和你走下去，这是一个意志的选择。
0: 嗯，
1: 其实我们说婚姻也好，情感也好，出了问题常常是激情、亲密

0: 言之痒，哎，我们特别想了解哈，刘老师，为什么叫七年之痒呢？这个七年是说的大家一个磨合期的，怎么说呢，相对饱和的阶段吗？
1: 这个呢，我们要先从什么是婚姻，婚姻它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实质去看一看。所谓的婚姻，就是我带着对未知的冒险去在一大段的时间里克服自己的孤独的过程。因为未知是什么我们根本不知道啊，但我们去冒险，但人生就是一盒夹心的巧克力，你根本不知道下一刻要吃到哪种滋味。
0: 对对对，
1: 所以这时候我们带着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去关于啊，我的生活本身还是我的婚姻本身，我去过这日子是一样的。所以心理学里边有一个词叫U 型曲线。
0: 哦， U 型曲线。
1: 婚姻的满意度几乎在头几年是明显下降的。然后在一个低位会徘徊很长时间。但基本上等孩子长大了，夫妻呢又回到了二人的世界，满意度呢常常又是回来的。所以不是七年之痒，最下坡的这个路是婚姻之后的1到3年。
0: 哦，1到3年。
1: 对的。为什么呀？因为这个恋爱期蜜月期都有滤镜。
0: 没错。
1: 我们是在通过滤镜在活着。
0: 没错。
1: 你看到的几乎都是对方好的。
0: 好的地方。对。
1: 但结婚呢滤镜碎了。哎，你会发现他也会睡觉的时候咬牙，也会放屁，也会嘎巴嘴说梦话。哎呀，一下子那个整个的梦好像碎了一样。你可能看到的，哎，这个打游戏我跟你说话了，你太投入了也没给我回一声。家务怎么分配，经济压力有没有，
0: 对，
1: 婆媳关系是啥，谁来带孩子，这些问题我觉得是不是爱如潮水，而是问题如潮水。
0: 对对对。
1: 所以满意度自然是往下走的。那么这里边主持人您问的为什么好呢，就是啊，问了一个是必然性还是偶然性的问题。我的回答，它不必，不是必然的，但三年之痛和七年之痒确实是婚姻最容易出现问题的两个时间的节点。
0: 三年之痛，七年之痒。
1: 对的。因为三年是激情啊逐渐的褪去的过程。七年是两个人如果啊一直没有学会好好的沟通，他积攒的矛盾就开始有爆发的冲突点。
0: 是的。
1: 这个是特别要留意的。所以我要特别强调一句啊，也别被这句话啊什么三年之痛七年之痒啊我们带偏了。这个优

0: 情感关系处理的过程中，我遇到了这些坎儿的时候，我是拿着一颗什么样的心态去处理，然后去经营这件事情。如果我就是放弃了，我还没有怎么样去做一个调整，我就轻易的放弃了，那么你以为我离开了这个人，或离开了这个地方，我到下一站，我的人生下一站，到另外一个环境，我在遇到另外一个人的时候，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1: 对，
0: 那其实是个梦想，是个梦，在做梦，是我们这个人成长了，我们才会去做相关的调整。所以刚才我看到您刚才讲的这个事

0: 没有住在一起，甚至没有试婚等等这种情况，哎，但是我们决定了，我们一两年之后相互了解了对方的父母干什么的，我的家庭是什么样，我们觉得两个家庭很好，我们两个人呢也有爱情了，也有激情了，我们说那我们就结婚吧啊。那么可能双方在结婚之后不像他们想象的似的那么好哈，所以我刚才也提了一个问题，就是很平淡，日子过得非常的平淡，而且呢在这个婚姻当中哈、啊、他们遇到了一些不可解决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大家说我特别的想解决这个问题哈、啊、比如说这个男孩子哈、啊、喜欢玩游戏，这个女孩子收拾家务啊做饭呀、啊、等等等等哈、啊、那么跟他说话的时候让他帮忙他根本就不帮忙，那么也有可能呢就是这个女孩子说了你看哈、啊、我这个每天上班都很忙，我的经济收入很高，那么这个男孩子相对来讲他的经济收入可能是低一点儿，但是家务你应该多承担一点啊，但是你什么都不干啊，你把家务然后你把这个挣钱养家这样的责任都交给了我哈、啊、怎么去平衡啊，您刚才讲的相容，哎，我们怎么能让这些问题相容呢？
1: 哎呀，这里边啊，我先说一个我个人理解的定位，我们既不要像这个对待客人一样彬彬有礼，我们这个也不要把这个我们的界限全部冲突没了。
0: 对，
1: 有两个字是尊重。
0: 尊重。
1: 对的，你不是夫妻，人与人之间也是尊重。有境的时候，爱才不会变成伤害。有爱，境才不会变成距离。所以它是这样子的。所以刚才您提的这种情况呢，就是它像一个我们婚姻中每一对夫妻每一个个体都要遇见的，就是防止，我说一个词儿叫习惯性忽视。
0: 习惯性忽视。
1: 对的，我跟你讲话、
0: 就是、
1: 你连回应都没有。我并不关注啊，这个可能是最大的我把它叫隐形的杀手。比如现在我们提的干婚，现在很流行。
0: 什么是干婚？

0: 男生哈，为什么你现在他叫你你都不理他呢？男生可能就会说，这有什么的呀，我们都结婚这么多年了，我知道他没什么事儿，我搭理他干嘛呀？我一跟他说他没完没了的唠叨，这可能就是一种太熟悉的表现。那么这种太熟悉怎么让两个人的生活他们的这种能产生感情链接呢？有的时候太熟悉了之后就觉得咱俩是一起搭帮过日子，有的时候就觉得咱们是一种生活习惯。
1: 哎呀，这个婚姻也好，情感也好，有的时候它会变成一种习惯哈。那么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已经是吃饭在一起，然后这个晚上睡觉在一起，然后早上起来上班分手，然后晚上回来等等等，它已经是一种习惯了哈。但是它在这种习惯之下，好像两个人的情感链接往往少了。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2: 其实先说一下，现在很多的这个婚姻家庭里边哈，是吃饭在一起，睡觉并不在一起。 上班不在一起，对，这个带娃也没有在一起。其实这出现了什么同在而不链接，是这样的。我在我的咨询里边，我刚才我说过，我做了有记录的34000小时的咨询，3万多小时啊。那么有2分之一是青少年，而青少年的背后呢是家庭，家庭又占了剩下的2分之一的2分之一，而只有 一部分人来处理自己的情感问题，而不是这个第一排在第一位的。但是他出现的问题恰恰隐藏性是最高的啊。刚才您说的这个，其实就是婚姻里的平行宇宙。
0: 什么是怎么就平行宇宙了呢？
2: 两个人在同一个屋檐下，同一个空间里，但可能没睡一张床，但各有各的世界。他刷他的手机，你逛你的街，他聊他的工作，你想你的心事儿。那怎么形成啊？就刚才您说的这个，哎，我起初给你夹菜，怎么后来你不夹了？我心里头特别的麻烦，你不爱我了，你不理我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2: 你根本不是原来你的这个状态了。其实是什么呢？其实这里边有几种可能性，大概会分为这样几个阶段：一是失望的积累，一开始其实并不是这样，一开始他也会给你分享，给你夹菜。 但是后来随着这类的几次，所以我常常说呀，我们在家庭里，在婚姻里，在情感里，这个就是杀手。
0: 其实应该鼓励和表扬是吗？
2: 我们不一定说鼓励和表扬，但是这个就是后面至少你加后缀。如果单纯的说那其实这是个闭口音，闭口音代表着我是封闭的啊。今天我们一起去逛街吧。 你什么感受啊？你到底想去而不想去？对的，没告诉你这个答案是什么，也没有展示和表达出来我是愿意的。对，OK， 还是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去逛街吧。好的，什么感受？愿意去啊？哦，愿意去，听到了积极，并且听到了肯定。那我们这个呢是失望的积累，要做模式的调整，相互模式的适应。这是第一个阶段。
0: 对，
2: 第二个阶段呢是 习惯性的替代，
0: 习惯性的替代，
2: 就是习惯替代。我既然从伴侣那儿啊。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3: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

0: 这个对孩子的心理健康伤害是非常大的。第二，孩子会学会从这些错误的亲密的关系里边去发现和探索自己的模式。您知道吗？就是在我做的这些青少年的个案里边，已经出现了早期的，比如因为家庭冲突而产生的啊，什么抑郁啊、焦虑啊，
1: 是的，
0: 还有情感孤儿，
1: 情感孤儿，
0: 我不需要感受，我也不跟你交流感受，我只跟你做交换啊，包括什么同性恋、伪同性恋，这些早期都开始出现。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我觉得这个就刚才我说的，孩子从家庭的模式里边学会了错误的关系模式。所以父母永远是孩子的第一情感老师。
1: 对的。
0: 啊，会这个影响你，也决定你大概率你的婚姻我认为是什么模式，夫妻间应该怎么样去相处，哎，决定一个孩子在未来的时间节点里边他的一个结果。当然我说这个里边呢还要看到父母你牺牲为孩子啊，你牺牲为了孩子，但是呢孩子却用一生为你的牺牲买单，你要
1: 对、
0: 这个、
1: 对对，
0: 这是个麻烦，
1: 这个逻辑一定要捋清楚了。
0: 没错，这是第二个。还有一个就是孩子会感受到双重压力，维持性的婚姻里头往往被父母无意识的当成情绪配偶。妈妈会跟孩子诉苦，你看你爸又这样，天天喝酒那么晚才回来。
1: 没错，
0: 爸爸会抱怨妈妈，你看你妈天天除了会唠叨还会干啥。
1: 对对，
0: 我出去交朋友，你看哪一回是痛痛快快的了。这时候孩子就被迫

0: 与失眠、躯体化的症状倾向，
1: 对对对，
0: 都是忍着我不离婚的代价。
1: 哦，
0: 啊，所以你不是在为了孩子牺牲，你是在用孩子的名义逃避自己去做决定和选择的勇气。
1: 哎，没错，因为很多人觉得，哎呀，我一旦是离婚了之后，可能这件事不太光彩啊，或者是我打破了一种生活的习惯啊，我可能觉得，哎呀，我一旦离婚了之后，房子怎么办？车子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啊，然后我的这个经济状况怎么办？我要不要出去工作？哈，等等等等，就打破了他现有的一种平衡和习惯，所以可能他会选择，哎，我就忍着吧，
0: 嗯，
1: 啊，这是我们说的物质层面的，可能在精神层面也是，哎，我天天的觉得，虽然他不理我，虽然他对我很冷淡，虽然他每天出去喝大酒，虽然他经常晚上12点以后才回家，哎呀，但是我终于有这么一个家呀，没准我找下一个还不如这个呢，
0: 嗯，
1: 哎，您看，这个可能就是夫妻双方，尤其是女性忍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0: 嗯，真好说的啊，所以呢，耗着是对三个人最大的残忍。
1: 对，
0: 而我想说的是，我这句话挺发自肺腑的。
1: 嗯，
0: 要么好好修复，要么体面的分开。
1: 哦，
0: 唯独不要耗着。
1: 对，耗着对双方、对孩子、对家庭都是不利的哈。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呢，我们还要请您今天再教我们一招哈。
0: 嗯，
1: 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让对方发现自己的问题，然后主动的能够沟通，主动的能够交流，然后我们找到我们维持婚姻的幸福当中的一种艺术的技巧呢？
0: 哎呦，这可难了。
1: 所以要请教吗？
0: 这太难了。其实，我们在婚姻咨询里边最难处理的，就是沟通问题。
1: 是的，
0: 夫妻之间，最常见的啊，80%的婚姻问题就是沟通问题。而这80%的婚姻问题，表面看是事儿的问题，
1: 对，
0: 但实际上，它底下全是沟通的问题。我们先来看看，在现实生活里边，您提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哎呀，真好，因为它既有普遍性，又有针对性。
1: 对，
0: 我们看看啊，就说怎么样是因为我们不当的沟通，让两个人的情感发生了变化。
1: 是，
0: 第一个，把沟通当成了辩论赛。
1: 这个男性、女性都有这个问题。
0: 其实呢，只要开口就进入我要赢的模式，就是在辩论，而不是在统一咱俩的关系。
1: 两个人都很强势的时候，
0: 所以赢了道理，输了感情。你吵赢了，他闭嘴了，但是心门也关上。这是第一个。
1: 对对对，
0: 把沟通变成了辩论赛。
1: 对。
0: 而第二个呢？倒小肠儿，翻旧账。
1: 对，
0: 今天你回来晚了，结果你一进门，我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你看，上周五你已经晚回来一次了，
1: 而且你说了这周你不出去喝酒去了，
0: 咱俩对上了，对不对？
1: 哎，对，
0: 这旧账一翻，事情就从一件事情变成了所有事儿，
1: 是
0: 从解决问题变成了什么？变成了清算历史，永远解决不了的。
1: 这其实特别伤害人。
0: 对的，因为历史是翻不完的。
1: 是的。
0: 第三，就是开始人身攻击了。
1: 哎，
0: 他不说，哎呀，你看你这样做，我心里头挺不舒服的啊。哎，你看你就是这样一个自私的人。他不去说，哎呀，你看 我希望你周末的时候多陪陪我。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表达？你看啊，你就是一个根本心里头没有这个家的人，他会这样表达。
1: 对对对，或者有的时候这个女生说，你看你就是不负责任，你永远说话不算数啊，你为什么会说话不算数呢？就是因为你根本就不把我放在你的心上，所以你不把我当回事儿，不把家当回事儿，不把孩子当回事儿。
0: 是的，一旦这叫标签儿，您刚才说这叫标签儿，一旦贴了标签儿，对方的第一反应不是反思，是啥呀？
1: 反击。
0: 哦，太对了，我要鼓掌了。
1: 对，
0: 不是反思，是反击。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就可以看。

0: 如果这样攻击了，双方不但不能够有这种非常融洽的这种沟通，反而两个人的距离啪就拉开了。
1: 是的，
0: 瞬间可能那句特别冲突的话就会出来了，过得下去就过，过不下去拉倒。
1: 哎，升级了，这又升级了，开始。
0: 对对对对对。
1: 好了，这第三个误区，第四个误区呢是沉默并且逃避。
0: 嗯，
1: 一方想谈，另一方不说话。
0: 嗯，冷暴力。
1: 对，冷暴力。
0: 嗯，
1: 因为沉默在沟通里是最伤人的回应，
0: 嗯、
1: 因为它传递出去的是你的事儿并不重要，
0: 我不关心
1: 啊，我不想跟你说。你看，咱俩又对上了。
0: 对，
1: 对的。所以比吵架更冷的是，连吵架都懒得吵。
0: 对。
1: 第四个误区。
0: 嗯。
1: 啊，第五个误区就是假设对方应该懂。哎，这还用我说吗？你应该知道啊，你应该知道我想要什么吗？对，你应该知道啊。
0: 是。
1: 哦、这是典型的误区。
0: 嗯。
1: 其实没有人是另外一个人肚子里的虫子。
0: 对。
1: 包括你的爱人。
0: 没错。
1: 你不说他猜不到。他猜错了你会失望。你失望了。就更不想说了，
0: 对，
1: 形成这样一个负向的循环。
0: 嗯，
1: 所以我说这是五个误区，咋破呀？其实有这么几句话吧。
0: 嗯，
1: 啊，就是沿着刚才您跟我说的这个，
0: 嗯，
1: 我们说了五个误区啊，说事实，不说评价。
0: 说事实不说评价，
1: 对，
0: 哎，您得给我们举点例子
1: 啊。你看啊，这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0: 嗯，
1: 今天22度。这是事实还是
0: 事实吗？
1: 哦，它是事实。今儿天儿啊，你别说，还挺有点冷。这是什么？这是个评价。
0: 对。
1: OK。
0: 嗯。
1: 冷是观点啊。
0: 对对。
1: 是观点。
0: 嗯。
1: 是22度，我觉得。
0: 嗯。
1: 是冷的。
0: 嗯。
1: 而可能对于那个人觉得不一定是冷的，他觉得是适中的。
0: 嗯。
1: 所以，你这事儿，做的不对。你看，你把碗摔了。你看摔了碗，这事儿做的对还是不对，是不是评价？
0: 对、
1: 哦、哎，你看你把碗摔了，
0: 嗯，
1: 哎，发生了什么？
0: 嗯，
1: 发生了什么呀？啊、哦，刚才我就是一不小心摔了。
0: 嗯，
1: 你看他会有这样的回应。
0: 对，
1: 你怎么把碗摔了？
0: 嗯，
1: 每回都这么不小心，就开始就评价了。
0: 对，
1: 他
0: 开始批评指责。
1: 哦，
0: 嗯，
1: 那这样的时候，我们一个人的本能会是什么？防御啊。
0: 对对，
1: 你不要说我，你不要攻击我，你不要打我。
0: 是的。
1: OK，
0: 我摔了一个碗，怎么了？
1: 啊，对。
0: 啊，我没小心，你没摔过吗？
1: 没错，哎、这都是
0: 吵起来了，
1: 反攻。
0: 对，
1: 所以事实、观点、感受是三位一体的。
0: 对，
1: 啊，你说感受，啊，今儿天挺凉啊，我就说事实，可不嘛，22度。
0: 对。
1: 然后我再加上感受，哎，不行，你添件衣服哦。
0: 嗯。
1: 你看，这么简洁的对话，啊，我们就把。在情感里，在婚姻关系里的沟通就能够展示。
0: 是的，
1: 它也有一个公式。你说事实，我就说感受，或者你说事实，我就说观点。你说观点，我就说事实。你把观点、感受都说了啊，我说事实。你把观点和事实都说了，我就说感受。
0: 感受
1: 就是排列组合，其实就是个排列组合。
0: 对对对。
1: OK。这是我说的第一句，然后说感受不说指责，其实咱俩刚才也演练了，
0: 是的，
1: 说需求不说抱怨，
0: 我想要什么
1: 啊？对，
0: 而不是我指责你，让你自个儿得说出来，你要给我什么？
1: 你怎么今天又回来晚了？换成啥？哎，你最近连续3天哦，回来晚了，我有点孤单。我希望你早早回来陪我吃晚饭啊！
0: 哎，我觉得这才是夫妻呀、
1: 啊！对，你看同一件事儿，若干种说法，但是效果却大相径庭。这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总结一下：说事实不说评价，说感受不说指责，说需求不说抱怨。
0: 是，所以您看，您这几点总结的特别好哈。可能有些朋友说，哎。听了这期节目之后，我好像能悟点什么哈。如果呢，有些朋友说，哎呀，我好像觉得是那么回事儿，但是我得把 刚才刘老师说的这些问题按在我自己的身上哈，我得再整理整理哈。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们节目时间马上也就要到了啊，我们特别的感谢刘老师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您用了这么多实际的这些案例，把我们夫妻之间共处的一些问题呀、矛盾呀、解决问题的艺术啊，都分析得特别的透彻哈。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每一对夫妻都能够越过越好哈，都能够做对事儿、做对人，都能够找到夫妻相处的这样的一个融合的点啊，让生活越来越幸福。好，非常的感谢来自于河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的理事长、注册督导师刘威老师，今天能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朋友们谈了这么多有关婚姻心理方面的话题，谢谢您，刘老师。
1: 好，谢谢主持人。
0: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一到了这个北京的秋冬天，一锅热乎乎、香喷喷的羊蝎子是很多人特别想念的。尤其是对于北京人来说，这北风一吹，没有什么比这吃点羊肉，尤其是羊蝎子，还能喝点汤的这样的选择更让人喜爱的。
0: 哎，是的，秋冬天这个羊蝎子以及这个肉香嫩而不腻，骨多髓而不滑。汤呢浓香而不膻，备受大家的喜欢。
1: 哎，和家里边一块聚在一起，吃点这个羊蝎子，
0: 哎，
1: 热乎乎的围在一块聊聊天，哎，咕嘟咕嘟的冒着这个热气儿的汤，咱们一块尝尝这贴骨肉的羊蝎子，是特别特别必要的一件事。
0: 嗯，
1: 但是您说吃这羊蝎子，现在自己比如说在家里边人口少，老两口，
0: 嗯，
1: 有时候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也懒得做，
0: 哎，真的太麻烦了。
1: 一做这羊蝎子，可能一做做半天，
0: 嗯，
1: 对吧？然后您说下趟馆子，我去年去吃这羊蝎子，一小锅啊，人给你做好的158，
0: 哎，
1: 要一大锅，几个人三四口人一块吃，200来块钱，
0: 打不住了。
1: 然后这个蝎还不算什么，比如说您来点豆腐，来点粉丝，来点腐竹，
0: 哎，
1: 对吧？
0: 加点配菜，
1: 加点配菜，一小盘儿，咱自己在家里边弄，可能1-2块钱，2-3块钱，在店里边就得变18-20多，对吧？
0: 哎，
1: 这个价格实在是非常贵。
0: 您说哈，要吃点肉，您花那么多钱，还觉得这挺值的哈。哎，但是买上点配菜这么贵，就觉得性价比有点低。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解决您哎，第一自己不用费事儿，第二味儿和饭店一样好，第三就是花不了几个钱儿的吃羊蝎子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0: 没错，
1: 是来自于公窑的京味羊蝎子这么一个家庭组合。
0: 嗯，
1: 公窑这个羊蝎子好在哪儿呢？第一，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就是北京人说要吃羊得吃口外羊。
0: 哎，
1: 它羊蝎子来源就是口外羊。
0: 哎，那这口是指？
1: 口是指张家口。
0: 哎，
1: 口外羊指的是张家口以北的，比如说像锡林郭勒草原啊，
0: 嗯，
1: 像乌兰察布一带呀，像这个河北的坝上草原，它是真正在草原上生长起来的这个散养羊。而且为什么说推荐大家吃这个羊肉或者羊蝎子，
0: 嗯，
1: 用这个口外羊作为原料呢？是因为口外羊的这个羊蝎子，它首先这个脊骨里边的这个骨髓比较多，
0: 哦，
1: 另外呢它这个脊肉啊是比较香的，
0: 嗯，
1: 比较滑的，比较嫩的，而且呢它这个脊骨不像一些大尾羊那么粗，
0: 嗯，
1: 所以说咱同样是买1斤的这个羊蝎子，里边的这个含肉量，
0: 哎，
1: 它就比较多。
0: 那是不是骨髓也是比其他的要多一些？
1: 哎，你说的对。另外呢，它那个膻味儿也比较小。
0: 嗯，
1: 这样呢，可能有一些人对于平常吃羊肉啊什么的，觉得哎膻了不行。您吃这口外羊做的这羊蝎子，它的膻味是非常非常轻的。更何况您在炖的时候，哎，做的时候得加入一些这个香辛料，比如说八角、桂皮等等这些，更掩盖了它的膻味。所以说，如果您对于膻味比较敏感的，吃咱们今天给大家做好

0: 效能也比较好。
1: 哎，是的，这羊蝎子啊，平常我们知道大概有平蝎子哈，还有这个刺儿蝎子，当然大家最喜欢的就是肉蝎子了。
0: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就是肉蝎子。
1: 哎，没错，这大口吃肉的感觉是真的非常棒哈。而且今天给大家准备的部位是非常齐全的，有这个脖头肉，哎，特别解馋，还有这个飞机翅哈，这个部位有筋有肉，吃的时候咱可以把那个两块骨头给它掰开，细细的挑里面的肉吃啊。当然了，要说这个精髓的地方，就是这个尾巴尖儿这个位置了。
0: 老人孩子，如果您牙口不好的话，吃这个尾巴尖儿，一盒里边咱们给大家论盒买啊，一盒里边没有几块，但是就是因为它比较精髓，一个羊脊骨它只有那尾巴尖上一点儿，那个口感是非常非常嫩的。
1: 哎，这个还真得是一家人啊，看谁手快了哈，
0: 先下手为强嘛。
1: 是的，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啊，不光是味道好，选料好，同时做的这个肉嫩度强，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一个价格还非常非常的合适呢。您到家以后把它拆出来以后，倒上点开水，
1: 哎，
0: 再咕嘟咕嘟，可能十来分钟咱们就能吃到羊蝎子了。
1: 没错，
0: 省时省事儿，同时咱们还省钱，今天给大家带来组合价格性价比还特别高啊。
1: 是的，咱看看啊，这个主品给到大家的是四盒，每盒是1200克的一个重量啊。因为今天直播期间我们给您一个特别的加赠，额外再加赠您一盒，也就是您到手一共是五盒公窑的京味羊蝎子，这个分量真是不轻，一共是12斤重哈。这个价格呢是199块钱。
0: 知道在外边这一盒卖65，这五盒加起来得300来块钱了。今天我们的价格199，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1: 是的，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它全都是密封包装，而且给您做好了的，您在家里边放凉了一点的地儿，但是它都是密封包装的，所以说保存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
1: 对，咱什么时候想起来了，咱就拿出来这一盒，老两口当一顿晚餐一起吃哈。
0: 哎，非常非常的舒服。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呢，不光是咱说做羊蝎子嘛，有三讲，讲肉、讲料、讲汤。它不光是肉选择的好，肉比较多，同时它的料和咱家里边用的料不太一样了。
1: 哎，是的，我们老说这个馆子里的这个羊蝎子怎么就那么香啊？其实秘诀就在这料上面。十几种香料，主要成分有鲜姜是比较常见的，但是里面也有你想不到的，比如说枸杞、枣，它就很好的去除了这个羊的膻味儿，而且增加了这个羊的香味儿哈。
0: 而且还有这个汤，咱们说平常去外边吃这个羊蝎子，可能那汤啊，咱都得稍微来两口，对吧？有这个酱香味儿，稍微带点咸口的，我们涮点菜什么的都感觉特香。但是这个汤是必须用大羊主骨敲主骨油温火熬制而成的，在家里边可能做不了，您去外边吃又贵。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京味的羊蝎子，它就是用5个小时左右从开锅到煮熟把这个羊汤给大家熬出来的。这个汤底还是比较清的，所以说呢，这样的汤再配上好的肉，您才能吃到那个非常非常香不膻的这个羊蝎子的味道。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公窑的京味羊蝎子，从口味上讲真的是不输外边的这个餐馆，但是价格上可比它有优势多了。
1: 没错哈，主品给到您四盒的这个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因为直播期间的特别加赠，您打进电话说一下您正在听咱们的节目，那我们就会给您再加赠一盒，您到手一共是5盒，足足的12斤的公窑京味羊蝎子。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方便。您看啊，外边一斤羊蝎子，咱们算算价啊，20-30块钱，对吧？买回来以后，要泡，要焯，要炒料，要炖，前前后后花几个小时。
1: 对，
0: 这个味儿还不抵那个外边的饭馆。如果去饭馆吃的话，一锅158，3-4个人吃可能200多块钱，然后还得加上配菜，少说200-300块钱。对吧？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12斤199包邮送到家，我估计老两口吃个3-4顿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如果您3口之家4口人一块吃，吃个2-3顿也是问题不大的。
1: 对，这一顿成本直接就便宜了很多哈，一顿下来也就40-50块钱的成本。
0: 而且我觉得在这种天气，您看这天是越来越冷，吃羊蝎子吃羊肉是非常非常的应景的。
1: 哎，是的，要说这个羊肉哈，它吃完之后我们会明显感觉到手脚是暖暖的哈。那对于女性和老人来说呢，特别建议您多吃一些羊肉。像女性多吃羊肉对咱身体好，那像老年朋友们呢，因为羊肉里面的蛋白质等营养啊特别容易被吸收，所以也特别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们多吃点羊肉。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羊蝎子，不光是它是来自口外的张家口以北的这些草原的羊，同时它的肉量还是挺足的，然后另外它这个部位还是比较齐全的，这样呢喜欢吃什么部位的都能从这锅里边找得着，口味也给大家调整的比较好了。另外确实是价格非常非常的便宜， 您又省时了，又省事儿了，
1: 哎，
0: 同时口味可以跟餐馆去比，
1: 在家里面咱们就能吃到饭馆里的羊蝎子的味道。
0: 哎，另外钱咱们今天也给大家省下来了。
1: 是的，竹品给到大家的是四盒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啊，每盒是1200克。那今天直播期间呢，您打进电话来订购的话，我们给您加赠一盒，您到手一共是5盒12斤的羊蝎子。
0: 嗯，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只需要199块钱，赶快拨打我们的订。

0: 收听的是乡村振兴故事。
1: 哎呦，小苏啊，我又被罚了呀。
2: 拿我看看，这上面不是写了吗？你这是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
1: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3: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敖翔。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当车辆进入人行横道区域之前，遇到已经进入人行横道而且没有闯红灯的行人即将通过时，车辆应当停车让行。
1: 哦哟，那这个没有礼让斑马线要怎么处罚呢？
2: 这不单子都写着呢吗？交管部门将对违法行为人依法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
1: 哦哟。
4: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组，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5: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6: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6兆赫，
6: 调频10.6。

0: 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FM 100.6 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
1: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
2: 好了朋友们，这是哪里呢？您看多么的热闹啊！今天是9月23号，也是我们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北京市的主会场。好了，您看我身后这么多的好吃的，有

0: 这次北京的活动呢？
1: 今年参加咱们这次活动的商户市区联动大概有100余家、
0: 嗯、
1: 因为市民朋友们知道咱们要举办活动特别的热情、嗯、现场观看咱们节目的群众就1000余名，加上线下来看市集的，线上线下一共有2000余市民在参与咱们今天的活动。
0: 我们都有哪些特色的展示区域呢？
1: 特色展示区，您比如说咱们北京的有一些新品种，咱们的北京油鸡、北京鸭，还有咱们的金科诺366等一系列的咱们特色的农产品在现场都有展示，还有咱们北京的鲟鱼，大家可能不知道咱们吃的很多鱼子酱都产自于咱们北京。
2: 我是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合作指导部齐永云，我们基本上是每一届都在参加，然后从去年开始是开始主办，然后这次也是非常荣幸能拿到这么大的一个场地来展示一下我们供销社现在的风采。供销社呢现在其实也一直在，然后现在主要是做一些为农服务方面的事情，比如说您看到我们这个展台上面就写了为农、务农、信农，这其实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宗旨。丰收节呢必须由我们来参加呀。
0: 我们这次北京市供销社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产品？
2: 那其实呢我们这次一共有11个展位，总共带来了6家区县社和4家我们的直属单位，以及我们的2位驻村第一书记。您可以看到我们的农产品其实是各种各样的，包括了新鲜啊或者是干制的瓜果蔬菜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些特色的调味食品，然后还有我们的百花蜂蜜，甚至还有就是可以自己种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农产品。它这个拿回家呢就可以自己种，
0: 这个是家庭
2: 芽苗菜种植箱，
3: 包含了咱们的种子和这个育苗盘，可以打开我们看看。然后这个外面的这一圈呢是小麦苗，它长出来以后我们可以直接榨汁喝，然后可以炒着喝，也可以拿那个汁来和面呀，把这个小麦那个滤过的渣那个弄成那个麦苗干，后续呢来冲水。这个是萝卜苗，出来以后我们直接可以凉拌然后来生吃的。这个礼盒里边包含了我们这个种植的种子，分两次，这块呢是我们的小麦种子，然后这是萝卜，然后这是豌豆的种子。那这里边工具呢其中包含了喷壶、种种的这个小勺和镊子，这个剪子，然后这个黑盖呢就是我们的盖，这个福字，这是我们可以把这个成型剪出来以后铺在这个育苗盘上，然后我们再把种子放在中间，剪下来以后我们可以横竖都行，然后再放这个呢是育苗纸，这都

0: 种子，比如说有香椿啊，或者我们说一边有豆类的，咱们在这块也都可以去种去。
1: 来，我们继续往那边走，然后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我们的直属单位，这就是我们的金农集团。然后我们在金海湖有一片属于自己的种植园，这个是我们的中游系列，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阿贝特皮梨，这个是我们的瑞攀，
2: 瑞攀最大的，
1: 对对对，这也是我们自己在平谷种的。像我们的果园呢，它不只是说自己种出来东西往外卖，然后还负责一些技术上的培育，像周围的农户啊之类的，我们会定期去教他们这个果树该怎么种，或者是我们有一些特别好的品种也会推广出去。像这个刚刚给您说的阿贝特，就是已经卖完的阿贝特，它就是我们这边独有的一个品种。
2: 我们知道以前的供销社都是以流通为主要的，那么现在我们看不到供销社了，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能就会问，我们现在的供销社在做什么呢？
1: 除了刚刚我说的，就是您看有一些给周围的农户教他们怎么种果的，其实呢我们现在是主业集中在了三农一在上面。这三农呢，第一个是农资的流通，还有一个是农产品的销售，也就是您刚刚提到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农业社会化服务，最后呢一个是再生资源工作。像是我们平常一些不用的废旧家电呀，然后一些可回收的衣物之类的，我们这方面都是作为我们的主责主业的。接下来可以再看一下我们的昌平区社，
2: 这都是来自于各个区的。
1: 对对对，我们今天是有六家区县社的，然后对，这就是我们本地的农产品，这就是我们把山里面的产品一个一个带出来的。您看，这就是一个不浅的栗树，我们的栗子它能结出来新鲜的栗子。
2: 您的这个栗子特点是什么？
3: 我们是栗子稍微比可能槐肉要小一点，完了可能就是口感稍微甜一点，有的已经就是跟蘑菇嫁接做成栗蘑，这是栗蘑酱，
4: 确实挺好吃的，口感特别好，而且我觉得您这个栗子特别糯。
1: 其实一棵不起眼的栗子树呢，我们供销社把它从头到脚的宝贝都给大家展示出来了。那我想呢，这也就是我们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最真实的写照。对，然后前面还有一个我非常推荐大家来看一下的，我们的百花蜂蜜。然后这也是我们是北京市供销社直属的单位，然后最近吧我们还引进了这个高端的麦卢卡蜂蜜。
5: 麦卢卡蜂蜜呢，它是这个新西兰独有的，它是采的那个麦卢卡的那个山花，它里面含有毒麦素，这个毒麦素有那个杀菌消炎的作用，所以它这个在我们这个有不同的标号，有5家的、10家的、15家、20家，包括28家的，加号越高，含那个消炎杀菌的作用越强。
2: 看您带来了各种各样的蜂蜜，您看这还有白杨槐蜂蜜，
5: 这是陕西的，主产地陕西的特有的，包括东北的椴树蜜。
2: 这个是什么呢？
5: 对，我们和那个双和盛这边合作的桂花蜂蜜啤酒，精酿的啊。
2: 这次您在农民丰收节带来了多少种和蜂蜜相关的产品呢？
5: 这次带的只是一部分产品，包括我们现在新出的新品，有这个百花蜂蜜的坚果面包棒。
2: 坚果面包棒，这看着就很好。
5: 它里面含果干也含蜂蜜啊，包括我们那个蜂蜜加柠檬汁做的蜂蜜水。它是单独锁鲜的，储存在这盖上的，然后喝的时候一拧那小盖留下来，摇匀了直接喝就行了。然后我们还有两种口味，有苹果醋的
2: 对，所以我们在平时市场上没见过的东西，在我们农民丰收节的会场上都见到了。
5: 对对对
2: 那这些东西我们在哪儿可以买得到呢？
5: 我们京东天猫的旗舰店都可以买。
2: 怎么称呼您？
5: 吴锦浩我是北京百花蜂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销售部的吴锦浩。
1: 就是希望大家能来到我们供销展区，来一起品尝一下我们供销社独有的好物吧。
2: 在这次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北京的会场，我们还专门的看到了一个展区，这个展区呢就是我们的驻村第一书记的丰收优选的展区。
6: 我叫董斌，是槐柔区琉璃庙镇河北村的驻村第一书记，我的派出单位是北京银行。
2: 那么您作为咱们琉璃庙镇河北村的第一书记，今天您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好产品？
6: 我们河北村主要特产就是天然的椴树蜜，因为我们河北村是属于深山区，也属于生态涵养区，我们那儿海拔600米以上，特产是一年只产一次的椴树蜜。这个椴树蜜就是说非常好，富含多种营养成分，活性酶，非常粘稠，都是纯天然的。然后我们槐柔呢还有很多特产，比如我们带来了栗子还有黄花菜，都是我们槐柔现在秋天丰收特产的。 还有红烧梨，还有红鳟鱼，都是怀柔的特产。
2: 没错，那您作为第一书记，您怎么把我们怀柔这么多的好产品给我们推荐出去呢？
6: 一个是呢，我们就是积极参加这种丰收市集和各类的像朝阳公园的优农市集，还利用那个派出单位帮我们采购一些。另外呢，我们也积极的编一些视频，自己也做直播，推广我们这些怀柔的好物。今年呢，我们在蜂蜜产业的基础上又新添了榛蘑产业。我们今年试种成功了北京市唯一的新鲜榛蘑。如果大家中秋节跟国庆节想采摘蘑菇的，可以联系我们采摘北京唯一的新鲜榛蘑。
7: 我们是来自房山区第一书记，我是派出单位是北京市规字委房山分局派出咱们房山区青龙湖镇水利村的第一书记，我姓李，叫李新世。
8: 我是来自咱们房山区窦店镇窦店村的驻村第一书记，我的派出单位呢是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西山试验林场管理处，我叫程征。
9: 我叫高洪超，派驻咱们长阳镇公益庄村的第一书记，然后我的派出单位呢是房山区文旅局。
10: 我叫侯志浩，我是华北电力大学派驻我们房山区河北镇河北村的第一书记侯志浩。
2: 房山区来了这么多的第一书记，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农产品呢？
7: 我们首先给大家带来了这些农产品的，这有梨，有玉米，还有蜂蜜，还有好多的这个菊花白，这都是我们房山好物。还有我们青龙湖镇水利村的荷香香排都在这。
2: 那一共带来多少种农产品啊？
8: 今天30多种了。
2: 您这个村有什么？
8: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窦店村的鲜食玉米和窦店金梨，秋季新上市的农科诺336的品种，大家可以看看籽粒特别饱满。窦店村呢用的是循环种植模式，玉米呢是用的是牛粪有机肥，所以品质口感特别好。这个呢是窦店金梨，也是咱们的本区域的特产，果实特别饱满，汁水特别充足。
11: 我是来自于这咱们这个东坝镇金盏乡的普通一个居民吧，算是韩树林，在这儿也是跟老师学习这个咱们纸翻花这个技艺，然后经过老师的这个教导和学习，想把这个技艺传承下去。纸翻花是流传的咱们是老北京庙会，然后流传下的技艺，24道工序制作成的，拿纸层层的裱出来，然后再经过描切，经过染色出来这种花型的。
2: 就是一个这个小小的这个翻花可以翻出很多种的花色。
11: 是的，
2: 我看您还做了一个天坛。
11: 天坛啊，是这个天坛的灵感也是咱们天坛公园的祈年殿，老师也是教我们说是要自己发挥一下，观察一下咱们生活上面的各种的建筑，琢磨它的构造，然后再把它凿切出来。现在就我们自己细心染色成这样的形状，也就是说我们空间还是比较大的，算是。然后再一个展示就是我们上面的这个造型，也是挂饰
2: 葫芦啊，
11: 葫芦各种形状造型是这样放的，可以自己 DIY 给你挂，然后再可以摆的是这边，这边摆的时候是
2: 这边摆的
11: 自己发挥的创造，现在是
2: 特别好。还有盆景的造型，
11: 盆景造型也是用的蜂巢工艺，我们裱糊的出来凿切出来的，现在是
2: 对
11: 更加颜色更加鲜艳些，可以一个是摆，再一个就是手心可以玩的展开，然后是
2: 有意思。
11: 再就是说给摆展示给大家看的。
2: 那您为什么要来参加这次的农民丰收节呢？
11: 这个意义还是比较好的，就跟我手上翻花是一样的。首先就像这是我们展现的我们摆在麦田里的麦穗，两口拿着的去了轻轻展开是花开，然后再是这样一翻展示这硕果出来了，就像丰收的意境比较多一些，很贴切。这个
12: 我是北京农商银行朝阳支行副行长易鹏超，金秋时节硕果飘香，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到来之际，非常荣幸能够在北京市庆祝活动的主会场跟大家一起共庆丰收，共话振兴。北京农商银行是深深扎根在京郊大地的本土金融机构，多年来啊，我们始终坚守服务三农的初心本源，深入落实中央农村工作部署和首都乡村振兴的工作要求，紧扣京郊农业发展、农民致富增收、乡村建设发展的实际需求，坚持用接地气、有温度、专业化的金融服务，全力护航首都农业高质量、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一直以来，我们紧跟农业生产经营全周期 紧跟乡村产业发展全链条，持续加大金融支持的力度，切实把金融活水精准地浇灌在田间地头。十余年来，我们累计投放的乡村振兴领域贷款超过6800亿元，坚决守牢粮食安全的底线，全力保障京郊粮食的丰产丰收。同时呢，我们紧扣北京优农的品牌建设，聚焦大兴西瓜、昌平草莓、怀柔的板栗等等一些京郊非常有特色的这种农产品，依托凤凰筑飞的乡村振兴金融品牌，打造了优农快贷、惠农快贷、市场经营贷等一系列的特色的产品，精准对接养殖生产、大棚改造建设、乡村民宿经营、农副产品流通等各类的经营场景，切实的解决

0: 做强做优，真正让广大农户呢丰产丰收。在服务下沉方面，我们持续织密乡村金融服务网络，不断延伸服务的触角，目前已在全市建成了20余家的农情驿站，1400余家的乡村金融便利店，配合常态化的驻点的乡村金融助理队伍，把金融产品咨询、业务办理、金融知识普及、便民的惠民服务直接送到乡村、送到村口，切实打通金融助农的最后一公里，实现乡村基础金融服务全覆盖，让乡亲们在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高效、暖心的金融服务。接下来，北京农商银行将继续立足首都本土，深耕三农沃土，持续优化惠农金融服务产品，升级乡村服务模式，提升普惠服务的质效，精准对接农业生产、产业发展、乡村建设、农民增收的多样化的金融需求，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赋能乡村振兴、产业兴旺，助力和美乡村建设，全力守护京郊岁岁丰收、年年兴旺，为新时代首都乡村全面振兴贡献更多的农商力量。
1: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我们北京的会场呀，不光有吃的喝的，我们的金融产品，您看看，我们还带来了来自于我们北京房山乡村的京绣。到底什么是京绣呢？
2: 大家好，我叫刘小燕，是来自于北京房山周口店梁各庄的返乡创业青年。我是北京工艺美术大师，也是京绣的第五代传承人。这次丰收节呢，我带来了我的新的和农业相关的一系列的产品，在这儿呢基本上是首发，在别处呢我还没有面过试啊。像这些呢，都是我们用我们土地里种出来的染色作物做的一些这种丝巾，因为秋天嘛，然后我们马上就需要佩戴丝巾了，而且每个人都想美美的，然后我做的呢也是秋天的颜色，我们用的是黄色系的和红色系的一个染，我给它起了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落霞色，就是像我们晚霞的色彩，我可以给您搭一下，特别有氛围感。
1: 那么我们想问一下，比如说这个黄色是用什么做物
2: 染出来的？黄色，黄炉。
1: 红色呢？
2: 红色是用的苏木，它都是木本的，我们叫草木染，是用整个的树干去染的，因为它很秋天。然后大家都说，哎，就感觉是整个北京的秋天都放在了这个丝巾上，
1: 绝对是天然的。
2: 对，天然的，
1: 天然
2: 的，天
1: 然染色。
2: 对，只有棉麻丝毛可以染色，其他的是不能染的。
1: 那我们手里拿的这个丝巾是什么呢？
2: 也是丝的，它就是稍微有一点筋骨，戴上之后特别有氛围感。
1: 所以您把我们乡村的这些农产品您都把它用起来了。
2: 对，变成了一个美丽的色，就是说我们从土里面生长出来的中国色。其实这些也是做京绣研究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中国色彩。那我想看看，我们既然是京绣，北京的京，那我肯定要看一看咱们北京的土地长出来的颜色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北京的色彩，黄色、红色这种亮丽的色彩。
1: 您是今天几点来参加咱这农民丰收节的？
3: 7点半。
1: 7点半就来了啊！
4: 我们俩两口子
3: 没打动过，真好啊！10块钱一个就拿不了，
4: 说心里话，
3: 真值哎！10块钱这么
4: 拿不动。
1: 您觉得这次农民丰收节有什么？
3: 真丰富，这确实是
4: 办的是最好的一次，可好了，
3: 而且有文化，那边有农民画。有吃的，有非遗产品，真的什么都不错。对，还有节目，
4: 今年这个办得好，
3: 除了时间短点，剩下都挺好。
1: 时间短点，
3: 对，您要来一天，
1: 您还要接着逛吗？
4: 接着逛。
3: 这刚逛哪儿啊？现在来一会儿呢。
4: 那边刚逛完，
1: 现在顺着逛，
4: 受欢迎
1: 啊。那您是从哪儿来的？
3: 我是从金盏乡。
1: 咱们接着逛，多买点啊。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的魏金康。我们作为农业部门呢，也应该参与到咱们这个盛大的活动当中来。第二个是我们本身是从事农业技术推广，也是跟咱们广大农民一起要庆祝农业的这个丰收的这个季节，享受这个节日的气氛，然后推动我们整个农业的发展。
1: 我们作为北京市的农业技术推广站，怎么把我们的农业技术推广下去的呢？
5: 我们农业技术推广站从1983年建站以来哈，一直是立足于我们京郊大地实际，主要开展是新产品、新品种、新技术的引进、示范与推广。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我们优先品种跟技术，那我们要去搜集寻找，在这个基础上要在北京进行一些

0: 小事，我们要对它在北京地区的适应性跟适用性进行一个评价。这两个关口过了以后，我们要把这些技术推给咱们的广大农民，让农民享受到技术进步带来的贡献。
1: 那么今天您给我们带来了哪些产品呢？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首先看我右手这块是咱们的粮食作物哈，这里头有咱们非遗产品、地理标识产品京西稻，还有我们最近最推的这个延庆的旱稻。它的特点呢是就是用水量哈比水稻要小啊。我们知道北京是一个节水城市，农业用水我们要节约用水。另外一个，它适应北京这个延庆的这个气候，在一个低温期长生育期呢，能够生产出了比较好的这个稻米。今天我们也带来这个产品，吃了这个稻米啊，升糖不那么快，符合我们现代人的这个健康饮食的消费习惯。我们回头看一下我们这个蔬菜板块，按照咱们北京市要求哈，我们市委农工委的要求，包括咱们市里头统一规划，我们对蔬菜采取的工作措施是调结构增效益。为此呢，我们进行了这个对蔬菜品类的一个调整啊。您看今天我们在这个展览里头，我们能看见哈，我们在咱们京郊的蔬菜对大宗作物保证一定生产量的基础上，推广了水果型蔬菜、功能型蔬菜，还有一些彩色系列的这些蔬菜
1: 啊，
0: 以此来丰富咱们市民的菜篮子，也促进了我们整个蔬菜结构的一个优化跟调整。我们站还负责一个板块叫特色作物板块，我们的草莓、西瓜、甜瓜，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甘蔗，这是我们新引进的一些品类哈，在咱们京郊大地做的一些特色作物，当然还有蓝莓，还有一些小浆果哈等等，也在咱们京郊进行了一个示范推广，为我们农民增收啊也做了不小的贡献。
1: 我看您这蘑菇非常有意思，第一次看到在我们的展台上这样展示我们的蘑菇。
0: 鱼黄菇，鱼黄菇其实是从分类角度讲也跟我们平菇是一个类别的，但是它的相对于平菇的口感来说，一个是颜色艳丽，第二个是那个口感的鲜味啊相对来说细一些、脆一些。可能我们涮锅子或者说北方地区的人可能喜欢吃馅儿，
1: 对，
0: 鱼黄菇馅儿的饺子，
1: 对。

0: 也有着不小的贡献，可能母校也比咱们的评估单算的话应该在它的 1.5 倍左右。但是刚才您问到石榆女，石榆女是我们蔬菜的一个重要品类。我们在做石榆女，在石榆这个小产业板块里头啊，也采取了稳定大宗产量。你比如咱们北京市民爱吃的平菇，这个产量一定是保证供应的。在这个基础上呢，引进了像鱼黄菇啊、金耳啊，包括桃红的这个木耳啊等等这些小宗的品种、特色品种，也以丰富我们市民的餐桌。
1: 我是北京市委农工委市农业农村局宣传与文化处的王楠。咱们今年北京市丰收节的主场活动和农民艺术节乡村大舞台以及村子号活动联动举办，体现了咱们文艺庆丰收、文艺祝丰收的特色。全市13个涉农区的农民朋友们自编自导自演，带来了各种的文创节目，来庆祝自己的丰收，共享自己的节日。同时，我们今年的活动与朝阳区联动开展，让更多的市民都参与到活动中来，突出了城乡融合的主题，进一步也实现了说推动城乡的联动发展、融合发展和协调发展。
2: 在您的发言中提到了我们是村字号的活动。什么是村字号活动？
1: 村字号的活动，比如说您说村歌、村舞，还有咱们的村 BA、村咖，包括我们北京还有村乒乓等一系列的活动，我们都叫它为村字号的活动。
2: 那么我们这次为什么会选择了蓝调庄园这个地方？
1: 蓝调庄园因为是在朝阳区，朝阳也是咱们城乡融合发展的先行示范区。同时我们也想让更多的市民来走进我们的丰收节，走进我们的艺术节，因此我们选择了一个城乡融合的地点来庆祝咱们的丰收。
2: 好了，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4: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0: 童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FM 100.6 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
1: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乡村振兴故事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时代浪潮中，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将目光投向了田野，用知识和汗水浇灌出希望之花。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要带您走进昌平区新义农场，认识一位扎根土地十余年的创业者郭红。他从对食品安全与生态农业的执着出发，把一个传统的农场打造成了集生态种植、循环农业、自然教育于一体的现代化农场，并且荣获了2025年首都乡村振兴巾帼创业先锋的称号。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2: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新义农场创始人郭红。咱这个农场呢是14年开始成立的，然后那个时候呢只是因为自己想要过一个天然生活，开始慢慢一点点搭建起来的。从最初喜欢吃草莓、红颜和奶油两个品种，到现在的是14个品种。蔬菜呢现在做到了基本上是全品类了，所有的选的品种也都是基于这些种植的种子呀、种苗啊，都是优选的。那优选选什么呢？第一，它一定是健康的；第二个呢，好吃的；第三个还好看的。然后咱整个园区呢，从二。

0: 从生态循环这块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闭环，整个园区的有机农林废弃物吧已经都变成一个优质的肥回到我们自己管控的田地里面。现在我们今年呢又加大了更高的一个要求吧，就是把这个肥能做成针对于我们这种特殊产品，就是像优特明新的这些产品它的专用肥，这样的话我们既能够去省一部分的资金，又能够去利用好咱们昌平这块好山好水好地，种出更好品质的一些水果。其实我倒觉得现在咱们所有的消费者都很明智了，就是花钱我要花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就从营养成分上从功能上会更多的给予大家一个需求和提供一个服务。
1: 作为现在乡村 CEO 啊，还有我们京郊的这个创客，听说以前呢您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工作，为什么放弃以前的工作？您是做什么的？
0: 以前的工作是一个特别旱涝保收的一个工作，还算是挺清闲的，是在学校的一个财务部门上班。后来为什么放弃了一个稳定的工作来到农场？其实那个时候基于是自己进入到一个什么阶段，一个无解的阶段，就是自己想要孩子，但是呢看西医，西医呢也没检查出器官有病变，从机能上你是正常的，但是呢就是怀不上。看中医呢，喝中药喝了好几年，体重从90多斤喝到120斤，依然也没有怀上。因为一开始的中医说太瘦了，然后你怀不上，我说好吧，喝到120斤仍然怀不上。后来呢我就放弃了这些，我说那这样可能就是无解了，无解了。然后我就机缘巧合就跟我们家先生，那个时候正好我们家先生也喜欢骑马，然后我那个时候喜欢种花，他说哎，要不然咱俩弄块地吧，既能骑马，你喜欢种花，你喜欢吃玉米你就种玉米，喜欢吃什么就种什么，
1: 对，
0: 就这样。当时弄这块地的时候，哎呀很年轻，也不知道100多亩有多大，然后就想着自己有一个非常非常田园风的那样一个生活，你知道吧，然后就这样我的农场就建立了。刚开始是想着以租的形式，但是呢我干半年我就发明了一件事情，我租金花了80多万，但是我投入的钱，房屋的修建，棚舍的修建，整地除草，我第一年除草的费用就花了38万，因为全是人工除草。后来我一说，我说这事儿不能这么干呀，我要除2年的草他再不租我了，这个事情我说不能这么干。后来呢我就去重新谈了，我说既然你不喜欢种地，我说那我喜欢种地，不如咱们谈一谈，
1: 这样。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就谈成了一个大家都比较满意的一个价钱吧，促就是我现在这样相对比较宽裕，因为当时的时候我是花了700万整个流转过来的，是这样的一个形式。然后到时候是给村集体再付租金，相对来说现在除了给村集体的租金，然后呢我自己的运营上来说还是相对可以，可控性还是比较强的，所以没有太大的一个压力。从种植这块呢，因为我本身就学工商管理的，然后对销售这块对产业还算有一定的基础吧。然后那个时候我在想，做企业到底是做前端还是做后端？
1: 对，
0: 前端呢就是产品，后端呢就是销售。所以呢我只能选，因为当时的时候我不可能大量的去雇佣大量的人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就选了一个前端。因为我觉得只有有了一个好的产品之后，你才能够长久的往下走，所以这就是您刚才说的农业它。

0: 当这些相融合，这些运营我们也在做，
1: 等于从100亩地开始起步，现在有多少亩地了？
0: 现在应该是1000点了。
1: 那干得过来吗？这些地都是包括什么性质的呢？
0: 有设施农业，有高标准农田，还有基本农田，还有林地。大田作物呢，像玉米、小麦、旱稻这些我们都有，然后红薯、花生这些我们都有在做，就是这个都是实行了一个轮作。它的利润点比较低，但是它基本上能做到是稳赚不赔的。由于前期的一个铺垫，咱们都是一个有机的种植，从种源的一个优良的筛选，品种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品鉴认定之后，得到市场的一个高度的认可，所以它销售起来还算比较好的。因为从23年咱们农场是市级生态农场开始成立以后，我就想怎么去把生态做得更扎实，做得更有味道，就是什么是生态，所以我就开始慢慢慢慢的去接触。那个时候呢，就接触到咱们中国林业大学的一个博士，他正好是呢也有碳交易证的，对这个碳这个事情给我讲解释的是最清楚的，我才知道然后什么是零碳，什么是碳中和，什么是碳汇。在这个时候呢，因为咱们农场1年365天都在种正在收，所以这里面呢具有碳有汇有源，它都会有。因为它是一个种植呢，它相对是有一定规则的，咱们是轮作的，所以每年每块地大概其轮作多少次，比如说禾本科的人种多少，它能够固碳固多少，像种叶菜等它的生长周期是多少，咱种多大的面积，像一些果菜或者是产生多大的，它会有一定的，然后拉秧秸秆又能够有多大的，用了多少的机器，这些我们都能够算出来。因为园区每天都在正常的一个操作，所以呢这些数据是能够提炼出来的，也能够累计出来的。因为咱们中国要实现30年的碳达峰，60年的碳中和，所以这个时候呢，念的那个博士刚说你可以完全实现碳中和，这样呢一测算出来之后，咱们还有一定的余量，因为全年正在种这些作物，所以能消化一些工业的二氧化碳，草莓呀，我们就冬天的时候还有西红柿啊，这些果菜呀，也能够把一些工业的二氧化碳进行一个消纳，其实又解决了一些碳的储量的问题。
1: 那么除了碳中和，在您的这个农场做了一个生态的循环的体系，怎么想起来做成一个生态循环的农场呢？
0: 首先种植这块它会很多的拉秧秸秆，然后大量的拉秧秸秆其实在外人看来它可能是一个废弃物，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扔了，把它像鸡肋一样，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所以呢这古老的办法，大家都是把它地挖个坑把它深埋，埋了之后但是它也会出现有味道，而且又形成不了所谓的肥。这里面呢我们就在想怎么才能把它变成我们很好的肥。有的东西它的纤维素是很高的，在这里面呢我们就跟农林科学院这边咨询他们，然后请教他们，然后后来我们是深度的合作，帮我们，因为正好咱们也有养殖，养殖是一个借粪便。为什么做养殖呢？是因为大家种地的人都知道鸡粪它是能够让所有的作物会增甜，现在大家都知道鸡粪很不安全，但是唯有自己家的鸡粪你才会踏实嘛。
1: 是，
0: 所以我就在想我怎么能够形成一个我自己能够放心的，所以才这样想，哎，把它能不能融合到一起。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做到了，今年正在研究3.0版本，咱们这边只需要把物料放进去，把肥放进去，它就形成了一个混合的一个发酵厂，这样的话解决了一个农场里面没有农业的垃圾，然后变废为宝了，又节省了一些肥的固定支出。
2: 在新义农场的温室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片绿意盎然的作物，更是一系列科技与生态的融合巧思。这些技术究竟如何运作？它们又如何助力农场实现从土地到餐桌的全流程可控化管理的呢？
3: 我是北京新义农场的经理刘思源。咱们农场的话是占地120亩，有45栋日光温室，我们的草莓是21栋，剩余的是其他的特色的蔬菜。

0: 菜，我们主打的是生态有机种植，我们种植的草莓大概有19种，全年累计的话有200多种的特色的蔬菜。我们是北京市级生态农场，同时也是我们昌平草莓的地标授权企业，北京市优农品牌以及休闲园区四星级园区。然后我们的草莓呢，连续4届获得草莓之星评选的5星奖。我们农场是坚持着一个生态循环的一个角度，我们也打造的是一个无废的农场，就是农业的废弃物基本上是零排放了，包括种植的草莓体下来的叶子，我们一部分是给我们的养殖这个鸡鸭鹅还有其他的小动物提供饲料，第二个是我们这个腊秧的尾菜秸秆，然后包含我们动物的粪便，我们在分仓式堆肥，这样呢产生的有机肥然后我们再还到我们的大田里边，然后实现一个生态的一个循环。是这样。然后呢我们种植草莓是10年了，我们有自己的一套经验，我们就棚里大家看到这个草莓都是采用低密度种植，然后我们低密度种植的好处的话可以减少它的病虫害，我们坚持养土，然后是用有机肥，然后用秸秆还田，增加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土壤好了作物才能更健康，是这样。再加上我们的生态循环低碳发展创新团队各位专家们给我们提供技术的指导，让我们的技术更落地，然后之后也更扎实更基础，我们种出的草莓才更好吃。以我们这个棚为例，我们可以做到一个完全有机的一个种植，我们的草莓采用最优质的种苗，种植方式是全程有机的，我们这里防治那个草莓的病虫害是用以虫治虫的方法，草莓常见的像红蜘蛛蓟马，然后我们定期的去投放小花春，然后投放捕食螨，就是加州小髓螨还有智利小髓螨，相当于草莓害虫的天敌，用以虫治虫的方法来防治这个病虫害。在草莓棚内也套种功能性植物，比如说金盏菊、香雪球、藿香蓟，还有我们在棚内也套种了玉米，这些那个功能植物呢，除了玉米其他的植物都是一个蜜源性植物，是给我们草莓害虫天敌提供一个第一提供食物，第二呢是提供一个比较好的繁殖的环境，它们的种群扩大了之后它才能有效的去杀灭我们的害虫。包括那个玉米呢是引入蚜虫，玉米的蚜虫不会长到草莓上，然后蚜虫呢又会给瓢虫提供一个比较好的食物来源，瓢虫也可以在这上栖息，反过来呢瓢虫可以吃草莓上的蚜虫了，形成一套循环，它是一个有一个生态循环的体系在的，每一个棚内它都可以做成一个生态的一个小系统，它们在稳定的。然后我们的专家呢也会每周都会来给我们进行草莓的那个检查，他们会帮咱们看就是这个害虫的数量，然后以及我们这个天敌的数量，看看有没有达到平衡，是把害虫控制在一个比较小比较合理的一个范围内，这样的话就不会影响到草莓，然后也不会影响到咱们草莓的一个品质。下一步要进行那个全范围的一个推广。
1: 听说你还开始做了直播电商，
2: 是
1: 那是从哪年开始的呢？
3: 直播电商呢其实一直就想做直播，因为我本身是东北人，因为我特别爱聊天，就一直想去做直播，刚开始的时候是自己没有剧本，自己是导演，自己是策划，就是拿了个手机然后自己就开始播，但是呢效果自己都不太满意啊。后来呢是因为机缘巧合，是因为咱们去妇联这块正好呢有一个他能力，然后这样一个节目，我希望大家能知道在北京有这样一个农场，如果大家需要到农场里看看农场生活，那可以来，就是想打造一个共享农场，因为不可能所有的人都能够去有时间去打造一个农场，也不可能有一个人就是用所有的钱来去打造一个农场，因为这个事情它是一个很苦的一件事情，它毕竟要前期要付出很多，我觉得有的人他没必要花那么多的钱像我一样再去踩个坑，把这个坑自己好不容易填上了再去 这样，我希望呢这个坑我既然已经踩完了，把好的东西跟大家一起分享，希望大家呢在直播间当中能找到这样，哎，我喜欢农场，那好呀，你就到这农场体验体验的这种农场生活，如果你喜欢森林，那你就到这林子里面去想。

0: 闲庭漫步，去看看花开花落，实质上都是在卖产品。就如果来了，肯定不可能空手就走了，对不对？主打着希望呢，能够把自己有的东西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呢能够了解一下这个生态农场。主要咱们农场是生态农场，林下呢也实现一个生态林，实现一个大实物观。无论是从树上的、高度的，然后到地下的，咱们都有咱们可食用的食物，这里面有它自己的自循环的一套体系在这里面。所以呢，主要的是咱们的体系就是这样的，能够把森林和土地这些资源能够为咱们人所用。
1: 农业创业靠一个人独行很难，但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就能走得更稳更远。郭红的团队里既有经验丰富的老把式，也有充满朝气的年轻人。35岁以下的青年人占比近三成，他们带来了生态学、运营管理、自然教育等多元化的视角。正是这些生力军的加入，让农场的技术研发和市场拓展持续迸发出了活力。
2: 我姓花，叫花代世。
3: 在这儿工作了还是实习呢？
2: 实习，大三，在北京工业职业学院设施工业与装备。
3: 怎么找到这儿来实习的呢？
2: 就是搁网上6-7个月了。
3: 感觉怎么样啊？
2: 还行。
3: 都在这儿做什么工作呢？
2: 蔬菜的公司经务啊，加上也是直播方面的，然后有时候带个彩带，然后有时出去参个展，然后有时带带就是志愿服务。
3: 直播效果怎么样？
2: 感觉就是为了宣传咱们工厂的那个理念嘛，然后吸引更多的用户。效果的话，更多的话还是老朋友。红姐播的时候效果非常好。
3: 那么假如说实习期过了之后，你愿意留在这样的农场来就业吗？
2: 愿意啊，这儿让我待得很舒服，就特别是吃的方面，就这边的什么蔬菜啊像原先的那高长蜜刺贼拉好吃，然后还有那个当年先种的那个彩巴也贼拉好吃。现在我吃外国的西红柿都不愿意吃了。这一茬的那个小番茄现在也开始下来了，也挺好吃的。现在不跟了一个我们那个技术主管嘛，关于病虫害那种防治，我感觉我还是挺感兴趣的，就是感觉就能认识到新的那什么病虫害啊，然后该怎么防一下。
3: 生态循环的这套体系，你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2: 对，
3: 就像园区的这种有机的生态的种植方式，是不是让你自己吃的也比较安心？
2: 对，因为咱们不是有机更种植嘛，它会更加安全，更加健康。
3: 你愿意推广这样的种植方式吗？
2: 愿意啊，首先它咱吃的更加健康了，然后对老人孩子也肯定说更好一些，而且咱的品质也是更加优越。
1: 从几十亩地到140亩设施，500亩林地，从单纯种植到会员制、自然教育、林下经济融合，郭红带领团队一步一个脚印，探索出了一条生态循环、连农带农的现代农业路径。他常说，农场不只是一个生产场所，更应该是连接城市与乡村、人与土地的窗口。
0: 原来我给我自己的一个最低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就是你可以无用，但是你不能有害。但是现在呢，我觉得我应该是作为一个有用的人。第一个，我给大家带来健康的产品，你到我这儿吃到的东西都是生态的。第二个呢，我给大家一个养心悦目的这样一个场域，让大家能够开心。第三个呢，对于我周围的，就像咱们兴寿镇沙托村，我觉得我如何来带动我们村民去一起发展。因为我觉得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像咱们兴寿是草莓的核心地带，那既然我把草莓种得这么好，我就要带着大家能把更好的草莓给更多的人。再有一个呢，是能够带着大家维护好好的环境，在这里面呢，村民又能够得到他自己应得的一份收入，甚至更多了一份收入，又能够有一个很好生存的一个环境，生活的一个环境。这个是觉得自己的一个价值所在吧，就是与我个人。还有一个呢，与我的家庭来说，其实三个孩子之后，我在想我如何去给予我孩子什么。后来我发现其实我只有是一个母性的一个精神是给予我孩子的。其实干农业苦吗？苦，但是做什么事情不苦呢？只有你坚持下去了，可能这个苦都是一阵的，就让孩子能够有一个持久性， 就是要他能够去认清一个事情的一个发展规律，而不是说轻言的去放弃或者。

是轻易的去选择什么，一旦选择了就要坚持。走到现在咱们的事业呢，其实真的出一个小小的一个农场，从刚开始的100多亩只是自己的一个田园吧，现在

0: 一个很大的平台，然后也得到了咱们市区两级的各级部门的支持，所以才有今天。所以我还是很幸运的。
1: 那未来还有什么规划或者计划？
0: 今年这个计划呢，已经产业的发展方向都已经定完了，就是我们会通过体育然后来带动我们的农产品，带动我们的林下经济，来一起去做这些。像我们进行野生的仿野生的采蘑菇，像林下的野菜，然后包括林下的这些定向越野，然后把孩子的运动学习都加在这里，能够去了解当下的一个农耕文化。今年我们把传统的农耕文化进行了一个升级改版，进行现实的新时代的一个农耕，就是它人力跟机械一个相结合，怎么去跟大自然怎么去吻合，来让它更好的去种地，然后呢有一个好的收成，而不是像过去的只是简单的挖个坑，然后点个豆，浇点水，埋点土就完事儿了，那样大概率可能都种不出来，甚至是种不好。我们把我们的农耕文化，当下的这个农耕，然后科技包括运动，然后相结合，形成了我们的一个独有的一个林下的一个模式，跟农场的产品来进行一个二销，带动我们沙土呀、兴寿镇呐、这样周边的一个经济，是这样的一个产业发展方向。
2: 夕阳西下，田埂上的身影依然忙碌。在新义农场，我们听到了土地的回响，也听到了青年与乡村彼此成就的故事。从生态循环的技术探索，到年轻力量的不断加入，再到连农带农的扎实脚步，郭红和他的团队用11年的时间，在这片土地上种下的不只是庄稼，更是一种信念。农业可以很酷，乡村也可以很潮，青年人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这正是乡村振兴最动人的缩影。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您即将收听的是我是实习生。
4: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1: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0: 直面 HR， 对话

0: 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1: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0: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1: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0: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1: 伴你成长。
0: 同行伴你成长，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我是马潇，
2: 我是实习编辑刘磊。
0: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要聚焦传媒行业。那一说到传媒行业，有人说现在是传媒行业最好的时代啊，因为现在人人都有麦克风。但是呢也有人说现在也是传媒行业最卷的时代啊，因为大家的注意力成为了最稀缺的资源之一。那么在这个充满变量的战场上面，年轻人该如何突围，他们会有哪些作为呢？传媒公司现在又在用什么样的一个新的标准来选择未来的新声浪呢？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新锐传媒的 CEO 江虎先生，欢迎江总，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江虎。
2: 另外还有我们新锐传媒的人力资源负责人任静老师，任老师您好。
4: 大家好，我是新锐传媒的 HR 负责人任静。
0: 欢迎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我们首先想请江总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公司是在做什么，都有哪些业务。
3: 新锐传媒啊，是一家成立了23年的一个数字化的营销公司。用一句话来讲，我们这新锐公司啊，就是我们是为企业啊，包括品牌还有政府进行这种品效营销中一站式服务的全案的营销服务提供商。
0: 品效融合，
3: 对，又有品又有效。
0: 这个品是
3: 包括品牌，你的这个调性，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方向啊，策略啊，这个我们会做，
0: 打造 IP 是吧？
3: 对，对，包括打造 IP。同样的，我们还讲效，效呢就指比如说要有转化，要能产生这种在 C 端用户的这种产生销量，所以我们是一个品效合一的这么一个数字化营销公司。
0: 哦，那和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这种传媒公司可能更多的比如直播，还有一些这种新媒体的短视频，可能大家认为传媒公司是这方面的内容，那我们的业务范围跟这个还不太一样是吗？还是也包括了这一部分的内容？
3: 对，这个包括这一部分内容，再把我们的读者啊、听众啊、用户啊，再转化成这个品牌的消费人群啊，实现一个销售，就是我们讲的品效合一。这里面当然也包括了短视频、直播、短剧啊等等新的这种内容形式。
0: 这是您观察到的一个新趋势，做的一个新的变化。那您觉得在这个新趋势之下，也是大家求职者们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怎么样的岗位的缺口，包括我人才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能力呢？
3: 这是个好问题啊。的确现在整个这个传媒行业是一个，就刚才我们主持人讲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时代啊，应该讲是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卷的时代啊，不能说是最坏的时代，最卷的一个时代。我觉得确实有些变化啊，包括这种全面的 AI 化。这个 AI 啊，不仅成为一个辅助工具啊，而且它我觉得成为一个整个传媒生态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了啊。包括我们觉着这种渠道是越来越碎片化，我们能看到的自媒体这种兴起啊，过去呢可能是一个声音，现在是万众喧哗啊，这也是一个渠道上的变化啊。另外呢，我们讲到了这种内容上呢也有很多的变化了，我们也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虽然声音越来越多，但是呢，可能内容的同质化其实反倒越来越严重了。
0: 对，
3: 大家许多张嘴，但实际上你最后发现说的声音都差不多，甚至于我们认为，虽然是这个全球化的浪潮，就传媒成为地球村了，但是大家的声音其实也越来越趋同了。就我们中国的这些短剧啊，霸道总裁爱上你，可能在美国美国人也爱看啊，就是内容的这种趋同化，渠道的这种碎片化，全面的 AI 化，我觉得是整个的可能是一个趋势。但有好有坏啊，在这种趋势之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其实我们一直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啊。我觉着可能两点吧，一个呢，我们讲这个人才的上限啊，我们还是当然是希望要，比如说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啊，要有创新的能力，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上限，就是我们老讲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大概这个意思啊。我认为这是一个高的要求啊，要有独立判断的能力，创新的能力啊，要有好奇心啊，我们觉着这是媒体从业者，我觉着应该孜孜以求的一个上限的一个标准。
0: 是所有的岗位都需要是吧？
3: 对，所有的岗位都需要。那么也有一个下限，下限我们也在想这个起步得是个什么样的，我们觉着

0: 明白，能说明白的人，他一定是想得明白的。第二呢，我们讲靠谱，我觉得靠谱就是做事有闭环，
1: 嗯，事事有回应，
0: 事事有回应。哎，我们觉得这两个能力，从事这种传媒行业这些人的一个底线。
1: 嗯，那就是底线是首先这个人得靠谱，
0: 对，
1: 然后逻辑思维是比较清晰的，
0: 对对，
1: 然后上线呢就是他有创造力，时刻保持好奇，
0: 对，
1: 时刻保持学习哈，
0: 对对，你总结得很好。
1: 那作为新人招聘来讲一想，问一下任老师，我们是以底线为准还是要以上限为准呢？
2: 我觉得首先谈上限的要求，这个对求职者要求有点高。
1: 嗯，
2: 对，因为我们首先招聘来讲，第一要看他的综合素质，就是可能他不会体现在专业技能上，
1: 对，
2: 但是基本上比如说他的受教育的程度，然后他的谈吐，包括像他的表达是不是有逻辑，能不能把自己介绍清楚。具体在工作之中呢，我觉得可能比如说跟领导的沟通，跟同事的沟通和表达，还有就是跨部门的这种协调能力，其实一些基本的素质还都是挺重要的。
1: 嗯，那您刚才提到了一个综合能力哈，
2: 嗯，
1: 那我作为一个

0: 他的表达上对岗位的理解，他对企业的理解，其实都是很重要的。
1: 嗯，明白。那还想问回江总，其实您提到了这种能力，我们也知道了我们在应聘的时候大概可能会去以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来做准备啊。那您也提到了这个能力的上限，就是我们要有创造力，保持好奇等等。我相信很多的同学都会有这样的创造力，都会保持好奇，尤其是作为新人。那您也提到了这个下限，文字功底等等，这些方面的这些能力，可能一开始我并不善于用文字来表达我的思维逻辑或者我的思考方式。那这些方面的能力以及其他的各种岗位的需要的能力，如何进一步的去培养呢？
2: 基于我们20多年做企业的经验啊，我觉着企业更多的是要去发现，而不是培养。
1: 嗯，
2: 当然啊，系统化的这种企业的管理啊、培训是必须的。
1: 嗯
2: 啊，我们也是一直在坚持做的。但是我更愿意把它形容成是一个什么呢？我们是去再发现一些人，
1: 激发他们的。
2: 对，激发他，他本身就有一颗沉睡的种子，我们唤醒他。
1: 嗯，
2: 到职场之后啊，其实一些核心的价值观的东西啊，已经是定型了的。我们看到的是技巧，当然是可以培训出来的，比如怎么去做一个爆款的短视频啊，怎么去分析数据啊，怎么去做流量，
1: 套用公式，
2: 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呢，一个人就您刚讲好奇心、创造力啊，我认为这些东西啊，在他自己。
1: 对，因为可能很多新人啊，他在刚开始步入职场的时候是处于一个迷茫的状态，可能他有好奇心，或者说他有这个创造力，但是我不知道该放在哪儿。然后前面您也讲到了说，现在我们的传媒行业是有一个 AI 化的趋势的，那我们说到 AI 化，人的这个参与的环节可能越来越少了，那您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学生们应该做哪些准备，或者说他们又应该具备哪些能力呢？
2: 啊，这是个好问题啊。的确是啊，我觉得 AI 啊，现在应该是对各个行业都有一个全面的深刻的一个冲击。
1: 嗯，
2: 传媒行业是概莫能外啊，受这个 AI 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呢，我们也一直在思考，就是哪些东西是AI 不能替代的，尤其在传媒行业里，我们认为有几种能力是 AI 是不能替代的。一个我老讲的叫审美的能力，因为 AI 其实现在通过数据啊、算法呀、啊，它很多东西能算出来。
1: 嗯，
2: 不论是 ChatGPT 也好呀，还有是 Gemini 也好啊，这都很新的东西，它真的很厉害啊，确实很强大。但是审美的能力这个东西很模糊，美是一种又主观也很客观的一个东西啊。
1: 对，
2: 还有想象力，
1: 新的想法、啊。
2: 对，那种想象力啊，就跟《西游记》啊，能想到一个人能进。抖云能够反108000里、嗯、这种东西，我觉得 AI 你让它去原创很难、
1: 嗯、
2: 非常非常难，
1: 因为它毕竟是工具、啊、
2: 对、
1: 嗯、
2: 所以我觉着传媒人才我还是特别看重这几种能力啊，就是审美的能力、想象力。
1: 嗯，那其实刚刚江总也提到了说还是以想象力和创造力为主，那前面江总也提到了说我们现在在从事的除了传统的内容创作方面，我们也在做一些 IP 的打造、孵化等等啊。那这一方面也是您观察到的现在您觉得传媒行业里边的一些新趋势啊？
2: 对，
1: 那这些新趋势哪些岗位可能会被重构，包括 AI 力量的加入之后，可能一些岗位的原有的职责就会被我们不说叫替代，可能会更加简单了，人员需求量没有那么大了，哪些方面会被重构呢？
2: 哎呀，我觉得这个重构是个全面的重构。
1: 嗯，
2: 各个行业都会被 AI 重构的。
1: 嗯，
2: 但是目前这个阶段啊，我们看到的是如果只是一些不断的去复制一些东西啊，效率也很低，
1: 嗯，
2: 这一类的工种基本上就没了。因为现在基本上，因为我对 AI 的理解不是很深刻啊，但是我觉得基本的这种 AI 的一些工具，你谈一个什么创意，它基本就能把这个整个的策划思路就全出来了，
1: 嗯
2: 啊，甚至一些模板直接就把 PPT 就全出来了。但是呢，确确实实我们觉着还是有些是不能替代的。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还是要强调下线呢？其实下线我们觉得也很重要，有这个基本的下线之后呢，其实反倒一些具体的做法，比如结合目前那些传媒趋势，一些岗位我们在专业化的培训，其实还是能够胜任一个普通的岗位甚至中层，我们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1: 嗯，就是更好上手了。
0: 对
1: AI 这个工具的服务，
0: 对、
1: 那其实您刚才提到了一点，就是说有一些岗位招聘起来还有点费劲。
0: 对
1: 那作为求职者可能就比较关心招聘起来费劲的岗位，也就是缺人的岗位到底是哪些啊？
2: 我们在招聘过程中发现，就是可能有几种，就是第一个，我觉得好的销售还是比较难找到。
1: 销售，
2: 对，销售人员、
1: 确实这个 AI 也替代不了、
2: 好的销售，好的客户经理，因为传媒行业跟其他行业的销售啊，它还是不太一样。就可能营销的层面，或者是说你售卖的不是一个产品，可能是一整套的服务。对，所以前中后期的那种

0: 对，因为我觉得销售它不仅是一个人情的往来，
1: 嗯，
0: 也是说双方的公司要尽可能的帮客户去服务好。
1: 对，
0: 这个专业度是很重要的。
1: 嗯，其实一个就是您提到的这种情商，包括共情能力，
0: 嗯，对
1: 啊，另外一个就是理解力，对于自己的所拥有的这些产品和项目，我能做到哪些部分，然后另一个就是表达能力哈，我怎么去把这个推荐给别人啊？
0: 是
1: 啊，那不知道刘磊，你作为实习生，你有哪些好奇的地方吗？
2: 其实说到这个销售，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主播。
1: 嗯，
2: 那么我觉得主播他可能是涵盖销售的这个职责范围的，因为有的主播他可能是情感主播，他不卖产品，
0: 对，
2: 卖的是服务，卖的是情绪价值。
0: 对，
2: 那么我们想问，就是主播需要具备一些什么样的能力呢？
0: 嗯，您是说哪方面的主播呢？
2: 如果说就是一个大范围的指主播这个所有的群体，他需要具备一个什么样的能力呢？
1: 对，就是比如说有带货主播，有刘磊提到的这种情感主播，还有一些我们说叫才艺主播，是吧？分别都需要哪些？才艺主播肯定是需要才艺了。其他的这种，一个是实体销售的带货主播，另一个就是这种情感服务的，或者说服务性质的这种主播，都分别需要哪些能力？
0: 嗯，我觉得作为主播来讲，可能他能力应该是都是贯通的，但是据我观察来讲，我觉得还是要有几点。就第一，还是要能说，对，因为他的表达要好。
1: 对，
0: 就像刚才江总讲的，其实他的表达也是基于第一，他至少要做准备。
1: 嗯，
0: 即便他不是一个善于表达的人，但是我可能我的准备做得好，准备工作做得好，我的比如说我的脚本文档做得好，那我可能直接就输出就好了。
1: 嗯，
0: 对。然后第二，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一个能言会道的人，那可能这种随机的应变能力也会非常重要。
1: 嗯，
0: 对。另外呢，我觉得可能心力跟体力也很重要。
1: 啊，
0: 对，因为不管是各种形式的主播也好，首先他是出镜，对吧？有很多人直播间可能有很多很多上万的粉丝都同时在看着他，可能就会有很多这种有质疑。
1: 嗯，
0: 对，
1: 心理承受能力哈。
0: 对，是的。然后他怎样来调节自己？
1: 嗯，
0: 然后他确实是个体力工作，这个要求我觉得一直挺高的。
1: 嗯，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他们可能会面临一些这种负面的评价，或者说自己会有一些心理压力存在。那企业这方面是不是也有一些相应的辅助，或者说比如说咨询师之类的这种情况？
0: 嗯，哦，这个是一定的，因为像我们管理我们自己签约的主播，我们自己专职的主播，我们会给他们有配这种团队。
1: 嗯，
0: 团队里面会有像直播运营，
1: 嗯，
0: 帮他管理直播间，
1: 嗯，
0: 然后有经纪人帮他去打理相关的一些事务。也会有做数据分析的同事帮他来复盘，对，当然也会为他们提供一些情绪上的一些疏导，帮他们维护，比如说他们的大粉丝，这些工作都有在做。
1: 哦，那您觉得从您的角度来考虑，作为刚刚走出校园的一个应届毕业生来讲，在这个组织架构当中，哪些是更好上手的一些岗位呢？
0: 我觉得其实传媒行业的岗位很多种，可能有做内容的，有做运营的，
1: 嗯，
0: 还有做比如说像策划工作的。我们很多的应届毕业生都是来自于像学新闻学或者是传播学比较多，那我觉得还是要看他自己的一个专业能力还有兴趣点在哪。如果说我做内容，但做内容可能有很多岗位了，比如说像编导、编辑、文案等等，就是每个岗位侧重点不一样。那内容可能就会注重说你的文字功底，还有说你的思考能力，因为做文字也不是搬运工，
1: 对，
0: 你还是要有一个提炼能力、传达能力。可能运营的话就会偏站在用户的思维角度去考虑问题，怎么去提升用户的粘性。另外还有就是要有一些数据的思维。
1: 嗯，
0: 其他的像比如说策划岗位的话，项目这些岗位可能比如说就是要有一些天马行空的创意，
1: 嗯，
0: 但是最终呢还是要有这种落地的
1: 执行
0: 的能力。不同的岗位能力要求不一样。
1: 明白。那刚刚任总是从他的角度来分析了，不知道江总有没有什么补充的地方呢？
3: 嗯，对，总结起来啊，就是如果说要给一些应届毕业生一些建议的话，我觉得一个呢懂 AI 啊，或者说初懂吧，因为现在整个大家我觉得在这块上是我们应届毕业生是可以做到弯道超车的。
1: 嗯，
3: 因为大家都是新手啊，你们多学了你们就是老手了，我觉得这

0: 觉得这个可能要根据实际情况吧，
1: 岗位的不同是吧？
0: 对，比如说我拿到一份简历，我首先看，如果是说实习生的话，可能要看第一他在校经历有没有，第二实习经历有没有。
1: 对，
0: 如果是说有项目经验是会人的话，那首先会要看之前的工作经历，他是一直在同样一个岗位持续的来服务，他是有阶梯式的一个增长的，这种专一的还是很好的。如果是说像我刚才讲的要求很多种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这种也是很珍贵的。
1: 比如项目负责人的时候就需要他有多种能力，
0: 对，是的，
1: 明白。那其实对于学生们来讲，就像刚刚江总提到的，那在自己深耕的专业领域里边呢，肯定要往深去扎，那更多的呢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其实我们也可以尽量的培养起来，不一定非得是去学一个双学位，自己可以去深入的了解，自己去学习掌握不同的能力，不一定自己的哪个兴趣爱好就成为了自己以后进入传媒行业的一个制胜法宝了。
2: 我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想问江总，因为我感觉现在其实传媒行业是处于一个强娱乐属性的一个行业，那么网感就被赋予了一定的价值，或者是觉得网感很重要，那您觉得网感是可以培养出来的吗？
3: 我这段时间在那个学游泳啊，因为我这个不好意思，我这一直这么大了也不会游泳啊。那游泳呢，我们那个教练很厉害啊，他就一直在讲这个水感，在他的眼中，但是水是有呼吸、有节奏，甚至有性格的啊。那我们这个初学者，我觉得这很悬啊，
1: 就是害怕
3: 啊。对，所以就说这个水感和网感，我觉着这个东西它肯定是，就比如说水感怎么出来的，它肯定要老在水里面扑腾，掌握这水的方向啊，水流的甚至是那种力道啊，我觉得这肯定是要长时间的要去实践才能形成这种感觉啊。所以我觉着网感这就跟那一万小时定理一样，对吧？你只要成为一个专业人士，你起码在一个领域里你要做够一万个小时就有感觉了，所以
1: 熟练度哈，
3: 对，无他啊为首熟耳，对吧？至于说培养，我觉着那个他自己要热爱，同样的还有很艰苦的这种训练，
1: 这是一种钻研。
3: 对，
1: 那其实回到最初的这个问题，我特别好奇，就是江总您接触了那么多自媒体的人、新媒体的人，包括您旗下也有很多的这种艺人的团队啊，您也看到了很多的这种我们说 UP 主也好，或者说这些自媒体的从业者也好，在您眼中的网感是什么样的呢？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叫网感呢？
3: 我觉得第一呢，要以用户为中心。我见到的好的这种自媒体的 UP 主也好啊，或者网红也好，他们完全是以用户为核心，来构建他们的一些内容的逻辑啊、心态等等等等啊，他们能跟用户一起同呼吸。第二呢，我觉得这他们重视数据，重视这种复盘，我觉得这一方面确确实实是 Z 时代的这些年轻人啊，确实是要强得多。你像的网红也好，博主也好，他们更多的是讲数据，用工具，用 AI， 我觉得这个也是他们网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1: 总的来说呢，就是既要站在用户或者说受众的角度上来思考，又要善用工具哈。那我们节目的上半段时间呢也差不多了，刚刚江总和任总呢给我们分享了很多他们对于当下传媒行业的观察还有感受哈。那对于求职者来说呢，想要进入这个行业还需要做哪些准备，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再接着聊。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5: 我是大鹏，
6: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7: 我是黄子鸿凡，
8: 我们是 Wonder。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10: 大家好，我是蓝老。
11: 奔赴少年新兵营，
12: 二手玫瑰，
13: 回春丹。
14: 大家好，我是于适，
15: 我是老狼。
16: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4: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17: 10月5号到6号，
18: 北汽极狐
19: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8: 相约城市副中心
0: 绿心森林公园，
15: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3: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9: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5: 我的音乐节首秀，
12: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6: 我们一起
1: 去奔赴。
7: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9: 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17: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13: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

0: 染。
1: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淹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2: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
3: 老板，今儿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4: 然后呢？
3: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它居然也一直盯着。
4: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5: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3: 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6: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3: 那是孩他妈呀，您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5: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8: 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9: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8: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9: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8: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9: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8: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9: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8: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9: 伴你成长。
8: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大家好，我是马潇，
10: 我是实习编辑刘磊。
8: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聚焦传媒行业哈，邀请到了新锐传媒的 CEO 江虎江总，以及人力资源部门的负责人任静任总啊。那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呢，两位给我们分享了很多他们对于这个行业的观察和感受啊。那在上半段快结束的时候呢，我们聊到了现在很多人都会提到的跟传媒行业，尤其是新媒体或者自媒体有关的所谓的网感哈。那我感觉刘磊对于这个方面是不是还有一些问题想问一下两位呢？
10: 是的，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江总，因为我看很多博主啊，就是他的网感是存在于一种他的表达很有梗。那您觉得就是和您一开始强调的这个文字表达

0: 的关键词吧，对于传媒行业来说，那您觉得应该如何平衡这种娱乐属性和文化属性呢？
1: 对，这个确实是现在很多的梗啊，这个我有时候就不太了解了啊。这个
2: 聊天的时候需要现搜了。
1: 对对，传媒的话，肯定我觉得要有一个本质的东西，很多是附着在这个本质之上的一些东西。娱乐的属性，我觉着可能是短时间的，这个是的确是这样子的。你看我们看到的这种媒体的变迁，应该有一两百年了啊，从这个现代意义上的媒体到现在，形态在不断的发生变化，从这个纸到声音。到视频，到屏幕，对，小屏幕，到未来不知道是一什么 AI 的一个智能体啊，等等啊，可能都是他们的载体，形态也在发生变化。但是呢，有很多是不变的。我觉着我们有时候太过多的关注于那些短期的变化了，一个梗，
2: 流行趋势，
1: 一个流行的东西啊，但是还有很多其实是不变的。我觉着有的东西它还在坚守着。

0: 到了就是还是我们讲到的，首先我的利益我的题材是不是更好，
1: 对，
0: 那再辅以说我用什么样的一个呈现方式来让它更被现在的人所接受，
1: 对，
0: 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所谓的真正的带引号的流量密码。
1: 对对，
0: 那还是想问一下任总，那从选人的角度来讲，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可能是从整个的媒体行业的发展趋势上来讲，那对于新人来讲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理想，那这样的一个新人来讲，您觉得如何去体现他的这样一个理想，包括如何去培养他的一个理想，我们公司在这一方面能够提供哪些帮助，包括我们在选拔的过程当中会更加关注哪些部分呢？
2: 嗯，我觉得其实传媒行业应该是出了名的压力大，节奏快，变化也快。
0: 嗯，
2: 对于年轻人来讲，包括对于刚入职的那个同学来讲，他能立刻的调整好状态进入这个行业，
0: 嗯，
2: 自己的能力是一方面，然后企业有很多的这种培训啊，相关的一些辅导啊，包括实践啊，都会迅速的让他来调整自己的状态。至于说相关的一些理想，我觉得可能理想跟现实它肯定是有差距的，
0: 嗯，
2: 但是这个行业依然有很多年轻人喜欢，还是因为是说大家觉得第一它还是能引领潮流的，它还是走在前沿的，还是时尚的，是好玩的，就是肯定是非常的辛苦的，但是有热情，我觉得还是能达到自己期望的那个理想的工作状态。
0: 嗯，实际上就是我需要确定我们之间的感觉是契合的，就是你想要发展的方向和我想要的人才是契合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我们话又说回来，现在又是一个追求个性的时代，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些个性的表达，或者说有一些个性的展现等等，在招聘的过程当中会不会看重这一方面的内容呢？
2: 嗯，对，因为我发现传媒行业其实对人才的要求也是跟之前是不太一样的，对，也是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0: 嗯，
2: 随着可能00后然后05后逐步很多的这种年轻人从校园里走出来，我会觉得说多元文化这个是企业要有这样的心态，要有这样的包容。其实年轻人就像你讲的，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的能力，有自己的跟之前不一样的玩法，所以企业肯定是说首先尊重然后支持。
0: 嗯，那从求职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您不管是从筛选简历过程当中也好，还是从面试的角度当中也好，有没有看到一些毕业生我想去彰显这个个性，但实际上在您看来可能不是特别合适，也就是所谓的一些招聘的误区，您有没有一些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的？
2: 我也分享一个有意思的事情，
0: 嗯，
2: 就是我们一般应聘都会有一个信息表要填，
0: 嗯，
2: 然后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呢他会很注重隐私，
0: 哦，
2: 对，然后比如说你填手机，
0: 嗯，
2: 就是我们的表都有一个手机嘛，
0: 嗯，
2: 然后他会填一个 vivo，
0: 哦，品牌，啊，
2: 对，很有个性，
0: 嗯，
2: 就是他不是说玩梗或者是故意，
0: 嗯，
2: 或者是怎么样，
0: 嗯，
2: 我觉得可能首先他会出一个自我保护，他要注重自己的个人隐私，
0: 嗯，
2: 包括现在很多简历呢同学们也会玩梗，
0: 嗯，
2: 对，也会那个现在怎么讲，就是大家都讲活人感，
0: 嗯，
2: 然后我觉得适度的是好的，
0: 嗯，
2: 但是最好也要注意一下不要过量，
0: 嗯，您说的这个度是怎么去把握，嗯，怎么叫适度呢？
2: 嗯，适度我觉得就是因为简历看多了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央民族大学的新闻与传播专业研究生，我叫张悦。
1: 那张悦，你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一下江总和袁总？
0: 我想要问江总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在新闻传播学的学习期间有一个比较具体的困惑，就是在教育的课堂上面，我们会强调理性，强调公共性，强调社会价值，但是可能走入到一些实际实践岗位上，又会更去追求流量的具体指标。然后我就想请问您应该怎么去平衡，或者说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
2: 对，确实大学教育呢，更多的讲的确实是通识教育，它讲的更多的我理解它是个道，它不是术。但是呢，我觉得如果道掌握的足够的好，其实呢，你的术啊，可以在这种实践中呢，结合着这种单位的培训，结合着自己的悟性，结合着自己在学到的理论啊，我觉得这是很快可以形成一些自己的打法，我们叫术的啊。所以我觉着，一学校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你了，具体怎么去把这套道啊用好，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那你当然你要结合实践啊，理论与实践结合，对吧？你理论你要跟现实中的这些问题要结合起来，然后跟单位的要求跟自己的思考结合起来，我觉得能形成一个打法。我觉得这个东西一定不是说是个现成的啊，一定你要琢磨的。
1: 可能更多江总提到的这个道就是一些理论基础，
2: 对，
1: 这个术就是一些具体的实际操作的方法。
2: 对，这两个都没问题。怎么做流量，做流量跟学校教的不冲突的，肯定也还是那几个法则，是吧？好的内容怎么去了解用户的这种心理，怎么去做用户的画像，怎么做这市场的调研，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做好了，它自然打法也就出来了，它一定是有的。我们的教育，我多说两句啊，就是说我们的教育太多的时候呢是给大家标准答案了。其实我倒是觉得这些东西确实需要我们实践中去摸索，可能不会给你一个现成的一个答案，或者那个现成答案也未必是最优的答案。我觉着把理论学好了，学通了，学透了，把现实的问题找到了，想明白了，一定会出一个好的打法的。
1: 这个就是所谓的融会贯通。
2: 对，
1: 学校教育有教育的考量，然后但是实际操作当中又有实际操作遇到的一些情况。
2: 对，
1: 这个两者应该是相互结合的。就像您前面提到的，既有好内容又有好流量，这是大家都希望出现的一个局面。
2: 对，
1: 那张悦同学也是带了他自己的简历过来，不知道江总和任总两位看到这样的简历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您觉得哪些地方是可以去进一步提升的，或者说哪些地方，是不是可以适当修改一些会更好？
3: 我看到这个简历第一印象还是挺好的，因为教育背景写的还是比较精炼，然后实习经历的话也很丰富，而且在实习经历里面数据上的展示比较直观，包括像校园经历，您写到括号全校仅七人这种的，就是有一些比较亮眼的表达。看到简历之后，我会比较关注实习实践里面这几份工作有哪些是自己独立完成的，有哪些是团队配合完成的。我是建议，比如说如果是您独立完成的，您可能在里面就是写清楚，比如说独立完成了从零到一的一个搭建，还有上面的这些，比如说厂均销售额与转化率均创部门新高，那可能跟之前有一个对比，这个会更直观。
0: 任总，就是说到这个数据对比，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自己在做简历的时候也比较困惑，因为可能之前实习的公司它会有一些保密要求。

0: 然后就是出于一种保密的心态，还是没有放。
1: 是。
2: 那这种问题应该怎么去解决，或者说怎么能进一步的既体现我的参与度和我的贡献啊，然后又不对其他的公司造成影响？这个应该怎么去处理呢？
1: 我觉得如果没有数据的话，可能就是要展示你的思考。比如说像这种的，它还是比较结果向的，可能不一定在简历上展示，就是可能您在介绍项目的时候，要把您的这个思路过程，做这个项目里面你的那个策划能力策略性展示出来，不仅仅就是执行。
2: 那江总呢，您看到这个简历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3: 其实我们呀，现在这种招聘方式也在进化中啊。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希望是比如数字化的这种简历，你就做一段视频，因为现在毕竟已经是一个数字媒体的时代了，纸质简历确实它的包含的内容还是有限的，不一定要局限于这个纸质的啊，这是一个。另外呢，就刚才其实主持人也在问这专和博啊，我们有时候也很困惑，就看简历呢，当然我们希望看到博，但是同样我们希望看到专，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还是希望这个有指向性的，就我们特别怕面试哪样的年轻人，就说江总，我觉着我什么都能干，或者说我什么都想干，这种的我们就一般是减分的，就是 OK， 你对这个公司的理解，你对这个岗位的理解啊，这个功课做的还是不太够，我们觉着你所有的这种博啊，你所有的指向应该指向的是那个专，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这个简历就会更有分量一些。举个例子啊，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东西还是，我觉得是有些点都还是蛮好的。我们可能看到这个简历，跟张宇会问，比如说你讲到的提升了用户的互动与购买意愿 ，OK， 那比如说我们就会就这个可能会问一些问题啊，
2: 会问什么呢？
3: 可能会问的很具体，因为我们在面试过程中啊，这只是一个引子啊，但这是一个入场券或者一个门票。我更多的看他的还是那种底层的逻辑力、表达力啊，那种他说话是不是有逻辑？我们听他讲一件事情，他有逻辑性，有思维力很够，这种人可塑性就是可以的啊。就刚才任总也在讲 ，OK， 这个事情你是主创者、参与者还是一个边缘人啊？因为有的年轻人很多时候也是贪天之功，把团队的一个成果说是他自己的成果啊，对吧？这是一种。第二呢，就是他到底做了哪些工作获得这个成绩，他贡献他的哪块的能力，这个能力我们要检验的。对，
2: 明白。因为张玉的这份简历里边，在实习实践的经历包括校园的经历里边写到了也做过这种销售岗位的实习，然后也做过内容的创作方面的一些实习经历。那在您看来这个里边是有点过于杂了还是？
3: 对，比如说可能我们不同的岗位我们对能力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啊。初入职场的，我们觉着有一块的这种能力，哎 ，OK， 我们觉着这个就很好，然后综合素质不错，所以综合素质就是底子挺好，简历 OK， 同时某一块相对突出一些，或者是潜力比较大，我们觉得这个就可以了。
2: 那简单来说就是要把重点或者说你想要应聘的岗位所需要的能力重点突出，
3: 对，
2: 其他的作为简略的介绍展示我有这方面的能力就可以了，是吧？那不知道张月想要去应聘的是哪个岗位呢？
0: 我比较想应聘内容运营这个岗位。我过往的实习实践经历也基本上是围绕这个岗位展开的。在我理解呢，内容运营它就是通过优质内容的产出，将产品与用户相结合起来。我在互联网公司实习期间呢，就通过策划和出镜直播以及说社群推品素材的创作，来去帮助部门内完成一个销售量与转化率的核心业务指标提升。以及校园实践期间呢，也是去完成了一些项目的执行和落地，这样呢也是体现了我既可以为商业目标负责，也可以完成与用户的一个闭环，这是我自己对于岗位的一个思考。
2: 那假设我们现在就是在面试现场，就是在面试张月同学，刚刚的这一段自我的介绍包括这个简历，两位有什么想要问的吗？
1: 我还是想问，就是您最近的这份实习经历，应该实习了有半年。实习有半年，然后您是在做社群运营实习生，那您的这个工作主要是说是跟团队一起配合呢，还是说是自己独立来胜任？
0: 在完成社群运营岗位上，我主要是去完成了一个社群推品素材的创作，这个是
1: 素材创作，
0: 对，独立完成的。
1: 是什么类型的素材？
0: 文案加图片，它是发到微信群里的那种，需要你先列出产品的名称，然后下面以小标题的形式呈现产品特点，最后放的是产品的图片，产品图可能会有 当批货物到库之后的实拍图，以及说对于这个产品它的一些功能特点的介绍图，以及说我们办公室内一些品尝的反馈图片啊，或者说之前有推过这个品，微信群里面用户的反馈图片这种评价图，有这几种类型。这个社群推品素材是我独立创作的。另外一个工作呢，主要工作就是直播。这个直播是当时一个比较就是部门内新开展的一项任务，然后当时让我临时性的去接了过来，所以说它是主要是和大家配合完成的。我主要在其中承担了策划和出镜，但是对于直播的一些费用还是营销部门来承担，以及说这个选品是商品部门来承担，是和各个部门配合完成的。我主要是作为社群运营去完成直播的策划和出镜奖品。
1: 明白。
2: 江总有需要，
3: 你这个场均销售额与转化率均创部门新高，包括你第二个是提升这个用户的互动和购买意愿啊，你是做了哪些跟之前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实现了转化率和这销售额创新高？对，还是做的跟之前的一样？
0: 场均销售额与转化率均创部门新高，这个结论的推导是有一个数据支撑的，但是在简历上出于一些考虑就没有放。就是我们对比了2025年年货节期间的全品类直播与2024年年货节期间的全品类直播，这两场直播的主要的业务数据，得出这个结论。然后呢，在达成这个目标的期间，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动作。第一个是货品的数量更多，在之前2024年直播期间呢，它的上直播的 SKU 是只有当时只有十几个，然后虽然是全品类，但是商品的数量不多。在2025年期间呢，我们就是拉长了直播时长，把商品的上播的 SKU 给它提到了将近有50。第二个呢，就是营销费率增加。2025年的年货节期间，我们的直播是贴了更多的营销券，就是用户在点进直播间之后可以领取直播间的专享券，以及说到货之后评价，我们会给他返一个平台上的虚拟物，可以等量在购物的时候给他换成现金来使用，提高了营销的这个费用，就是这样子才达成了这样一个核心指标提升的目的。
2: 那不知道两位对于张悦同学的模拟的面试表现以及他的回答，两位觉得如何呢？
1: 我觉得刚才您讲的有一些被导出来的一些原因啊，然后一些支撑啊，我觉得都能描述清楚。我们可能判断就是您肯定在这个工作里面确实是从头到尾参与了，然后确实也掌握中间的很多的一些步骤，一些具体的执行，而且我感觉出来您的语速啊，谈吐啊，就是你工作起来肯定也是一个效率很高的人。
2: 那如果说刚刚这个面试10分为满分的话，您会打几分呢？
1: 我觉得9分吧。
2: 说明您的认可度还是比较高的。那江总呢？
3: 我是觉着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面试可能会聊得会更细一些。
2: 对，
3: 我觉着张悦同学的很多优势啊，还没有充分的
2: 展现出来。
3: 对对。但是我为什么后面刚才问那个问题呢？就是我觉得一个简历啊，一个好的简历或者一个好的面试，你要呈现给我们这些面试者的，但是要讲成果，但是同时你自己要知道你获得这些成果的你的独特的东西是什么。因为有时候可能是稀里糊涂就成功了，我觉得你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啊。我们相信您的这个呈现在这上面的成果一定是真实的，这个没有问题的。但是你怎么获得这些成果的？你在整个的这个工作中，你提供了哪些独特的价值，达到这些成果？如果你再说的更清楚一些，我觉着就是我们任总讲的可能9分再往上了啊。但是总体啊，我觉得这个小姑娘呢表达逻辑很清晰，情绪很稳定，我觉着这个是蛮好的啊。
2: 好，那也就是说您觉得这个细节方面可以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再多展开一些。
3: 对
2: 啊，具体自己到底都做了哪些内容，既然给了你时间，那你就充分利用好。
3: 对，
2: 那好，非常感谢张悦同学啊。
0: 我们
2: 还有一位是来自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的同学啊，他也是带来了自己的简历，也带来了自己的一些问题哈，也想要去向江总和任总来进行一个提问。那首先请这位同学来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的李慧杰，我有一个简短的小问题。因为我要面试的岗位是新媒体运营，我是需要拿出这种实打实我做出视频的数据来展示我的这个能力，还是说主要的说我视频 频完成的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问题，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这种过程呢？
3: 结果当然很重要，你有好的结果不妨尽情的展示，这个一定是最有说服力的。当然了，这个结果我们就要分析了，就刚才张悦同学那个，就是说这个结果是你稀里糊涂的完成的，可能只是别人都在走楼梯，你不知道就摁了一个按钮你上电梯了，所以你比别人快，但你也不知道你怎么那么快，你不知道你自己坐的是电梯，你说不出来，那不行。我们认为这个东西是不可复制的，所以过程也很重要，你得讲清楚，不是稀里糊涂的啊。
2: 嗯，那刚刚李慧杰说自己想要去求职的意向是新媒体运营岗位，那两位有什么想要提问的吗？
1: 嗯，就是单从这份简历来讲，我觉得可能要再优化一下。一方面是说它的构成，就是相关实习经历、校园经历相关的，这些其实都是蛮重要的。但是我觉得您描述的有点过于简单了，
2: 有点笼统了哈。只是我看到这个简历里边有实习经历，有做过音视频的剪辑、公众号运营，然后有做过这种社群的推广等等哈。
1: 对，
2: 但是没有说具体都有哪些效果。
1: 对，是的，因为新媒体运营其实它跟那个张悦同学这个还不太一样。一说新媒体运营，那大家肯定关注的就是那几个
2: 数据，
1: 对，几个数据，对，那是最直观的一个体现。然后包括基础的一些问题，像这个标点符号的运用啊，我觉得这个可能要整体再修改一下。
2: 那江总呢？
3: 我还是要讲，就是因为这只是一个很短的节目，这个定不了生死啊。我觉得像你们的简历，你们记住这么几点哈、第一呢，要写成果，还要有量化的数据。第二呢，自己要知道我达成这些结果我用的什么方法啊。我觉着也不错啊，小伙子。
2: 但是从江总刚才提到的这些方面来讲，可能一个是受于我们节目时间所限啊，另外一个就是也是可能会觉得准备不是特别的充分，所以可能让江总想展开提问的部分有点少，是这个意思吗？明白，也没关系，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模拟的面试啊，会也能够从中去找到一些自己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不断去完善它，也让自己变得更强。也感谢慧杰，感谢刚才张悦同学啊。那节目时间到这也差不多，那也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两位同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刘磊应该也是收获了不少啊。
0: 是的，从江总和任总的分享当中，我看到了很多现在传媒行业包括流行和经典的一个平衡，变与不变的平衡。

0: 通过这样总和任总的分享，相信也收获不少。那希望大家带着这些收获开始迈出自己的第一步，开始不断打磨自己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再次感谢江虎和任静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 感谢收听本期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到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当中的精彩干货

0: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1: 别慌，有办法。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1: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0: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3: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时间13:00。

期间呢，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至5折专区，快来订购吧！报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人，尤其是咱们北京人的心头好啊。
1: 嗯，
0: 第一，栗子这个软糯适合牙口不那么好的人群，比如说老年朋友啊。
1: 哎、
0: 那第二呢，就是栗子它比较甜，味道浓郁，
1: 嗯、
0: 很多人喜欢栗子，就是因为它有那种不可替代的栗香味儿。
1: 哎，但是晨曦，你发现没有啊？就是现在咱们北京的街边说能买到炒栗子的是越来越少了。
0: 没错，
1: 而且呢，尤其是像以前那种就是沙炒的，
0: 哎，
1: 越来越少了。而且呢，另外就是这个栗子呀、啊，它放不住。
0: 嗯。
1: 我就记得小时候我们家里边家长给我买栗子特喜欢吃、
0: 嗯、
1: 但是这个就得就着那热乎劲儿，
0: 对，
1: 尽量的多吃，但是放到第二天甚至第三天的时候剥壳特别难，
0: 对，
1: 然后里边的那层带毛毛的那个
0: 嗯
1: 绒的膜，
0: 对，它就不好抠下来了，
1: 哎，
0: 而且口感也会受影响、啊、
1: 而且吃的时候就这个指头尖啊老弄得黢黑黢黑的、
0: 嗯、对，
1: 炒的嘛，而且呢忙活半天吃不上几个整的那栗子仁，
0: 嗯，
1: 而且放几天就不甜了，
0: 没错，
1: 哎，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就给大家找到了一款您在一年四季都能吃到的新鲜的栗子、
0: 嗯、
1: 而且不费事儿，口感软糯，没有添加，味道正，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它的甜度特别特别高的栗子仁儿。
0: 没错，那这款栗子呢是来自神栗集团的，叫做即食宽城板栗仁儿，它里面呢是开袋即食的、
1: 嗯、
0: 而且全是小袋独立包装、
1: 嗯、
0: 不用咱们自己亲手挨个去包这个栗子仁儿了、
1: 哎、那这就挺好的，你就不用担心哎说放凉了以后它就不好包了、
0: 嗯、对
1: 吧，对，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宽城板栗仁儿啊，今天得跟大家聊聊这宽城板栗。
0: 嗯，
1: 我先开始不知道，后来一了解才发现，就是咱们北京普遍吃的还都是东北地区的，尤其是这宽城的板栗仁是非常非常好的。它属于哪儿的呢？属于承德
0: 哦，
1: 而且是典型的咱们北方的叫做什么山区县，
0: 嗯
1: 啊，就是这个县里边大部分全是山地，而且人家当地呢山林覆盖率达到了65%以上，
0: 嗯，
1: 是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域。但是就是这栗子它做的非常非常的出彩，
0: 嗯，没错，
1: 也是咱们板栗的优质的核心产区，因为有山地，因为有沙质土壤，
0: 嗯，
1: 能让这个板栗呢根系充分吸收营养，再加上山区嘛，这个昼夜温差大，就是因为这个温差大，所以栗子生长的时间就长，而且长得甜度啊特别特别高。所以说这宽城板栗从源头就具备了什么？您记住，糯，
0: 嗯，
1: 香，甜，这三大的先天特质。
0: 没错，而且呢因为李红是北京人啊、
1: 嗯、
0: 就之前咱们北京也是有很多的干果店啊、
1: 嗯、
0: 普遍都是有卖那个糖炒栗子的，
1: 嗯，
0: 您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就是之前咱们北京有哪些这个品牌店、啊哎、
1: 上个世纪30年代初，也就是说建国之前、
0: 嗯、
1: 人就有什么前门大街的通三义，大栅栏西口的这个聚顺，和大蒋家胡同西口外的这个信义园，其实都是出了名的这个干果店、
0: 哦、
1: 他们用的栗子基本上就是咱们北京周边的山区的啊，所以说呢您要想吃好栗子，眼瞅哪儿，东北啊、
0: 嗯、
1: 眼瞅这个承德的宽城县。
0: 没错，
1: 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栗子呀，它在这个袋儿的后边是印着俩标志
0: 哦、
1: 啊、印着什么呢，一个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是从2003年你就批准了宽城板栗就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了，另外还有一个，因为宽城当地有百年以上的古板栗树啊，4.5万余株，这个是在网上在文献上都是有可查的，
0: 嗯，
1: 所以说宽城板栗是现在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
0: 哎、
1: 啊、人家印了俩

0: 的。
1: 对，
0: 哎，它必须得是软糯的，有那个栗子面的干干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宽城板栗仁，就是有那种绵密粉糯的质感，软而不烂，糯而不黏，而且不用费力咀嚼，牙齿就能轻轻的一下就给它嗑开，完全不费牙。
1: 嗯，
0: 而且什么？它虽然是糯的，但是您记住我刚才说什么，不粘，所以说它不噎的。
1: 哎， 对， 对，
0: 哎，这点其实挺重要的。而且即便是您看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可能叔叔阿姨牙齿不太好了，
1: 嗯，
0: 对吧，吃这个也没问题，完全可以放心吃。另外它细腻无渣，还有一点什么，没有硬芯儿。
1: 嗯，
0: 哎，这个栗子要是熟透了然后炒的够火候，它是没有硬芯的，没有柴感，每一口都是非常非常的饱满。另外有着宽城板栗独有的非常浓郁的栗香，还有一个，这是我吃出来的感觉啊，
1: 嗯，
0: 一提这个就流口水，就是它从里到外，就是你栗子最外边那一层到里边那芯儿，
1: 嗯，
0: 它的甜度和这个软硬程度是一样的。
1: 哦，过去我们吃的肠是外面比较硬一点，然后里面软一点哈。
0: 哎，它这个就是熟度够，
1: 嗯，
0: 然后炒的火候也好嘛。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神力集团的宽城板栗仁。神力他们家确实做栗子是在当地非常非常有一套的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栗子仁呢，不是按袋儿卖了
1: 哦
0: 啊。都是给您包好的纯的栗子仁，开袋即食。但是我们今天是按一斤一斤的卖。
1: 是的，给大家带来的是这组量贩的家庭装啊，
0: 哎，
1: 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宽城高甜板栗仁，一共是两斤。
0: 嗯
1: 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有一个首发的加赠哈，嗯，所以等您到手一共是什么呢？是四斤，不是两斤了啊。
0: 对，叫买一组送一组。
1: 没错啊，您到手四斤这个板栗仁，我们是什么形式呢？就是一小包一小包包装的。
0: 哎，全都给您分装这小包，为什么？让您管着您，
1: 嗯，
0: 因为什么呢？以前买这个栗子呀，就是装一个大纸皮袋儿，
1: 哎，是
0: 一吃就容易吃多了。但是这个东西呢，吃多了以后，一个是不那么通畅了，
1: 嗯，
0: 对吧？另外一个稍微的容易上火。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分装那种小袋的，您自己也能控制量，对吧？今天这个四斤到手一共是多少呢？39-40袋左右，因为它是按重量分装的，
1: 没错，
0: 每一袋可能稍稍的这个多一点，那个少一点，但是总量跟大家保证了。今天是买一组赠一组，一共到手四斤，市场售价4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400-015-5151，400-015。

0: 合您外边买的那
1: 一个口感，
0: 包完了以后，
1: 嗯，
0: 一个口感。
1: 是的，我们必须得说一下，这个包装它是用四层铝箔带材质，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工艺。
0: 哎，
1: 它是什么作用呢？既能隔绝空气，防止这个氧化变质，
0: 就是它不会坏了。
1: 对，又能牢牢锁住这个粒儿的它的软糯口感和天然的香气。
0: 嗯，给大家打一比方，
1: 嗯，
0: 就这东西，因为有了真空冲淡，因为有了高温杀菌，因为有了这个四层铝箔带的这个材质，所以说它里边是不用放防腐剂的。
1: 嗯，
0: 然后这东西您拿回去，您第一天收到货和您放几个月再拆袋，那个里边的栗子跟刚包出来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就口感啊、味道啊，包括它的水分啊，包括它的软糯程度是一模一样的。第一个月和第十二个月也是一模一样的。咱们这个保质期一共是多少？一共是一年半18个月。
1: 哎，
0: 所以说39袋到40袋，也总共4斤的栗子，您且吃呢，可以放心存放。但是跟您保证的是，因为有了它这个好的外包装，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什么时候吃
1: 都行，
0: 都跟自己刚包出来的一样。
1: 对，而且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啊，又干净卫生。咱们出门遛个弯啦，或者是走亲访友啦，都可以揣兜里几袋，随吃啊，一次吃那么一袋，也不会因为说我们打开了一大袋然后受潮，剩下的栗子都浪费了。
0: 哎，这就是好处嘛，科技带来了好处，
1: 哎，
0: 原材料好带来了好处。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主品加赠品是2斤栗子，因为这个是首发啊，咱们之前没有卖过神力集团的这个宽敞版梨仁，所以说呢，买一组送一组。
1: 嗯，
0: 咱们今天到手一共是4斤，四斤它是按量去称的啊，每一袋小包装呢可能不太一样啊，各自不太一样，但是保证您到手是4斤，39包40包左右啊，这个量。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
1: 是的，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吧，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经常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麦。那随着喝了越来越多的葡萄酒，以及在给大家找酒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是越来越不满足于市面上常见的好酒。那么随之而来的呢，我们就会去给大家找一些核心产区，一些比较受到当地人认可的这种村庄里的小酒庄的酒。那这些酒呢，相比于普通的大区来说呢，它的酒更少，而且价格也会高一些。但是它的味道呢，就有这种小而美的更高层次的这种感觉。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款独具特色的红酒，法国原瓶歌图骑士干红葡萄酒。
0: 哎，说起这款红酒呢，它的讲头真的是特别特别多。大家要知道啊，法国红酒的产区是特别重要的。法国红酒就是一块地，它有一块地的品质，一块地有一块地的味道。讲的就是这块地能够给这个葡萄藤提供什么样的特色。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法国当地的贝尔德拉克的这个葡萄酒。可能贝尔德拉克呢这个地区不太出名，但是我跟您说，它有一个特别著名的邻居叫做波尔多。波尔多呢是法国著名的红酒产地。那么贝尔德拉克在它以东沿着多尔多涅河两岸分布，被称为波尔多的后花园。那么这个贝尔德拉克为什么这么著名？为什么它能够和波尔多当邻居？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推荐它呢？是源自于它整个的历史。大家要知道啊，法国酿酒的历史是非常非常源远流长的。那么波尔多其实是经历过百年战争的。那在当地呢，有很多这个沿着多尔多涅河建立的这个葡萄园和修道院，也就成为了很多酒庄的圣地。那么在百年战争期间，波尔多的港口和葡萄园其实是被英国人所控制的。但是因为贝尔德拉克更加的这个地区小，所以说呢，它一直处于法国政府的控制的期间，所以说整个的贝尔德拉克地区是没有经历过战火的。那么这里的修道院和葡萄园，它保留下来非常非常珍贵的老藤葡萄，这也是举世闻名的老藤葡萄的一个圣地。那么这样的老藤葡萄酿造出来的葡萄酒，它有着其他地方所不具有的活力和柔滑之感。
1: 没错，
0: 这里的葡萄酒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特点，就是入口以后有油似的这样的顺滑的感觉。所以说今天我们才把这款贝尔德拉克的法国原瓶原装的葡萄酒推荐给大家。另外还跟大家强调一点，今天我们的所有的瓶装酒啊，都是法国原瓶原装的，在法国当地的歌图骑士酒庄进行去灌装的，这样第一保证它的这个酒的品质非常非常好，不会在这个运输途中酒的品质发生改变。第二一点就是保证它的这个贮藏时间是特别长的，因为在当地密封的非常非常好，所以说这款酒如果您平躺着放，不受到比如说过高的气温啊，还有什么热烈的天气暴晒啊等等，这款酒的贮存时间能够达到10年之久。这就是为什么一款酒能够传世的原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款酒呢，还达到了 AOP 级别，也就是法国的法律规定的酒的级别4。

0: 大的法律规定上来，这款酒的这个基准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
0: 另外一点，这款酒还是法国著名的双种混酿技术。
1: 嗯，
0: 大家要知道，红酒其实在世界上呢有很多国家在酿，
1: 对，
0: 包括我们中国也有很好的红酒。那么为什么法国的红酒这么被人所推崇？
1: 嗯，
0: 是因为它第一有刚才我们说的老藤，第二它的酿造技术非常非常的先进，第三就是它的这个配比是特别好的。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推荐酒庄酒？其实一个酒庄它是否兴盛，源自于它这个酒庄是不是有好的这个混酿师。那么今天这款酒是梅洛和赤霞珠双珠混酿的，这样的配比是由法国当地的著名的这个酿酒师所决定的。一款酒如果酿酒师给它的配比搭配非常好，它就兼具了这款歌图骑士干红所具有的第一，酒精的味道非常非常小，您能品尝到葡萄真正的香气。第二点，酒精其实并不低，您喝两杯下去以后真正能体会到微醺的感觉。
1: 是。
0: 第三点就是它的厚重的味道，不涩不辣口，这个其实是非常考验酿酒师的技术的。那么这样一款优秀的红酒，今天漂洋过海原瓶原装的 AOP 级别的红酒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价格也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嗯，我们带给您的是庄园酒法国原瓶原装进口歌图骑士干红葡萄酒。
0: 嗯，
1: 那总共呢带给您的是750毫升的酒啊，12瓶，也就是主品加赠品。那如果呢您是在北京本地收货地址本月内订购，而且是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订购，才会送您这6瓶哈，总共是12瓶。
0: 嗯，
1: 那如果您拿到之后扫条形码，会发现原价每瓶是1288元。
0: 嗯，
1: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12瓶给您的价格是399元。
0: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了白色的彩箱、这个白色彩箱上面印有这款酒的信息，印有这个酒庄从1855年开始被贝尔德拉克的当地所承认，距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这样的包装非常非常的典雅，如果您拿出去送人的话也特别有面子，但是只在本档节目，只要您现在订购，我们才有这个彩箱赠送，所以说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那么另外呢，我们再给您提示一下，您除了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电话之外呢，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全球购商城来进行购买，有问题呢随时咨询在线客服为您解答。那如果呢您要是企业用户，或者您有这个集采团购的需求，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我们也会有特别的折扣和专门的团购部门为您提供服务。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法国原瓶原装的贝尔德拉克地区的这款 AOP 级别的红酒、它其实名头很多，
1: 对，
0: 但是我们还是要去品尝它的味道。这一款红酒它的味道是什么样的，取决于它第一酿造技术，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由著名的酿酒师，由著名的哥图骑士酒庄给大家带来的双珠混酿的葡萄酒。
1: 对，
0: 那么第二点就是它的陈酿啊，一款酒是不是陈酿的足月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一款红酒放到橡桶当中陈酿一个月，它的味道会有一种层次，那么可能陈酿了半年，它的味道又变得更加柔和了。比如说我们第一口尝到的时候，白酒尝到的是甜，那么这款红酒您尝到的是葡萄的甜味儿啊、第二点就是它第二层，您到口中的时候喝一大口下去以后，感受到是柔滑的，类似于油的这种厚重感。这个厚重感有一点这个黑浆果的香气，这个是因为梅洛和这个赤霞珠所混酿而成带来的独特香气。那么咽下去以后，口里边的回味是什么样的呢？浓烈的葡萄香气和酒精的味道所结合，但是您整个喝的过程当中是体会不到那种酒精的辛辣感的，这个是没有的。第二点，它没有那么涩，就是您舌根的这个位置没有那种涩感、这个也是源自于橡木桶它陈酿之后的转化。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2瓶，每瓶是750毫升，今天只需要399块钱。如果您现在打电话的话，还把那个普通的瓦楞纸箱给您换成白色的适合送礼的非常典雅的彩箱，3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3: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2: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4: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5: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4: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5: 怎么用呢？
4: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5: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3: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
6: 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9: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8: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事；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9: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8: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10: 开始了。
0: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探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11: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上回咱们说到，王羲之在民间留下了很多传说故事，他这爱鹅的名声也跟书法一样传遍四方，就连王羲之结婚也留下了东床快婿这么一段佳话。王羲之出身好，性格洒脱，生活率性随意，又是满身才气，惹得后世文人墨客是羡慕不已。他的墨宝也受到了历代帝王的追捧，作为代表作《兰亭序》，这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写成的呢？
12: 羲之酒酣写下盖世绝笔，唐太宗道宝留下千古传奇，天下第一行书是长埋地下还是已经被毁？拓本不少，真迹却成传世谜团。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兰亭序》下落之谜第二集。
11: 王羲之年轻的时候，名声刚刚起来，当时朝廷上有一位叫做羲鉴的官员，这羲大人呢有位闺女，年方28，出落得貌赛天仙，德才兼备。羲大人把这闺女当成掌上明珠啊，为了给这闺女找个好女婿，这羲大人可谓是动脑筋想办法。后来这羲大人听说丞相王导府上人丁兴旺，而且这王家子弟一个个相貌堂堂，才华出众，这羲大人就想缩小范围，在王家子弟里边给闺女挑一个理想伴侣。这一天下朝之后，羲大人把自己这想法跟丞相王导说了。王导一笑，好啊，我王家子弟众多，羲大人就直接到府上去看吧，凡是您相中的，不管是谁我都同意。转过天来， 西大人派管家带上厚礼来到王府。王家子弟听说西大人这回来是挑女婿来了，一个个既兴奋又紧张。谁都知道这西小姐可是一颗掌上明珠啊，甭管长相、人品、才学，那都是有口皆碑，谁都想接到这个绣球。王家子弟呀，一个一个的头天晚上开始就沐浴更衣熏香，把自己捯饬的风风光光。到了第二天，规规矩矩的坐在学堂里，表面上是看书呢，实际上啊，这心早就飞了。一会儿的功夫，西大人的管家来了。这管家坐在学堂里挨着个儿的观察这些个王家子弟，看看这个不错，瞅瞅那个也喜欢，一时间呢，这管家也跳花眼了。这个时候忽然外头一阵脚步声，眨眼的功夫冲进了一个年轻人，不用说，这就是王羲之啊。但见王羲之衣着随便，进到学堂往东书案前一坐，提起笔来就开写，可能是赶路热了，王羲之索性一边写一边呢把衣襟解开了，光一膀子，但是呢这手上啊没停，一笔一画的写字，眼珠子不带错地儿的。这西大人的管家看在眼里，回去把这事儿啊就跟西大人禀报了。老爷，王家子弟都不错，个个彬彬有礼，才华横溢，简直分不出哪好哪坏了。但是啊，有一个表现我觉得不好，袒胸露怀的样子很随便，好像根本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西大人闻听此言，有点出乎意料。你说说看，那个年轻人他长什么模样？这老管家就把王羲之怎么写字什么神态描述了一番。说完之后，这西大人捋着胡子不住的点头微笑。好，这就是我要找的女婿啊。老管家大吃一惊，老爷，我没听错吧？那么多好的您不挑，怎么偏偏就相中他了呢？这西大人眯缝着眼睛，你说这年轻人不把我这事儿放在心上，只是一门心思的写字，这正是有出息的表现呢。你想想，有这股子钻研劲儿，日后还能不成才吗？老管家听了这番解释，恍然大悟。就这样，王羲之做了西大人的乘龙快婿。东床快婿这个成语也是从这儿来的。有一年春天，王羲之到杭州去探访朋友，半路上到了苏州地界，但见眼前一座石桥，踏上石桥举目远眺，前方小村子里边炊烟袅袅，几面酒旗在落日的余晖当中迎风招展，老百姓干完活正三三两两的结伴往家走呢，好一幅田园景象啊。王羲之看得入迷了，不知不觉的一轮淡白色的月亮升起来了，整个村庄笼罩上了一层雾气，灯火点点，景致朦胧。王羲之来了兴趣了，买上一壶酒，外带几盘小菜，他自己一个人坐在石桥上自斟自饮起来。半夜时分，王羲之已经有几分醉意了，敢等他这小书童找来好吗？这王羲之啊都睡着了，书童赶紧扶起他给送回客栈了。转过天来可不行了，昨天晚上折腾一宿着凉了，王羲之觉得头昏脑胀，浑身发冷，起不来了。书童请来苏州城里的名医，一连几个月这通风寒才算是好利落。等病好了，王羲之一摸腰里头，坏了，这盘缠都用得看病上了，杭州城是去不了了，想回家这路费也不够了，怎么办呢？王羲之绞尽脑汁，突然呢他想起这旅店对面有一个当铺，这当铺门口那个当字已经是破败不堪了。王羲之心说，干脆我写一个当字，把这个给当了，这样路费就解决了。书童啊，铺纸研墨。这书童一番准备，王羲之提起笔来，几笔写好了，然后嘱咐书童，你呀，拿着这个字儿去对面当铺给他当了，要价30两银子，少一个字儿也不行。

牛去，我就不信邪了。好，我再写一个。王羲之提起笔来挥毫泼墨，又写了一个，你拿这个再去当，还是要价30两。小书童拿着新的这个字儿啊，又奔了当铺了。当铺掌柜的一看，哟，这位客官您又来了。小书童把这字儿往桌上一摊，您看看这个。掌柜的展开一看，这个当字儿啊比刚才那个好多了，只是带着几分怒气呀。要不就这样吧，我要了。掌柜的如数给了30两纹银。王羲之有钱了，接着上路奔了杭州城。到了杭州，朋友准备了一桌酒宴给王羲之接风洗尘。酒宴当中啊，这位朋友的一个大胡子亲戚作陪，喝酒喝到一半，这大胡子张嘴了，王相公啊，我要开一个当铺，想请您给我写个招牌，还望王公赐个字啊。王羲之一听乐了，嗨，你还别说，巧了，我已经写好了一个当字儿，你取回来就行了。说完了，王羲之啊，把当票拿出来交给这大胡子。

哦，跑到苏州就为这一个字儿，疯了吧？可再看看当票是真的呀，这当铺掌柜的扒拉的算盘珠子想坑他一笔，张嘴就说，这样吧，连本带利40两赎回，你要不要？刚当了没几天，这价格涨了10两，这太不合理了。可是呢，大胡子想都没想，行，就他了。这当铺掌柜的看这个人这么痛快，心里头啊直纳闷，心说，我这明显是坑他呢，他却高高兴兴痛快掏银子，这太奇怪了。当铺掌柜的心里有纳闷，也没好意思问，把银子收下了，这才忍不住张嘴了，这位客官您且留步，我问问您，这字儿真这么值钱吗？这大胡子把字儿小心翼翼卷好了，搁在锦盒里，我告诉您，这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真迹，您老先生啊是有眼不识金镶玉，得嘞，谢谢您，回见。掌柜的一听王羲之的字儿，急了，哎，您回来您回来，我出50两，我再给赎回来。这大胡子接茬往外走，就听掌柜的后头还叫唤呢，要不100两，100两。大胡子没回头，回到杭州见到王羲之，大胡子把这字儿拿出来，没想到王羲之接过来啊，先是仔细端详了一番，紧接着一抬手，3下2下把这字儿啊撕了一粉粉碎。大胡子在一边看都看愣了，王相公，您这是这太可惜了。王羲之一笑，你别着急，生意人最讲究一个和字儿，和气生财嘛。我这个字儿啊带着几分怒气，不好，现在我再给你写一个挂出去，保你发财。说完，王羲之提笔添墨，挥笔写了一个大大的当字儿，在场的朋友看了无不啧啧称奇呀。大胡子更是乐开花了，这大胡子请来高级工匠，按照王羲之的笔墨把这个字儿做成一块招牌，挂在自家当铺门口，日后他这当铺果然做的是红红火火。

在东晋时期流行了一个古老的风俗，每年三月初三，大家伙到河边要临水祭祀，来消除不祥和疾病。这种风俗啊叫休祭。永和九年三月初三，王羲之和一些文人雅士相约在山阴兰亭共同休息。这次聚会真可谓是高级沙龙，这里头有名满天下的谢安，著名慈父家孙绰，佛法高深的知顿高僧，还有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这兰亭一带是群山环抱，初春时节，山上已经郁郁葱葱，一股清泉清澈激流，放眼望去处处美不胜收啊。更巧妙的是，这兰亭设计的匠心独具，把这清泉引过来绕亭的一周，于是乎啊，这帮文人雅士在清泉两旁席地而坐，玩起了曲水流觞。所谓曲水流觞呢，是一种古老的文人游戏，他们倒满一杯酒，把这酒杯放在一片树叶上，让这酒杯顺流而下，这杯酒停在谁的面前，谁就把酒得喝了，并且得赋诗一首，做不出来的罚酒三杯。这觞是古代的酒杯，通常是木质的，体积小，底下呢还有一个托，所以能飘到水面上。这种聚会虽然没有丝竹相伴，但是大伙儿喝一喝酒，吟诗作赋，畅谈一番，也是别有风趣。正所谓是毕生寂寂在山水，列作放言无古今。不知不觉间，日落西沉，暮色四合。同游的四十几个人，除了罚酒的，一共写了37首诗。有人提议说，把这些诗啊给集合起来，合成一本《兰亭集》，并且大家一致推荐让王羲之给这本诗集作序。王羲之当时已经喝得飘飘然了，听大伙推荐，王羲之欣然答应。他醉眼朦胧，提起笔来，龙飞凤舞一般，洋洋洒洒写下了千古名篇《兰亭序》。

兰亭序通篇只有200多个字，但是字字珠玑，记述美景和聚会的同时，王羲之又感慨人生的短暂，字里行间流露出了潇洒俊逸的魏晋风度。历代书法家首推兰亭序为行书之首，

所有的好词搬过来都不足以形容这幅字的风韵。王羲之一气呵成，在场的各位赞不绝口啊。可是当时王羲之根本没当回事儿，转过天来酒醒了，恍然之中，王羲之想起来了，好像昨天我写了一幅特别好的字儿啊。他赶忙起身叫书童把字拿过来，把字延展在书案之上。王羲之开始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看，昨天大伙赞不绝口，今天看来也没什么稀奇呀。这里头有几个字写的还是不够完美。书童知道王羲之的习惯，早在一旁备好了笔墨了。王羲之提起笔来，在原作上头就改，涂了好几个黑疙瘩。改了几个，王羲之一琢磨，干脆我重写一份得了。这一写不要紧，这回王羲之才感觉到昨天真是神来之笔呀！无论他怎么酝酿感情，也写不出昨天的风韵了。王羲之看着这幅字，长长叹了一口气：“哎，这是有如神助啊！恐怕我再也写不出来了。”就连王羲之自己都这么说，可见这笔法精妙到何种程度了。打这以后，这幅《兰亭序》就成了王家的镇宅之宝。王羲之临死的时候啊，嘱咐后人一定把这幅墨宝世代传下去。

转眼之间时光流转，这件宝贝传到了王羲之第七世孙王法吉的手里。王法吉对先祖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敬佩不已，他发誓要让先祖的书法千古流芳。可是这王法吉没赶上一个和平年代，当时已经到了南北朝时期，天下战乱不断，老百姓饱受战火的摧残，起义军打击的对象当然是名门望族，王家是老牌的名门了，这王法吉也就成了打击对象了。他有感于多事之秋，再加上当朝皇上梁武帝大力推广佛教，王法吉就顺应潮流遁入佛门当和尚了。王法吉投奔到云门寺，法号叫智勇，自然的王家的这些墨宝也跟着他来到了云门寺。为了能写出祖先的神韵，这智勇建了一座阁楼，把自己关在上头，发誓书不成不下此楼。您就看吧，每天这座清静的小楼里，智勇如痴如醉，每天笔耕不辍，就练习写字。身边祖先的这些墨宝就是他临摹的对象。有句话说得好啊，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一晃20年过去了，这智勇的书法是大有进步，这名气也是越来越大，很多人慕名而来，就想求得他的一幅真迹。这寺院门槛都快被人踩烂了，智勇只好命人用铁皮把门槛包起来，人称叫铁门县。这里头啊，还有很多年轻人是登门求教的。有一天智勇正在指导一个小沙弥练字儿，几个年轻的书生慕名而来，想请大师的墨宝。字拿到手之后，其中一个书生发话了，敢问禅师，您祖上书法大家辈出，莫非说您练字的时候有什么秘诀吗？智勇听完这番话微微一笑，老衲可以奉送诸位四个字。这位书生一听，俩眼直放光，请问是哪四个字啊？智勇一字一顿的，勤学苦练，这四个字你们如果能够持之以恒，保你一生受用不尽。这书生闻听此言呢，大失所望。有的人根本不信，对智勇这句话不屑一顾。智勇看出这帮书生的心思了，接着说，老衲先祖羲之公临池写书，池水尽黑，献之公学书曾经用尽18缸清水，老衲学书也是靠勤学苦练，才有了今天这番成就的。这些书生听得半信半疑，智勇就把这帮书生啊带到后院了。只见一棵大树底下矗立着一座高高的坟头，书生不知道什么意思，智勇拿手指着坟头，我习书一生用坏的毛笔都葬于此。书生大吃一惊，走到坟头一看，这石碑上写的是退笔冢。原来啊，智勇练字的时候一旦毛笔写坏了，他就把这毛笔扔到一个箩筐里头，日积月累攒了好几筐，智勇把这废笔啊都埋起来了，做了一个墓，称为退笔冢。这些书生这才相信大师也是勤学苦练出来的。智勇为了发扬祖先的书法，可以说做了一辈子努力。然而他没想到的是，在他死后，王家传家宝兰亭序遭难了。咱们下回接着说兰亭序下落之谜第3。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4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现在呢，工作压力大，节奏快，很多年轻人呢，你说忙了一天了，回来以后呢，再去什么颠三吵俩的，没这时间和精力。但是老年人呢，虽然跟家待着啊，但是一天三顿饭老做呢，也确实也就烦了，经常就凑合了。
1: 哎，但是呢，您看啊，家里边各种的熟食啊，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必要的，有时候呢，解决咱们的问题。但是说您买熟食啊，一个是要注意它的品质，另外呢，

0: 的比较多，比如说熏鸡、扒鸡、鸭子呢，有这个酱鸭子什么的，这样的熟食啊，其实呢还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选择的，
1: 而且大部分人都是能够接受的。
0: 对，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品质，我们的台里边同事包括我们的质检人员给他呢试吃了一下，确实味道非常非常不错，所以在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武迅的散养鸡鸭的这么一个组合。武迅这个牌子啊，来自于山东省的聊城市。聊城啊，当地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叫做武迅，他是清朝的这么一个平民的教育家，而且呢是叫做千古奇丐。为什么呢？行乞38年，建立3处义学，教育了无数的穷家子弟。哎，武迅又是聊城当地的品牌，就把他这个名字作为自己品牌的名字。这个一个是体现了他在当地的自信，另外一个体现了他对于自己出品的这些熟食啊，要有一种这个负责任的心态。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散养鸡鸭组合啊，它其实有一大亮点，就是他做的这个五香脱骨扒鸡用的是散养鸡，做的这个酱鸭子用的是散养的水油麻鸭。这个散养鸡呢，是在当地的一个梨园里边武迅自己的养殖的，自由觅食。这样散养出来的鸡啊，经过了210天左右的成长的时间，才能长一个大鸡。然后呢，净塘了之后，它的重量都要达到1斤多一些。做完了以后，您收到手的这个扒鸡都达到了500克，也就是1斤每只，
1: 非常着实
0: 啊，非常非常的着实。而且呢，它这个散养鸡啊，做完了以后肉非常非常的软烂，而且呢特别有鸡味儿。另外呢，这个麻鸭就是它用酱鸭的这个原料啊，也是非常非常出彩。因为什么呢？聊城被誉为江北水城，有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而且呢东昌湖也在附近，所以说呢当地的水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它用的这个鸭子是叫做麻鸭，和咱们平常北京吃的那个烤鸭的番鸭还不太一样。这个麻鸭它是整天活动着，所以说呢它这个油脂比较少，这样呢做出来的酱鸭子，一个是它香味比较浓郁，有鸭子味，另外一个呢就是肉质比较紧实，还是瘦肉比较多。我发现咱们的有一些这个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还是比较喜欢吃瘦一点的鸡和鸭子，
1: 是，
0: 哎，这一点比较贴心。另外呢，用的这个传统的酱制工艺，酱制出来这个鸭子呀，酱味非常浓，哎，适合咱们北京人。北京人不是爱吃酱货吗？
1: 是，
0: 所以说这个味道恰恰适合咱们北京人去吃。所以说这两种五香脱骨扒鸡和酱鸭子真的是熟食里边的好选择。而且呢，今天这样的散养鸡和散养鸭子同时不经过冷冻，直接在工厂里边去用鲜鸭子鲜鸡给大家做的这个熟食，味道还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安全放心，这样的熟食吃起来一个是香，一个是味儿够，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放心。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也是特别的具有性价比的。
1: 是的，那么刚才你也说到了啦，选料这么好，做工这么好，味道这么好，但是今天这个组合呢，是我们叫做北广特工组，是第一次跟大家来见面，
0: 咱们直接和武迅这个品牌签了合同。
1: 没错，所以

0: 制的酱鸭子，和每一只鸡鸭才合多少钱？
1: 20来块钱
0: 。所以说这个价格呢，和您在超市里边选择的差不太多，但是咱们这个品质要更优。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299块钱，
1: 差不多打了一个五折呀。
0: 哎，而且呢，您还不用担心拿回家以后呢，这个组合量大呀，吃不完怎么办呀？不用担心，保质期8个月，而且全都是真空包装。
1: 嗯，
0: 这样呢，一次买回去以后，什么时候想吃了，什么时候不想做饭了，什么时候觉得哎做点肉菜太麻烦了，或者说什么时候家里边来亲戚了，孩子回来用得上。我觉得呢是一个叫闲来治，
1: 对，
0: 忙了用，
1: 没错。
0: 哎，
1: 咱们多准备点啊。一共今天呢，咱们是12只，像这个扒鸡呢都是500克一斤一只的，另外这个酱鸭呢都是600克一只的啊，都个儿真的大。
0: 这样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2只，6只扒鸡，6只酱鸭子，只需要299块钱，给您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他这个鸡鸭做的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刚才呢我们说了它的原材料，其实咱们呢更应该说说它这个传统的工艺。您要知道，做这个扒鸡呢要讲究色香形味，色要金黄，形呢要完整盘的整，香呢要有这个鸡肉本身的味道。而且呢这个扒鸡做出来以后还要有一点熏香和药香，这个药香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天然的香辛料。这个味美就是您嗦这个鸡骨头都能感觉到，哎，稍稍的带一点这个鸡肉的咸味，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件事儿。我跟大家说一点，这个扒鸡在无火煮沸40分钟之后，要扣上铁篦子，再压上重物，然后以文火慢煮，俗称靠一夜。在清晨的时候再把这个鸡捞出来控净汤汁，这样的扒鸡才进味儿。您去吃每一丝的鸡肉都非常非常的进味儿，您吃这个鸡胸脯都是有弹性的，而且特别特别进味儿的，这样的才叫做好扒鸡。那么咱来说这个酱鸭子，酱鸭子分为7步，用的是传统的老手艺，什么呢？别抹煮煨酱焖控。做出来这个鸭子以后呢，您会发现油特别特别少。咱们吃鸭子怕什么？怕有油腻味和鸭腥味，这个是没有的。而且呢，因为经过了焖和控，也就是后边的这2步，焖至脱骨，紧致鸭肉，和控，控去汤和控去油。您在吃这个鸭子的时候感觉什么？一个是比较的紧实，肉非常非常的紧实，而且里边的汁水呢不至于在酱制的过程当中去流失。吃完了以后，浓郁的酱香味和鸭油的这个味道在口中蔓延，流淌在舌面上，在齿缝间，是特别特别好的一种体验。这个扒鸡和酱鸭您拿回去尝尝，下酒是一绝。而且呢平常哎家里边不想做饭了，或者说晚上懒得开火了，哎不愿意再花功夫做这个肉菜的时候，您给它加热一下，这两种也是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1: 没错，家里呢备点熟食哈是特别的方便。那今天呢是我们北广高物给大家特别设置的北广特供组合，咱们既有5香的脱骨扒鸡，咱们是连主品赠品的500克一只，5只加1只6只，还另外还有散养的酱鸭啊，咱们是600克一只，又是5只加上1只，一共是6只，一共加起来12只。
0: 12只，这个在超市里边他们也有卖，而且呢在聊城当地啊算是一个特产了。加起来呢12只的这个鸡鸭，您要去当地旅游的话可能也要花5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给您送到家门口只需要299块钱，全都是真空包装，放在家里边也能放得住，8个月的保质期您且吃的。这样的鸡鸭，这样的品质，这样的安全放心的熟食，值得您去选择。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0: 我和晨曦这样的年轻人
1: 厨艺不怎么地的
0: 对就不想了啊。如果是家里边有手艺的哎，叔叔阿姨但是费心费力，关键是这个酱牛肉它不出数，
1: 对，
0: 有的时候咱们去菜市场里边买二三斤牛肉，它基本上是二斤三斤才出一斤，哎，这个燃气啊调料啊全部成本不低，还得搭功夫呢，是不是？
1: 没错。
0: 您说去外边买呢省事儿，但是不省钱。现在一块好的酱牛肉，一张红的那是免不了的。
1: 是的，但今天在咱们北广哈不太一样，就是让您吃到的这个酱牛肉，一不用咱们自己亲手做了，二而且给您省事儿还能省钱，这是很关键的。
0: 他还得。味道好，对吧？
1: 没错，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十月美这个品牌的松茸酱牛肉，
1: 哎，
0: 这么一个组合。你看啊，为什么说它好吃？肯定得是这肉是比较好的，这个是它的原材料，它的标准啊，能够达得到。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十月美的酱牛肉呢，它用的全都是好牛肉，
1: 首先进口的，
0: 哎，都是进口的。不是边角料，不是用碎肉拼接的，全都是上等的进口牛肉，而且这个事儿不用您操心了，都在外包装上明确的给您印着呢，标注着进口原料的标识，来源比较清晰，咱们吃着比较踏实，而且呢，说白了啊，咱们还是有一个相对来说的共识，就是它普遍呢都是味道比较浓郁，
1: 哎，
0: 然后呢，另外一个肉质还是得到了市场的认可的。
1: 对，反正我不知道大家啊，就是对酱牛肉有没有了解？我妈要之前吃酱牛肉，必须制作的时候得买那个腱子肉，
0: 哎，腱子肉。
1: 对，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它都是正经的前腱子，
0: 哎，
1: 而且呢。这个进口原料的这个牛肉肌里啊，它因为是腱子肉，它比较规整，肉香也比较纯粹，切的时候你拿回去切，打开袋一切你就知道了，能看出来它那个肉片的纹理很顺直，不碎不散，每一片都带着自然的肉纹，我们那叫什么呢，叫筋肉相间，
0: 哎，筋肉相间。而且这个酱牛肉就是你切完了以后能看见那一条一条的黄筋，
1: 哎，对，
0: 吃着又不硌牙，又不那么梗，还能嚼得动，这就是好牛肉。而且这前腱子由于筋膜比较少嘛，所以说呢它的肉质细腻软嫩，咱们的听众朋友呢可能有的是年龄比较大了啊，牙口不是特别好，又特别关心这个软硬的问题，能不能嚼得动的问题，跟您说这个酱牛肉它是一定能嚼得动的，吃着也香，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做的味道非常非常的浓郁的酱香，所以说这个酱牛肉咱们吃的时候膻味没有。
1: 对，您别看它说能嚼得动啊，但是与此同时你吃起来还挺筋的，哎，就是很有咬的，不是那种
0: 肉劲儿。
1: 对对对，我特别不喜欢吃那，就是一咬下去就软软绵绵的酱牛肉，
0: 哎，
1: 对，过烂了。
0: 哎，您可以尝尝咱们今天这十月美的酱牛肉。然后呢，它还有一个不同，就是您听它的名字叫做松茸酱牛肉，松茸，哎，也加到里边了。松茸它是一种蘑菇，也是晨曦老家的这么一个特产，
1: 没错。这个松茸啊，一直身价不低，而且呢，这个比较有营养，所以大家都买来吃。
0: 它为什么加入这个酱牛肉里边呢？其实还是有几个原因的啊。第一就是提鲜增香，它是蘑菇的种类嘛，所以说呢本身就特别的鲜，和这个老汤一起慢卤，这个菌子的香啊就会慢慢的融进卤汁里边，哎，酱制的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渗进牛肉的每一丝纹理当中，这酱牛肉不是一口就到底的咸了，而是您越嚼，哎，越有股回味儿，哎，这个味儿还挺香的，越吃越香，就让它味道上提鲜增香。
1: 是的，这是提鲜增香啊。第二就是为了柔化我们的口感，因为松茸我们知道它是有天然的鲜感的，现在长夏厨房的朋友应该知道，我们现在流行用松茸来做一种调料啊，同样的咸度加了这个松茸的酱牛肉，它吃起来就更温润了，不会觉得齁得慌，也不会说吃完这个酱牛肉就觉得口干舌燥啊，一顿猛喝水，它不抢这个牛肉的主角地位，让原本就香的这个酱牛肉呢鲜得更加自然，更加嫩啊，一不强味儿，而且呢我要不说您都不知道这里面它还有松茸，得仔细来吃啊，但是呢就是比其他的做法您细品啊，比单纯只有酱牛肉要好吃很多。
0: 哎，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十月美这个品牌的松茸酱牛肉，酱牛肉家里边家家户户都用得着，
1: 对，
0: 而且呢普遍是餐桌上的一道 硬菜，
1: 你空嘴吃也行，然后煮个面往里面当一个配料也行，就是这个米饭吃更香。哎，
0: 所以说呢，这酱牛肉就是买回去以后真正的能用得着，而且基本上人人都喜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它这个组合和性价比还是挺高的呢。
1: 主品给到您的是五袋，每袋是150克啊，
0: 三两一袋。
1: 哎，是的，赠品同样给到您是五袋，所以您到手一共是10袋，每袋150克的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
0: 然后呢，我们这是首发这个品牌的酱牛肉嘛，之前也有过其他品牌的。但是今天呢，我们是首发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所以说有一个特别的加赠，是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再给大家5袋，等于说您到手一共是多少？一共是15袋的这个酱牛肉，15袋每袋是3两左右，那么加起来呢，一共是将近5斤的酱牛肉了啊。市场售价，它在北京的一些超市里边也有卖的，28块钱一袋，
1: 哎呦，
0: 那么15袋就是420块钱，
1: 没错，
0: 哎。但是今天北广的售价告诉您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1: 299块钱，
0: 299块钱呢，15袋和每袋也就不到20块钱，而且呢保质期270天，您收到手以后都是新鲜的批次到手啊。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那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啊，北广购大家也可以放心来购。
0: 哎，我们一直是力争做到这点，就是让大家放心购买。第一个放心在哪儿？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啊，它是正经的进口牛肉，啊，而且呢全都是正经的整块肉。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加入了松茸以后味道也特别特别适口，好吃。还有一点就是咱们放心在哪儿呢，咱们北广给大家带来的价格一直是性价比是比较高的。您看啊，过日子咱们就得会算，对吧？尤其是我发现了
1: 精打细算，
0: 对，很多的叔叔阿姨就是拿着那个退休金养老金，对吧，每一分钱呢咱们都得花到
1: 刀刃上，
0: 哎，都得花到刀刃上。您看啊，咱们就给大家算一算，您自己在家做，有的时候这酱牛肉怕酱的不好不是味儿，对吧，咱们不是每一家的手艺都有那么好，而且呢现在咱们给大家带来这酱牛肉，不用在大家愁怎么花时间花精力啊，去调这个配料啊，然后还得看着火呀，那这么省事儿，味道得到了保障，那么咱呢就得细细的算算价了。
1: 没错
0: 啊，现在市面上品质好的牛腱子一斤，咱们按菜市场里边便宜的算，怎么着也得30块钱吧？
1: 不止。
0: 那么咱们就算啊，这酱牛肉按2斤出一斤算，这一袋3两的，基本上就得是小一斤牛肉，
1: 对，得小一斤，
0: 一斤瘦牛肉，成本就60-70块钱，
1: 没错，
0: 对吧？这一袋的酱牛肉啊，成本就得60-70块钱，还没算调料，没算燃气，没算水电，更没算您搭进去的这个大半年的功夫，更没算什么，您在厨房里边受着热，还得在那站着看着，对吧？咱们就算一袋的成本60-70块钱，这是自己做，
1: 对，
0: 咱们再说去超市的熟食区，
1: 对，这儿常去买啊，我可以说一说正经品质好的这个酱牛肉，一斤80多，我觉得应该是绝大多数去超市咱们看的这个市面上的价格
0: 差不多，
1: 基本上都是你买便宜的可能也得70多，70大几了啊。咱们这款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进口的牛肉原切，加上了松茸来提鲜，传统的老汤卤制，这个单袋市面的零售价28块钱，您算算这15袋算下来420块钱，
0: 基本上和市场价呢差不太多，但是咱们北广有这个渠道嘛，另外呢是直接和厂家去进行对接的，我们中间没有差价。另外呢，为什么把组合做的稍微大一点，一下呢给大家10袋再加赠5袋，就是为了每一袋的这个成本价，往下控控，然后呢大家每一袋少花点钱，这样呢咱们算下来一袋也就不到20块钱，所以说这个价格相比于您自己在家里边买生牛肉然后自己酱制，费事，同时花的钱比较多啊。然后呢相比于超市的这个价格来说，十月美这个酱牛肉的组合在北广也是有一定的，
1: 对，还是更划算的啊，
0: 更划算啊。那么咱们给大家说完了，这个时候买不买其实就看您是不是喜欢吃这个酱牛肉了，它的性价比跟大家说的明明白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十月美的这个松茸酱牛肉，主品5袋每袋是3两的酱牛肉，赠品是5袋每袋3两，然后咱们还有一个首发的加赠，
1: 对，今天因为首发播出，所以我们

0: 家包邮送到家，验货之后再付款啊，付现金或刷卡都可以，保质期270天，都给您发新鲜的批次。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1: 400-015-5151，订购热线您记好了啊，400-015-5151。
0: 然后呢，给大家算完价了以后啊，就得跟大家说说，我和晨曦是提前替大家尝过了，它的味道还是非常非常好的，专门跟大家细细说说这个入口的感受啊，好不好吃？其实就是您，收到手以后。
1: 尝第一口就能吃出来，
0: 哎，拆开第一袋，尝第一口就能吃出来。
1: 对，
0: 拆开袋子以后，您就能闻到那种醇香的酱香味儿。
1: 没错，
0: 这就是酱牛肉摊，应该本来有的本味儿，是很正的那种卤酱香的味道。然后您切片儿的时候就能看得出来，顺着这个纹理切片，肉片紧实不松散，而且筋肉相间的地方带着那个，刚才我就说了，黄色的啊，半透明的那种金花儿。
1: 对，
0: 哎。一喜欢吃鸡儿的，您肯定喜欢这个味道啊，非常非常的浓郁。同时要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就是假如说您牙口不太好的，吃这个筋也没有问题，它是软软糯糯的，不是那种嚼不动的筋，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
1: 没错。
0: 然后呢，哎，当个下酒菜凉着吃特别好吃。
1: 对，凉着吃入口第一感觉呢就是紧实有嚼劲儿，然后你牙齿一咬下去，它那个牛肉的纤维还带着一点点韧性，
0: 这就是好牛肉。
1: 对，而且啊，与此同时它不费牙，不会觉得咬起来很硬啊，很难嚼的感觉。那个酱香味啊会在嘴里面慢慢的散开，然后咸淡也是刚好的，它不齁啊，而且这味儿也不是特别重。
0: 对，就是鲜牛肉做这个。

0: 绒，尾调带着点这个松茸嘛，淡淡的这个鲜，哎，越嚼越香。而且呢，这种酱牛肉就是您切完了一片以后，千万控制住手，别一片一片的，就是直接就往嘴里边送啊。但是这样凉着吃的这个酱牛肉，切完片以后下酒或者解解馋，有时候不是说就是想吃肉了，就是嘴馋了，对吧？
1: 对，
0: 解解馋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件事，
1: 太美了。当然了，这是凉着吃啊，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热着加工来吃一下啊，热乎的也同样香，加热之后它那个肉质会稍微的软一点点，但是加热之后你会发现它那个肉汁儿更明显了，然后咬开会有那个肉汁儿在嘴里面散开，酱香还有这个菌香更加浓郁。
0: 哎，这么好的酱牛肉呢，咱们去吃的时候，哎，感觉确实是非常非常好，同时它的价格还是很合适的。今天

0: 您到手一共是15袋的酱牛肉，面上要卖到28了，15袋就得400多。今天我们直播的这个价格是299块钱，所以千万别犹豫。如果您喜欢吃酱牛肉，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吧，
1: 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告，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国庆佳节精彩纷呈，北广购物真诚地为广大用户送上一份特别优惠，凡2026年的9月28号至10月10号期间的购买广。

0: 没有别的香味了。那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萨琪玛呢，全部选用的是什么？农场直供的十天内的鲜鸡蛋去进行制作的。
1: 嗯，
0: 而且蛋液足量添加，您吃这个萨琪玛，哎，就会感觉到有点不一样啊，什么蛋香比较浓郁，
1: 哎，
0: 而且呢，它这个面粉的组织蓬松均匀，因为面加的够。哎，它就能蓬得起来。
1: 哎，对的。
0: 哎，所以酥松不发硬。哎，有的时候您牙口不太好的时候，您一嚼，哎，感觉这个萨琪玛是绵绵的、软软的那种，
1: 嗯，暄暄乎乎的那种口感。
0: 哎，暄暄乎乎。对，所以说，咱们不论是一个点心好不好吃，它首先不能是油糖蘸主角，不能是太硬了，以后拿回家买回去还粘牙。
1: 嗯，
0: 这些顾虑在您吃咱们今天推荐这个萨琪玛的时候，您就不用担心了。它鸡蛋和小麦是主角，不是糖和油是主角。而且呢，除了鸡蛋以外，它还特别加

0: 的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沙琪玛，它的价格是多少呢？给到您主品是三盒，每盒是13块啊，
1: 每盒是400克，也就8两。
0: 对，
1: 一个沙琪玛啊，跟咱们平常在那个老点心铺里边买那沙琪玛的大小差不太多。
0: 那给到您的赠品是多少呢？是2盒，所以您到手是5盒。
1: 5盒，
0: 因为
1: 60多块。
0: 对，60多块啊，因为我们是节目期间来订购啊，所有的这个组合都是现场直接翻倍的，所以您到手的是10盒，而且价格也是不变的。
1: 对，价格。价格不变，199块钱。您要知道市场售价49块钱一盒，咱们今天就等于打了一个啊3折左右，
0: 对，
1: 3折左右的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0: 等等，但是啊，就是之前我记得咱们卖过一款沙琪玛，当时是驼奶蔬菜的沙琪玛，是吧？
1: 卖的特好。
0: 对，当时也是给到大家的一个组合价格是10盒，
1: 还是199吗？那也是199，
0: 好像也差不多是这个价格啊。但是呢，今天我们这个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沙琪玛，它是一个新品，它第一次来到咱们节目，是不是我们应该给大家多赠送2盒？
1: 哎。这个要表现诚意了，为什么我们要买新品？为什么要在北广上关注咱们这些新的品啊？这个组合还有优惠，就是在10盒的基础上再给大家加赠2盒，但是这个仅限20个名额，就是谁在前面打电话前20名给大家再加赠这2盒，
0: 先到先得，
1: 12盒，价格

0: 0001-5151，您记好了啊，4000-0015-5151。
1: 刚才咱们给大家说的这个萨其马呢，您看啊，好在哪？第一好是它鸡蛋放得多，
0: 哎，
1: 所以说有蓬松的口感，能吃出这鸡蛋香。
0: 嗯，
1: 第二好是什么？油放得少，而且没有蔗糖和白砂糖，它用的是木糖醇，咱们吃起来油少一点，糖少一点，这样呢吃起来更加的健康。那么第三是什么呢？第三好就是它添加了益生菌，而且是7种益生菌。
0: 嗯，
1: 帮助什么？您吃完好吃的东西以后，咱们能消化得了。那么接下来这三好还不够啊，咱们还得再加第四好。第四好在哪儿呢？就是哎，它有坚果和刚果的添加。
0: 对，估计细心的咱叔叔阿姨已经听到了，咱这个沙琪玛的名字全称叫做宝珍堂山药坚果木糖醇沙琪玛啊、嗯、就是因为它里面添加了坚果和刚果啊、
1: 嗯、
0: 为什么要添加这个坚果和刚果呢？它能够提升这个口感和香气啊、
1: 嗯、
0: 只有面和糖的沙琪玛，您一想您就知道那味道比较单一、
1: 嗯、
0: 但是我们里面加入啥了呢？加入南瓜子、核桃仁粉还有芝麻葡萄干之后啊，每一口都能吃到坚果的脆香，果干的柔甜，哎，口感一下子从单一的酥松变成了酥香韧甜的多层次的一个口感。
1: 嗯，
0: 而且您想想啊，坚果我们平常吃也知道它很香嘛，它中和了这个面团的面气，让整个这个香气更为浓郁，更有层次，越嚼越香。
1: 嗯
0: 啊，不会让您觉得我吃两块沙琪玛我就觉得哎没有什么味道，很寡淡啊，就不想吃了。
1: 嗯，
0: 另外呢，里面还加入了南瓜子和芝麻，它也能够起到一个补充的作用，能补充上这个坚果的营养空缺。
1: 哎，这是第四好。那么接下来再给大家说说第五好是什么呢？好吃但还是得放心嘛。
0: 哎，
1: 您看啊，咱们首先说这好吃，酥软不甜腻，软糯不粘牙，这是得益于什么？加的鸡蛋多，用的油少一点。
0: 嗯
1: 啊，这样呢咱们吃起来就比较松。那不粘牙是什么呢？它里边没用白砂糖和蔗糖。
0: 嗯，
1: 哎，它用的是木糖醇，所以不粘您那个上牙糖啊，假牙也不至于担心被粘下来。老人牙口不好它吃没有问题，后面接踵而来的是浓浓的蛋香和坚果味道，口感是非常非常细腻的，而且一点也不粘牙。咱们刚才说了，越嚼越香，非常的好吃，吃再多都不至于腻得慌或者烧心的、
0: 哎。没错。
1: 那么作为早餐啊，或者一个休闲零食，咱们比如说下午饿了啊，拿一块垫垫当个下午茶什么的、
0: 嗯，
1: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选择，口感柔软绵。淡淡的甜，
0: 是
1: 这就是它好吃的这个特点。但是还有什么呢？好吃以外咱们还得注重安全啊。您看它里边是无色素无防腐剂的，而且还原的是食物本身的味道，咱们吃的不是那个特别齁甜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另外保质期8个月的时间，哎，等于说咱们又能吃到放心，同时又能吃到安全。哎，另外一个就是好吃。您看这是第五好了，哎，咱们就得再跟大家说，这100分制的情况下，咱能拿到接近满分的这个萨琪玛，它到底性价比怎么样了？
0: 是的，接下来说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啊，非常的划算。嗯、您听好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5盒萨琪玛，每盒是400克，一共每盒是13块啊。
1: 嗯、
0: 那因为今天我们这节目期间来订购的话，直接组合翻倍，
1: 嗯、
0: 您到手是10盒，价格不变，是199块钱。
1: 嗯、
0: 但刚才呢，李红也说了，今天是新品，所以我们新品就要有新品的优惠的这个态度哈。
1: 对对。

0: 前2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所以如果您想要199块钱拿到12盒，就赶紧啊，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1: 再给大家总结一下，首先鸡蛋放的多的萨琪玛，它就是香，就是好吃。
0: 嗯。
1: 第二，油放的少的萨琪玛和不用糖而是用木糖纯的萨琪玛，它就是健康更多。
0: 没错。
1: 然后。放了这个益生菌，咱们吃下去以后，这个点心咱们是能消化得了的，
0: 对身体没有过多的负担啊。
1: 加入了这个坚果和干果的，口感上会更上一层楼。
0: 嗯，
1: 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它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这些啊不必要的东西，咱们吃起来安全放心。那么还有就是它的外包装都是独立的，咱们拿回去以后140-150块的萨琪玛能放得住，能带得出去，方便好吃更加健康一点，这样的萨琪玛您说它值多少钱？今天199块钱给大家带来的可是12箱，
0: 哎，12盒的一个分量，每盒是13小块，每盒是400克的一个重量啊。平常这一盒要卖到49块钱了，今天我们12盒给到您是199块钱。然后要想拿到12盒，只有前20位打进我们的热线的听众啊，所以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1: 没广告，
0: 放心购。

0: 更多的营养。
1: 没错，
0: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
1: 嗯，
0: 哎，今天呢提到这个山药粉呢，可能很多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之前尝试过山药粉的，可能对于这个山药粉呢是比较了解的。为什么它能这么受欢迎？ 是因为它的原料选择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比如说吧，之前呢我们跟大家介绍过啊，这个吉心堂的卤土铁棍山药粉，它选择的是真正的淮山药。什么叫淮山药？它史称淮山药、淮地黄、淮牛膝、淮菊花，并称叫四大淮药。淮呢指的是古时候的淮庆府，今儿的焦作。只有在焦作的比如说像温县啊、孟州啊、沁阳啊这些地方，才有叫做真正的卤土。在这个卤土长出来的山药才叫做淮山药。那么这铁棍山药和淮山药它有什么不同呢？淮山药它的营养更加的集中，这是源于它在卤土地里边的生长。因为卤土呢本身它的质地更加的致密，也就更硬一点，所以说淮山药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它长得特别特别的慢。那么这个慢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它的营养更加的集中。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铁棍山药粉，它的这个选料就是真正的淮山药，也就是淮庆的铁棍山药。它里边富含着非常丰富的黏蛋白、淀粉酶、游离氨基酸等等等等，同时呢它还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粘液质、消化酵素以及铁、铜、锰、锌、钙等等矿物质。这个才是咱们日常喝这个山药粉的非常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我这一袋粉喝下去以后，我真正的能得到里边营养对于我身体的帮助。这也才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新老客户常年坚持在回购这款山药粉的原因。但是同时2024年我们又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让它变成更加富含营养，让它有了硒元素。那么说起这个硒元素啊，其实呢也是比较难找的。他们的老总和他们的技术人员跑遍了整个温县、沁阳、孟州几个卤土的地儿，才找到了几片为数不多的天然富硒的土壤，然后在富硒的土壤上再去种这种卤土地的铁棍山药，那么才有了今天咱们这款产品，叫做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我们都知道硒呢对于身体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地区缺硒，缺硒省份达到了22个左右。那么每天人需要硒来补充我们的身体的营养。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富硒卤土的铁棍山药粉啊，它是做过检验检测报告，有数据支撑的。每1000克当中含有0.24毫克的硒，您可别小瞧这0.24毫克，连一克都不到啊。但是它对于咱们的身体帮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不是任何食品随意的都可以宣称含硒或者富硒的，一定要经过检验检测。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吉心堂的富硒卤土的铁棍山药粉，真的值得您下手，喝到以前的品质，喝到以前的味道，但是同时它的硒含量更加高了，对于我们的身体帮助更加大了。而且今天我们的组合和价格您一定要仔细听，它真的叫做生制而不加价。
1: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买8盒送您5盒，每盒10袋，每袋12克，也就是这13盒呢是130袋。对，
0: 您在市面上呢买是78块钱一盒，那么整个的这个组合是1014块钱，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的售价是多少？
1: 299元，
0: 299块钱，也就是它的硒含量升级了，它的价格却没有变。
1: 没错，
0: 非常非常值得下手。
1: 哎，
0: 这款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硒元素的重要性啊。
1: 好，那么这个硒啊，它是介于金属与非金属之间的稀有而分散的半金属化学元素。1973年左右呢，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硒是咱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当然了，这个自然界当中啊，地壳当中含硒量是极少的。包括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的地区缺硒，缺硒的省份甚至达到了22个，缺硒的人口达到几亿。因此多数人需要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来适量的补硒。
0: 但是这个硒元素人体内是无法合成的，
1: 没错，
0: 而且呢人体呢本身的硒总含量为6到20毫克左右，由于人体内不存在长期贮藏硒的这个元素，所以说机体所需的硒呢应该不断的从饮食当中获得足够的量。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推荐您每天都喝一点这个山药粉的原因，它因为里边含硒量是比较高的，所以说您每天喝这一袋的这个山药粉，确实能对于硒元素的

0: 它的吸含量是达到了100%，而且它的吸含量是达到了100%的，所以说它在沟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这个山药粉，每一盒每一袋里边的都是经过了检验检测报告的， 它的吸含量是得到保障的，所以说今天才给大家推荐这款2024年吉星堂全新升级的炉土铁盒山药粉，它是真正的富硒炉土铁盒山药粉。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是叫做升至而不加价。对，那么今天带给您的这个价格是吉星堂富硒炉土铁盒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
1: 也就是130袋。那今天我们给您的价格依旧是299元。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51-5151 400-051-5151。
0: 而且它的味道还是以前的味道，
1: 品牌跟我们承诺哈，无防腐剂，无添加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无糖，而且那配料表当中的只有一个，就是咱们的淮山药片，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炉土铁锅山药片，可以说是健

0: 半天。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一股这个小麦的麦香的味道，
1: 因为它是经过麸炒的这个山药给它去除的水分，
0: 没错。
1: 所以说用过小麦炒过以后，它才有这个真正的麦香味。这两种味道非常非常的好喝，而且呢，很多的老人和孩子喝它都没有问题，因为它是非常健康的这么一种做法。而且呢，您平常冲也行，或者说把它和在面里边，加点牛奶，加在粥里边都是没问题的。它不抢味，而且味道不是那么的浓重。而且呢，我们跟大家说啊，粉可能是我们一些中老年人特别特别适合的一种方法，因为什么呢？粉啊，咱们更加的好吸收嘛。而且呢，整个的这个制作方法当中，它还给大家保留了这个山药的皮，这个山药皮和山药本身之间的那些粘液质特别特别的健康。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种做法，山药粉的这样的形式出现，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够在日常当中喝这个山药粉，得到真正的营养元素的补充，得到真正的健康，得到真正的硒元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特别特别的实惠，
0: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130袋、今天给您的价格是299元，
1: 299块钱。您在市面上买是78块钱一盒，整个组合1014块钱，今天只需要299块钱，和以前的山药粉同样的价格，但是今天是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它的质量更加升级，价格依旧保持不变，
0: 对，
1: 非常非常的实惠。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
4: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哎呀，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5:00。
4: 经济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3: 微风吹过。

0: 机拿来了。
1: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2: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3: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4: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国庆特别节目银发达人展播红酒，本期专访茉莉园书画协会。
5: 大家好，这里是老年之友节目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的候选人展播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先介绍一下自己。
6: 我叫王静荣，来自茉莉园书画协会，是书画协会的会长。我和我的书友们一起利用节假日经常性的做公益活动。
7: 我叫王文燕，今年68岁，我来自河北，给儿子看孩子。
5: 好好好，
7: 闲余时间就参加社区里的各种活动都参加。
5: 海选现场其实咱们不光是展示书画，咱们有唱歌有朗诵，然后都是非常活跃的。
8: 我叫梁艳平，新成员，是退休以后到北京生活，先参加了志愿者，然后参加书画协会还有合唱团。
9: 我叫李来友，是茉莉园社区老年协会的会长，也是我们书法协会的一个会员，去年下半年才加入了书法协会。别看年龄大，学写字是新兵，我写这个字虽然不好，但是我很努力，
5: 精神可嘉啊。
10: 我叫石长甫，退休3年了。我参加咱们茉莉园社区书画协会呢，也是从王静荣当了会长之后，一个是因为咱们这个条件哈，社区这个氛围很好，另外呢王会长这个个人魅力他非常热心，另外我呢主要是喜欢画画，年轻时候就喜欢，退了休啊，一看有这么一个平台，有这么一个社团，积极参加了，
5: 有凝聚力啊。那么我就特别想问一下，最开始看到咱们空白的一个走廊，怎么就想把它用画来填满，而且给它起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做墨香流光书画廊。那王老师您来说说。
6: 这个好听的名字是我们社区的吴梅站长命名的。墨香代表着我们社区和谐的一个干啥
5: 氛围
6: 完了流光呢又寓意着我们志愿者和书画协会的歌友书友们一个共筑的美好梦想。
5: 所以这里面还是有很深的一个含义哈。那从很简单的一个想法到这个墙面规划、作品甄选、装裱陈列，再联动社区物业落地，整个过程肯定离不开多方的一个配合。有没有遇到一些难题啊？刚才我说的这些环节当中，
6: 刚开始吧，我们都是在家里边自己写写画画，后来我们有社区的给我们提供的一个，虽然房间不大，设施也不是太完美，我们就聚在一起经常写写画画。后来就来回走，我们要下地下室活动嘛，走到走廊我就看见空白的地，闲置也是闲置的，我就突发奇想，能不能把我们每个人的作品挂在墙外边，让更多的居民来看到学习。后来我的想法就告给我们老年协会会长李队长，他就和社区商量完了，我们就开始行动。行动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的，墙上要打钉子，要挂铁丝，结果在社区的相助下，物业的支持下，给我们帮上打钉子，设上那个铁丝。李队长也付出了很多，我们每个人就把自己喜欢的作品都挂上去，而且经过节假日不间断的来回更换。
5: 众人拾柴火焰高啊，有这样一个创意，然后大家都支持，最终落地就很快了。水平有高有低，但是呢我们的心情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展示我们的精气神儿，展示这个社区的美好，展示我们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其实说到这一点呢，李老师今年是79岁，算是团里的长辈，也是深耕书画多年。对您而言，书画是坚持

0: 持多年的爱好，是什么契机让你走出书房，愿意把笔墨分享出来呢？跟大家一块儿来建设我们的书香社区呢？
1: 我感觉这个书法呢，从我这个业余生活来讲的话，是充实了。另外这个呢，也陶冶了情操，是吧？也提升了自己的修养。这个书法呢，也是很实用的。也到春节的时候，给自家门口写一个春联儿，给朋友送一副春联儿，我认为这都很好，是吧？你写一个中堂挂到家里面，是不是也感觉到自己有点成就感？所以呢，我就说要坚持下去，要把这个书法呢要练得更好一点。
0: 对，而且呢，也是为社区公共文化建设出了自己的一份力啊！
1: 对对 对，
0: 其实不光是展示了哈。梁老师在团队过程当中应该是比较年轻的，也是咱们的核心成员。看着这个原本冷清的这个画廊，一步一步的变成书香画廊，见证邻里们从不认识到熟悉，我觉得您最大的感受能不能分享一下？
2: 我现在每当走到那个书画画廊的时候。哎，我就有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因为从白墙到这个目前这种书画画廊的展示，我们这个书画协会整体大家都做出了很多的努力。现在每当看到有居民站在作品前欣赏的时候，我就感觉特别的温暖，然后这邻里之间也不由得上前向他们介绍一下，哦，这个是我们哪位老师的作品，这个创作的当时创作的一个缘由等等这些问题，然后一下子感觉这个邻里之间这种氛围也特别好，然后距离也拉近了。
0: 大家之间呢也融洽了，
2: 对，
0: 也有一个社交的空间了，
2: 是，
0: 大家也言之有物了，有共同的谈资了，
2: 对，大家也不会说是再去说一些就说是感觉一块儿也没有
0: 没话说，现在大家是说不完的话，
2: 共同语言。
0: 就是书画廊建成之后呢，各位呢也没有止步于墙面的美化，还是在持续推广着各类型的文化服务，比方说常态化开设未成年人的书画公益课，然后还有开展写幅送春联活动，然后还有书画沙龙活动。那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当时为什么想起深耕青少年书画启蒙这样的一件事呢？
3: 以心追笔，以情价墨。我们当时就是利用学生的放寒暑假期间，教他们写字画画，让他们从小的心灵就种下咱们这个对中国文化的种子。
0: 嗯，
3: 当时教了他们以后，孩子们也挺高兴的。第一个呢，我们社区的那个什么，也包括志愿者这一块，学生写字我们都来教他们，让他们让咱们老祖宗的这个传承文化传承到他们幼小的心灵手里，让他们传播下去。
0: 这个是完全公益的，因为我知道在外面有一些书画班收费还挺高的呢。
3: 我们从来不收费，无论我们是教他们写字画画做志愿者，我们任何费用不收。对，
1: 是不但不收费，社区大力支持，提供了这个写字的这个宣纸墨，还有一些水彩等等，
0: 文具都提供上了
1: 啊，都提供上。这些小孩呢，在小课堂里面学这个福字，拿这个福字回到家里面，他爸爸妈妈也很高兴。哎，我们家这孙子啊什么的，哎，能写这个毛笔字了，都很高兴。
0: 哎，
1: 是个传承吧。
3: 其中有个小朋友写完福字以后，一进门就贴到他家的门上，完了说这是我学过字写的最好的一个字，家里高兴，完了我们听到以后也很开心。
0: 这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志愿服务。

0: 子了，而且还学了知识。我说的对吧？
1: 是的，是
2: 的，
1: 就是这个。
0: 啊，这个是经常性的吗？
1: 是我们每年都是，不管是放什么节假日吧，只要他们有时间下来，我们就会给他们帮他们把学生，比如说你这小孩下来打乒乓球了，看见我们贴的字画很感兴趣，有的小朋友自觉的就在那儿照相啊，或者他喜欢篆书啊、草书啊、行书，他不管喜欢什么样的字体，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书体的那个特殊的那个展示，都交给他们写，喜欢哪一种字体，我们就觉得每个人他会，比如他会写楷书，就把楷书交给他，他会写隶书就把隶书交给，反正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绝活，交给我们的
0: 小朋友，就发挥其特长。
1: 对，
0: 那李老师您年纪最长，依然是坚持参与社区书画的展演呀、课堂教学呀，包括作品更新各类志愿活动。那可能很多人看来觉得那李老师您应该享清福了是吧，别人应该伺候您了，现在您反过来了还各种伺候着，您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
2: 我感觉到做一些这个公益活动
0: 近一点，
2: 特别是在社区里面，我们这个各个方面的活动都参加的很广泛，你像我们这五个人，他有唱合唱的，有在参加合唱团的，有读书会的，我当然不还有这个志愿者服务的啊，还有这个交谊舞的等等，我们有十个团队啊，都很广泛，有的人甚至参加两三个团队活动。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在这些当中自己受益啊，你服务别人同时自己也在受益，所以呢感觉到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儿。另外的话，为社区取得了那些荣誉，我们大家伙都贡献了力量，也感到很自豪。所以说呢，要生活在这个小区，人家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是吧？建设靠大家，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所以说大家都出一份力，我们这个社区就更美好。
1: 是的，我们退休不褪色。
0: 哎，这句话说的特别好，因为其实你看社区啊，它是一个基层的一个组织，那只有我们的每个社区都变得很和谐很融洽，大家都积极向上，变得很美观很整洁，那整个这个街道，整个这个城市，整个我们的国家其实就会越来越好，越来越棒。所以呢刚才你们说的这些我觉得真的特别的感动哈、因为每个人其实都有分工啊。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梁老师，除了这个书画课堂，大家还负责楼门文化墙的更新，还有就是各类节日书画活动的策划。据说呀，尽管咱们是银发达人哈，现在还吸引了很多美少年的参与，这些青少年呢他们也是开始助力社区，也成了志愿者。哎，这个带动的氛围我觉得让我还非常的感动啊。这个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就是是爸妈让他们来的呢，还是说他们自发就觉得这件事儿特别的有意义呢？
3: 哎呦，我们所有的志愿者都是主动要求的，都是、
1: 自发的，
3: 按自己自发的参加的。这主要还是因为我们这个社区这个志愿队、志愿服务队的感染力特别好，然后影响了大家积极的参加这个志愿服务，能为社区的所有的文化还有社区的环境这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因为我们就是年长一辈的这些长者，他们就是特别，我觉得特别有人格魅力因为他们这种自强不息的，然后这种非常有热情的这种激情感染了大家，所以我们作为年轻一些的都很愿意参加到这个集体中来。
0: 因为我听说啊，就是最开始呢有些居民只是觉得哎这个墙比以前好看了，然后呢走过路过也没有走心，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发现哎在不断的更新，哎发现哎这个作品变得越来越多了，是不是有更多的人就开始主动投稿？

0: 是，
1: 然后这作品都说不过来了。
0: 对，然后我们就定期的更换，然后我们每个楼门里有那个就是展示的那个窗户口，然后就定期的更换这个书画作品，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小朋友的就是有那个童心的展示的那个场所，就加入，大家都加入到这个活动中来了。
1: 嗯，因为这个退休之后，那我们这个团队，包括刚才李老师提到的那十支团队，都在耕耘着社区的文化，建设着社区的文化，同时呢，也在做着各种各样的志愿活动。其实这件事情，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给我们退休之后的生活，究竟带来了哪些变化？那家人是不是也支持大家的这些志愿活动？都可以说一说。来，您来说两句。
2: 参加志愿活动啊，这个是自愿，积极，可以说我是这样。
1: 家人也支持。
2: 家里的吧，就我和我爱人就两个人，
3: 两口子都是我们志愿服务队的成员，
1: 那得支持，互相支持。
2: 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党员，
1: 嗯，
2: 从退休啊。就一退休之后一看还有这个志愿服务队哈，就觉得哎这是个好地方，退了休了，而且是党员，不能说退了休就褪色了哈，还应该积极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1: 真好。
2: 所以就是一看马上就报名积极参加啊，说凡是这些个八旬呐、啊，还是夜里值班啊，还是冬天夏天哈、啊、值守啊，能够参加多绝对是积极报名参加，是这样。这个也是说发挥余热吧，有一个平台，退了休呢还能够做一些对社区啊、对群众啊、对居民有意义的事，所以这个事情是一个好事，是当然要积极参加。
1: 嗯，因为大家都有这样一个共识啊，我觉得这个就比较好沟通啊。您别谦虚，您也说说自己的感受。在退休之后，您觉得做这些事情累不累啊？我觉得工作量也挺大的。
4: 累是肯定是要比那个不做这个要累点，但是累可是愉悦了心情，
1: 累并快乐着，
4: 是
1: 吧？
4: 就
1: 是
4: 也影响着下一代。你比方说我孙子吧，一看我写这个楷书，他就说奶奶这个楷书，他也学楷书，是不是那么好写的？但是吧，他就告诉我你应该是控笔怎么控。哎，他教给我吧，也影响着他。
1: 嗯，
4: 哎，他对这个事儿更感兴趣。这是我孙子，我老伴儿吧，就是看过写楷书，在哪儿看见有什么好的作品，他就给我拍下来。完了回去，你看看这个怎么样啊？
1: 嗯，
4: 你跟着这个，跟着人家学学。哎，我觉着带动了这一家人吧，都对这个事儿感兴趣了。
1: 特别好。
4: 对，
1: 其实现在啊，媒体特别的发达。我们知道呢，在这个屏幕上，在手机上，在 pad 上，电脑上，有很多刺激大家兴奋的东西，
4: 对
1: 吧？短视频之类的。但是我们会发现，如果那个看多了之后啊，也不爱社交了，眼睛也不好了，同时呢，这个什么也没记住，是吧？就不如呢，我们找一个兴趣爱好。
4: 是，
1: 你别管是咱们说的合唱啊、朗诵啊、书画呀，这些其实都是陶冶情操的，都是能够延年益寿的，都是能够让大家在一块儿把这个事儿，是吧，给互相交流的，是吧？那个对着一个屏幕的话，其实说白了，时间长了之后，这脑子可能都木了。我说的对不对啊？
3: 对
1: 啊，李老师，您给我评价一下，我说的对不对？
3: 你说的非常对，实际上就是这样子。你比方说，你到了这个社区来，大多数都是来看孙子、来看孩子来了。
1: 嗯，
3: 看孩子来了，你这个生活太单调，出了门谁都不认识谁。
1: 嗯，
3: 你离开了你原来的那个地方，到一个新的地方来。
1: 对，
3: 哎，通过参加这些活动，结识了很多朋友。啊，平时去买个菜碰见了，哎呀，咱们这个这叫服务队的什么什么，哎，有话可说。
1: 对，
3: 哎，交识了朋友。另外一个呢，你对社区也是一种贡献，也看到了自己的成就感，社区获得了荣誉，哎呀，有我一份贡献在里头，也感到很自豪。所以说，我们这个队伍啊，活动啊，越来越大，越来人数越多， 而且呢活动呢越来越多。这个活动呢是结合着我们国家的一些，你比方说七一啊，建党的时候搞建党活动啊，你说九十周年，长征胜利九十周年搞长征胜利的活动是吧？完了，你看还有我们志愿服务队国际什么志愿服务日，哎，结合我们这个搞这个活动，垃圾分类好，我们搞广场宣传，自己编排节目，所以说活动内容很多很丰富，大家呢还愿意参加，
1: 嗯，
3: 也展示自己的才华嘛。
1: 哎，我看您这一天是够忙的，但是我看您的气色是特别的红润啊，几位是不是是有这感觉吧？
5: 是。
1: 而且你看他说话底气特别的足，腰板比我还直呢，是吧？我觉得您分享一下，就是这个健康的秘诀，长寿的秘诀。
3: 这个没有什么秘诀，就是参加活动多，大家互相鼓励，互相聊天儿。你想嘛，你一天到晚什么活动不参加，在家里面干啥？那就是坐到沙发上看电视。看时间长了，你不老都得老，
1: 嗯，
3: 所以你到外头参加活动，一天到晚都忙忙乎乎的，啊，见了这个朋友聊天，见那个聊天，是不是？有很多话要说，
1: 嗯，
3: 是吧？你在家你给谁说啊？给老伴哪天天有那么多话说？
1: 你得到外边，然后有一些素材，然后回去才能聊，是这意思吧？
5: 我认为还是通过写书画，让他思想有了底气。
1: 哦，您帮他总结了，
5: 对，全身贯注。
1: 哎，说实话，我们当时采访这个百岁风华的时候，都是百岁的老人啊，或者是至少95岁以上啊。其实我们发现很多老人，要不然有合唱的这样的一个爱好，要不然有写书法的一个爱好，这个是练气啊，
5: 练确实
1: 是吧？你写时间长了之后，你就会发现
5: 陶冶情操，
1: 陶冶情操，而且心定了，这一点很重要，是吧？
4: 那个不，任何一个人都不影响你，就是放着一张桌子你放着一个纸你就可以写，
1: 嗯，
4: 你要是唱歌或者是干别的事吧，你影响家人也不太好，有孩子学习，
1: 哦，这您总结出来的，
4: 对，这个是谁都不影响。哎，我两点我醒了，我睡不着了，我就可以起来写两笔
1: 然后就睡着了
5: 为什么我们团结，我觉得写书画呀也不惹是非，不传闲话，就是个人爱好在这写，而且我们也不是说退休了就没事干，还能发挥余热。
2: 这个书法和绘画哈，都是心情啊，必须是静下来才行。因为我主要是画画嘛，不知不觉哈，5-6个小时就过去了，但是呢，并不感到累啊，感到心情还是很愉悦的。啊，
1: 5-6个小时。
2: 刚开始我刚到咱们这个书画社哈，我开始就画我们茉莉园小区，就

0: 甚至他画的
1: 自己也感觉有成就感。
0: 对，旗杆底下我们直岗啊啥的都说画的是我自己，他看了说画的他，反正每个人看了都觉得是他画的是自己。
2: 那接下来咱们的这个书画协会还有志愿队在社区服务，包括书画传承邻里活动方面还有哪些新的规划跟目标呢？
0: 我们最近成立一个理发队伍。
2: 理发
0: 啊，
3: 义务理发。
0: 义务理发就是帮助更多的人，包括孤寡老人，我们要上门为他服务，还有愿意让我们理发的我们也要都免费的，不收任何费用，免费为大家推广这项活动。我们今年的理念就是一定要走出去请进来，走出去就是我们大伙有机会出去参观各种的书画展，包括博物馆，请进来就是外边的优秀老师把他们请进来给我们讲解课堂，课堂上讲解这些书画内容，帮我们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能力。
2: 嗯，还要开阔眼界。感谢几位嘉宾的真诚分享，愿每一位长者都能够绽放银铃光彩。
4: 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挚友。

0: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1: 国中年少，
0: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1: 少年中国是什么？
0: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1: 杂志怎么救国啊？

0: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1: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9: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0: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2: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3: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9: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大家好，
15: 这里是老年之友，我是小丹。我们继续为您带来国庆特别节目银发达人候选人节目展播。前半时段我们了解了一支社区的书画队，那么接下来我们了解一支社区的舞蹈队。
16: 新时代，
14: 新老人，
16: 新生活，
14: 新榜样。
16: 欢迎收听
14: 2026年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他们不是专业演员，却把舞蹈跳进了街道，跳进了社区，跳上了西城区的舞台。他们没有一分。

0: 艺术团、舞蹈队，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瑞林雅趣艺术团舞蹈队。好，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他们分别是瑞林雅趣艺术团的团长宋燕、舞蹈队的编舞老师曾丽、副队长张燕青。
1: 我觉得这名字起得特别好，瑞林雅趣，瑞呢是睿智的睿，林是邻居的林，雅是典雅的雅，趣是趣味的趣，就觉得这每一个字啊都非常的妙起的。来，宋队长讲讲吧，这名字是谁起的，这有什么讲究？
2: 队伍是从朗诵发家的，
1: 朗诵起家。
2: 我们那个有一个朗诵就是指导老师，他的文采特别棒。我们四个人呢开始成立的这个朗诵队呢，因为是邻居，他就说了这睿智的邻居
1: 啊
2: 聚在一起了，所以起了这么一名字。我十多年了就靠这个名字我们传扬出去的。我觉得啊，瑞林雅趣这四个字很有水平的人才能理解他的意思。是不是、
1: 是，就是一般我们听到这样的社区或者街道的艺术团体都叫什么什么街道什么什么艺术团或者什么什么舞蹈队、朗诵队、合唱队，一般都是这样的名字。一方面呢它比较好起，直接就可以起出来，另外一方面它比较直白，就一下就理解了。但是咱们偏偏不要这样，是吧？
2: 是我们当时在社区啊，在街道搞这些活动时候，我们周边也有，就是搞那个叫微创投那些大学生什么的，过来，人家一听这名字就跟我们就拉得特近，他说呀，你们这个名字这么高雅，
1: 所以我们的起点就很高，是不是？后面就是队伍越来越壮大，加入的人也越来越多，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我们的团队里面，
2: 哎，都是我们周边的，
1: 所以叫瑞林嘛，是吧？都是左邻右舍的。
2: 对对对对，
1: 文艺基础有吗？
2: 还真少，真是小白，像他这个什么都不会，第一次出场演梨花颂，编了一个梨花颂，我说你给那个贵妃打扇子，从那天开始就进入了我们这个队伍。
1: 您看，您也特别好，就是先给一个好胜任的位置打扇子，那谁不会啊，是吧？所以呢，可能张艳青老师也没觉得有那么大的压力，
3: 也挺累的
1: 啊，也挺累的，
3: 因为那个不能有动的那种的，确实也挺不容易的，也是第一次上台嘛，也挺累的那个，
1: 但是不太需要其他方面的一些，
3: 对，但是没有其他的舞蹈动作，
1: 对，
3: 但是要求你那个会走台步的，在这底下呢，我就练了好几天那个台步嘛，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咱们宋团长他有方法，先给一个比较好做的任务，然后慢慢的等您适应了舞台再给您难的。现在不是大鼓也会唱，舞蹈也会跳，模特步也会走，这不是就变成了全面手了吗？所以真的很有办法。接下来就问我们的舞蹈老师兼编舞老师曾丽老师，您是多大年纪？63，还算年轻的，对吧？
4: 对，
1: 低于平均年龄。
4: 是，
1: 那跟我们大家讲讲您是怎么加入的。
4: 我是呢，那个2010年呢，就是国家大剧院那儿散步，看到有跳广场舞的，就从2010年开始呢，就是跟着跳广场舞。到2017年以后呢，是我们就进入了那个社区舞蹈队，自编自演，也在西城区也获过奖，也是因为热爱嘛，再加上也都是邻居街坊呢，再加上也有这么好的那个老师，坚持下来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呢都有很多收获。一个是呢，就是我们在那个舞蹈这方面呢哈，都获得了一些收获，能那个展现自己。另外也是交了很多那个好的朋友，比如像宋团那个宋燕团长，就像我们的大姐姐，也像我们的家长，护着我们，完了那个给我们领个头，带着我们呢就是展示自己。
1: 您后面是怎么从一个舞蹈的队员、舞蹈队的队员跳舞变成了舞蹈老师和编舞的呢？
4: 因为我们原来有舞蹈老师，有些人从这搬走了，老师就那个就比较缺嘛，我就那个顶上来了，就是因为跳了好长时间嘛，就顶上来了，做这个编排的一些工作，也是简单的一些舞蹈。
1: 宋团长是要补充是吧？
2: 他很认真的，就每个字哪个动作啊，怎么个转身啊，弄得特别细。
1: 虽然咱不是专业出身，但是咱们要求的很严格，向专业演员看齐。
4: 对，完吸收他编排的一些，还有一些那个就是适合我们这个年龄段的， 这些动作来做一些简单的改编吧。
1: 嗯，所以说我们看到的是舞台上的呈现，但其实私底下您和队员们花费了多少心血，付出了多少汗水，只有你们自己知道。
4: 对，是的。
1: 嗯，宋团长还要补充是吧？对，看着大家一点点的成熟起来了，
2: 看着这队伍壮大吧，心里特别高兴。我老觉得吧，这都是我的兄弟姐妹啊。
1: 嗯，兄弟姐妹、
2: 所以呢把大家聚在一起也真是不容易。
1: 嗯
2: 嗯、大家都喜好这个，
1: 没错。
2: 所以呢在这个队伍里呢，他们老帮助我。
1: 嗯，
2: 我就觉得他们都在帮助我，我就得对他们要更好。
1: 这话说的太客气了、其实大家帮助大家哈。
4: 对，
1: 还知道一件事情，这个也是听宋团长私底下跟我聊的，就现在您不在咱们大石拉这边住了是吗？
4: 对，我呢是5年前享受那个就是那个国家那个腾退政策嘛，我就搬到丰台去居住了。
1: 那离大石拉可是有点距离啊。
4: 来回路程2个小时吧，来1个小时、回去1个小时。
1: 要不然的话抬腿就到了。
4: 对，
1: 从东门出来可能的西边就是活动的地方了，现在要有2个小时的时间。
4: 对，还是舍不得这个我们这个团队，也舍不得那个宋燕团长，这样的我就坚持下来了。
1: 风雨无阻，
4: 一节课都没拉过。
1: 哦，
2: 每天都早到啊，先得热身，
1: 嗯，
2: 复习酷爱。
1: 真的是
2: 不热爱叫酷爱。
1: 对，另外还了解到一件事儿，也是宋团长跟我说的。您看宋团长就像您说的，像姐姐像家长，真的是这样的，对大家的事情都了如指掌。
4: 是
1: 妈妈的身体不是很好是吧？
4: 对，我妈妈呢是重病，目前是植物人，现在有那个护工照顾，24小时照顾、这样呢我就有时间呢参加这个活动，还能坚持排练。
1: 但是肯定还是会牵扯一些精力在妈妈的身上。
4: 对，因为我主要负责嘛，因为她的所有的物资需要的特殊药物，
1: 嗯，
4: 这些都是我来安排。
1: 不聊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舞台上的一个呈现，聊了之后才知道这背后有这么多的酸甜苦辣。
4: 是，
1: 宋团长又在这点头呢。
2: 队伍里边的人基本上就是家里边的负担都挺重的，
1: 嗯，
2: 大家都能克服一切困难，能走到一起，我感觉大家的精神特别可嘉。
1: 对，是的，刚才您说到我们队里的队员的家庭负担都很重，其实这个重并不是说哎呀怎么就让我给碰上了，而是说人到了这个岁数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
2: 你说的真对，就是这么回事，
1: 上有老下有小，甚至还有

0: 动作我们基本上就不用了。嗯，说得真好啊，我觉得那个宋团长您真的是考虑特别周到，就是把每个人的具体的情况实际情况都考虑进去了。这是必须的，因为我们也碰到了一些情况，所以呢我们的舞蹈真是要是特别运动量大的或激烈的，我们就要选择年轻一些的人，年岁大的我们就要弄一些特别舒缓的舞蹈。
1: 那这样的话呢，大家都能上台，而且呢也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
2: 哎呀，这个确实是很周全哈。张老师有话要说是吧？来，
3: 就是我们宋团长吧，确实是很平易近人的，他的凝聚力也特别强，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很好的领头人，所以我们这个团队就是特别好。我们不单有舞蹈队、模特队，还有什么朗诵、合唱队，就是我们这个
2: 这个艺术团特别特别好。接下来呢要问一下张艳青老师了。张艳青老师刚才说了自己曾经是小白，那现在呢那可是方方面面呢都有所掌握，那么也想听您来讲讲您的故事。据我了解，您是舞蹈队的副队长，是模特队的成员，现在呢还在学京东大鼓。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从第一次那个梨花颂去给那个贵妃
1: 打扇子是吧，开始，那后面是怎么样的，在宋团长的引领下一点点的就开始在文艺的这条路上越走越远的。
3: 很喜欢这个跳舞，其实也特别喜欢，但是没有机会加入这个舞蹈队，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的一个朋友说想进舞蹈队，结果他们社区呢说不要外社区的，他说那你就问问你们社区要不要。
1: 结果宋二老师呢说可以来吧，结果我去了舞蹈队，我的那个朋友就没来，他有其他原因他没来，
2: 竟这样。
1: 后来就是无心插柳，后来我也就不想，因为也没有熟人嘛，我觉得我又不会，挺尴尬的，人家都会跳，我就挺那什么的。最后正好是咱们那回是海选哈，跳祝福祖国，然后就是我就好像练了，有就排练了3次吧， 就上台演出去了。其实你看我又不会又特别紧张，但是那次演出呢，那个宋二老师给我评价，他说我就怕你出事儿，结果你还真没出事儿，所以就说也有点自信。但是我那次完了以后，我就跟贾姐说，我说我就不来了，因为我别拖人后腿啊，我那意思。后来是宋二老师给我打电话， 就说我很看好你，你那个又年轻，那个我那个排那个花开中国，我让你第一个出场。我说你给我这压力太大了，我就又不会。他说你肯定行什么的。后来我就反正私下里，就是咱们去的是敬老院，去养老院给老人们演出。演出前我就一直在这楼道里就走着，因为出场你还得掐好这个点，还得那个什么。 反正确实也下了一番功夫，最后其实我真的挺感谢宋亚老师的，要不然我肯定就不会来到这舞蹈队了。反正时间长了以后呢，也是由于热爱吧，其实挺喜欢这个的，尽管付出也挺多，但是呢也没有什么就是抱怨，没有什么遗憾，我觉得还是喜欢。
0: 对，不喜欢的话也没有办法坚持下来。
2: 对，
0: 问一下宋团长啊，刚才说您看了他第一次参加表演，后面又鼓励他说我很看好你，我把这第一个出场的位置给你。您当时是真的看好他，还是说对每个队员都要这样鼓励一下？都得这么鼓励啊，
2: 明白。
0: 而且你看看这么靓丽啊，我哪能把这个人才给丢了啊？这都有可塑性，是吧？
1: 明白了。如果不喜欢呢，他绝对不会站在你的队伍里。是的，只要是他一往你这队伍里一站，你就能掌握他50%的心情了，一定要鼓励。这个人才不能丢失啊，这就是管理的艺术，我发现了。是吧，曾丽老师也认可这个哈。对，这个宋团这个管理的艺术特别高，
2: 他不去打压，他是鼓励支持。
1: 我刚开始就这个出前面出场就是也老跳不好，但是跳的时间久了，就是咱们上次比赛那次，我在这之前我才把那个
2: 悟出来，
1: 然后那个龚姐就说你这次跳的特别好，哎呦那个音乐掌握的特别好，就最好的一次。
2: 我觉得大家都好会这种
0: 艺术

0: 啊，就是说话的艺术，真的就是谁听了心里不美呢，对吧？
1: 对，我们的队员是相互鼓励。
2: 对，其实也是，就是你要做出点成绩，大家也都看得见。然后我们的队员都没有互相说我瞧不起你，瞧不起，都是看谁，你们都是互相鼓励，然后谁的做的不对都及时指点你，告诉你，我们的队员都特别好。
0: 对，所以尽管我们这次是我们的舞蹈队或就是来到了我们的节目，但其实我们的每一支团队，我们瑞麟雅趣的都是这样的，我们有很好的向心力，大家呢也都是心往一处想，劲儿一处使，而且每个人都特别的积极向上，给予对方的都是正能量。
1: 对，
0: 其实说到给予正能量，我知道您除了参加我们的这些艺术团之外，还经常参与公益，是吧？
2: 对，就社区有时组织这个给老年人过生日啊，他们好像每个月吧都组织老年人聚在一起，比如有什么问题什么，我们都有参加。有时候当志愿者，有时候给他们表演一些节目什么的。有时候去那个老人家里关心一下，看看有什么需要解决的事儿，沟通一下。
0: 确实是非常的热心哈。那么就是做了这么多事儿，然后呢又没有任何的报酬，不管说我们文艺也好，或者说到社区去关爱老人也好，其实这都属于志愿者的范畴，对吧？您觉得会不会本来小日子过得挺好的，然后天天又这么忙，家里人会抱怨，或者说自己也会觉得哎呀太累了，我这个有必要这样天天都是奉献付出吗？
2: 倒也没那么想。因为我觉得那个能够服务于别人，帮助到别人也是荣幸的一件事儿。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啊。
0: 说得太好了，别人想找这样的机会还没有，我们机会送到跟前了，我们为什么不去呢？是吧？
2: 对，是这样的，就所以其他的也没多想。
0: 这就是志愿服务精神呢。说到瑞麟雅趣，不得不提到宋燕，他可是这支艺术团的当家人。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听他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瑞麟雅趣艺术团舞蹈队。您是哪一年开始接手咱们瑞麟雅趣的？
3: 2015年的时候，2015年，因为我们社区啊有一个重阳节的金婚，老年金婚。
0: 哦，真好。哎，
3: 老年人都有家属嘛，参加。我呢代表一个家属的去参加一个朗诵。从那天呢一上台一朗诵啊，挺受欢迎的。好几个人我们就走到一起了，就开始就朗诵队成立了。当时没有场地，就在我家。每星期排练两次，四个人嘛，倒也省地儿。所以我们刚一开始是瑞麟雅趣艺术沙龙。很多人还对这艺术沙龙不懂呢。还不知道什么叫沙龙呢。后来我给大家讲了讲，这么着慢慢的，我们的这活动也开始啊，就是老得奖。出去朗诵啊，这上哪儿得这奖，我觉得也挺高兴的。
0: 那当然了。
3: 后来去慰问敬老院嘛。大石烂对这个就是助老助残这个活动还是真挺重视的，对我们也支持。我们呢就是逢年过节，就是咱们什么春节呀，12月15、8月15，我们都到敬老院去慰问，牺牲大家自己的时间去慰问。后来到了一个敬老院，他们说你们有没有跳舞啊？我们想听唱歌。作为朗诵的人吧，唱歌是没问题的。
0: 对，
3: 可是跳舞呢，人少跳不了。慢慢我就找些人，把这些朋友都聚在一起，那么就跳。哎，这一下我一看敬老院的老人们看见我们穿的红裙子特别激动。我们一说哪天去慰问去，他们就坐着那个轮椅啊在窗那儿等着了。
0: 哎呦，
3: 特别高兴，拿着大花什么的，他们也挺激动。从那儿我们就对这心情就想了，我说那这以后我们也这样，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就挺热爱这个活动的。慢慢的呢，这个队伍一壮大了吧，这社区啊街道也说有演出任务了，慰问了，我们这个规模就变了。
0: 您家里肯定是排练不了了。
3: 是啊，就给我们找场地。完了之后呢，置办服装啊， 啊，反正就是他们想方设法的嘛，哎，也得给我们一些经费，哎，把服装哎给我们置办了，没有仓库要给我们弄仓库，你说我们不好好干，就这无以回报啊，你说是不是？
0: 嗯，
3: 所以慢慢的我们就做起来了，
0: 这就是一个双向奔赴哈，
3: 是，而且呢，我们这些队员积极性特别高，有时候我也觉得挺，也心里有点过意不去。人家底下都在那儿跳，我就在那儿坐着，我觉得心里挺，那荣誉我得了，你这团队一得奖了，你是团长的荣誉，
0: 那谁说的？
3: 不好意思，
0: 是团队的荣誉，
3: 真的不好意思的。所以我就愿意让大家呢，全都在台上展示一下。
0: 嗯
3: 啊，这样的话呢，老人嘛，一上台一展示啊，他心情都特别好。
0: 什么人上台心情都好，小孩、年轻人、中年人上台心情都好。
3: 是，一看到他们，哎呦，真是春风得意的那个劲儿在台上，
0: 笑靥如花。
3: 哎呦，我心情就是真的比他们还高兴。
2: 其实我们还真是，比如排练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就是到位啊，但是真是一上台，好像就是发挥的特别超常的那种。
0: 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团队，那另外一方面是我们团队的这个核心人物啊，宋团长，确实是他很有管理的艺术。其实我们刚才听的他这些管理的艺术，待会儿我们要聊我们的这次参赛的舞蹈的时候，还要聊他管理的艺术，就是他特别会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出发，从这个实际出发有一些方法，那可行性都是非常强的。那所以不管是我们的队员也好，我们的核心骨干也好，大家在这儿都觉得特别舒心，是吧？是吧，张老师？
2: 是这样的。
1: 就是那个宋小团长，他主要是会发挥每一个人的特长
0: 啊，
1: 发现每一个人的亮点，让他展示出来。
0: 我们其实都是左邻右舍走到了一起，邻里之间不但是好邻居好朋友，同时呢也是好队友，我们在一起享受艺术给我们带来的赏心悦目的感受，也把这个带给了周围的邻居们这种美好的享受。那么我们好多老年朋友不愿出门，那怎么办呢？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来，从宋团您先来说。
3: 我希望我们这些老年人一定要珍惜自己以后的时间，走出家门，不管是唱歌还是跳舞，一定要有好心情，这样呢你身体就健康。
0: 所以先第一步走出去再说，是吧？干什么我们边走边看。好，张老师。
2: 我希望所有的退休那个朋友们，你们就都是像宋团说的，要走出来发挥自己的那个特长，这样你的退休生活才有滋有味。
0: 好的，曾老师。
1: 我们瑞麟雅趣呢是一个优秀的团队，希望呢刚刚退休的一些朋友有了时间了，欢迎他们加入我们这个团队，我们一起呢站在舞台的中央展示自己。
0: 啊，真好，欢迎大家。其他的社区的也可以加入是吧？只要不嫌远都可以。
3: 没问题，
0: 没问题。哎呀，
2: 我们吸收各界人士，
0: 太好了，太好了。所以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朋友们，假如有人想加入我们瑞麟雅趣的话，没有问题，我们就到前门，到大石烂跟我们的瑞麟雅趣的朋友们说一声，您可能就会成为我们其中的一员。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即将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我是小丹，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接下来是玩转京津冀，我们下次再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6: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5: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今天我们一起相约张家口，来打卡的是张家口崇礼的冰雪小镇太武小镇。我们来看看冬奥之城大美山河的张家口有哪些独到之处，同时呢我们也一起再去走一走啊我们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今天和我一起同游的还有来自太武小镇的品牌总监任小强，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欢迎任总。任总你好。
1: 李峰老师好。
0: Hello。 来做个自我介绍，跟我们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太武小镇的任小强。其实太武呢是一个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也是一个综合旅游四季的度假目的地。它不仅承载着大家对美的想象，还承载着大家对四季度假的渴望。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带领大家一起来打卡太武小镇，好不好？
0: 好的。哎，我确实哈，来到太武的这一刻我已经被太武的秋天迷倒了。
1: 是。
0: 可能很多观众朋友很好奇我手中拿的是什么呢？一些绝美的图片哈。
1: 对。
0: 这就是我们太武的四季了哈。
1: 是。
0: 那今天
1: 拿的这个第一张照片呢，就是我们此时此刻所在的这个位置。您可以看到啊，其实是有很多人来登顶这个崇礼最高峰来打卡来拍照。
0: 说到这儿我们先做一个小游戏好吗？一个快问快答的小游戏啊，我们来问任总几个小问题。太武最高峰海拔有多高？
1: 其实答案就在我们身后，海拔2160米，预示了这是崇礼最高的一座山。
0: 最高的一座山，现在我们就是脚踏着2160米的海拔了啊，可以说海拔还是比较高的。
1: 对，这也是我们崇礼地区离星星最近的地方。
0: 好的，第二个问题哈，太武小镇有哪些美食可以打卡？
1: 那太多了，有60多家的不同的餐厅，不同风格的餐厅。
0: 好，第三个问题，太武小镇一共有几条雪道？
1: 我们在冬季会对客开放30多条雪道，满足大家不同水平的游客在不同雪道上边体验滑雪的乐趣。
0: 所以不管您是滑雪小白还是发烧友啊，都可以在冬天来打卡我们太武小镇，感受一下冰雪的乐趣。
1: 对。
0: 那现在我们就马上去出发，感受一下太武小镇的秋天吧。
1: 对，我们首先来到这个地方啊，是我们太武崇礼之巅这个太武顶的一个观景平台。我们在这个我们可以看到面前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高山草甸风车旋转的景象。
0: 其实我觉得太武啊，首先来到这个地方就觉得森林覆盖面积特别的好。如果是夏天来的，大家会觉得负氧离子也很高吧？
1: 对，因为我们这个地方会有很密集的一个森林覆盖率，然后而且都是原始林，比如白桦林呀、松树林呀，所以也会给我们带来很清新的空气。大家这个地方可以大口的深呼吸，去感受最氧的一个感觉。
0: 哇，好美啊！大家可以看到远处的蓝天、白云、草甸，还有我们这个山顶上的一些花哈。我觉得这些也是属于太武给予我们这种浪漫的色彩。
1: 是的，没错。包括现在在我们这个平台啊，我们在夏季时候还会做一个活动，叫落日派对。
0: 就在右手边有一片草坪。
1: 是的，
0: 这个在夏天我们会在草地上，
1: 对，我们会有比如 DJ 的演出呀，一些乐队的演出，然后我们还会为大家免费提供懒人沙发，大家可以慵懒着躺在户外，然后享受着阳光，享受着音乐，然后享受着美酒，看着夕阳，是一个特别浪漫的一个选择。
0: 重点是还可以在夏天吹着高原的小风。
1: 是。
0: 好，非常美哈。大家可以看在我左手边，这也是很多哈喜欢摄影的朋友一个非常好的打卡的视角。这算我们太武的一个标志了吧？
1: 对，是我们太武的大 logo。 这我们所有的照片特别出片的地方都会以这个大 logo 来做背景。
0: 对，左手边下面有一个，它是山地自行车的一个骑行的起始点吗？
1: 对，现在我们正在看到有这个搭建的一个建筑物啊，是我们一个自行车国赛的一个出发区。同时我们能够看到有好多的车友，能够享受到在太武森林当中骑行的乐趣，
0: 就是穿越，在森林中穿越。
1: 是的，
0: 这个速度应该也是比较快的。
1: 对，这个是特别是深受年轻人喜欢的一个户外项目，
0: 是属于极限运动的一种。
1: 它算极限运动的一种。然后您看，我们可以想象，我们骑着自行车，然后在我们的树林当中去穿梭，然后会有风的声音，
0: 对，
1: 然后会有车轮的反馈，然后感受着美景，享受着这个速度与激情，
0: 就非常解压。
1: 对，
0: 但是要提醒大家，这是专业人士才可以参加的一个比赛和一个运动吧。
1: 对，这个比赛可能是专业人士来参加，但是这项运动是可以大众都可以去参与的，因为我们在小镇也配备了自行车的教练，也同时也配有自行车的租赁，大家可以轻松的来到太武，从小白来进阶，因为我们有初中高级不同的车道供大家去选择，供大家去享受这个山地车的乐趣。
0: 其实走到太武的这个最高峰哈，不需要给大家介绍太多，我们就远远的望去，您看看远处的这个
1: 风车
0: 山体，
1: 对，
0: 风车，蓝天白云啊，一眼望去就会觉得心胸特别的开阔。
1: 对，甚至我们都可以在此时此刻，我们可以敞开怀。

0: 抱，来拥抱这个山谷，感受大自然这个灵气带给我们这种舒适感。
1: 哎，我们确实也感受到了张家口崇礼大好河山哈。
0: 对，
1: 太美了。
0: 这个位置呢是我们2160观景平台的后身。其实在后身可以看到很自然的风光，那么在我们的前身呢，那更能够感受到整个东澳河新区带给我们的一种辉煌的感受。比如我们可以看到雪如意呀，冰玉环呀，包括太子城高铁站呀，然后遗址公园啊，这些其实现在可以想象当时冬奥会的盛况带给我们这种的不一样的一个感觉。
1: 是的，其实现在大家说到冬奥和冬奥之城这个词，心中依然还有热血沸腾的那个感觉、
0: 对，而且我们是雪场的从业者，也亲身经历了冬奥会、其实这个冰雪竞技对我们的影响也是特别大的一个带动作用。
1: 您滑雪的技术怎么样？
0: 首先这项运动我是特别喜欢，其实我很喜欢泰国的每一项户外运动，包括滑雪，可能一年四季我们都会有不同的运营项目，能够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所有来自山地的这种快乐。
1: 泰武还有一个点就是很打动我哈，从我们开车进泰武开始，其实旁边漫山遍野的就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野花，
0: 对，
1: 各式各样的这个小花，让您进来以后，哎，就觉得我好像进入到了一个世外桃源。
0: 对，
1: 在群山环抱之中还能看到各色的花，这个也是让人非常心情大好的。
0: 是，没错。
1: 包括我们到了山顶也是，大家也可以看到，
0: 看到有很多的花。
1: 现在这个季节可能相对来说少一点了。
0: 对，
1: 夏天大家如果来的话，可以看到更多吧。
0: 夏天是繁花似锦的场面。就像您说的，从进入泰武小镇开始，其实我们准备有超过300多亩的花海，而且每个区域的花的植花的种类品种也不同，颜色也不相近，就是大家可以在泰武的每一处花海当中去拍照去打卡。
1: 像大家比较关心现在泰武的一个天气还有温度哈，我们是现在在最高峰，
0: 对，
1: 温度大概可以达到16-17度吧，中午的时候。
0: 对，因为其实今天的天气也特别好，
1: 对，
0: 然后享受着阳光，而且没有风这个季节，
1: 是的，很舒服。一路也可以看到好多摄影发烧友，
0: 对，
1: 尤其在崇礼都能拍出自己
0: 的那种，尤其在秋季，其实是风景如画的感觉。
1: 秋天我们就可以看到漫山遍野的红叶，
0: 对，然后红色黄色绿色相结合的，仿佛置身于童话王国的一样。这个2160呢，这个是我们的海拔，然后这是我们做了一个打卡装置，所有来到泰武的人都会选择乘坐缆车来到这个地方来打卡拍照。
1: 很多人都说泰武是北欧风格，确实吗？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
0: 确确实实像您说的是一个北欧的风格，就是在泰武随处拍照的一个发朋友圈。

0: 都好看，都出片啊。远处那个就是雪如意了吧？
1: 对。首先呢，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啊，在冬季是滑雪道，
0: 这个是冬天的雪道。
1: 对。
0: 现在就是还没有到改造的时间哈。
1: 是的，嗯，您可以看到远处，比如雪如意呀、冰玉环呀，包括京礼高速五环的出口啊，高铁站，然后等等一系列，就可以想象到在冬奥会当时这个盛况是多么的让我们能够记忆于心。
0: 是的，这边的视野也很好，大家看到左边了吗？左边就是雪如意。
1: 是的，没错，就那个银色的建筑。嗯。
0: 下面我们现在俯瞰下去，以后就是一条一条的这个
1: 雪道
0: 了。
1: 对的，嗯，
0: 如果大家来滑雪的话，也是坐我们的缆车从山下上来再去滑雪，是吧？
1: 对，因为我们有缆车，这个我们现在正在运转的这个是吊箱式缆车，我们还有吊椅式的缆车，然后分布在小镇的不同区域，然后也同样对接着不同的雪道。
0: 好，那我们看看哈，有一个我非常好奇的，就是大家可以看看我身后这面牌子，写着很多。我刚才上来的时候也在想，桑巴慢播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寓意呢？
1: 这个呢其实和我们泰舞的名称有关啊。首先泰舞的名称叫泰舞，也是叫太阳下的舞蹈啊，
0: 舞蹈。
1: 所以我们的所有的雪道名称都是以舞蹈的名字来命名的。其实我们会觉得，比如说是我们穿着滑雪服在白雪皑皑的环境当中去滑雪，就像在舞池当中翩翩起舞一样。所以太舞在太阳下舞蹈。
0: 所以我们大家看到的，这是雪道的名字哈。
1: 对，
0: 雪道的每一个名字都是根据舞蹈来命名的。
1: 对
0: 啊，这个还是挺有，
1: 这个也是我们给所有雪友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寓意。
0: 对，是的，是的。好，那现在我们就去坐缆车了
1: 啊。我们去另一个打卡地方。
0: 好，缆车也是很多朋友都很喜欢的，因为它很出片，拍上去也很好看哈。这个缆车当时设计颜色的时候是为了配合咱们的整个风格吗？
1: 对，这个缆车呢是法国进口的缆车。哦。然后包括这个颜色，其实我们去拍照的所有地方带着这个缆车也是特别出
0: 片，确实很好看。好，现在咱们就是坐上缆车了，从海拔2000多米，如果我们从缆车下去的话，
1: 我们下到缆车的终站呢是海拔2003米。
0: 2003米，大概这个不是很高哈，垂直高度就是200多米左右。
1: 是的，
0: 正好在缆车上的时间，我们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精心给大家准备的这些图片啊，这都是我们崇礼四季非常美。
1: 首先，我觉得这张照片呢，您肯定不知道它的位置在哪。
0: 对，大家会好奇崇礼怎么会有这样的
1: 能够看出来有水的区域？对，它很浪漫，有水啊，有树。这个呢是其实，在泰晤我们有一个镜湖，这是我们在里边的一个运营项目，就是桨板呀、划船呀。大家可以想象，就是除了在泰晤，我们一直以为这是一个以山为主要区域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还增加了水上的项目，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新奇的体验。不仅可以玩山，还可以玩水。
0: 就是在山间，我们可以感受滑水的这个乐趣啊。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这个是刚才我们山顶的区域了。
1: 山顶的出发区。
0: 山顶的出发区。好，这个是像山野林间的
1: 这个感觉有没有？首先它很浪漫很神秘的一个感觉。
0: 是的，
1: 这个其实是我们在泰晤呢会设计了很多的徒步的路线。这是我们徒步路线当中的一个打卡标志。
0: 徒步的线路也是穿越咱们的森林吗？
1: 对，我们会有很多的徒步线路供大家选择，比如从3公里多我们基础的小白客人可以去体验，包括环绕整个崇礼三梁20多公里这个徒步线路都可以去体验。徒步是我们今年夏季非常受游客欢迎的一个项目，而且除了这个红椅子这个装置以外呢，我们在徒步的线路里边还增加了很多的艺术打卡装置。我特别喜欢的是一个，我给它命名为时空之门。
0: 时空之门。
1: 对，然后在一个很浪漫的一个山野的树林当中，然后我在门上边还挂了一个小铃铛。然后比如从
0: 风吹起的时候，
1: 我自己想象啊，比如我在这个门这边，我是现在的自己，那么我们通过这道门，我可以是未来的自己
0: 穿越了。
1: 我把所有的不开心，我通过摇铃铛的方式和现在去告别，迎接一个全新的一个自己。
0: 哎，是的，
1: 我觉得有机会一定要带您去打卡一下、
0: 很好的寓意。
1: 是，
0: 其实刚才我们在山上也看到了很多发烧友，有我们自己去登山徒步的啊，这装备也挺齐全的。
1: 包括我们每天也会组织客人去探索这个我们的徒步线路，去打卡我们徒步线路，然后能够让大家能够脚踏实地的去领略泰晤的美。
0: 哎，这也是我们泰晤一直奉承的一种精神。
1: 是的，
0: 好，我们来看这个啊，这个其实跟我们缆车上看到的风
1: 光，现在的季节是很贴合的。哎，
0: 秋天了，这就是咱们泰晤的秋天，
1: 就像在童话王国当中。
0: 是的，这可能跟大家在我们直播中镜头中看到的泰晤基本上是一样的哈。
1: 是的，
0: 哎，我就喜欢泰晤，一年四季天。

0: 气都非常好，永远是蓝天白云在迎接大家。
1: 所以我们是崇礼地区最早做四季运营的，包括我们去年夏季是150万的客流，今年我们会突破200万的客流，影响有200万多的客人能够选择泰晤，证明大家对这个山的美、对自然的渴望，其实是在泰晤都可以满足的。
0: 是的，是对我们小镇非常认可的。好，这也是大家应该是最喜欢的季节了，
1: 对，
0: 冬天的泰晤啊，
1: 所有发烧友最期待的时刻，可能在11月初，我们将会进行雪季的运营，然后到时候整个童话王国又会变成冰雪世界。
0: 对，我们大概开板时间是在每年的11月初的时候啊，大家也可以来关注。嗯，这是我们冬天的泰晤小镇。
1: 说到我们开板时间呢，其实泰晤为什么我说四季运营呢？比如说我们夏季运营会从5月1号开始，一直会持续到国庆节结束，然后冬季运营又会从11月初持续到次年的清明节。
0: 嗯，
1: 比如说南方的城市的朋友，可能在它清明时节雨纷纷的时候，我们这里还可以去滑雪。
0: 对，还可以滑雪，天气还是比较冷的。嗯，好，哇，这个就更美了。
1: 这个就在、这个位置，其实就在我们缆车的下方。
0: 是的啊，这个就是我们在乘坐缆车的时候啊，在下面拍到的一个雪景。这是雾凇吗？
1: 是雾凇。
0: 哎，这是一个中间的中转站。
1: 我们要换乘。
0: 好，中转的一个方向啊，就是这儿还有一些景色可以打卡。
1: 对，而且这个地方有一家特别有特色的餐厅
0: 啊。来，我们这边看一看。
1: 包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缆车不仅给我们提供游客的一个承载，同时山地自行车也会通过这个缆车来运载的方式。
0: 嗯，到了冬天，就是滑雪的朋友，雪板通过这个上来。哇，真的是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有爱好的朋友来这儿打卡啊，来去挑战自己喜欢的一些运动项目。
1: 这家餐厅呢，是我们一个西班牙餐厅，里边特别推荐给大家的是海鲜饭，
0: 海鲜饭
1: 特别特别地道，
0: 西班牙海鲜饭，
1: 对，
0: 超地道的。
1: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餐厅的外墙彩绘啊，
0: 嗯，
1: 是我们从奥地利请的宫廷画师，
0: 哦，
1: 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裸眼 3D 的效果，
0: 是的，
1: 而且它是一个百年不褪色的工艺，
0: 哇，也是正在滑雪。在咱们泰晤小镇还可以感受到很多异域的这种
1: 风
0: 光啊。
1: 包括这个区域呢，是我们一个实时监测的温度计。
0: 嗯，
1: 我们可以看到PM2.5，首先现在是零，
0: 零，
1: 所以
0: 空气非常好，
1: 空气质量特别好，
0: 大家可以大口的去呼吸、
1: 去吸氧。
0: 嗯，
1: 而且现在温度是16度，其实我们简单穿个冲锋衣，在这个地方晒晒太阳是
0: 很舒服
1: 的一个状态，
0: 很舒服的。
1: 对
0: 啊，这个依然是咱们每一个雪
1: 道的名称，
0: 名称啊，大家能看出有您认识的舞蹈，有一些我确实是第一次见啊，比如说康康、自由。啊，这些都是
1: 可能，比如波尔卡呀、华尔兹，这是我们常见的、
0: 呀，是的啊、
1: 那么冬天欢迎您能够来泰晤来起舞。
0: 好，来泰晤起舞，在这片雪的王国里。
1: 是。
0: 嗯。哎，马上咱们可以看到下面有一片花海。
1: 对。只是现在这个季节，可能花没有盛夏时候那么的鲜艳，但是仍然它在这样一个状态，仍然很漂亮，也会吸引到很多人来这个地方来拍照。
0: 哎，现在咱们看到的也是一个大家打卡的啊，这个是我在图片里面专门给大家有找到的啊。哎，
1: 这个打卡装置呢，我们叫做听山，
0: 听山，
1: 就是我们可以站在这个大耳机里边聆听山谷的声音。
0: 哇，
1: 里边有风声，有鸟声，
0: 山谷的回响。来，大家可以看看我给大家找到的，
1: 我甚至都觉得您可以进去去听山亲自感受
0: 一
1: 下
0: 这
1: 一
0: 张图啊。我们来看看，找到了，哇，是不是可以哦，像一个大耳机一样听听山的声音。嗯，大喊一声没准还有回响呢。还有包括我们刚才在山上看到的那个标志啊，在这儿也可以看到，这确实是一个打卡很漂亮的地方，是不是？
1: 我现在从镜头里边都能感觉到这个画面特别特别
0: 是的。不光是我们刚才在这打卡，我相信很多来泰晤的朋友都是冲着我们这个听山大耳机来的，
1: 这是必打卡
0: 的
1: 项目之一。
0: 嗯，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仿佛都在帮您造好了景。
1: 对，
0: 就是您想怎么拍就怎么拍，它永远不会出错。
1: 对，首先从这个地方的纬度呢，它是北纬40度，它是被世界公认的滑雪度假黄金带。
0: 嗯，好，我们再去前面看一看，
1: 去领略下一个项目。
0: 好，大家可以再看看我们右手边的这个花海啊，真的非常漂亮。

0: 看这一种就是高原的格桑花，我相信很多去过西藏的朋友应该见的比较多，在西藏海拔高的地方，
1: 对，
0: 它就会长得非常好，
1: 抗寒性也会比较强，
0: 对，
1: 它的花期也会比较长。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在夏天来过泰武啊？其实在夏天我们的平均温度只有19度，而且我们说了空气质量，我们最关键的可能是大家来这个地方来避暑来度假，所以夏季是特别适合全家庭能够来这样一个避暑度假的一个位置。
0: 就一说19度，大家觉得太舒服了，
1: 很心动，
0: 太舒服了。
1: 而且这个地方没有蚊子，我们在房间里边都不需要开空调。
0: 就是因为温度足够低。
1: 对，
0: 我们这边的宾馆啊都是没有配备空调的，是吗？就不需要。
1: 我们所有酒店都会配备空调，就是因为它不仅是夏季，比如说是我们来，可能有的人会吹凉风，包括冬季我们取暖也是空调，会有新风的系统。
0: 崇礼在秋天吸引我的不光是高山草甸，还有这个漫山的花海啊，大家这个季节来依然可以看得到，太让人心旷神怡了。好，那下面我们就去坐后半程的缆车。
1: 对，我们在这个地方领略到泰武这个自然之美之后呢，我们再坐缆车下行到我们核心区，然后能够领略到我们项目地打卡欧洲小镇、欧洲风情的感觉。
0: 好的，
2: 各位乘客，请下车右转出站换乘。
0: 坐在泰武小镇这个缆车里啊，我就是在左看看右看 看，不停的感觉有很多美景都在吸引到我。
1: 到
0: 是的啊，
1: 其实我们看到我们现在左手边，我的左手边这个建筑群，是我们整个南山里的酒店群区域，然后包括我们的配套，比如麦当劳，然后我们也会有这些酒店，我们而且特别好的是我们都可以滑进滑出，这个对于学友来说就是滑进滑出的概念，就是我带着雪板出门可以在100米之内或者

0: 就是想买什么直接穿着滑板进去可以买到了。
1: 对，嗯，是。
0: 咱们现在太古小镇里面大概有多少家酒店？
1: 我们现在正在运营的是九家酒店，比如说从性价比，很适合青年背包客的客群来说，我们的青年旅社，然后里边就像大学生的四人间、八人间大学生宿舍一样，而且但是都会配备独立的卫浴呀、这些的配置。到我们的五星级宾利亚酒店，包括我们四星级的太古酒店呀、元素威斯汀酒店呀、凯悦嘉轩呀、我们的酒店式公寓雪露居帕斯顿呀等等这些，包括我们刚刚在今年夏季开业的五星级的宾利亚酒店，就是能够满足不同客群，然后来到小镇的不同的度假需求。我们除了有很丰富的酒店以外呢，我们包括聊到的餐厅，我们有60多家不同风味的餐厅，
0: 不同风味不同风格。
1: 对
0: 啊，比如说西餐厅啊，还有大家喜欢吃的中餐都有，
1: 比如说我们重庆火锅呀、湘菜呀、上海菜呀、泰州菜呀等等这些，包括我们的西班牙餐厅呀，这些日料呀、韩餐呀，这些在小镇应有尽有。同时还特别可以提到的是，我们有七家酒吧，大家在白天户外享受户外乐趣之后，晚上可以和小朋友在酒吧里边小酌一杯，而且每个酒吧都有不同的风格，
0: 还有很多年轻人喜欢的咖啡厅哈。
1: 是，
0: 我觉得这些年轻人喜欢的咖啡厅啊、酒吧啊，不光您可以跟大家休息的时候去小酌一杯，您就是在户外去拍拍照、打打卡都非常出片。
1: 对，是的。
0: 任总是本地人吗？
1: 我是崇礼本地人
0: 啊，就是崇礼本地人。那您是之前上学在外地？
1: 对，
0: 现在属于是回来建设家乡。
1: 我是我大学毕业之后就来到回到家乡，然后来到泰国工作，现在已经第十年头了，
0: 就是刚好是第十年。
1: 对，其实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在我刚回到家乡，其实崇礼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闭塞的一个小县城，但是经过冬奥会的洗礼之后，其实大家可能崇礼的知名度是国际的范儿的崇礼。
0: 是的，
1: 包括整个的市政配套呀、城镇的建设呀，包括一些类似于我这样的崇礼当地的居民来说，能够亲身参与到冰雪经济，能够感受到家乡的发展，这个是冬奥会带给我们的福利。
0: 嗯，我觉得像您这样的返乡青年，相当于也是在和我们家乡一起成长，也见证了家乡这些年的一些变化。
1: 是的，
0: 包括崇礼现在的这个变化啊，可能对于大家来说，对于我们外地的朋友来说，到了崇礼，我们感受的是崇礼的这些浪漫气息，崇礼的这些非常好的配套和设施。
1: 是的，
0: 但其实大家不知道，崇礼在十几年前可能也是一个名不经传的一个小县城。
1: 没错，
0: 但现在这么大的变化，可能就受益于我们的冬奥，
1: 对，
0: 受益于大家对我们冰雪运动的一个认可。
1: 是的，没错，包括我们身边的很多人，包括弟弟妹妹啊，一些人，他们现在在从业的选择，包括对大学专业的选择，可能都会有导向性，能够和冰雪相关，能够和自己家乡的折业相关。其实这个不仅是带给我们本地人的福利，可能带给我们接下来我们的弟弟妹妹或者我们更远的这一代，都是一个持久的一个相对来说更好的一个福音。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听众朋友，玩转京津冀，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6: ，FM 幺零零点六，
5: 京津冀之声。
7: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7: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7: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鑫，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继续带领大家啊，在冬奥小城崇礼逛一逛。凭借着大自然的慷慨馈赠，再加上完善的旅游服务措施，崇礼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喜爱，也是合家出行、亲子遛娃的好去处。

0: 我们映入眼帘的这个是我们的游客中心。
1: 游客中心，
0: 游客中心呢，现在我们正在做重新的装修升级。在今年雪季，我们会在里边的滑雪大厅做整体的改造，能够给雪友带来更多便捷的一个条件。
1: 所以这游客中心就是大家如果滑雪的话，在里边去租滑板啊、换衣服呀、
0: 租滑板
1: 都可以
0: 办理雪票、租衣服，同时我们还会给雪友啊，包括我们住店客人提供专属的休息区，能够让大家在滑雪之余，在室内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栖息的一个场所。
1: 好，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区域，我相信很多没有来过泰晤的朋友应该对这些都很眼熟了。
0: 对，
1: 在各大平台上大家都看过这些泰晤的美照。
0: 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自己会把它叫做第一雪滩区，然后包括我们的高尔夫练习场呀、滑草呀、骑马呀，包括自行车公园的场地啊，都会在一个地方。
1: 所以到冬天这边就全部会改造成雪道。
0: 冬天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滑雪的练习区，相当于小白在这个地方，您看到面前这个蓝色的是魔毯，相当于小白在这个地方练习滑雪技术的一个进阶的区域。然后在一定水平有提升之后，我们有可以去到中级道、高级道呀，不同的雪道去。包括可以和大家特别介绍的是，我们是有一个亚洲最大的独立初学者区。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我们把初级、中级、高级道做了三个不同区域的区分，大家自己的水平在适合的场地里边更能保证自己的滑行安全。
1: 好的，这是我们在秋天的时候，如果雪场还没有开放，其实也很有一些看点还有打卡的项目，比如说滑草，比如说山地自行车，
0: 对
1: 啊，这些我们都可以体验，包括那边有很多小朋友可以玩的区域啊，骑马也可以。
0: 对，现在在我们这个面前，可能我们看的位置只能看到一点点的距离，是我们的花田石母，您能看到那个紫色的薰衣草。
1: 看到了，这个是不是跟我的这一个图片是一样的？
0: 对，
1: 找到出处了。
0: 是，这个是我们举办崇礼一百的越野赛事，所有选手穿过花田石母这样一个景象。所以在泰晤，除了来度假之外，来感受比赛。能够亲身体验到我们的花海，体验到我们森林，其实也是一个很享受的一个方式。
1: 是的，
0: 不仅是参与比赛，更是享受比赛。
1: 就是在我们的森林里边去跑步，
0: 对
1: 啊，去吸氧，也是一种享受哈。
0: 在我们的舞台区的对面呢，是我们的泰晤健酿工厂，这其实是一家网红的餐厅。我们里边有比较特色的网红大汉堡呀，包括最值得推荐的是它的啤酒，
1: 精酿啤酒。
0: 对，
1: 咱们进去看一看啊，来打卡一下。来，我们现在来的就是这个精酿啤酒哈。
0: 这个其实我们会把它叫做我们所有学友的一个社交中心。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首先在位置很优越，然后在晚上这个地方也会有乐队的驻场演出，尤其是喝着美酒，品尝着美食，几个朋友一起小聚一下，享受这种度假的之后这种乐趣。
1: 这里边进来给我的感觉就是两个字形容一下，时尚。
0: 对，
1: 那在这儿我们可以大概喝到哪些品种的精酿啤酒呢？
0: 我们的品种太多了，而且定期会不同的去换，比如说是我们的冬梦呀，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崇礼拉格呀，这些我们的名字。然后其实每一种啤酒都是我们在泰晤有自己的酿酒工厂，有自己的酿酒师，然后新鲜的啤酒酿出来之后就可以给到大家的杯中了。
1: 可以让老板给我们打两杯，让大家来看一看吗？我们解一解眼馋啊。
0: 打两杯不同的啤酒。可以用小杯就好。
1: 大家看到在这儿可以选择不同的口味吧，应该是不同的口味和不同的风格。
0: 对，
1: 老板现在正在给我们制作精酿啤酒，里面可能还会分一些果酒啊，适合女孩子喝的是吧。
0: 除了有精酿啤酒之外，我们这边也会有特调。
1: 特调就是晚上如果大家来这儿喝点酒呀、
0: 饮品啊这些，
1: 听一听乐队的演出哈。来大家看看这个精酿啤酒，这是一个小杯的。
0: 对，是不是有一种想一饮而尽的感觉？
1: 是的，就这个座位设计也非常适合年轻人想要去多交流啊，想要交友的啊。
0: 包括尤其在晚上大家玩的开心的时候，因为我们也会有乐队演出嘛，大家真的会在场地里边拉火车呀，或者是上到桌子里边，或者是在吧台的地方，会大家会在里边跳舞。
1: 太热闹了，所以有机会一定啊，我们赶到一个晚上的时候来给大家再做一场直播。
0: 所以得欢迎大家常来泰晤。
1: 是的，
0: 对，去每一个不同的地方去打卡。
2: 我跑跑黑呀，羊黑呀。
3: 是在这儿卖票。
1: 好，咱们再去下一站看一看。
0: 包括其实这家店特别贴心，尤其在晚上户外冷的时候，这个地方其实一个壁炉，一个暖炉。
1: 这是一个小暖炉。
0: 对，在地方可以取暖。
1: 可以在这儿取暖。 但我们采访这两天发现，其实现在泰武的天气是大家还是依然很喜欢的。这
0: 而且有没有感觉我们从山顶下来到这个温度，其实温度会更舒服一些。
1: 会，大家可以看到。

0: 上面有温度计吧？啊，我们山顶、山下大家都可以有温度计，可以去自己去看、去打卡哈。实时的温度都展现给朋友们了。
1: 而且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每天都会有不同的乐队来演出。嗯，就是除了我们正常乐队演出之外呢，我们也会整个，比如说我们在夏季，我们叫做山地艺术季；冬季叫做白色艺术季。在这一年两季当中呢，我们会包含，比如说我们的乐队呀，我们的其他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演出，能够给游客提供一个很好一个度假氛围。我来这个地方不仅是享受美景，不仅是感受户外的乐趣，同时我还能听着音乐，然后感受着艺术的氛围。对，
0: 还有这个舞台也是咱们经常会用到的。这个区域是可以去租自行车，
1: 对，
0: 可以去感受的。
1: 嗯，我们泰晤呢，今年是和广州一家非常知名的公司在合作。嗯，我们在小镇所有的这个山地自行车公园进行了全新的升级。嗯，所以我们的自行车文化也是泰晤特别代表性的一个项目之一。嗯，会有很多的选手骑友来到泰晤来感受山地自行车。
0: 骑山地自行车需要入门级吗？还是说想体验的朋友都可以去试一试？
1: 想体验的朋友都可以，我们有专业的护具，有专业的教练能够带领大家。哦，包括您看到还有儿童的滑步车。嗯，对，
0: 我可以骑两下试一试吗？
1: 我觉得可以感受一下，正好在这样一个很自行车文化盛行的一个氛围当中。
0: 好，
1: 帮我们找一台适合这位女士的车。
0: 选什么样的车可能跟您这个身高啊还有技术，
1: 我帮您拿着
0: 啊，和技术还要成一个正比。
1: 对，
0: 还有小朋友啊，小朋友也可以在这儿去玩一玩。那边大家看到有小朋友去
1: 一个我们的儿童的
0: 去玩的一个小区域。嗯，这个可以吗？好，
1: 你是喜欢它的颜色吗？
0: 对，这个颜色都好好看。不需要技巧对吧？
2: 戴个头盔吧。
0: 戴，不用不用，我就在平地上骑一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山地自行车跟咱们平常骑的一些公路自行车有什么区别吗？
2: 有的一些进口来的国外的品牌车辆，它会跟刹车跟咱正常是反的，有的是
0: 刹车是反的，
2: 左前右后。就像这边闪电的车，它就是大多数都是左前右后的，用右手更有力量来控制后刹车，会有更好的制动效果。
0: 啊，确实这个右手好像更有劲儿一点
2: 啊，
0: 更紧一点。
2: 然后因为我们在山上下的是全程都需要捏着刹车的，不是说你当你需要减速的时候捏那么一下。嗯，比如说我们正常骑公路的时候，可能我们减速我们捏一下就行了。嗯，但是当我们从山上往下骑的时候，是需要全程一直保持着一点制动效果的。
0: 一直保持一点刹车，不然
2: 速度
0: 会太快。
2: 不会太快。嗯。
0: 那这个山地自行车它的轮胎有什么讲究吗？我看好像要比公路的要宽很多。
2: 对，它是花要大，它会有更强的抓地力，就类似于
0: 摩擦力
2: 雪地胎。对，嗯，可以试。
0: 好，大家看看啊，我骑一骑。哎，哇，这个在崇礼骑自行车的感觉好棒啊！但我毕竟不是专业的啊，我觉得如果您想要去体验的话，尤其是想去感受从山上迫降的话，还是要戴好这个护具啊、头盔啊，这些一定要戴好。尤其是如果您觉得技术不行的话，我建议还是先

0: 不但我们这边环境好，还会给大家准备很多有人文情怀的一些演出啊。
1: 所以
0: 就您来了以后就会觉得很热闹，很放松。
1: 所以泰舞的精彩呢，不只是一年四季可以精确到每天从早到晚。
0: 对
1: 对，您看到这个这位选手骑的就是我们的越野摩托车。
0: 越野摩托车，
1: 对，
0: 嗯。泰舞的精彩真的是不光我们说的冰雪哈、啊，
1: 对，
0: 它其实还有很多大家可以去打卡的。
1: 这个位置呢是我们的越野摩托车，
0: 越野摩托车
1: 里边你看有 ATV，、然后 ATV 是这种把式的这种越野车，还是 UTV 是那种方向盘式的？看着它听着引擎的轰鸣，翻山越岭，您能想象这是一个多样的一个
0: 就这个
1: 解压的一个项目？
0: 我们看着就挺帅的，
1: 嗯，
0: 坐上去让大家感受一下哈。越野摩托车这样的摩托车一般可以乘几个人呢？
1: 一个人，
0: 一个人，
1: 可以开一个人，可以承载一个人。
0: 啊、哦，它的优势在哪儿呢？它会在山地上。
1: 对，您看到它的轮胎，包括它的动力，它是可以全地形去穿越的。比如说我们自行车到不了地方，然后通过 ATV 或者 UTV， 然后可以实现您完成重度越野的愿望。
0: 那安全性怎么样？
1: 完全没问题。
0: 嗯，不管是男士还是女士，咱们都可以驾驶上这样的一个山地摩托车哈、啊，去感受一下在我们丛林里边风驰电掣的感觉。
1: 是的，
0: 嗯，好。这也是我们这个摩托车的一种。
1: 对，这是我们其中摩托车越野摩托车当中一种电车。
2: 嗯，
0: 谁的？右手边这儿就是一些小的一些业态了哈，大家可以去吃一点自己喜欢的东西。
1: 我们除了有60多家非常不同风味的餐厅之外，我们还会配备这样的一个小餐车，然后能够满足大家快速的或者性价比很高的一个选择的一个方式。包括我们右手边，其实要向大家重点来介绍的。
0: 好。
1: 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叫做花花世界的轮滑场、
0: 哦、
1: 在夏季呢我们这个地方是夏季的轮滑，在冬季呢是我们冬季的一个旱冰场、
0: 哦、
1: 就是冰场。然后我们在开业的去年开业的时候，我们还请到了国际的冠军在这个地方做花滑表演、
0: 嗯、
1: 然后我们周围也会有很浪漫的灯光。我们除了白天滑雪之外，晚上这个地方和心爱的人或者和自己的朋友牵手漫步在冰场当中，也是一种特别浪漫的一个选择。
0: 是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喜欢多次的来泰舞打卡
1: 啊，
0: 因为这里边吸引大家的项目太多了。我们是有冰雪，但是不止于冰雪。
1: 对，
0: 嗯，像这边的这些，我们是欧式的建筑，也是大家很喜欢的了哈。
1: 对，包括我们面前要走到的是我们的北美商业风情的步行街。
0: 嗯，
1: 有很多人会选择在这个步行街里边，第一会满足大家购物需求嘛，因为大家出来度假、吃住行、游购于这些需求会全部满足之外，然后在这个地方可以进行打卡拍照，包括很多人会选择拍婚纱，也会选择来到这个地方。
0: 哦，太容易看到大家在泰舞的笑脸了，在每一个角落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浪漫和美。
1: 是的，
0: 嗯，这是我们泰舞的一条商业街。这个商业街里面的业态有一些美食，
1: 对，
0: 还有很多这个户外文化的东西，
1: 户外的用品，
0: 嗯、对，户外用具，
1: 而且看到都是一些国际一线的，比如户外品牌。嗯，就是我们能够在泰舞可以足不出户地满足大家一年四季的购物需求。比如说是我来滑雪，我需要滑雪装备，我夏季可能觉得温度低了，我需要冲锋衣，在泰舞小镇的步行商业街里边都可以暂时的去满足。
0: 所以这个就是我在泰舞我没空想你，因为好玩的太多了哈。
1: 如果想你就来找我一起玩。
0: 是的，这边就是一个我们去卖滑雪的冲锋衣啊用具的，
1: 去打卡一下，去看一下。这个 Nobody 呢是我们自己会把它评价为国货之光，包括它老板也是我们雪圈里边非常知名的人物。
0: 哦，滑雪也很厉害，
1: 滑雪很厉害，他所以他创立这个品牌是很适合年轻人。包括您看它的款式啊、颜色呀、样式，包括功能性，其实很具性价比的一个。
0: 确实很多年轻朋友喜欢上滑雪也是因为这些滑雪服啊还有装备啊真的太抓眼球太漂亮了。咱们就单看这些各式颜色的滑雪服就让人有一种想穿上去滑雪的冲动啊。我们请您给来介绍一下吧。在选这个滑雪服的时候，包括我们这个不同的级别怎么来选呢？
3: 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这边的，就是我们有品牌那个的滑雪服。
0: 嗯，
3: 你像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咱们在功能上要选择，就是有些区别。
0: 嗯，
3: 那一列入这些功能兽的话，我们要看一下它的防水性、它的透湿性，然后它的一个面料质感。
0: 啊、哦，面料质感。
3: 对。
0: 那这是属于什么级别呢？
3: 这是我们就是咱们也属于一个高端的一个滑雪服，属于我们家一个产品线是 Max 系列的。
0: 嗯，
3: 它在这个价位上，我们看到这个雪服，它的防水透湿性要达到15000以上。
0: 嗯，
3: 所以说它的是在滑雪的级别里边来说可以算说可以的了。
0: 所以在滑雪的时候，我们在选择这些滑雪服啊，还有包括裤子呀，重点要看什么呢？它的防风、
3: 它的
0: 防水，
3: 对，防风防水性已经耐磨。

0: 程度，一般情况下是属于3L亚胶，它的三层亚胶就是代表着它的防水系数上、透湿性上、在排汗器处理上，我们要考虑到这些面料上，以及它在雪的功能性或防雪裙、防风袖口所有的滑雪性的一个标志性的东西要有，跟正常的冲锋衣它是有一定区别的，就是在你的防水性上。
1: 哦，在防水性上，
0: 对对对，以及它的一些特别的设计上，例如有排汗散热的拉链，就小的既小的一些细节范围内，
1: 就是又可以满足我们保暖，
0: 对对，
1: 还要满足透气，
0: 因为滑雪毕竟要考虑的这种就是针对滑雪运动爱好者，它讲究一个三层穿衣法，例如就像
1: 三层穿衣法，
0: 从内底到中间层到外层，然后有一些区别的，咱们叫都要各个去考虑的。
1: 好，咱们来看这边还有这个滑雪板啊，这也是好多朋友就是我在看大家发的一些滑雪图片的时候非常羡慕的，他们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超级漂亮的一个滑雪板。在滑雪板的这个选择上有什么可以提醒大家的吗？
2: 滑雪板上我们其实考虑就是我们这些滑雪爱好者针对初级的选手，中级以及他的就例如他现在滑到一定什么程度，那针对初级的选手我们肯定要介绍一下很好上手的，然后针对初级阶段不容易摔跤的，那就例如说他的选一个雪板要容错率偏高的，就是说我们新手
1: 硬度没有那么强的，
2: 对对对，初级的一些雪板，或者选择一步到位的话，可以选择全能板，例如女生我们的力量比较没有男生力量那么大的情况下，我们选择一个像您说的硬度低的，像我们家这个例如女生的雪板，就是它这块 Juicy Candy 是我们今年的一款就是比较女生卖的好的一款雪板，
1: 比较适合女孩子的，
2: 对对对，就是强度上，一个是容错率上，然后就是在滑行的过程当中考虑它的长度啊，就像这最基本的就是我们要去选择雪板的话，要考虑就是针对我们个人的身高体重的考虑长度的一些雪板，然后其次就是我们选择自己喜欢的雪板就可以了啊，
1: 样子这也是第一个去吸引姑娘的地方哈，我喜欢这个雪板。好，非常谢谢您。
0: 那好，
1: 也希望大家如果来泰武滑雪的话，能够选到自己喜欢的一些雪板啊，喜欢的滑雪服，我觉得也可以为自己的运动增色不少。在滑雪中也更自信了。
3: 是的，我们现在的这家店呢，是我们一个单板品牌店，同时我们双板的菲尼克斯呀，这些店也都会在小镇里边有入驻。就是不仅可以满足单板的滑雪爱好者，同时双板的滑雪爱好者在小镇里边仍然可以选择到你心仪的一些产品。
1: 来到我们泰武这边滑雪的朋友是发烧友更多呢，还是滑雪小白更多一些？
3: 其实我们是各个年龄层，包括不同的水平，包括不同年龄段的滑雪爱好者都有覆盖。我们最小的滑雪小朋友爱好者11个月，
1: 11个月就可以滑雪了
3: 啊！
1: 就是在那个我们的新闻里边大家看到的冬奥宝宝，
3: 是的，
1: 超级可爱。滑雪好学吗？
3: 首先滑雪我觉得是一项非常有乐趣的一项运动，我们能够很喜欢去感受我从小白到高手到大神的这个进阶的这个过程，所以滑雪也是对自我的一个挑战，我们能够逐渐的去进阶，逐渐享受这个滑雪带来的乐趣，所以是一件非常开心和一件事情。包括在滑雪当中我们可以相邀好友呀，包括我们可以在这地方也可以交友啊，比如在我们酒吧里边有我们社交中心，
1: 对
3: 吧，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去滑雪了。
3: 对的，
1: 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后面看到了很多哈，这个小毛驴，这是我们泰武的一个吉祥物吗？
3: 这个很可爱的小驴是我们的吉祥物。
1: 就是
3: 我们会觉得小驴这种精神，它是首先它是会很兢兢业业，会很勤恳的一个精神所在。我们也希望泰武人能够一样，就像我们崇礼本地人，能够在泰武这片区域内，能够通过自己的辛勤付出来耕耘出自己属于自己的幸福。
1: 是的，可爱的小毛驴哈，也映射出了我们踏实肯干的这种精神，
3: 对，
1: 也是我们崇礼的精神。
3: 是，而且您看每一个小驴都是笑脸的状态，
1: 是的，
3: 其实大家能够很享受很当下的美好，
1: 对，
3: 而且也是一种对客笑脸相迎的一个开放的一个状态。我们能够以最真诚的微笑欢迎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来到泰武小镇的度假。
1: 这么近那么美，中国到河北，我们也希望所有来到我们河北玩的朋友，所有来到我们小镇度假的朋友，都可以在这儿收获一份自己的快乐和自由啊。好，这是我们的一个，
3: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礼品店。
1: 礼品店，
3: 我们除了外边的标志性的这些建筑以外呢，我们还有这个我们
1: 可爱的小毛驴又再见面了哈。好可爱，它有名字吗？
3: 我们小毛驴是一家三口，
1: 一家三口，
3: 对，丽丽，
1: 露露、莉莉，
3: 对，还有一个 Lux，
1: 对，一家三口。

0: 好可爱啊。
1: 您看它是属于站姿的，还有坐姿的，
0: 有坐姿的。
1: 可能小宝宝这会儿在睡觉，没在我们面前。现在正是午休的时间。
0: 哎，我好喜欢这个袋子，大家看见了吗？各种颜色。
1: 这个、口袋、对，
0: 是的。好，我们继续咱们的。
1: 其实有没有我在一进入这间店铺的感觉？我们从室外的喧嚣突然进到一个很安静的一个环境里面，
0: 确实，
1: 对吧？我们所以说在泰舞可以易动易静。
0: 泰舞的整个环境也非常适合大家找到一个安静的，像是咖啡厅啊，
1: 对，
0: 还有您刚才说的酒吧呀，包括餐厅，
1: 对，
0: 坐下来休息一下，看着这个山景，或者您就看着您的朋友去滑雪。
1: 对，另外。

0: 其实滑雪是相对来说比较劳累的状态，我在晚上在白雪皑皑的一个环境下看着漫天的繁星，然后和我一直想说和自己想爱的心爱的人或者是朋友一起泡在一个很温暖的温汤里边，你想是一个多么浪漫的选择，
1: 放松身心。
0: 同时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泰晤酒店，我们还配备了电影院，我们是院线同步的电影院，大家可以真的能够给大家带来很多这个不一样的这个度假选择。
1: 还有很多吃的大家可以选哈，
0: 对，
1: 有火锅啊，还有各式烤肉，
0: 韩餐日料，
1: 对，
0: 包括您看到这个区域啊，是我们尤其在户外，这是我们元素酒店的外摆区域，它其实是也是一个酒吧，尤其在每天晚上，然后都会有民谣歌手在外边在驻唱，真的能够吸引到好多的游客在这个地方能够聆听音乐，享受当下的时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建筑呢，是我们飞览天下泰晤馆的体验中心，里边会有很多的院线，会有很多的片子，然后给大家去播放，它其实能够带来一个裸眼七 D 的一个效果。
1: 裸眼七 D，
0: 对，
1: 大家可以根据上面不同的场次
0: 去选择自己喜欢的影片，其实也特别适合带小朋友，因为这个视觉冲击感会很强，它相当于是在泰晤足不出户又可以领略到全世界各地的美。
1: 我们左手边也有一家很漂亮的餐厅啊，
0: 对，
1: 这应该是一家西餐厅。
0: 是的，同时它也是日咖，白天有餐厅，晚上也会有酒吧呀，也会有餐食的供应。
1: 好，再往前走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小萌宠的区域吗？
0: 对的，是的，包括我面前其实可以看到，刚刚我们看到了ATV 和越野摩托车，还有山地自行车，这个地方是我们 UTV 的一个集合出发区。
1: 它是不同型号的一个，
0: 对，就是我想开两轮的，我想骑两轮的，或者是我想开四轮的，在泰晤都可以满足，只要你越有一颗越野的心，泰晤都可以满足你这个渴望。
1: 是的，最后一站也是小朋友们最喜欢 的来到泰晤一定要打卡的萌宠乐园，我们去看看都有哪些可爱的小动物。这个里边平常也会有一些活动吗？我看里边搭了一个很大的场子，
0: 就是我们搭这个天幕啊，是用于比如说是小朋友在和动物在做亲密互动的时候，家长朋友我可以在旁边
1: 可以休息一下，
0: 对，时时刻刻得有度假感，
1: 让家长也会觉得倍感轻松，
0: 对，
1: 不是来遛娃的，
0: 是可以先领一些这个小萝卜的和小动物来有个亲密互动。
1: 在这儿哈，我们进来的时候可以采购一些这个可爱的小食物
0: 哈。对的，
1: 也是咱们这里边所有的小宠物都很爱吃。
0: 包括你可以看到，我们很贴心的为小朋友准备了这个手套。
1: 小手套，好，咱们进去来感受一下。我先替小朋友们喂一波。啊，小梅花鹿，这个真的是就是很大自然的感觉哈。我还是第一次喂小鹿，哇，热情的小鹿。
0: 除了小鹿
1: 怎么样，大家喜欢这个感觉吗？这里面都有天幕，大家就可以在里面去
0: 对包括
1: 休息哈。
0: 小矮马
1: 啊，小矮马，
0: 小羊驼，
1: 小朋友们来了一定会发出各种尖叫声，太喜欢了。这也是一个带小朋友们去回归大自然的一个很好的地方
0: 啊，
1: 环境也很好，动物们看起来也很友善。那今天带大家领略了泰晤小镇四季不同的一个美景，不管我们是从眼睛看到的还是图片中，都给大家领略了我们不同的冰雪小镇的美。
0: 希望大家能够亲身实地来到泰晤去感受，欢迎大家常来泰晤，
1: 欢迎大家来泰晤，再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清新相伴，
3: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4: 微蓝北京是出门自带水杯与环保袋，减少一次性用品消耗，是点餐量力而行，坚持光盘行动，是使用节能环保产品，节约不可再生资源，是分类投放生活垃圾，闲置物品循环利用，是文明驾驶礼让行人，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和微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0: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1: 今天粤港澳三地的港珠澳大桥的正式动工了。
0: 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7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

0: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清心相伴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您说的是家和万事兴系列节目的第4期，越过越好的婚姻不是找对了人，而是做对人。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高兴的请到了河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的理事长、注册督导师刘威老师。刘老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那么说到婚姻哈，很多的朋友对婚姻都是抱着期待憧憬，也有的朋友呢说，哎呀，婚姻啊，我们觉得过了这么多年，我们已经是亲人了。每一个年龄段不同的人对婚姻都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但是我们如何在婚姻当中能够两个人越过越默契，越过越幸福，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所以呢，我们想来请教一下您哈，我们可能有一些中年的夫妻哈，或者是相对老年的夫妻哈，说哎呀，我们这么多年的夫妻了，过了这么多年的日子了，我们之间好像没有爱情了，只剩下亲情了。那么您从心理学的角度上给我们朋友们来讲一讲哈，那么我们这个亲情和爱情怎么区分呢？我们如果婚姻双方认为我们在婚姻当中只剩下亲情了，那么和他的幸福指数还相差有多远呢？这是一种幸福的成功的婚姻状态吗？
1: 哎呀，我觉得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太好了，而且是一针见血的问题。我做了个体的个案有34000个小时以上，但如果涉及情感咨询的，几乎每对结婚5年以上的夫妻都问过我。我先说个结论吧，先回答主持人这个问题。如果说只剩亲情的夫妻，往往不是没有了爱情，而是把爱情理解得太窄了。爱情呢有3个部分，但是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呢，爱情和亲情它是有本质的区别的。爱情里边我们有爱情三角论，咱们别被这些词儿唬住。爱情三角论就是3个：激情、亲密、承诺。激情就是我们刚开始谈朋友的时候那种心跳，然后我朝思暮想的生理唤起。
0: 对，
1: 亲密就是心靠近了，而承诺呢就是我决定和你走下去，这是一个意志的选择。其实我们说婚姻也好，情感也好，出了问题常常是激情、亲密和承诺这个部分出现了状况。而亲情呢，它更多的就是血缘和长期的共同生活呀，在一起啊，形成的那个
0: 习惯、
1: 依恋、责任等等。
0: 对，
1: 亲情里边可以有温暖、有牵挂、有责任感。但是它有一样东西是没有的，只有在爱情里有，就是性吸引力，还有排他性的浪漫想象，这是非常关键的。很多夫妻说，哎呀，只剩亲情。我在咨询里边也常常追问他一句，哎，我说如果你现在的爱人突然对别人好了不对你好，
0: 对，
1: 那你心里会咯噔一下吗？
0: 对，
1: 常常他们是一愣，然后说，哎，那肯定不舒服，那肯定不行。我说你看，这就是爱情还在的证据。
0: 没错，
1: 因为排他性还在啊，
0: 嗯，
1: 占有欲还在啊，
0: 没错，
1: 只是被激情磨去了很多的棱角，磨钝了。
0: 啊、
1: 所以刚才您问的那个问题我觉得特别好、
0: 嗯、
1: 只剩亲情的婚姻它幸福吗、
0: 嗯、
1: 我的回答是如果真的是只剩那很难幸福、
0: 嗯、
1: 但如果呢是在亲情的基础上重新长出了成熟模式的爱情那可以更幸福、
0: 嗯、我们无论是在一起生活5年也好10年也好哈，相互越来越了解了、
1: 嗯、
0: 啊，甚至相互会有一些摩擦。那么以前可能在激情的时候哈，我们可能相互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由于这个激情，相互啊可能都把这个摩擦可能和习惯的不同等等等等哈，我们可能看淡了、
1: 嗯、
0: 但是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久了，这种承受力可能也会慢慢的消失了，所以两个人的矛盾就出来了。但是吵着吵着打着打着磨合着磨合哈，哎，也许两个人就像我们木工活的一个词儿哈，叫这个榫卯结构、
1: 嗯、
0: 就咬上榫了、
1: 啊、是的，
0: 反而越来越亲密了、
1: 嗯、
0: 所以呢您看我们经常会说夫妻之间呀老是有一个词儿叫七年之痒、
1: 哦、
0: 哎，我们特别想了解哈刘老师为什么叫七年之痒呢，这个七年是说的大家一个磨合期的怎么说呢相对饱和的阶段吗？
1: 这个呢我们要先从什么是婚姻、
0: 嗯、
1: 婚姻它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实质去看一看、嗯、所谓的婚姻就是我带着对未知的冒险去在一大段的时间里克服自己的孤独的过程，因为未知是什么我们根本不知道啊、
0: 嗯、
1: 但我们去冒险，但人生就是一盒夹心的巧克力，
0: 嗯，
1: 你根本不知道下一刻要吃到哪种滋味，
0: 对对对、嗯、
1: 所以这时候我们带着什么样的一个心态，
0: 嗯，
1: 去关于啊我的生活本身还是我的婚姻本身、
0: 嗯、
1: 我去过这日子是一样的，
0: 嗯，
1: 所以心理学里边有一个词叫
0: 嗯
1: U 型曲线，
0: 哦，U 型曲线，嗯，
1: 婚姻的满意度几乎在头几年，
0: 嗯，
1: 是明显下降的，
0: 哦，
1: 然后在一个低位会徘徊很长时间，
0: 嗯，
1: 但基本上等孩子长大了，
0: 嗯，
1: 夫妻呢又回到了二人的世界，
0: 嗯，
1: 满意度呢常常又是回来的，
0: 嗯，
1: 所以不是七年之痒，最下坡的这个路是婚姻之后的1到3年，
0: 哦，1到3年，
1: 对的，
0: 嗯，
1: 为什么呀？因为这个恋爱期、蜜月期都有滤镜，
0: 没错，
1: 我们是在通过滤镜在活着，
0: 没错，
1: 啊、
0: 嗯，
1: 你看到的几乎都是对方好的
0: 好的地方，对，
1: 但结婚呢，滤镜碎了，
0: 嗯，
1: 哎，你会发现。他也会睡觉的时候咬牙，也会放屁，也会嘎巴嘴说梦话。
0: 对，
1: 哎呀，一下子那个，
0: 嗯，
1: 整个的梦好像碎了一样。你可能看到的，哎，这个打游戏，我跟你说话了，你太投入了，也没给我回一声。
0: 嗯，
1: 家务怎么分配，经济压力有没有，
0: 对，
1: 婆媳关系是啥，谁来带孩子啊，
0: 嗯，
1: 这些问题我觉得是不是爱如潮水，
0: 嗯，
1: 而是问题如潮水，
0: 对对对，
1: 所以满意度自然是往下走的，
0: 嗯，
1: 那么这里边主持人您问的为什么好呢，就是、
0: 嗯、
1: 啊，问了一个是必然性还是偶然性的问题、
0: 嗯、
1: 我的回答它不必、
0: 嗯，
1: 不是必然的，但三年之痛和七年之痒、
0: 嗯、
1: 确实是婚姻最容易出现问题的两个时间的节点、
0: 哦、三年之痛七年之痒，
1: 对的，因为三年是激情啊逐渐的褪去的过程，
0: 嗯，
1: 七年是两个人如果啊一直没有学会好好的沟通，
0: 嗯，
1: 他积攒的矛盾就开始有爆发的冲突点，
0: 是的，嗯，
1: 这个是特别要留意的，
0: 嗯，
1: 所以我要特别强调一句啊，也别被这句话啊什么三年之痛七年之痒啊我们带偏了，这个 U 型曲线是统计规律，它不是我们个人的命运，也不是我们婚姻的命运啊，就这个要特别的重要。有的夫妻如果第二年就养了、
0: 嗯
1: 啊、正常，有的夫妻一辈子没养过、嗯、那恭喜你，
0: 对，
1: 关键变量的不是时间，
0: 嗯，
1: 而是两个人没有在 满意度下降的时候，
0: 嗯，
1: 哎呀，我去主动做一点什么呀？
0: 嗯，
1: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0: 对，
1: 这是我们消除所谓的三年之痛，七年之痒的一个根本所在。所以满意度下降不是婚姻的失败哦，而是婚姻它进入需要用心阶段的一个信号了。
0: 没错，
1: 你看这信号多好啊，是不是？
0: 对，
1: okay，
0: 这是一个需要好好经营的信号。其实哈，您看我有一个朋友哈，其实他这次从国外回来和我探讨了一个问题哈。哎呀，其实他年龄也不小了，但是他已经离过三次婚了哈，所以他有一个特别大的感触哈，他在跟我探讨。他说我觉得跟什么样的男人过日子都是一样的，如果过了这个激情期了，如果过了这个亲密的阶段了，哎，你发现他更深层次的东西了，就是你发现他的性格，发现他的内心的这个喜好，发现他的家庭的一些问题了之后哈，那么他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只不过问题不同罢了。那么这个时候第一个发现了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他认为和什么样的男人一起过日子到了平淡期都一样，都是柴米油盐酱醋茶，都是吃饭呀，上学呀，上班呀，晚上休息呀，睡觉都是点事儿哈。那么其实夫妻之间也应该有一些唤起激情的，唤起浪漫的，能够调剂生活的这样的一些过程情趣哈。当然我们有很多的朋友都说老夫老妻了还有什么情趣啊，我们都有孩子了，孩子都长大了啊，我们就把日子过好了啊，我们的这个收入不减少啊，就挺好的。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儿吧。
1: 嗯，是的，这个问题也特别的好啊，但是它比较复杂。
0: 嗯，
1: 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相遇啊，有命运的安排，也有机遇让你两位相遇了，但更重要的是有一次叫吸引。而为什么你吸引了我呢？那这里边就跟婚姻的关系它的实质是有关联了。婚姻的关系是什么呢？有人说是相爱，有人说是互补，有人说是相似，但婚姻的关系最重要的是相融。
0: 相融，
1: 我允许你和我不一样，我也邀请你允许啊，你和我不一样，并且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彼此的接纳。
0: 嗯，
1: 所以这个是一个关键。所以这里边它涉及到了我的人格是什么样的人格，我早期我在成长过程中我早期的安全感是不是强。
0: 哎，对，这个很重要。
1: 对的。
0: 嗯，
1: 我看到了我父母他们在经营的过程中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然后我在这过程中是给我在做正向暗示，还是我要对另外一个人有性别的盘剥，是不是有这些。再有就是当我遇到婚姻也好情感关系处理的过程中，我遇到了这些坎儿的时候，我是拿着一颗什么样的心态去处理，然后去经营这件事情。如果我就是放弃了，我还没有怎么样去做一个调整，我就轻易的放弃了，那么你以为我离开了这个人，或离开了这个地方，我到下一站，我的人生下一站，到另外一个环境，我在遇到另外一个人的时候，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0: 对，
1: 那其实是个梦想，是个梦，在做梦，是我们这个人成长了，我们才会去做相关的调整。所以刚才我看到您刚才讲的这个是这个朋友有三次的婚姻。
0: 对。
1: 这里边一定啊，在他的户头，其实我们的婚姻情感就是一个银行嘛。
0: 嗯。
1: 里边存着什么呢？存着情绪账户。就他到底给我带来哪些情绪，情绪价值。还有一个关系这个账户，就是咱俩产生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我觉得我是失望的，我是受伤的，那么其实是在婚姻里这个失败的模式让你没有把婚姻和自己的成长共同放在我们行走的过程里，其实是这样一个过程。
0: 对
1: 啊，那我们看到啊，三次的婚姻失败其实是合作关系的失败，而不是其他。夫妻间就是一种合作关系。合作关系首先我们得认同，我们有问题得迈过去，我们有共同的目标 去可以实现，
0: 嗯，
1: 否则那就不是合作了，
0: 嗯
1: 啊，你占51%的股份，我占49%，我觉得不平衡，那不平衡就用吵架的方式来争取这个利益，
0: 没错，
1: 我认同你51%，我49%，挺好啊，这个反而就是相容加合作，
0: 没错，
1: 如果能把相容和合作处理好，觉得刚才您提的这个问题，特别是您提到的这位女士，
0: 嗯，
1: 她可能在婚姻的路径里边迈过这个坎儿的能力就会增加，我把它叫做婚姻逆商或者是情感逆商，哦，是这样子的，
0: 婚姻逆商情感逆商，
1: 啊，逆商就是迈过困难或挫折的勇气，
0: 嗯，
1: 对婚姻来说婚姻也需要这个逆商，
0: 是的，所以您看您谈到了这个逆商哈，其实大家可能以前都没有关注过这个词儿哈，那么说到这个逆商的这个词儿哈，我们可能真的是解决婚姻当中的问题的一种能力哈。那么在婚姻当中啊，有些朋友说我特别想跟他好好的过哈，尤其呢像您说的似的哈，哎呀自己谈恋爱然后一眼望过去哈，觉得哎呀茫茫人海中就是这个人啊，终于遇到了一个我喜欢的，哎呀我能够有这种化学反应的这样的一个对象哈，然后经过一年两年的交往啊，那可能以前大家没有住在一起，甚至没有试婚等等这种情况，哎，但是我们决定了，我们一两年之后相互了解了对方的父母干什么的，我的家庭是什么样，我们觉得两个家庭很好，我们两个人呢也有爱情了，也有激情了，我们说那我们就结婚吧啊。那么可能双方在结婚之后不像他们想象的似的那么好哈，所以我刚才也提了一个问题，就是很平淡，日子过得非常的平淡，而且呢在这个婚姻当中哈，他们遇到了一些不可解决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大家说我特别的想解决这个问题哈，比如说这个男孩子哈喜欢玩游戏，这个女孩子收拾家务啊做饭呀，啊，等等等等哈，那么跟他说话的时候让他帮忙他根本就不帮忙，那么也有可能呢就是这个女孩子说了你看哈，我这个每天上班都很忙，我的经济收入很高，那么这个男孩子相对来讲他的经济收入可能是低一点儿，但是家务你应该多承担一点啊，但是你

0: 哎，我们怎么能让这些问题相融呢？
1: 哎呀，这里边啊，我先说一个我个人理解的定位。我们既不要像这个对待客人一样彬彬有礼，我们这个也不要把这个我们的界限全部冲突没了。
0: 对，
1: 有两个字是尊重。
0: 尊重，
1: 对的，你不是夫妻，人与人之间也是尊重。有敬的时候，爱才不会变成伤害。有爱，敬才不会变成距离。所以它是这样子的。所以刚才您提的这种情况呢，就是它像一个我们婚姻中每一对夫妻，每一个个体都要遇见的，就是防止，我说一个词叫习惯性忽视。
0: 习惯性忽视。
1: 对的，我跟你讲话，你连回应都没有。我并不关注啊，这个可能是最大的，我把它叫隐形的杀手。比如现在我们提的干婚，现在很流行。
0: 什么是干婚？
1: 你过你的，我过我的。
0: 对。
1: 你的钱是你的钱，我的钱是我的钱啊！你回你父母家，我回我父母家。你在这个房间，我在这个房间。
0: 对。
1: 咱俩可能就是在一个屋檐下，又不像在一个屋檐下，
0: 在一个屋檐下，但又不像夫妻过日子。
1: 连吵架我们都不吵。就是那种忽视。所谓的干婚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在法律也好，或者说在一个道德层面，我们去确定了两个人一对夫妻他们情感忽视到一定程度，又保持着各自的生活轨迹的这样一种状况。你明明在场，却不像。你明明听到了，但是没有任何的回应啊。哎呀，我今天跟你说，哎呀，今儿我工作好累，你拿着手机头也不抬，了一声。我兴冲冲的跟你说一件事，哎，今天怎样怎样，我在我单位里发生的事情。结果你依然盯着你愿意做的事情。只是这样的没有感受力的回复了一句。对方精心给你做了顿饭，那么你吃完饭一推要么去打游戏，要么我去看电视，要么是手机。这些不是小事儿，这些都是我们在没有去尊重我俩的合作关系的基础上出现的婚姻的干瘪。这些小事的积累，不要单看小事儿，它小的不能再小了，但它的杀伤力是日复一日，
0: 对，
1: 水滴石穿的，所以它伤害非常非常的大，所以这才是最远的距离。所以这个里边呢，我觉得现在的婚姻不需要别的，就是最基础的是被看见。刚才其实你也表达了这个意思，实际上被看见，你要看见我，
0: 对对，
1: 我也能看见你。别我们近在咫尺却互不相见，而真正的我们先不说爱，真正那种合作是即使隔了千山万水，我因为被看见也能一蹴而就，就马上就能在你身边，是这样子的。这叫我存在，被看见，不放弃，向前走。那这个婚姻它即使再平淡，但是它走的都很坚实，是这样。
0: 对，就是双方还有这种关心对方、想念对方的这样的一个意愿哈。您看经常有一些尤其是男性朋友哈，结婚之后可能结婚之前哎呀，这个女生就说哈，哎呀，我们吃饭的时候她给我夹菜呀，然后我们一起出去逛街的时候给我拿包啊，等等等等这种情况哈。但是结完了婚之后哈，他说我叫他他可能都不理我。那么有的时候问这个男生哈，为什么你现在他叫你你都不理他呢？男生可能就会说，这有什么的呀，我们都结婚这么多年了，我知道他没什么事儿，我搭理他干嘛呀，我一跟他说他没完没了的唠叨。这可能就是一种太熟悉的表现。那么这种太熟悉怎么让两个人的生活他们的这种能产生感情链接呢？有的时候太熟悉了之后就觉得咱俩是一起搭帮过日子，有的时候就觉得咱们是一种生活习惯。哎呀，这个婚姻也好，情感也好，有的时候它会变成一种习惯哈。那么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已经是吃饭在一起，然后这个晚上睡觉在一起，然后早上起来上班分手，然后晚上回来等等等，它已经是一种习惯了哈。但是它在这种习惯之下，好像两个人的情感链接往往少了。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1: 其实先说一下，现在很多的这个婚姻家庭里边哈，是吃饭在一起，睡觉并不在一起。 上班不在一起，
0: 对
1: 啊，这个带娃也没有在一起。其实这出现了什么？同在而不链接。
0: 嗯嗯、
1: 哦，是这样的，我在我的咨询里边，
0: 嗯，
1: 刚才我说过，我做了有记录的34000小时的咨询，
0: 3万多小时啊，嗯，
1: 那么有1/2是青少年，而青少年的背后呢是家庭，家庭又占了剩下的1/2，而只有一部分人来处理自己的情感问题，而不是啊这个第一排在第一位的，但是它出现的问题恰恰隐藏性是最高的啊。刚才您说的这个其实就是婚姻里的平行宇宙。
0: 什么是怎么就平行宇宙了呢？
1: 两个人在
0: 同
1: 一个屋檐下，同一个空间里，但可能没睡一张床，但各有各的世界。
0: 嗯、
1: 他刷他的手机，
0: 嗯，
1: 你逛你的街，他聊他的工作，嗯、你想你的心事儿。那怎么形成啊？就刚才您说的这个，哎，我起初给你夹菜，怎么后来你不夹了？我心里头特别的麻烦，你不爱我了，你不在乎我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你根本不是原来你的，
0: 嗯，
1: 这个状态了。其实是什么呢？其实这里边有几种可能性，大概会分为这样几个阶段：一是失望的积累，一开始其实并不是这样，一开始他也会跟你分享，给你夹菜，但是后来随着这类的语气词，所以我常常说呀，我们在家庭里，在婚姻里，在情感里，这个就是杀手。
0: 其实应该鼓励和表扬是吗？
1: 我们不一定说鼓励和表扬，但是这个后面至少你加后

0: 没告诉你这个答案是什么，也没有展示和表达出来我是愿意的。
1: 对
0: ，OK， 还是这个问题、嗯。今天我们去逛街吧。嗯，好的。什么感受？
1: 愿意去啊。
0: 哦，愿意去，听到了积极，
1: 对对对，
0: 并且听到了肯定。嗯、那我们这个呢是失望的积累，要做模式的调整，相互模式的适应。
1: 嗯，
0: 这是第一个阶段。
1: 对。
0: 第二个阶段呢是习惯性的替代。
1: 习惯性的替代，
0: 就是习惯替代。
1: 嗯、
0: 我既然从伴侣那儿啊拿不到情感链接了。
1: 对，
0: 根本拿不到了，我就会找替代品呢。
1: 对呀、啊，
0: 替代品您知道拿什么最替代吗？
1: 找一
0: 孩子。
1: 哦，孩子、嗯，
0: 我拿孩子当替代品。
1: 很多的婚姻都是这样。
0: 对，我跟你关系不好，嗯、没事，我把所有的精力
1: 放在孩子身上，
0: 放孩子身上。
1: 是的，是的。
0: 哦，对的，好，我没孩子，我放工作、手机、朋友、喝酒、独自旅行等等。这些都是在填补暂时的空虚，啊！但是这个替代，它替代不了被一个人放在心上的那个感觉哦。
1: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的下半时段要继续和我们朋友们说一说，越过越好的婚姻不是找对了人，而是做对人。在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我们经常说经营婚姻，经营婚姻哈、啊。其实有很多的朋友都说，这婚姻怎么经营啊？我也经营了啊，今天我回家的时候哈、啊，我也给他买了点他爱吃的，我往那儿一扔啊，我就看电视去了哈、啊。其实像刚才您说的似的哈、啊，两个人要沟通，有情感的链接，有相互的包容，那么我们要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啊，有的时候是为了孩子，经常会有这个一对夫妻说哈、啊，我们就是因为有了孩子，所以我们才在一块儿过了这么多年，要没孩子我们俩早分开了啊。所以您看，当夫妻这样说的时候，其实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是的，那么这里边呢，我们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节点，我们要看到这个在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我们经常会听到很多夫妻呢，主持人，我们现在就做一个区分，你过你的日子不是为了孩子才要过下去。

0: 父母在一起，每天能够聊天啊，能够相互交流啊，大家生活的幸福快乐，这个孩子的性格也会很好，他的心理也是非常的健康的。对，
1: 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一个家庭完整，但充满了冷暴力、争吵、压抑，还有那种冲突，对孩子的伤害可能比离婚更大。
0: 其实有的这个很小的小朋友上小学的时候说，我爸我妈可能离婚了，因为他们俩已经不住在一起了。
1: 嗯，
0: 其实这个孩子的心理是非常的明白的，不像大人想象的似的。
1: 如果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呢，这个状况呢叫维持性婚姻。
0: 哦，
1: 维持性婚姻。
0: 维持性婚姻。
1: 对，维持性婚姻。它有三个方面的表现，对孩子影响非常大。孩子会内化父母的冲突，就是父母在冲突的过程中，我把自己的雷达打开了啊，他会搜索到啊，原来父母是没有爱的，他们之间没有温度。
0: 对，
1: 这时候孩子感受的比谁都清楚。
0: 是的，
1: 你以为你忍住了没吵架，但是孩子却觉得这个家里边的空气冷冷的。
0: 对对对，
1: 他还疑惑呢，哎，爸爸妈妈是不是不喜欢对方了？你看不喜欢了，是不是因为我他们才分开了？
0: 嗯，
1: 这种都是我害的，这个负罪感而造成的后期的冲突性隐患，这个对孩子的心理健康伤害是非常大的。第二，孩子会学会从这些错误的亲密的关系里边去发现和探索自己的模式。
0: 嗯，
1: 您知道吗？就是在我做的这些青少年的个案里边，已经出现了早期的，比如因为家庭冲突而产生的啊，什么抑郁啊、焦虑啊，
0: 是的，
1: 还有情感孤儿。
0: 情感孤儿。
1: 对，我不需要感受，我也不跟你交流感受，我只跟你做交换。啊，包括什么同性恋、伪同性恋，这些早期都开始出现。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就刚才我说的，孩子从家庭的模式里边，学会了错误的关系模式。
0: 嗯，
1: 所以父母永远是孩子的第一情感老师。
0: 对的。
1: 啊，会这个影响你，也决定你。大概率你的婚姻，我认为是什么模式，夫妻间应该怎么样去相处，哎，决定一个孩子在未来的时间节点里边他的一个结果。当然我说这个里边呢，还要看到父母你牺牲为孩子啊，你牺牲为了孩子，但是呢孩子却用一生为你的牺牲买单，你要
0: 对对对，
1: 这是个麻烦，
0: 这个逻辑一定要捋清楚了。
1: 没错，这是第二个。还有一个啊，就是孩子会感受到双重压力，维持性的婚姻里头往往被父母无意识的当成啊情绪。

0: 对，他成垃圾桶了。
1: 没错。那可能我这么说的时候，主持人您就感觉到，哎呀，如果是这个孩子，他得背负了多少重量了？
0: 可不是吗？嗯，他心里得多强大，才能自己想过去啊。
1: 嗯。所以这是对孩子的影响。
0: 嗯。
1: 那么对夫妻双方呢，影响更直接，长期的压抑。
0: 嗯。
1: 真实的情感，你这个人身体会生病的。
0: 嗯，没错。
1: 比如说很多的我们叫心因性的躯体化的症状，
0: 嗯，
1: 情绪的反应，焦虑、抑郁、失眠，躯体化的症状倾向，都是忍着我不离婚的代价。
0: 哦，
1: 啊，所以你不是在为了孩子牺牲，你是在用孩子的名义逃避自己去做决定和选择的勇气。
0: 哎，没错。因为很多人觉得，嗯，哎呀，我一旦是离婚了之后，可能这件事儿不太光彩，嗯，啊，或者是我打破了一种生活的习惯啊，我可能觉得，哎呀，我一旦离婚了之后，房子怎么办，车子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啊，然后我的这个经济状况怎么办，我要不要出去工作哈，啊，等等等等，就打破了他现有的一种平衡和习惯，嗯，所以可能他会选择，哎，我就忍着吧，
1: 嗯，
0: 啊，这是我们说的物质层面的，可能在精神层面也是，哎，我天天的觉得，虽然他不理我，虽然他对我很冷淡，虽然他每天出去喝大酒，虽然他经常晚上十二点以后才回家，哎呀，但是我终于有这么一个家呀，没准我找下一个还不如这个呢，
1: 嗯，
0: 哎，您看，这个可能就是夫妻双方，尤其是女性忍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嗯，真好说的啊，所以呢，
0: 嗯，
1: 耗着是对三个人最大的残忍。
0: 对，嗯，
1: 而我想说的是，我这句话挺发自肺腑的。
0: 嗯，
1: 要么好好修复，要么体面的分开。
0: 哦，
1: 唯独不要耗着。
0: 对，耗着对双方、对孩子、对家庭都是不利的哈。
1: 是的，
0: 嗯，所以呢，我们还要请您今天再教我们一招哈。
1: 嗯，
0: 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让对方发现自己的问题，然后主动的能够沟通，主动的能够交流，然后我们找到我们维持婚姻的幸福当中的一种艺术的技巧呢？嗯，
1: 哎呦，这可难了。
0: 所以要请教吗？
1: 这太难了。其实，
0: 嗯，
1: 啊，我们在婚姻咨询里边最难处理的，
0: 嗯，
1: 就是沟通问题。
0: 是的，
1: 夫妻之间，
0: 嗯，
1: 最常见的啊，80%

0: 你就是不负责任，你永远说话不算数啊！你为什么会说话不算数呢、
1: 嗯？
0: 就是因为你根本就不把我放在你的心上，所以你不把我当回事儿，不把家当回事儿，不把孩子当回事儿、
1: 啊。是的，一旦这叫标签儿，您刚才说这叫标签儿。
0: 嗯，
1: 一旦贴了标签儿，对方的第一反应不是反思，是啥呀？
0: 反击。
1: 哦，太对了，我要鼓掌了。
0: 对，
1: 不是反思，是反击。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对事儿可以讨论，对人不能攻击。
0: 特别对，其实攻击是对双方最大的伤害、
1: 嗯、
0: 如果这样攻击了，双方不但不能够有这种非常融洽的这种沟通、
1: 嗯、
0: 反而两个人的距离啪就拉开了。
1: 是的，
0: 瞬间可能那句特别冲突的话就会出来了、嗯、过得下去就过，过不下去拉倒。
1: 哎，升级了，这个升级了开始。
0: 对对对对对，
1: 好了，这第三个误区、
0: 嗯、
1: 第四个误区呢是沉默并且逃避。
0: 嗯，
1: 一方想谈，另一方不说话。
0: 嗯，冷暴力。
1: 对，冷暴力。
0: 嗯，
1: 因为沉默在沟通里是最伤人的回应、
0: 嗯、
1: 因为它传递出去的是你的事儿并不重要，
0: 我不关心
1: 啊，我不想跟你说。你看咱俩又对上了。
0: 对
1: 对的。所以比吵架更冷的是、嗯、连吵架都懒得吵。
0: 对，
1: 第四个误区。
0: 嗯，
1: 好，第五个误区就是假设对方应该懂。哎，这还用我说吗？你应该知道啊，你应该知道我想要什么吗？对，你应该知道啊。
0: 是、
1: 哦、这是典型的误区。
0: 嗯，
1: 其实没有人是另外一个人肚子里的虫子。
0: 对、嗯、
1: 包括你的爱人、
0: 嗯、没错，
1: 你不说他猜不到、
0: 嗯、
1: 他猜错了你会失望、
0: 嗯、
1: 你失望了就更不想说了，
0: 对，
1: 形成这样一个负向的循环。
0: 嗯，
1: 所以我说这是五个误区，咋破呀？其实有这么几句话吧。
0: 嗯，
1: 啊，就是沿着刚才您跟我说的这个，
0: 嗯，
1: 我们说了五个误区啊，说事实，不说评价。
0: 说事实，不说评价。
1: 对，
0: 哎，您得给我们举点例子
1: 啊。你看啊，这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0: 嗯，
1: 今天22度。这是事实还是
0: 事实吗？
1: 哦，
0: 嗯，
1: 它是事实。今儿天啊，你别说，还挺有点冷。这是什么？这是个评价。嗯、
0: 对
1: ，OK，
0: 嗯，
1: 冷是观点啊。
0: 对对，
1: 是观点。
0: 嗯，嗯，
1: 是22度，我觉得，
0: 嗯，
1: 是冷的。
0: 嗯，
1: 而可能对于那个人觉得不一定是冷的，
0: 嗯、
1: 他觉得是适中的。
0: 嗯，
1: 所以你这事儿，
0: 嗯，
1: 做的不对、嗯。你看，你把碗摔了。你看摔了碗，这事儿做的对还是不对？是不是评价？
0: 嗯，

0: 我就是一不小心摔了。
1: 嗯，
0: 你看他会有这样的回应。
1: 对，
0: 你怎么把碗摔了？
1: 嗯，
0: 每回都这么不小心，这开始就评价了。
1: 对，
0: 他
1: 开始批评指责。
0: 哦，
1: 嗯，
0: 那这样的时候，我们一个人的本能会是什么？防御啊。
1: 对对，
0: 你不要说我，你不要攻击我，你不要打我。
1: 是的。
0: OK，
1: 我摔了一个碗，怎么了？
0: 啊，对。
1: 啊，我没小心，你没摔过吗？
0: 没错，哎，这都是
1: 吵起来了，
0: 反攻。
1: 对。
0: 所以事实观点感受是三位一体的。
1: 对
0: 啊，你说感受啊，今儿天挺凉啊，我就说事实，可不嘛，22度。
1: 对，
0: 然后我再加上感受，哎，不行，你添件衣服哦。
1: 嗯，
0: 你看这么简洁的对话，啊，我们就把在情感里，在婚姻关系里的沟通就能够展示。
1: 是的，
0: 他也有一个公式。你说事实，我就说感受，或者你说事实，我就说观点。你说观点，我就说事实。你把观点、感受都说了啊，我说事实。你把观点和事实都说了，我就说感受。
1: 感受
0: 就是排列组合，其实就是个排列组合。
1: 对对对。
0: OK， 这是我说的第一句。然后说感受不说指责，其实咱俩刚才也演练了。
1: 是的，
0: 说需求不说抱怨，
1: 我想要什么
0: 啊？对，
1: 而不是我指责你，让你自个儿得说出来，你要给我什么？
0: 你怎么今天又回来晚了？换成啥？哎，你最近连续3天哦，回来晚了。我有点孤单，我希望你早点回来陪我吃晚饭啊。
1: 哎，我觉得这才是夫妻呀。
0: 对，你看同一件事儿，若干种说法，但是效果却。大相径庭，这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总结一下，说事实不说评价，说感受不说指责，说需求不说抱怨，
1: 是，所以您看您这几点总结的特别好哈，可能有些朋友说，哎，听了这期节目之后，我好像能悟点什么哈，如果呢，有些朋友说，哎呀，我好像觉得是那么回事儿，但是我得把刚才刘老师说的这些问题按在我自己的身上哈，我得再整理整理哈。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们节目时间马上也就要到了啊，我们特别的感谢刘老师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您用了这么多实际的这些案例，把我们夫妻之间共处的一些问题呀、矛盾呀、解决问题的艺术啊，都分析的特别的透彻哈，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每一对夫妻都

0: 长、注册督导师刘威老师今天能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朋友们谈了这么多有关婚姻心理方面的话题。谢谢您，刘老师。
1: 好，谢谢主持人。
0: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告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西西。今天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生活达人房思明老房，欢迎您。
1: 哎，西西好，大家好。
0: 好久没见老房了，您最近去哪儿淘换好东西了？跟我们说说。
1: 我那个去了趟东北。但是我老家因为在辽宁嘛，我去的这个地儿呢，比辽宁还得再往北，我去黑龙江了。
0: 那有什么好东西？
1: 那儿呢，我给大家带回点木耳来。小的食材，因为大家都知道，像木耳啊，其实全国啊基本上可能都产，因为就是木头上生长出来的。
0: 对对对，是。
1: 但是呢，我觉得这次啊，我真没白去，我去了黑龙江省的这个东宁市啊，它就是在那个宁古塔的东边。宁古塔那个地儿，大家都知道，这个地区啊其实是非常非常寒冷的，所以呢，像这个东宁市啊，它确实冬天特别冷。那冬天特别冷，就意味着这个木耳的生长期呢，它会特别长，就跟那个东北大米似的。一年我就产一季稻。
0: 对对对，那今儿老房给大家带来的是头茬的春木耳啊，是当地的。这个春木耳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我们要这个春木耳呢？
1: 它经过了一冬天的这个木耳的冬眠和生长，等于它储存营养，植物也是储存营养，所以在春天的时候它得到了一个好的这样一个季节上的一个分配。然后呢把春木耳啊给它整个的切割下来，不带木屑的，又干净又好吃，泡发了之后等于它这个肉感呢又特别好。
0: 就这个头茬的春木耳，它的营养可能也更加的丰富，是这样的。
1: 对，要说到营养，其实主要的是它的这个，还是要说回来这个产地。
0: 是
1: 啊，因为这个东宁市呢，它第一它寒冷，第二呢它是又临着俄罗斯，又临着咱们的吉林的延边的自治州，所以呢它等于是叫这个九山半水然后半分田啊，它的这个森林整个的分配量其实会特别大。它又挨着这个绥芬河，就等于它既生长期慢，又挨着河，这个河就会有充沛的这个水分呢，能够漂流过来。
0: 是，就这个气候条件非常好，
1: 所以利于它的这个成长。
0: 我们知道它的这个温度还有这个生育期其实也是有影响的，包括春木耳在温度低于零摄氏度的时候不会死亡，低于五摄氏度呢处于休眠状态，温度大于十五摄氏度的时候又开始生长哈。这个是东宁县的这个温度也很适合春木耳的生长。
1: 对，大家就这么想吧，它就是在这个低温的情况下，它一是储备了很多的营养，
0: 是。
1: 第二呢，它其实也经过了一个发酵的这么一个时间，所以你看你吃这个木耳，它都算菌类食物嘛，
0: 对，
1: 其实对身体的整个的这个营养平衡是非常好的。
0: 我们知道这个东北的春木耳它含有人体必需的八种氨基酸，还有维生素 B2 哈，包括每100克这个木耳当中它的含铁是185毫克左右，所以说这个含铁量还是挺高的。含铁量高的话吃了是有好处的哈。
1: 对，是的。
0: 这个微量元素铁和铜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东北黑木耳它当中的含铁量185毫克每100克，所以说这个含量还是比较高的。
1: 对，就是因为它生长在这儿，它是这样的一个品种，它是在椴木上我们进行这个萃取采摘的，
0: 是。
1: 所以其实它跟其他的木耳相比，它里边的胡萝卜素的含量还很高。

0: 20袋，每袋50克，总共是1斤的量。那老房据您了解哈，这个市场价每袋要多少钱了呀？
1: 是这样的，就是我当时还特意带回来比较了一下，市场一般的价格啊，就是咱们在通常的这种网站上看的话，大概这样品质的木耳，这个原产地的木耳，这样的春茶木耳，大概1斤在200块钱。
0: 哦，我们今天等于是2斤给您的价格是199元，
1: 这
0: 个价还是比较实惠的哈，
1: 对，一半的价格。
0: 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有再问问老房，其实我们现在吃东西大家都非常注意安全哈。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双鸭子的这个黑木耳，它的安全性怎么样？
1: 哎，它这个原产地的这种木耳，它是有原产地的这种标识的，
0: 是，
1: 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的食用，尤其是对于老人和孩子们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儿，
0: 就是没有什么化肥啊、农药啊、激素、除草剂，这些都是没有的。
1: 理论上说，木耳的生长其实就不需要这些东西。它其实像在这种啊东宁市绥阳镇的这个原产地上，这个木耳基本上品质都是不错的。
0: 而且当地人也吃，是不是？
1: 当地人吃，当地人呢一般把木耳呢采摘下来之后呢，然后用冷水泡发4个小时，这样保证它的营养不被破坏。然后还主要的是保证它的口感，就吃起来特别肉头。这个木耳啊，咱们是那个特别小，有点像小动物的那个耳朵大小的这样的，所以你看起来形状也非常好。有的时候呢，家里就会说，哎，早上呢抓一小把木耳，因为它的这个木耳的泡发率是1:15，就是你放进去一个量的这个大小，能够泡发起来出来有15的这个量，所以它的泡发率是很高的。对，那你抓一小把木耳，早上放在一个清水的碗里，有的时候你中午吃饭或者晚上吃饭的时候，哎，你把它再拿起来，因为它上面已经没有木屑了嘛，它是切根采摘的，拿到清水里再给它稍微冲洗一下就可以吃了。你怎么吃了？你比如说我可以炒菜吃啊，可以拌菜吃，是吧？好多这个老爷们儿愿意有的时候晚上这样喝点这个酒的时候拌一个木耳，或者是木耳黄瓜，或者是木耳洋葱，里面加一点这个小米辣，放点酱油醋，淋点香油，非常好吃
0: 的，是，味道很好，
1: 又有营养又下酒的一个菜。
0: 对，我们今天带给您的双鸭子东北黑木耳主品呢是10袋，每袋50克的东北黑木耳，总共是1斤。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渠道给您额外加赠5袋，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再给您加赠5袋，也就是买10袋送您10袋，总共是20袋2斤的这个黑木耳，东北黑木耳，而且是市场售价呢，刚才房老师说了啊，这个1斤就要200块钱左右了，
1: 对，1斤200块钱。
0: 对，而今天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20袋2斤199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下面想请房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木耳，它好吃在哪里？它的口感是什么样的呢？
1: 它这个口感呢，就泡发完了之后啊，你吃了之后特别肉头啊，然后呢，吃起来这个味道啊，它没有那种怪味儿。大家说有的时候吃这个木耳啊，有一股那个土腥味儿。
0: 对对对，
1: 哎，它这个没有这个怪味儿啊。还有呢，就是确确实实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呢，像这种纯天然的、野生的啊，这种春季的春木耳，其实食材呢不太好找，而且它的量呢也有限。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都是咱们今年当年的纯木耳，所以呢，别看有的时候大家给大家推荐一下，推荐这个20包，大家买回去之后呢，可以分给大家的亲戚朋友啊、好朋友啊去吃一吃啊，这个就有点像你吃当年的食材的这个新鲜货是一个道理。可能比如说真正到了秋天的时候，它就没有纯木耳了，那就大家吃其他的这个木耳去了。所以我说大家一定要珍惜这次给大家

0: 希望空气是新鲜的，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1: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2: 俺是个农民，每天对着成片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3: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4: 关爱残疾人，用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时间18点整，
8: 京津冀之声，
9: 京津冀之声，
8: 调频100.6兆赫，
9: 调频100.6兆赫，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9: 协同发展。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谢雅儿。
1: 大家好，我是马潇。正值国庆节假期，节目一开始首先祝大家假期愉快，出行平安。
0: 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10月4号白天多云，山区有小阵雨转晴，最高气温21摄氏度。
1: 天津地区10月4号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1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10月4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4摄氏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国庆假期第三天，北京14家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78.93万人次，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游客量排名前三；
1: 长城脚下古韵新生，密云古北庙街11假期焕新开街；
0: 速度与激情点燃经开区，北京亦庄 GT 赛事以体育加科技加产业加年华激活城市消费。
1: 11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大幅增长，微信小程序提供一键查询充电服务。
0: 大风来袭，北京3号到4号北风强劲，气温下降。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天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专门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据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介绍，国庆假期第三天，14家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78.93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当热门公园迎来客流高峰，北京公园管理中心推出了9条

0: 错峰游览路线，引导市民游客转向特色园区，从容感受秋日园林的静谧与美好。
1: 古庙檐脚下飘来咖啡香，青石板路旁开出精酿馆，老粮库院里摆上披萨，古韵新潮巧妙融合。10月2号，位于北京市密云区古北口镇的古

0: 让孩子上这边来感受一下。
1: 作为北京市唯一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古北口镇保留着原生在地文化和原状街巷风貌。庙街改造没有大拆大建，而是按照最小干预一方一策的原则，先加固修缮，再活化利用，最大限度保留传统风貌。在一方西安文创 IP 主理人夏磊看来，这里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最吸引人。
2: 古北口呢，因为首先呢，原来有70多个庙宇，最有代表性，比如杨凌公祠啊、财神庙啊、药王庙啊，刚好呢，这个庙街和我们正在开发的传统的先贤啊很匹配，所以呢，就借用这次庙街的机会呢，就做了一个和古北口的一个联名。
1: 开街期间，古北庙街精彩活动轮番上演，花车巡游、NPC 互动体验、民俗演绎、露天电影等特色活动精彩不断，日夜联动，点亮古镇假日经济。古北口镇宣传委员周向南表示，依托庙街项目建设，古北口镇将大力推行共富模式，实现从街区共建到片区共富。
3: 各个村集体还有村民呢，是通过入股的形式，村民家的房子流转过去以后，他们的租金上是有一部分收益。在务工当中，多达60%的用工都用了当地用工。我们也是想通过这种老街换新的模式呢，带动农民增收，促进乡村振兴。
4: 再来介绍一个另外一个京郊的好去处，国庆假期不想长途奔波，不愿扎堆拥挤，平谷公路分局为您推荐了一条小众打卡路线——靠烟路。这条路是北京市平谷区首条景观融合设计的乡村公路，在国庆节前正式完工亮相。
5: 靠烟路位于平谷东部，终点衔接天津冀州，是首都东大门连通京津冀的重要乡村道路。道路起点设置四好公路幸福相伴的标志，终点经济交界点位设立网红主题标牌 Hello 北京入京见山河，深度融合上宅文化与长城文化底蕴，生动展现首都东大门门户形象。一路山水相依，路景相融，既可以驱车漫游，也可以骑行漫游，还可以停靠观景驻足打卡。
4: 在展览方面，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会持续到10月18号。
5: 在演出方面，国庆假期期间，由田沁鑫导演、辛柏青、苏青领衔主演的原创话剧《苏堤春晓》重返北京，连演6场，近5000名观众齐聚国家话剧院剧场，共赴与苏东坡的千年之约。
4: 《苏堤春晓》以苏东坡两度赴任杭州的经历为线索，将疏浚西湖、修治六景、济世安民的担当与宦海浮沉、骨肉亲情交织，让诗词里的东坡化作舞台上可感可触的悲欢。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苏堤春晓导演田沁鑫表示，苏东坡的诗词才华、为民情怀以及豪放旷达的人生态度，涵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无论巡演到哪座城市，苏东坡总能唤起人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假期怎么能少了音乐节呢？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当中。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的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Wanner、门尼、蓝老、奔赴少年等，此外还有更多惊喜阵容。
4: 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而且预售阶段各区票价直降100元， SVIP 区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元， B 区预售价最低198元。国庆假期的头部音乐节都卷到地板价了，上大麦即刻抢票吧。
5: 再来介绍另外一个充满激情的活动，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10月2号在通明湖街道赛道正式开启首个比赛日的精彩角逐。全球近20支车队、40多名车手齐聚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顺利完成多项官方练习与预排位赛。来自海内外的车迷走进赛场，在湖光绿意间感受国际顶级汽车赛事的独特魅力。上 Garden 车迷趟嘉年华上，6轴赛车模拟器、复古老车、各种赛车模型和各地风味餐饮更是吸引了观众游客前来。马达轰鸣，嘉年华飘香，比赛加速点燃赛车经济。我们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0: 马达轰鸣，热浪翻涌。轰鸣湖赛道旁 ，GT 赛车的引擎声一浪高过一浪。嘉年华里同样人声鼎沸，香气四溢。美食街上，一个男孩狂炫鱼子酱鹅肝和牛凤梨汉堡，嘴边都是芝士，也来不及擦。金牌奶茶师傅的摊位也在寒气中热闹开门。
1: 今天卖的可以，百来杯左右了，因为早上很冷，我这里一直在开茶。
0: 赛道内外，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速度与激情。一位观众看了赛车，还逛遍了嘉年华，难掩兴奋。
2: 主要就是想体验一下咱们这个赛车的这种速度与激情，通过模拟啊、赛车文化呀、这个汽车模型啊，去体验这种速度与激情，感觉非常的棒。
0: 三岁娃娃和妈。

0: 平时最喜欢的就是车，尤其是这种赛车，家里面也是满墙满地的全是车。今天知道这边办的这个活动，尤其是可以看到平时他一直向往的像911呀，他就特别喜欢，然后我们全家就开车过来带他来看，然后他看到车也特别的激动。
1: 体验区里，一位女士正在六轴赛车模拟器上感受飙车的快感，
2: 跟开私家车感觉完全不一样。这但是赛车的撞的时候也是非常真实的那种感受，特别特别爽，特别刺激。
1: 一旁13岁男孩从海淀区风尘仆仆赶来，体验之后小脸通红，
3: 上的时候感觉自己都要晕了。
1: 本届赛事升级了上 Garden 车迷趟嘉年华，上一城北京科技文化集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部长阮亚杰介绍说，
4: 我们的嘉年华打造了观赛、美食、汽车文化、休闲社交一体化体验，打造南北片区美食街，71家商户，70多个品类。
1: GT 世界挑战赛不仅是一场速度盛宴，更成为拉动赛事经济、展示城市风貌的重要引擎。
5: 我们再来关注天津。前不久，天津市区现存规模最大的古建筑群庄王府以全新的文化 IP 场景面向公众开放。项目坚持保护为主、最小干预、轻量可逆原则，通过载体盘活，实现了从静态保存到动态活化的转变。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刘克奇发来的报道。
6: 走进坐落于南开区白堤路的庄王府，古朴典雅的中式建筑配以古典氛围的装饰，以及身着汉服的 NPC 演艺人员，让人仿佛一下穿越时空。项目围绕续庄王府文化 IP， 构建全方位的沉浸式体验。其中核心产品王府宴通过一个节目一道菜的形式，将宴饮演绎和文化叙事相结合，让游客身临其境感受王府生活。续庄王府门店总经理毛晓说，
7: 还原王府的一些生活方式，从客户一个换装换造型、游园观看演出以及到用餐等等，既是突破了传统的参观文物，又突破了传统的这种餐饮模式。
6: 游客告诉记者，
8: 吃的是海参啊、鲍鱼啊，还有包子、甜品，特别齐全。表演的也特别好，有民族的，有历史的，我们心情特别的喜悦。
6: 庄王府也就是李淳祠堂，始建于1914年，总体占地约20000平方米。2013年被列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筑群。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曾是南开人民文化宫，三宫书室更是几代天津人的集体记忆。除了王府宴，园区还将常态化举办沉浸式夜游、非遗工坊、国风市集、研学课程、节庆盛典及国际文化交流活动，覆盖亲子家庭、青年游客、研学团队和文化爱好者等不同客群。同时，项目将天津本土文化也融入其中。续庄王府品牌营销官雪琪说，
9: 讲述的就是王府的一些故事和天津的一些故事，我们会邀请很多的老师围绕琴棋书画呀授课，包括像梯扇也好，就等等的手工体验方式，目前年轻

0: 生态、人文韵、特色鲜明的文化旅游目的地。南开区文旅局局长王哲说，
1: 项目呢现在已经卖了20000多张的预售票了，金额呢达到了500万。明年呢，我们跟运营团队携手一起把2道院和1道院更快地呈现给游客和市民。
2: 国庆假期，天津市各大文博场馆人气持续走高，走进博物馆，文化过假期，成为天津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我们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3: 在天津博物馆，藏真传新徐世章先生捐献文物精华展刚一开展，就吸引了几千名观众前来观展。近200件珍贵文物集中亮相，其中国家一二级文物占比近60%，多件珍品为首次公开展出。策展人、天津博物馆器物研究部主任李军说，
4: 徐世章先生呢，他呢最重要的两个收藏呢，一个是玉器，一个是砚台，可以说呢都是品级顶尖。他这个文物呢时代比较久远，对展陈的要求条件非常的高，因此我们呢就是很少展出。比如说新石器时代的萧家屋脊文化的这个英爵人面玉佩，它可以说呢是存世罕见的一件文物。同时呢还有像我们呢比如说展出的像商代的这个龙形玉珏，它呢也是我们商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很少见的一件珍品文物。
3: 商代以亥名玉柄形器，战国永肯名玉佩，明代18罗汉、桃核石砚等重点文物展柜前，观众驻足细看，亲身交流。温润的古玉，厚重的明砚，穿越千年时光，静静诉说着中华文明的璀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进行一次行走的文化课。一位家长说，
5: 刚才也是带孩子转了一圈，那么印象最深的呢有一件是石鼓文砚。那么这个砚台呢，它上面呢密密麻麻刻着很多的这种文字，保存的特别难得。通过看这个展览呢，我感受这种文化的这种源远流长。
3: 徐世章先生的藏品在业内久负盛名，不少玉器古砚爱好者专程前来打卡。
6: 徐世章先生一辈子痴迷收藏，花大量心血搜罗研究这些宝贝。最难得的呢，他全部捐给了国家。这次给大伙展出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它的历史价值、文化的价值、这个艺术的价值都非常的高，而且好多是成体系展出的。
3: 假期，全市多家文博场馆也同步推出丰富的展览与活动，假日文化供给多点开花。天津自然博物馆系列。

0: 军事博物馆参观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记者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三层看到，展厅内人头攒动，有些观众参观时一直举着手摇国旗，有的观众在胸前贴着五星红旗的贴纸，点点中国红格外温暖。
1: 77岁的陈道善有女儿和外孙陪着，专程从广东赶来参观。老人走得很慢，在一些展柜前久久驻足。参观完展览，他说，国家的发展日新月异，变化巨大，无论老人还是年轻人，大家都有责任和义务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美丽，长征精神永放光芒。
0: 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10月1号当天发布了礼赞国庆探寻先驱足迹建党主题片区打卡集章活动，覆盖北大红楼、蒙藏学校旧址等13处革命旧址，活动持续到国庆假期结束，纪念票发放时间为10月1号到7号，发完即止。
1: 10月1号当天，天津的平津战役纪念馆推出铁血万里平津战役将领的长征岁月专题展。平津战役中许多参战将领都参加了长征，展览选取了其中的一些代表性将领进行重点展示，他们都是长征中的中坚力量，突破三道封锁线，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奇袭腊子口，爬雪山，过草地，都有他们浴血奋战，一往无前，敢于胜利的身影。
0: 再来关注河北，国庆假期燕赵大地秋色正美，河北省各地精心推出了一系列特色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前来赏秋景、品非遗、观大戏，感受河北厚重的历史底蕴与蓬勃的文旅活力。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十一假期，我省各地景区精彩情景演绎轮番上演，沉浸式体验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打卡。在石家庄正定南城门北广场，旌旗猎猎，古镇林立，沉浸式演绎《子龙出征》正式启幕。赵子龙现场挑选游客加入常胜亲兵队伍，游客沉浸式参与练兵、列阵、击鼓出征的完整剧情，真切体验做一天赵子龙亲兵的独特乐趣。
3: 我觉得子龙出征那个节目特别震撼，我会邀请我的朋友同学们来正定看的。
4: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在今年六月完整开城之后呢，这里的演出剧目呢也是达到了55部，那总演出时间呢超过了1500分钟。十一的假期呢，我们看到这里是热闹非凡。
2: 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拥有108个情景空间、四大主剧和大量微型小剧场情景点背。为了满足游客观赏需求，红楼梦戏剧幻城每天演出超100场，运营时间从上午9点至晚上22点。充足的剧目与游览时间，方便游客沉浸式感受幻城的多种意境。
5: 感受就是真真假假，特别的虚幻，就像我把我自己带入这个戏剧当中，然后出不来。
2: 承德避暑山庄推出沉浸式互动演绎《山庄见驾》，身着清代宫廷服饰的 NPC 演员穿梭其间，游客可以近距离观摩参与互动，直观感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历史图景。
6: 游了山庄，看了古建筑，而且呢，今天呢，正好还赶上了有这个一次互动活动，心情非常激动。
2: 保定庆都山唐窑古镇围绕非遗演绎实景演出，打造了唐窑战黑龙、汉服巡游等文旅活动。在邯郸黄粱梦吕仙祠景区，仙戏 NPC 梦境巡游、财神送福互动巡游轮番登场。临漳的情景剧《魏武风云铜雀抒怀》立足铜雀三台遗址实景，演绎三国夜都风华，再现曹操雄才大略与建安风骨。定州仲春园仲春秋韵百戏节精彩启幕，不同点位的实景演绎带游客沉浸式领略大宋市井烟火。在张家口玉县，国家级非遗拜登山精彩上演，欢乐的地秧歌穿梭古城街巷，游客在古韵烟火间感悟豫州千年文脉。
7: 古城里既能逛市集，又能欣赏戏曲表演，既有古韵又有烟火气息，这次游玩特别好。
8: 京津冀热点观察。
1: 国家能源局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十一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成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三号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的充电压力。
0: 伴随着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之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1: 为了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了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够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
0: 交通运输部提示，重点高速通往热门景区的服务区车流大，充电需求相对集中，尤其是每天上午10点以后。国庆假期新能源车出行车辆较多，日均车辆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高速公路的充电需求整体呈现出城分散、回城集中的特点。每天从上午10点开始，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场站的车辆开始显著增加，晚上9点之后车流会逐步回落，充电需求也随之减少。
1: 据了解，交通运输部在中秋国庆假期之前就建立了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在这些服务区通过增加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设备等缓解充电需求。
0: 交通运输部的微信公众号已经从10月3号中午开始预报研判信息，其中有当天特别繁忙的服务区，出行前可以查看相关内容。我们梳理发现，在京津冀地区10月3号特别繁忙的服务区包括唐山市的乐亭服务区、唐海服务区、唐山服务区，以及秦皇岛市的昌黎服务区、抚宁服务区，还有沧州市的东光服务区、廊坊市的廊坊服务区等。
1: 此外，新能源车主可以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易是 ABCDE 的易，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那如果在路上遇到需要救援的情况，也可以一键呼叫救援。
0: 再来关注三地其他方面的消息。金秋时节，河北省邢台市内丘县10万亩标准化酸枣种植基地迎来了集中采收期，漫山遍野的酸枣树上红果累累。详细情况请听邢台台记者王迪发来的报道。
9: 在邢台内丘县酸枣种植示范基地，连片的酸枣林郁郁葱葱，长势喜人。工作人员穿梭林间，忙着采摘。内丘县公子峪生态园有限公司负责人严振国：
10: 我们这是道地行道一类产区，在这个地方空气土壤其实都适合，更能保证行道的质量，枣叶饱满度高，有效成分稳定，亩产枣叶能达到20公斤左右，是过去的好几倍，价格又高又好卖。
9: 严振国说，全县已建成一个万亩酸枣种植基地，13个1000亩以上标准化基地，标准化种植面积达10万余亩，酸枣仁加工量占据全国市场70%以上份额，衍生出酸枣仁、酸枣茶饮、养生制品等100余款药食同源产品，实现了从卖药材到卖产品、卖健康的转型升级。
10: 我们自建种植加工一体化体系，新鲜度高，品质稳定，并且能溯源，现代化的加工设备大幅度提升了酸枣叶的品相，损耗更低，附加值更高。
1: 来关注天气，受冷空气的影响，预计3号下午至4号傍晚，北京市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昌平、门头沟、石景山、房山、海淀阵风可达8级以上。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风防火，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危险区域。大风天气，公园游船将暂停营业，也请游客提前做好出行计划，野露营、野炊等活动建议改期。
0: 在气温方面，现在早晚时段体感较凉，外出请及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老年人需要防范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预计4号天空云量仍然较多，强劲的北风再现，受冷空气的影响，气温下降，白天的最高气温只有20摄氏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将会降到8摄氏度上下。假期后三天，北京的天气以晴为主，气温将逐步回升，适宜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不过眼下天气干燥，紫外线强，大家在户外活动时要注意做好防晒，及时补水润燥。
1: 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这个国庆假期，千余名大学生志愿者在北京站、北京南站、北京西站等八大火车站上岗，为旅客提供暖心的服务。这些大学生志愿者分别来自北京理工大学、对外经贸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在京高校。 他们的微笑和热情服务为假日的北京增添了一抹亮色。
0: 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在前不久共同签署了京津冀三地民用水表出厂检定与首次强制检定二检合一资质互认备忘录。根据备忘录，三地核发的民用水表二检合一专项计量授权资质实现区域互认，获证企业出具的检定合格结果在京津冀范围内同等有效。此举可以减少水表重复检定，切实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同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为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筑牢计量制度支撑。
1: 继今年5至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之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九折优惠，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谢雅儿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10月4号白天多云，山区有小阵雨转晴，最高气温21摄氏度。
0: 天津地区10月4号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1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10月4号晴，最高气温24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马潇。
1: 我是谢雅儿，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8: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1: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0: 京津冀之声 FM 100.6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0: 假期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需求剧增，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创造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夺亚运铜牌。
0: 7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今天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7: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8: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3: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9: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畅享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3: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

0: 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格局。
1: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
2: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4: 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5: 先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6: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建立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5: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6: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5: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7: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8: 新版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迎来实施一周年，截至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规模稳居全球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8.63万亿元，一批长周期低碳项目持续落地。甘肃临泽所属河西走廊风光储基地分期建设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达10年，前期投入规模巨大，金融机构创新股债联动模式，配套最长12年期低成本资金，匹配项目长周期运营特点。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副总经理吕同轩表示，
10: 绿色发展呢，拼的是耐力，发挥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作用，明确绿色的标准，它跟人民的生产生活是什么关系，金融、科创、绿色和应用场景如何更好的结合，从而陪伴产业慢慢成长。
9: 如果说耐心资本解决了钱从哪儿来、用得久的问题，碳市场则解决了绿色价值怎么算、怎么变现的问题，是整个绿色金融体系的价值锚点。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唐卫俊：
11: 碳就是能源转型的货币，碳资产可以开展质押、回购等各类金融操作。我们通过碳信托等创新工具呢，做活碳市场流动性，让主动降碳的企业拿到实实在在的政策与融资利好。
9: 商业银行是绿色金融落地的主力军，也是连接资本与实体的关键桥梁。上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叶正祥表示，银行正在用长期服务匹配产业长期发展。
12: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蓝色金融，也做了一些碳交易的质押，这些都是我们把最终的金融服务转化成对企业 在降碳的过程中扎扎实实的资金的可获得性的过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非金融服务帮他在降碳的过程中能够准确测算，把他的成本控制住，把他的交易活性提高上去。
9: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已经告别粗放扩张，进入提质增效深耕阶段，绿色转型

0: 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1: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日至2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游客庄文晶。
2: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将近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1: 不仅游客可以体验到离岛免税的优惠福利，作为海南本地居民专属的岛民日消品免税也在国庆迎来新一波优惠。记者在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看到，优惠券和专属节日折扣吸引消费者前来选购心仪的商品。市民黄莹莹：
3: 今天买了一些保健品还有日用品，叠加优惠下来其实比外面要便宜很多，我这些只花了200不到的价格。
4: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安徽、广西、广东等地。公众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5: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6: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7: 充电了66号，志愿的排到100多号了。
5: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8: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5: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9: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5: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10: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5: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11: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12: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13: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14: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13: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14: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10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13: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离。

0: 一起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1: 喂，
2: 哎，亲爱的，
1: 哎，啊，
2: 我弄两条刀鱼还是一条刀鱼？

0: 阿哥，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1: 剁剁鱼吧，2根一份2根一份啊。
0: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鱼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鱼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2: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这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0: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1: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0: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3: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倒数第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首位，并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4: 亚运会高尔夫球男子团体比赛10月3号落幕，中国队力压韩国队、日本队，勇夺金牌，同时也收获了本届赛事的第166金，这也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的最好成绩。高尔夫球女子团体决赛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女队同样发挥出色，斩获金牌。帆船翻盘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盘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盘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国运动员也有收获，郭普3-0战胜了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亚运会男足铜牌战，中国 U23 男足点球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登亚运会领奖台。本场比赛过程跌宕起伏，上半场快金文助攻胡和涛破门，全场比赛第43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巴赫罗莫夫扳平比分。下半场王玉栋兜射世界波，帮助中国队再度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全场比赛第90分钟绝平，常规时间战罢，两队战成2-2平，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里，李浩两次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射门拒之门外，帮助球队力克对手，斩获本届亚运会男足项目铜牌。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贵州南部、云南东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福建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5: 今天夜间到5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3: 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重庆中南部等地局地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拉克称经与美国沟通，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天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此前一天，有美官员透露，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 当地时间10月2号，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邮轮在执行出港航行任务时遭到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全船停电，火势随后已被扑灭。同一天，联合国妇女署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 53%， 即1170万人是女性。
3: 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二号发布声明称，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七国集团包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此前，美国政府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
5: 阿联酋总检察长3号表示，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应急釜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调查正在进行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10月2号，事件中遇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与印度总理莫迪视频通话，这也是他在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发声。他头上裹着白色纱布，鼻子插着氧气管，含着眼泪回忆惊魂时刻。
10: 那一刻我正在为生存而战，但就在某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动手，大家就全完了。我意识到飞机正在坠落，我心里告诉自己，斯米特拼最后一把，舱门就在那里，打开它。
9: 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行凶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声明，
11: 这是一场几乎酿成重大灾难的恐怖袭击，我们向机长以及阻止了一场骇人悲剧发生的勇敢乘客致敬，我们目前正在调查他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3: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期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该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
5: 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称，已传召印度临时代办，就印度边境安全部队2号在印巴边境开枪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提出强烈抗议。
3: 尼日利亚2号证实，该国东北部发现15具当地农民的遗体，疑似遭到博克圣地极端组织伏击。
5: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号披露，发现有第2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入侵，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12: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 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13: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14: 我叫刘梦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15: 我是邓宽，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5: 自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赵初南，主播陈亮、雨欣。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100.6 接下来的节目。
1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18: 你相信自己能制造快乐吗？人们吃到美食，闻到花香，看到美景，都会愉悦快乐，而让这些美景继续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事。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3: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4: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上回咱们说到永和九年三月初三，王羲之和一帮文人雅士在兰亭聚会，酒酣之时留下千古墨宝兰亭序。打这以后，兰亭序就作为传家宝，被王家人一代代流传下来。但是传到王献之第七世孙王法吉这儿，这王法吉出家当和尚了，法号智勇，兰亭序也跟着进了云门寺。皇上闻听王家墨宝在云门寺，还曾经一度把云门寺敕建为了永新寺。当了和尚，自然的也就没有后代了。那么智勇把这幅天下第一行书传给谁了呢？
5: 羲之酒酣写下盖世绝笔，唐太宗盗宝留下千古传奇，天下第一行书是长埋地下还是已经被毁？拓本不少，真迹却成传世谜团。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兰亭序下落之谜》第三集。
4: 作为和尚，后代是没有，但是总归有徒弟。智勇当初进寺院的时候就想好了，等他把字练好之后，要收几个徒弟，谁最得王家真传，他就把墨宝传给谁。这样他的徒弟也一定会像自家人一样把墨宝好生的珍藏。在书法方面，智勇有两个徒弟写字最好，一个法号叫智果，另外一个叫辩才。其中智果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堪称书法界里的佼佼者。传说历史上著名的暴君隋炀帝，他对书法也是小有研究啊。看过智勇和智果的书法之后，这隋炀帝做了一番品评，说智勇是右军肉，智果得右军骨。这意思是说呀，智勇的书法圆润，很像王羲之，智果的书法丰润不足，但是这风骨超越了王羲之。看隋炀帝的意思，这智果比师傅还强。要按照这个逻辑，智勇应该把墨宝传给智果。但是智勇啊，不是隋炀帝，在他眼里，徒弟辩才是最好的人选。智勇圆寂的时候已经接近百岁了，他把辩才叫到身边，拿出了珍藏已久的《兰亭序》，亲自交到徒弟手中。辩才手捧墨宝，看见这幅字已经发黄了。他明白师父的一片心意，也知道这兰亭序是无价之宝。回去之后，辩才把这幅墨宝放在一个锦盒里，悄悄地在房梁上凿了一个暗洞，然后把这珍贵的墨宝就藏在暗洞里了。

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唐朝初年，在位的皇帝是唐太宗李世民，这是一个文治武功都一流的圣君，他对王羲之的书法也是推崇备至，在民间大量搜集王羲之的书法珍品，经常临摹学习。唐太宗对书法十分着迷，作为一国之君，皇上用的东西当然都是最好的，皇上追求的东西也是顶级的。虽然手上有不少王羲之的真迹，但是唐太宗并不满足，这《兰亭序》才是王羲之最好的墨宝，可他手上没有，甚至连看都没看过，太不甘心了。唐太宗对《兰亭序》仰慕已久，悬赏重金向天下索求，还派出人手明察暗访，但是多年下来，这真迹就犹如是石沉大海一般，一直没有消息。这天唐太宗正在御花园里散步，天空有些阴沉，这几天呢是阴雨连绵，皇上心里边也有点莫名其妙的心烦，眼看着岁数一天天渐长，国事家事都有些力不从心了。这个时候啊，一个老太监从身后追上来了，皇上，奴才叩见皇上。唐太宗百无聊赖的一摆手，有什么事儿起来说吧。这老太监一脸喜色，颤颤巍巍地站起来了，恭喜皇上，贺喜皇上，您要找的那件宝贝啊，奴才打听到下落了。唐太宗有些疑惑，什么宝贝啊？这老太监看看四周没人，眉飞色舞的轻声轻语，皇上您忘了，就是那件王羲之的墨宝《兰亭序》呀。唐太宗闻听此言，又惊又喜，这件宝贝他寻访多年一直没有音信，这回找到了，他反而有点不敢相信了。唐太宗连忙追问，你说的是真的？这宝贝在哪儿啊？回禀皇上，奴才已经查实，这《兰亭序》现在就在永兴寺，在一个叫

我要亲笔下一道圣旨，把《兰亭序》给收集上来。说着，唐太宗兴冲冲的就往御书房走，这老太监紧随其后。听说皇上要下旨索要宝贝，老太监是欲言又止。等到了御书房，老太监忍不住说上了：“皇上啊，奴才多句嘴，奴才有句话，还望皇上姑且听之。”唐太宗心里边正酝酿着怎么写圣旨呢，听到这话呀，他也没当回事儿啊，有话你就说，别啰嗦。这老太监咽了口唾沫：“陛下呀，这《兰亭序》乃是王家的传世之宝，传到王羲之第七世孙这儿，这个人出家当了和尚，法号叫智勇。智勇圆寂之前呢，又把墨宝传给了爱徒辩才和尚。”唐太宗漫不经心地点点头：“这些朕都知道了，你到底要说什么呀？”老太监偷眼观瞧皇上：“皇上，奴才的意思是，这智勇身后没有传人，既然他把这么贵重的宝贝传给了徒弟辩才，可见辩才和智勇关系不一般。这件宝贝辩才和尚一定会小心保管，现在仅仅凭一张圣旨，这事儿恐怕会弄巧成拙，到最后皇上会和墨宝失之交臂，悔不当初啊。”

唐太宗听到这儿没说话，这老太监心里边直打鼓。等了一会儿，唐太宗慢慢的走到他身边，你这番话说的有道理，如果朕是辩才，宁可抗旨也不会交出兰亭序的。那依你看，朕怎么着才能得到这幅墨宝呢？这老太监低着头，皇上啊，奴才以为这事儿宜缓不宜急，您呢先把辩才叫到京城来，热情款待，然后再试探一番。辩才受此隆恩，心存感激，也许这个事儿啊就好办了。唐太宗满意的点点头，言之有理。好，来人呢，笔墨伺候。唐太宗当即下旨，召绍兴永新寺辩才和尚入宫为皇帝讲经。这道圣旨快马加鞭就送出去了。再说辩才这头啊，这天正在书房里练字儿呢，一个小沙弥进来，双手合十，阿弥陀佛，辩才师傅，方丈叫您过去一趟。这辩才闻听此言，抬起头来，好啊，我一会儿去住持房间找他。啊，住持说了，他在大雄宝殿等您。辩才听了，微微一愣，那好吧，我现在就去。辩才放下毛笔，整整衣衫，跟着小沙弥往大殿走去了。刚走到门口，只见两旁站立着一队士兵，方丈和一个身穿官衣的正在谈笑风生呢。辩才走过来一施礼，方丈冲客人一合掌，阿弥陀佛，这就是辩才，您请吧。这客人看看辩才，由打怀里啊掏出一副黄绫子，永新寺和尚辩才听旨。这辩才心中一惊，赶忙双手合十。只听这宣旨官一板一眼的宣读开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着永新寺和尚辩才即日进宫为帝后讲经说法，钦此。辩才听到这儿都傻了，心说让我进宫讲经说法，这不是做梦吧？方丈看辩才有点愣神，轻轻一咳嗽，辩才这才缓过神来，赶紧叩谢隆恩。宣旨官和尚圣旨，和颜悦色的，辩才师父，还请您跟我即刻赴京吧。方丈这个时候也发话了，辩才啊，你收拾一下行李跟着去吧。这辩才只好一合掌，口中称是，转身退下了。一边收拾东西，这辩才啊就一边琢磨，心说我又不是得道高僧，皇上啊我也更是没见过，为什么要选我进宫讲经呢？辩才怎么想也想不通，打点好行李，辩才看看自己的房间，他心里最放不下的就是这幅兰亭序。辩才推开房门，看看四周没人，然后关上门，把门敲上，搬过一把椅子，把房梁上藏的这锦盒给拿下来了。他打开一看，这墨宝安然无恙。辩才把锦盒放回去，最后看了一眼房梁，这才放心的把门带好，抽身出来了。可是就在关门这一刹那，辩才脑子里边突然划过了一道闪电。对呀，兰亭序，莫非说皇上叫我就是因为这件宝贝吗？转念一想，不对呀，我太多心了，皇上家什么宝贝没有啊，人家能惦记这个吗？再说了，皇上要是真想要，直接下道圣旨就完了，何必把我叫到京城呢？可是要说不为这个，那又因为什么呢？辩才带着一肚子问号，这就上路了。一路上舟车劳顿，来到京城。当天晚上，唐太宗热情款待，一桌皇家御用素斋，皇上亲自作陪。这辩才给紧张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唐太宗谈笑风生，一副轻松自如的样子。

等宴席散了，便才回到房间，躺在床上可睡不着了，心里头七上八下的。他总觉着皇上这么看重自己，跟这兰亭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要说具体一点，这辩才呢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兰亭序是师父的临终遗物，师父生前再三嘱咐，这件墨宝一定保存好了，千万不能出任何差池。可是如果皇上真想要，我该怎么应对呢？一旦这件宝贝流到深宫里了，恐怕永远也没有出头之日了。如果不交上去，我这是抗旨不尊呐，这是杀头之罪，这该如何是好啊？想着想着，眼瞅着四更天了，这辩才啊还跟床上折病呢。最后辩才这么安慰自己，不管皇上是不是冲着兰亭序来的，我呀一律推脱，宁死这件墨宝我也绝不交出来。打定了主意，这辩才觉得心里踏实多了，合上眼睛终于睡了会儿。转过天来

早就被这份隆恩给收买了，但是辩才心里边一直绷着一根弦儿，不敢有丝毫的松懈。这天照例皇上派人叫辩才过去，辩才来到御书房，但见皇上正在挥毫泼墨，辩才一失礼，这唐太宗看他来了一笑，辩才大师啊，你来得正好，你看看朕这字写得如何呀。辩才走到龙书案边上刚一看，这心里咯噔一下子，这皇上的笔法显然是临摹王羲之的呀。辩才心中一沉，一种不祥的预感笼上心头。辩才表面上不露声色，一合掌，阿弥陀佛，陛下，您这几个字笔法遒劲，风骨突出，只是风润似乎不足啊。唐太宗听了爽朗的一笑，大师批评的还真是难得一闻呢，朕身边的人呐，都只会溜须拍马讨好奉承，今天闻听大师教诲，受益匪浅呐。辩才连忙谦让，啊，不敢不敢，辩才只是实话实说。唐太宗突然有些感慨，朕这笔字啊，您也看出来了，这临摹的是王羲之的笔法，能把这字的结构笔法柔和得这么完美和谐，普天之下恐怕也只有王羲之一人了，朕恨不得早生几百年去拜会一下这位大师，聆听他的教导啊。唐太宗对王羲之的敬仰之情溢于言表了。辩才听到这儿，一颗心提到嗓子眼儿了。唐太宗接着说，辩才师父啊，今天咱们不讨论佛法，来，你也写几个字让朕瞧瞧。对了，不知辩才师父您师从何家呀？这辩才心里紧张的不行了，他强迫自己镇定下来，贫僧向来推崇魏夫人，他的字如玉壶之冰，瑶台之月，似清风拂面，让人倍感舒畅。唐太宗捋捋胡子，哦，您推崇的是王羲之的老师，魏夫人的笔法的确是凡人不能比的，但是朕还是觉得王羲之青出于蓝胜于蓝。辩才大师您请吧。小太监拿出一副文房四宝，这辩才提起笔来，其实这么多年了，辩才练习的也是王羲之这个派别的笔法，他在脑海里回想魏夫人的明基帖，努力装着是学习魏夫人，好在这魏夫人是王羲之的老师，两个人书法有共通之处。辩才写完了，唐太宗也是一番品评，两个人讨论起来了。

过了一会儿，一个小太监端着茶水点心走进来了。唐太宗拉着辩才来，咱们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唐太宗落座，这辩才也跟着坐下了。唐太宗一副推心置腹的样子，朕听说你的师父是王羲之的第七世孙，是吗？辩才一合掌，正是。师父他一生笔耕不辍，遵从先祖遗风。唐太宗赞许地点了点头，朕对王羲之也是满怀敬仰啊，不知道辩才大师可否看过王羲之的《兰亭序》呀？辩才心头一紧，随即镇定下来。先师在世的时候曾经见过，后来师父圆寂，几经战乱，《兰亭序》不知所踪。唐太宗一听，没想到啊，这辩才竟然矢口否认。唐太宗只好顺着往下说：“啊，是吗？那真是太可惜了。朕听说，只有《兰亭序》才能代表王羲之的顶峰。只可惜，朕连看一眼的机会都没有啊。”辩才大师，后来你们可否派人找过呀？这辩才一边在脑子里边编词儿，一边说。听师父说，是他外出修行，不想碰到战乱，匆忙逃难当中，不小心把墨宝遗失了。后来战局平稳了一些，师父曾经回去找过，但是那个地方很多房子都被烧了，当地人死的死，逃的逃，想打听也是无从下手了。唐太宗听完，心里边这个气呀，心说这兰亭序明明在你手上，你却找了一个战乱的理由，这欺君。最可气的是这理由编得合情合理，无懈可击。唐太宗一时半会儿的找不出破绽来，生气也不能表露出来，他是强压怒气。哎呀，若是朕能早点知道，这幅墨宝也许就不会遭此厄运了。只可惜造化弄人，朕想把这幅墨宝给天下人当学习的楷模，让他万古流芳。只可惜啊，这心愿实现不了了。辩才也跟着一番感慨，先师在世的时候也经常为这件事情自责不已，每每谈及此事，他老人家就泪流满面，好几天缓不过来呀。所以贫僧尽量不提，以免触碰到师父的伤心之处啊。唐太宗默默地点点头，没说话，他这心情是一落千丈，干什么都没兴致了。又坐了一会儿，把辩才打发走了。不得到兰亭序，唐太宗心有不甘，他决定找一个机会再试探辩才一回，这一次辩才能否经得住考验，保住这件墨宝呢？咱们下回接着说《兰亭序》下落之谜第四集。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
0: 九稳
1: 中和之道，
0: 九
1: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2: 哎呦，小苏啊，我又被罚了呀！
3: 拿我看看，这上面不是写了吗？你这是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
2: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4: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敖翔。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当车辆进入人行横道区域之前，遇到已经进入人行横道而且没有闯红灯的行人即将通过时，车辆应当停车让行。
2: 哦哟，那这个没有礼让斑马线要怎么处罚呢？
3: 这不单子都写着呢吗？交管部门将对违法行为人依法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
2: 哦哟，好的呀，好的呀。
5: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
6: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7: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8: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9: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9: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10月4号白天多云，山区有小阵雨转晴，最高气温21摄氏度。
1: 天津地区10月4号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1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10月4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4摄氏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国庆假期第三天，北京14家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78.93万人次，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游客量排名前三；
1: 长城脚下古韵新生，密云古北庙街11假期焕新开街；
0: 速度与激情点燃经开区，北京亦庄 GT 赛事以体育加科技加产业加年华激活城市消费。
1: 11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大幅增长，微信小程序提供一键查询充电服务。
0: 大风来袭，北京3号到4号北风强劲，气温下降。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天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据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介绍，国庆假期第三天，14家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78.93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当热门公园迎来客流高峰，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推出了9条错峰游览路线，引导市民游客转向特色园区，从容感受秋日园林的静谧与美好。
0: 古庙檐脚下飘来咖啡香，青石板路旁开出精酿馆，老粮库院里摆上披萨，古韵新潮巧妙融合。10月2号，位于北京市密云区古北口镇的古北庙街正式开街。这条1.4公里的老街，经过半年多的筹备，以全新的面貌亮相京郊长城脚下。我们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3: 2号上午，密云区古北口镇的古北庙街人潮涌动，文创首座、山野农货、非遗技艺、特色美食，近30家主题工作坊吸引游客进店消费体验。在一些新添置的户外艺术装置前，不少游客拍照打卡互动体验。天文庙街开街，市民张先生特意带着家人前来走走。
4: 古北口这边底蕴比较深厚，带着媳妇儿跟孩子上这边来感受一下。
3: 作为北京市唯一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古北口镇保留着原生在地文化和原状街巷风貌。庙街改造没有大拆大建，而是按照最小干预一房一厕的原则，先加固修缮，再活化利用，最大限度保留传统风貌。在一方仙文创 IP 主理人夏磊看来，这里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最吸引人。
5: 古北口呢，因为首先呢，原来有70多个庙宇，最有代表性，比如杨凌公祠啊、财神庙啊、药王庙啊，刚好呢，这个庙街和我们正在开发的传统的先贤啊很匹配，所以呢，就借用这次庙街的机会呢，就做了一个和古北口的一个联名。
3: 开街期间，古北庙街精彩活动轮番上演，花车巡游、NPC 互动体验、民俗演绎、露天电影等特色活动精彩不断，日夜联动，点亮古镇假日经济。古北口镇宣传委员周向南表示，依托庙街项目建设，古北口镇将大力推行共富模式，实现从街区共建到片区共富。
6: 各个村集体还有村民呢，是通过入股的形式啊，村民家的房子流转过去后，他们的租金上是有一部分收益。在务工当中，多达60%的用工都用了当地用工。我们也是想通过这种老街换新的模式呢，带动农民增收，促进乡村振兴。
1: 再来介绍另外一个京郊的好去处，国庆假期不想长途奔波，不愿扎堆拥挤，平谷公路分局为您推荐了一条小众打卡路线——靠烟路。这条路是北京市平谷区首条景观融合设计的乡村公路，在国庆节前正式完工亮相。
0: 靠烟路位于平谷东部，终点衔接天津冀州，是首都东大门连通京津冀的重要乡村道路。道路起点设置4号公路幸福相伴的标志，终点经济交界点位设立网红主题标牌 Hello 北京入京见山河，深度融合上宅文化与长城文化底蕴，生动展现首都东大门门户形象。一路山水相依，路景相融，

0: 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会持续到10月18号。
1: 在演出方面，国庆假期期间，由田沁鑫导演、辛柏青、苏青领衔主演的原创话剧《苏堤春晓》重返北京，连演6场，近5000名观众齐聚国家话剧院剧场，共赴与苏东坡的千年之约。
0: 苏堤春晓以苏东坡两度赴任杭州的经历为线索，将疏浚西湖、修治六景、济世安民的担当与宦海浮沉、骨肉亲情交织，让诗词里的东坡化作舞台上可感可触的悲欢。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苏堤春晓导演田沁鑫表示，苏东坡的诗词才华、为民情怀以及豪放旷达的人生态度，涵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无论巡演到哪座城市，苏东坡总能唤起人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 假期怎么能少了音乐节呢？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当中。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的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 Wanner、 门尼、蓝老、奔赴少年等，此外还有更多惊喜阵容。
0: 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而且预售阶段各区票价直降100元， SVIP 区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元， B 区预售价最低198元。国庆假期的头部音乐节都卷到地板价了，上大麦即刻抢票吧。
1: 再来介绍另外一个充满激情的活动，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10月2号在通明湖街道赛道正式开启首个比赛日的精彩角逐。全球近20支车队、40多名车手齐聚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顺利完成多项官方练习与预排位赛。来自海内外的车迷走进赛场，在湖光绿意间感受国际顶级汽车赛事的独特魅力。上嘎等车迷趟嘉年华上，6轴赛车模拟器、复古老车、各种赛车模型和各地风味餐饮更是吸引了观众游客前来。马达轰鸣，嘉年华飘香，比赛加速点燃赛车经济。我们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2: 马达轰鸣，热浪翻涌，通明湖赛道旁 GT 赛车的引擎声一浪高过一浪，嘉年华里同样人声鼎沸，香气四溢。美食街上，一个男孩狂炫鱼子酱鹅肝和牛凤梨汉堡，嘴边都是芝士，也来不及擦。金牌奶茶师傅的摊位也在寒气中热闹开门。
3: 今天卖的可以，100来杯左右了，因为早上很冷，我这里一直在开茶。
2: 赛道内外，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速度与激情。一位观众看了赛车，还逛遍了嘉年华，难掩兴奋。
4: 主要就是想体验一下咱们这个赛车的这种速度与激情，通过模拟啊、赛车文化呀、这个汽车模型啊，去体验这种速度与激情，感觉非常的棒。
2: 3岁娃娃和妈妈一起看赛车，手里还紧紧攥着刚买的布加迪赛车模型。
5: 看车，宝马、丰田、保时捷、法拉利，超级帅。
6: 他平时最喜欢的就是

0: 一旁13岁男孩从海淀区风尘仆仆赶来，体验之后小脸通红，
1: 上的时候感觉自己都要晕了。
0: 本届赛事升级了上 Garden 车迷 Town 嘉年华，上一城北京科技文化集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部长阮亚杰介绍说，
2: 我们的嘉年华打造了观赛、美食、汽车文化、休闲社交一体化体验，打造南北片区美食街，71家商户，70多个品类。
0: GT 世界挑战赛不仅是一场速度盛宴，更成为拉动赛事经济、展示城市风貌。

0: 肉王府生活。据庄王府门店总经理毛晓说，
1: 还原王府的一些生活方式，从客户一个换装、换造型、游园、观看演出，以及到用餐等等，既是突破了传统的参观文物，又突破了传统的。

0: 及国际文化交流活动，覆盖亲子家庭、青年游客、研学团队和文化爱好者等不同客群。同时，项目将天津本土文化也融入其中。叙庄王府品牌营销官雪琪说，
1: 讲述的就是王府的一些故事和天津的一些故事，我们会邀请很多的老师围绕琴棋书画呀授课，包括像踢扇也好，这等等的手工体验方式，目前年轻人最喜欢的一个方式。其他的几个店呢，我们招商为主，像十八街麻花、祥鹤饽饽。
0: 下一步，南开区将推动百年王府持续换新，形成中部片区与北部双谷地区联动的文旅格局，助力天津建设都市型、体验式、年轻态、人文韵、特色鲜明的文化旅游目的地。南开区文旅局局长王哲说，
2: 项目呢现在已经卖了20000多张的预售票了，金额呢达到了500万。明年呢，我们跟运营团队携手一起把2道院和1道院更快地呈现给游客和市民。
3: 国庆假期，天津市各大文博场馆人气持续走高，走进博物馆，文化过假期，成为天津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我们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4: 在天津博物馆，藏针传心徐世章先生捐献文物精华展刚一开展，就吸引了几千名观众前来观展。近200件珍贵文物集中亮相，其中国家1、2级文物占比近60%，多件珍品为首次公开展出。策展人、天津博物馆器物研究部主任李军说，
5: 徐世章先生呢，他呢最重要的两个收藏呢，一个是玉器，一个是砚台，可以说呢都是品级顶尖，他这个文物呢时代比较久远，对展陈的要求条件非常的高，因此我们呢就是很少展出，比如说新石器时代的萧家屋脊文化的这个英爵人面玉佩，它可以说呢是存世罕见的一件文物。同时呢，还有像我们呢，比如说展出的像商代的这个龙形玉珏，它呢也是我们商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很少见的一件珍品文物。
4: 商代乙亥铭玉柄形器、战国永恺铭玉佩、明代18罗汉、桃核石砚等重点文物展柜前，观众驻足细看，亲身交流。温润的古玉，厚重的明砚，穿越千年时光，静静诉说着中华文明的璀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进行一次行走的文化课。一位家长说，
6: 刚才也是带孩子转了一圈，那么印象最深的呢，有一件是石鼓纹砚。那么这个砚台呢，它上面的密密麻麻刻着很多的这种文字，保存的特别难得。通过看这个展览呢，我感受这种文化的这种源远流长。
4: 徐世章先生的藏品在业内久负盛名，不少玉器、古砚爱好者专程前来打卡。
7: 徐世章先生一辈子痴迷收藏，花大量心血搜罗研究这些宝贝，最难得的呢，他全部捐给了国家。这次给大伙展出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它的历史价值、文化的价值、这个艺术的价值都非常的高，而且好多

0: 活动持续上新，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问鼎苍穹，精神永续。周恩来与两弹一星事业，跨万水越千山，长征中的周恩来与邓颖超两大专题展，让红色主题内容厚重多元。李叔同故居纪念馆的书童之夜持续开放，让观众在庭院夜色中感受近代文化名家的精神世界。
1: 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红色主题文旅活动。放假这两天，众多的市民游客走进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参观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记者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三层看到，展厅内人头攒动，有些观众参观时举着手摇国旗，有的观众在胸前贴着五星红旗的贴纸，点点中国红格外温暖。
2: 77岁的陈道善有女儿和外孙陪着，专程从广东赶来参观。老人走得很慢，在一些展柜前久久驻足。参观完展览，他说，国家的发展日新月异，变化巨大，无论老人还是年轻人，大家都有责任和义务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美丽，长征精神永放光芒。
1: 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10月1号当天发布了礼赞国庆探寻先驱足迹建党主题片区打卡集章活动，覆盖北大红楼、蒙藏学校旧址等13处革命旧址，活动持续到国庆假期结束，纪念票发放时间为10月1号到7号，发完即止。
2: 10月1号当天，天津的平津战役纪念馆推出铁血万里平津战役将领的长征岁月专题展。平津战役中，许多参战将领都参加了长征，展览选取了其中的一些代表性将领进行重点展示，他们都是长征中的中坚力量，突破三道封锁线，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奇袭腊子口，爬雪山，过草地，都有他们浴血奋战，一往无前，敢于胜利的身影。
1: 再来关注河北，国庆假期，燕赵大地秋色正美，河北省各地

0: 省各地景区精彩情景演绎轮番上演，沉浸式体验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打卡。在石家庄正定南城门北广场，旌旗猎猎，古镇林立，沉浸式演绎子龙出征正式启幕。赵子龙现场挑选游客加入常胜亲兵队伍，游客沉浸式参与练兵列阵击鼓出征的完整剧情，真切体验做一天赵子龙亲兵的独特乐趣。
1: 我觉得子龙出征那个节目特别震撼，我会邀请我的朋友同学们来正定看的。
2: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在今年六月完整开城之后呢，这里的演出剧目呢也是达到了55部，那总演出时间呢超过了1500分钟。十一的假期呢，我们看到这里是热闹非凡。
0: 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拥有108个情景空间、4大主剧和大量微型小剧场情景点背。为了满足游客观赏需求，红楼梦戏剧幻城每天演出超百场，运营时间从上午9点至22:00。充足的剧目与游览时间，方便游客沉浸式感受幻城的多种意义。穿梭期间，游客可以近距
3: 离，而且呢，今天呢，正好还赶上了有这个一次互动活动，心情非常激动。
0: 保定庆都山唐窑古镇围绕非遗演绎实景演出，打造了唐窑战黑龙、汉服巡游等文旅活动。在邯郸黄粱梦吕仙祠景区，仙戏 NPC 梦境巡游、财神送福互动巡游轮番登场。临漳的情景剧《魏武风云铜雀抒怀》立足铜雀三台遗址实景，演绎三国邺都风华，再现曹操雄才大略与建安风骨。定州仲春园仲春秋韵百戏节精彩启幕，不同点位的实景演绎带游客沉浸式领略大宋市井烟火。在张家口玉县，国家级非遗拜登山精彩上演，欢乐的地秧歌穿梭古城街巷，游客在古韵烟火间感悟豫州千年文脉。
4: 古城里既能逛市集，又能欣赏戏曲表演，既有古韵又有烟火气息，这次游玩特别好。
5: 京津冀热点观察。
6: 国家能源局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十一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成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3号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的充电压力。
7: 伴随着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之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6: 为了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了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够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
7: 交通运输部提示，重点高速通往热门景区的服务区车流大，充电需求相对集中，尤其是每天上午10点以后。国庆假期新能源出行车辆较多，日均车辆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高速公路的充电需求整体呈现出城分散、回城集中的特点。每天从上午10点开始，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场站的车辆开始显著增加，晚上9点之后车流会逐步回落，充电需求也随之减少。
6: 据了解，交通运输部在中秋国庆假期之前就建立了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在这些服务区通过增加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设备等缓解充电需求。
7: 交通运输部的微信公众号已经从10月3号中午开始预报研判信息，其中有当天特别繁忙的服务区，出行前可以查看相关内容。我们梳理发现，在京津冀地区，10月3号特别繁忙的服务区包括唐山市的乐亭服务区、唐海服务区、唐山服务区，以及秦皇岛市的昌黎服务区、抚宁服务区，还有沧州市的东光服务区、廊坊市的廊坊服务区等。
6: 此外，新能源车主可以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易是 ABCDE 的易，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那如果在路上遇到需要救援的情况，也可以一键呼叫救援。
7: 再来关注三地其他方面的消息。金秋时节，河北省邢台市

0: 内丘县十万亩标准化酸枣种植基地迎来了集中采收期。详细情况，请听邢台台记者王迪发来的报道。
1: 在邢台内丘县酸枣种植示范基地，连片的酸枣林郁郁葱葱，长势喜人。工作人员穿梭林间，忙着采摘。内丘县公子峪生态园有限公司负责人严振国：
2: 我们这是当地杏枣叶的产区，在这个地方空气、土壤其实都适合，更能保证杏枣叶的质量。枣叶饱满度高，有效成分稳定，亩产枣叶能达到20公斤左右，是过去的好几倍，价格又高又好卖。
1: 严振国说，全县已建成一个万亩酸枣种植基地，13个千亩以上标准化基地，标准化种植面积达10万余亩，酸枣仁加工量占据全国市场70%以上份额，衍生出酸枣仁、酸枣茶饮、养生制品等100余款药食同源产品，实现了从卖药材到卖产品、卖健康的转型升级。
2: 我们自建种植加工一体化体系，新鲜度高，品质稳定，并且能溯源。现代化的加工设备大幅度提升了酸枣叶的品相，损耗更低，附加值更高。
3: 来关注天气，受冷空气的影响，预计3号下午至4号傍晚，北京市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昌平、门头沟、石景山、房山、海淀阵风可达8级以上。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风防火，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危险区域。大风天气，公园游船将暂停营业，也请游客提前做好出行计划，露营、野炊等活动建议改期。
0: 在气温方面，现在早晚时段体感较凉，外出请及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老年人需要防范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预计四号天空云量仍然较多，强劲的北风再现，受冷空气的影响，气温下降，白天的最高气温只有20摄氏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将会降到8摄氏度上下。假期后3天，北京的天气以晴为主，气温将逐步回升，适宜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不过眼下天气干燥，紫外线强，大家在户外活动时要注意做好防晒，及时补水润燥。
3: 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这个国庆假期，千余名大学生志愿者在北京站、北京南站、北京西站等8大火车站上岗，为旅客提供暖心的服务。这些大学生志愿者分别来自北京理工大学、对外经贸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在京高校，他们的微笑和热情服务为假日的北京增添了一抹亮色。
0: 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在前不久共同签署了京津冀三地民用水表出厂检定与首次强制检定二检合一资质互认备忘录。根据被核发的民用水表二检合一专项计量授权资质，实现区域互认。
3: 5至6月实习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消防救援队伍，
0: 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谢雅儿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3: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10月4号白天多云，山区有小阵雨转晴，最高气温21摄氏度。
0: 天津地区10月4号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1摄氏度。
3: 河北石家庄10月4号晴，最高气温24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马潇，
3: 我是谢雅儿，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4: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
6: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是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10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7: 妈，
8: 喂，
7: 最近身体挺好吧？
8: 我这儿可好了。
6: 享受生活，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9: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0: 远离 emo，
1: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3: 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0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发展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 102.5
2: FM 102.5，
0: 教育面对面。

百年灯市口小学如何擦亮烛光教育特色品牌，五育融合深推进如何兼顾学业质量与全面成长，名校长工作室领航如何辐射带动区域教育提质，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教育面对面特别报道，本期特邀东城区灯市口

特色育人路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各位同学，家长，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今天呢，尊师重教首善育人我们的特别报道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灯市口小学的特级校长吴健，和我们的一线教师代表同样是来自灯市口小学的教学主任韩伟，与大家共同聚焦小学阶段的特色育人实践路径。小学阶段可以说是孩子们成长的筑基阶段，越来越多的北京家长啊，希望孩子在学业之外实现像品格、能力、素养的全

0: 办学理念，让孩子们在文化浸润与五育融合中全面成长。他就是吴健校长。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从大家最关心的校园生活来切入，共同探寻首善育人的实践路径。那首先让我们有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来自北京市灯市口小学的吴健校长，欢迎您。
1: 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灯市口小学的吴健。
0: 欢迎吴校长今天的做客，同时让我们邀请来自灯市口小学的教学主任韩伟，欢迎您，韩主任。
2: 大家好，我是灯市口小学教学主任韩伟。
0: 欢迎二位今天的做客。我们直接先从家长最关心的角度来切入啊。很多家长都听过说灯市口小学的烛光教育理念。先想请吴校长从孩子们的校园生活说起哈。在这一理念之下，小学生们他们的日常学习成长具体是什么样的？
1: 主持人好，在回答这个问题前呢，我想先跟各位听众、各位家长简单的介绍一下灯市口小学。学校呢是坐落在东城区文化金三角的地区，紧挨着王府井大街，历史底蕴呢特别深厚。前身是1864年创办的私立育婴学校，也是东城区办学时间最久的现代制的小学，是北京市第一批的百年学校。2014年呢，我们学校就成为了东城区的第一个优质教育资源带。现在呢是一校四址。那么我们传承的是百年的办学根基，打造了烛光教育的特色办学品牌，坚持让生命光芒闪耀的办学理念。那么我们的育人目标呢，就是培育爱家国、善学习、会生活的烛光少年。那么我们所说的烛光呢，不是让所有的孩子朝着同一个方向、同一个标准去奔跑，而是让每一个孩子在日常里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束光。那么走进灯小的每一天啊，大家都能够感受到这份不一样。清晨入校呢，孩子们可以走进书香空间，自主的去阅读。那么在课堂上，我们不只是老师讲，学生听，鼓励孩子大胆提问，合作探究，让孩子敢于表达不一样的想法，让课堂成为他们发现之光、思维之光的地方。那么课后的时光也是更加丰富多彩的，喜欢艺术的孩子可以走进金帆合唱团、金帆话剧团，还有舞蹈团等等，在舞台上绽放自信之光。那么爱探索的孩子呢，在科创教室动手实践，搭建模型，点燃创新之光。那么喜欢传统文化的孩子，在非遗和劳动课程里动手实践，他们能够感受文化之光。对于性格内敛的孩子，我们给他们耐心的陪伴，鼓励他们慢慢表达。对于活泼好动的孩子，引导他们学会自立，懂得责任。那么这么多年落地烛光教育，最让我欣慰的呢，就是我们的孩子发自内心的认可、喜爱这套育人理念。那么日常每周的升旗仪式，还有像提前主题讲话，还有各类的文体、研学、美育活动里呢，孩子们总会主动地说起那句追逐光、靠近光、成为光。那么无论是中轴线手工创作，还有像金帆社团的公演，还是红色的研学节日德育实践，孩子们呢都以做一名烛光少年为荣，主动展示自己，乐于彼此互助。那么在一言一行里呢，都能够看见烛光文化真正浸润到了孩子们的日常成长之中。
0: 感谢吴校长的分析和介绍，好，我们持续来关注。其实您也是先后在多所学校打造了各具特色的办学体系。您认为在小学阶段最应该给孩子带来的教育是什么？
1: 那么这么多年呢，在不同的学校办学，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小学是人生的底色教育。

0: 萌芽的关键阶段，我们呢要在孩子心里种下爱国情怀与美好的品格。我希望呢依托中轴线的文化，古都文化，红色文化，把思政教育融入了孩子们的每一天的学习和生活当中，让孩子读懂北京，读懂中华文脉，读懂红色的历史。我们培养的孩子不只是会读书的孩子，更是心里有祖国，眼里有家国，有担当，有温度的新时代的少年。让家国情怀成为孩子一辈子最厚重的精神底色，这是做人之本，也是烛光少年的精神底色。那么其次，也就是核心，是善学习，要守护好守护好奇心与内驱力。善学习呢，不等于就是考高分，而是让孩子愿意提问，敢于探究，不怕试错，掌握良好的学习习惯，保有对世界的这种求知的热情。那么真正的创新能力、科学思维和探索的这种精神，必须要从童年开始保护，从小一点一滴的培育。那么最后落脚点就是会生活，拥有照顾自己与人相处的能力。那么教育呢，不是只停留在书本里，我们希望的孩子呢要懂得劳动，懂得合作，能够正视得失，还要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拥有感知幸福的能力，从容地面对生活里大大小小的挑战。那么这三点贯穿在我们烛光教育的每一天，我们希望呢，从灯小走出去的孩子心怀家国，乐学善思，热爱生活，那么带着这份力量，自信地踏上人生的这种烛光之路。
1: 感谢吴晓的分享。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我们今天呢邀请到是来自灯市口小学的党总支书暨特级校长吴健，以及一线教师。听完吴晓的分享和介绍，我们的教学主任日常教学当中，您看在教育带给孩子们最
2: 谢谢主持人。我觉得在我最真切的能感受到烛光教育的核心是让每一个孩子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束光。我们不是用一把尺子来衡量所有的人，让每一个孩子都具有自己个性的发展点。最直观的变化呢有两点。我想第一呢，是以前孩子们在学习的时候相对被动，现在呢我们有大量的跨学科的实践，有项目式的探究，还有刚才我们社团的这种活动，科创的这种体验，让孩子明白学习不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而是实实在在的做一件事儿。比如说孩子为了做好一个古建筑的模型，他会去查阅大量的资料，让这个模型呢能够以最亮眼、最闪光的形式去展现出来。孩子们会在这个演红色剧目的时候，会主动研读一些革命故事，认真的去揣摩当时这些革命烈士的内心的感受。为了完成一个科创作品，孩子真的可能会去跨学科的寻找各种各样的知识，甚至是进阶的这些知识，来去完善他们的科学创作。通过这样的实践呢，反过来其实带动了我们的课堂学习，孩子变得爱思考了，爱探究了，主动学习的情况也比以前多了，真正实现了从被动听课到主动善学的变化。那么我觉得第二个变化点呢，就是刚才我们书记提到的会生活。这种能力其实在灯小的孩子身上是这个肉眼可见的变化和提升。那么我们有大量的这种劳动实践，然后有团队合作，有这种公益志愿服务等等。这种团队合作呢，让孩子们走出了家庭的呵护，让孩子在学校里就学会动手，学会合作，学会担当。在活动中他们学会了要相互的分工互助包容，服务当中呢又懂得了感恩付出，学会了变，最终这儿也变得更有担当。
1: 感谢韩伟主任的分享，礼赞祖国育新。

人首善育人敬师恩，这里是教育面对面国庆特别节目。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来自灯市口小学的党总支书记、特级校长吴健，以及学校的一线教师代表韩伟主任，共同探讨五育融合的落地课堂、特色办学、赋能学生高质量成长的实践路径。那稍事休息之后，我们精彩继续。

0: 育人近视书记特级间继续交给吴健校长。
1: 我们知道学广大家长比的大的宏大的格局最终可以落到孩子哪些具体的成长维度上，我们请吴校再来分享和聚焦。
2: 好，主持人好。我们构建六位一体的治校格局，这个六位一体呢其实就是党建统领、文化铸魂、科研赋能、师者共生、五育深耕、全域辐射，六位一体的这种治校格局。那么听起来呢是学校管理层面的这种框架，但它最终的落脚点从来不是制度，而是孩子的成长，每一环都服务于培养爱家国、善学习、会生活的烛光少年。因为这个呢是我们学校的这个育人目标啊。那么党建统领、文化铸魂夯实的呢是孩子的精神底色，依托党建引领下的校园文化，把家国情怀、品德的涵养融入日常，引导孩子立大德、明责任，培育爱家国的品格，让孩子心中有信仰、眼里有方向。科研赋能、师者共生支撑的呢是孩子学习能力的生长，科研带动课堂改革，那么教师呢抱团成长、专业共生，老师们用更科学、更适合小学生的方法教学，能够保护孩子这种好奇心，教会孩子们学会思考、主动探究，真正实现善学习，就是让学习成为一种能力，而不只是完成任务。那五育深耕、全域辐射，滋养的呢是孩子们完整的生活能力。五育并举不只是开设几门特色的课，而是在艺术、体育、劳动、传统文化各类的实践当中呢，教会孩子动手实践、与人协作，包括调节情绪、直面挫折。而全域辐射就是要把育人从课堂延伸到家庭、社区、家校协同，共同助力孩子会生活，拥有感知美好、经营生活的能力。那么简单说来呢，就是六位一体，就是一套系统保障。党建和维化守住的是育人的方向，那么科研和教师保障的是课堂质量，五育和全域拓展成长空间。那么整套体系呢环环相扣，最终就是希望每一个孩子在登小能够厚植家国情怀，习得学习的本领，拥有生活的智慧，成长为爱家国、善学习、会生活的烛光少年。
1: 还是先关注大的这个理念方面的志向，里面当中还有叫以文润校、以师立校、以治兴校和以泽辐射，这其中我们看到的这是五个方面，这中间最核心的办学的抓手是什么样的？
2: 那么这一套治校的这个逻辑呢是环环相扣的，但是呢是以师立校是贯穿全部工作最核心的抓手。
1: 以师立校，
2: 对，教育呢所有的这个美好的构想，最终都要靠我们的教师去落地。那么文化呢要靠老师传递给孩子，治理成效也是要靠老师在课堂、在班级里实现。那么学校专业的教师队伍向外传递，所以呢教师是连接办学理念与学生成长最关键的桥梁。当然了，就这四句话呢也是有机的整体，相辅相成的。那么以文润校是根基，它依托的是我们登小百年底蕴和烛光教育文化，浸润师生的心灵，塑造校园的气质，为育人提供的是精神滋养。那么以智兴校是保障，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六位一体的治校格局，那么用科学完善的治理体系保障办学规范高效，为我们师生营造稳定优质的成长环境。那么以泽辐射就是担当了那么

0: 立足东城区的首善教育，发挥名校的示范带动作用，带动教育资源带协同发展，践行教育普惠的社会责任。那么而以师立校作为核心的抓手呢，我们就是要打造烛光名师的团队。我们坚持党建引领，把师德放在首位，搭建分层成长的平台，促进师生这个教师共同的发展。那么老师们带着专业与爱心走进课堂，把家国情怀、学习方法和生活智慧带给学生，把培养爱家国、善学习、会生活的烛光少年这个育人目标落实到每一天的教育细节当中。那么简言之，就是文化铸魂，治理托底，辐射担当，但教师才是把理念转化为孩子真实成长的核心力量。抓住教师队伍的建设，整个办学体系就能够活起来，烛光教育才能够落地生根。
1: 感谢吴校的分享哈。我们持续来看，在刚刚的介绍当中呢，您也提到了说学校的像金帆合唱团、金帆话剧团还有金帆书画院是有三大特色育人品牌哈。我们持续关注在北京的家长群中呢，我们都知道这三个团其实认可度都很高，请您来分享一下哈，学校是如何将这三个特色的项目和学科教学来深度的融合，进而实现说素养提升和学业发展是双促进的。
0: 大家都知道啊，北京市的金帆艺术团是全市最具标杆性、权威性的高水平的学生艺术团体，那么也是我们首都中小学美誉的金字招牌。那么能够入选金帆社团，对孩子来说也是非常珍贵的成长平台。那么在我们学校呢，艺术特色项目从来不和学科学习隔裂，二者呢是深度融合，互相成就，真正做到素养与学业双向提升。那么三大金帆社团统一采用的是金字塔的培养模式，全员呢普及就是塔基，每年举办合唱节、戏剧节、书画展，就是让我们的每个孩子都有上台展示的机会，让有兴趣的孩子在校级梯队持续锻炼。那能力突出、热爱艺术的孩子进入金帆社团系统培养。那么就拿我们金帆合唱团来说，今年九月，学校的班级合唱队、小苗团、金帆团三支队伍一同都参加了我们东城区的第29届的艺术节的展演。那么其中有古诗歌曲、民族歌曲，演唱古诗词曲目的时候呢，我们的音乐课就教旋律唱腔，我们的语文课就是细细讲解诗词背后的意境，那么我们的美术课同步绘制展演海报，就是一场合唱展演串联起的是语文、音乐、美术多门学科。那么孩子们在歌唱当中呢，就是沉浸式的吃透课本的知识，学习呢就更有乐趣。再比如我们今年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重磅打造了原创红色的剧目小红军，那么由我校金帆话剧团、金帆合唱团双团联合主演，是我们学校五育融合、艺教融合、思政融合的这种标杆性的实践成果。那么这部剧目呢，我们登上了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专业舞台公演，同时呢被国家级的平台教育强国栏目呢专题做了报道。那么对孩子来说呢，这堂特殊的行走的思政课，就是让历史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那么为了演好小红军，孩子们主动的查阅长征历史资料，研读红色的文本，揣摩角色的心境，背诵台词唱段。那么这个过程本身就是语文的阅读理解、语言表达和文本研读的这种深度学习，也是道法学科、家国情怀、责任担当的这种实景的教育。那么孩子们不再是被动的听老师讲长征的故事，而是呢就是亲自化身小红军， 穿越时空与革命先辈进行对话，沉浸式的体会长征岁月的这种艰苦卓绝，真切的感受革命先辈不畏艰险坚韧不拔忠诚报国的崇高品格。那么总而言之啊，就是学科的学习是为了艺术表演筑牢文化的根基，那么艺术的实践反过来激发孩子主动学习的这种内驱力。我们美育赋能学业，学业又支撑美育，让每一位就是烛光少年都能站上舞台绽放光彩，也能够沉下心深耕学识，实现全方位的成长。
1: 非常感谢吴校的分享哈，从校园里的日常成长到办学治校的基本理念，我们也

0: 而呢，进一步来梳理五育融合的落地方法，同时来阐释特色育人的实践路径。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那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之后呢，继续为您带来教育面对面特别报道，一会儿见。
1: 你知道，随时关紧水龙头，可以节省很多水。你知道，夏天少开空调，或把空调的温度控制在26度以上，既可以省电，也可以减少碳排放。你知道，少开车，多乘坐公共交通，同样可以减少碳排放，而且也可以缓解拥堵。你知道，把垃圾做好分类再扔掉，既可以提高垃圾处理效率，还可以变废为宝。你已经知道了很多，甚至更多，那为什么不开始行动呢？环保知行合一。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3: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3: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1: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5: 25000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里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渡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8: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9: FM 102.5
8: 教育面对面。
10: 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
11: 从高校科研一线到中小学课堂，
10: 从学前教育到特殊教育，首都教育各条战线上，数十位特级校长、金狮奖得主、育人先锋等扎根岗位，
11: 以实干践行初心。
10: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12: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10: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13: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10: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13: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10: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14: 作业本上的红批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10: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12: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10: 平凡方寸岗位
11: 藏着滚烫力量，
10: 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教育面对面国庆特别策划，走进首都教育领军者，致敬每一份育人坚守。
0: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今天呢，尊师重教，首善育人，我们与您共同关注的是来自灯市口小学的党总支书记、特级校长吴健。吴校长呢，深耕基础教育39载，以党建铸魂，以文化润校，结合一线的育人实践。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听吴校来分享首善标准下的特色育人路径。那持续来展开哈，在上一时段我们关注了学校很多大的治校理念和育人方法，我们回归到一个具体的点上，就是学校的对于人工智能方面的探索。其实我们也知道，学校在很早就开始探索这方面人工智能如何来赋能教育了。可能也会有家长好奇哈，说小学阶段的技术应用它具体是来如何服务同学们、服务他们成长的。吴校，
15: 嗯，好，我们学校呢是北京市的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发展的示范学校，
0: 嗯，
15: 同时呢也是央广人工智能课程规模化应用试点校。那么我们开展智慧教育，绝不是堆砌设备，始终呢是立足小学生成长规律，服务课堂提质和教师发展。今年四月，学校就召开了数据驱动人机联研的专题工作会，组织全体教师深入学习教育部发布的就是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依托区局的接榜挂帅的这个项目，全面推进智慧课堂、智能批阅、智慧操场、AI 备课等场景落地的这种应用。那么五月呢，东城区人工智能赋能小学英语教学 AI 听说课堂展示的活动呢，也是在我们学校举办的，展现了技术和学科教学深度融合的实践成果。那么我们说应用在这个服务学生成长呢，首先呢就是 AI 赋能常态课堂提质。那么我们依托 AI 循证教研，给课堂精准的体检，优化教师提问，课堂互动和教学的反馈，帮助老师打磨课堂，培养学生高阶思维。像英语，AI 听说课堂就是很好的例子。学生朗读，口语练习时，系统呢会实时的识别发音。那么读不准的地方呢，也是及时的标记。数据呢同步会推送给老师。那么老师呢可以当场开展针对性的这种指导。课堂呢还支持任务的发布、抢答、声声互评，落实教学评一体化。那么第二呢，就是 AI 呢能够深耕科创育人。学校呢开设系统的人工智能，还有编程、创意科创的课程。那么持续开展科创实践与赛事的活动，培养我们的孩子呢这种科学素养和创新的思维。那么多次也是在全国的优质课和这个科创活动当中呢斩获佳绩。那么再有呢，就是 AI 呢实现精准的分层教学，切实的减负增效。那么学校全面的启用智能批阅的系统，高效的完成重复性的这种批阅工作，把教师呢从机械批改中，就是批改作业当中啊解放出来，那么更多的精力用于研究学情，关注学生的成长，通过大数据精准的捕捉每一个孩子的薄弱点，实施分层作业、分层辅导，那么也真正的是做到了因材施教，杜绝了无效的学习。那么就像 AI 听说系统 能够自动完成口语作业的这种批改，有效的减轻了教师的负担。再有呢，就是 AI 融合五育，拓宽育人的路径。比如说像我们的体育方面，我们四个校区都是建立了智慧操场，那么采集孩子们运动过程当中的各种各项数据，分析每一个孩子的运动时长和这个运动的强度，包括体能的短板。那么基于这些数据呢，老师是可以针对性的调整体育活动的内容，精准的补齐孩子体质弱项，激发运动兴趣，确实也增强了学生的这种体质的健康。那么总的来说呢，我们以示范校标准坐实人工智能的教育，机器辅助，教师主导，数据赋能，育人落地，真正实现课堂更高效，教师更专业，孩子成长也更优质。
0: 嗯，好，下面要把时间来交给咱们灯市口小学的教学主任，我们的韩伟韩主任啊。在一线教学当中，具体来说哈，像五育融合它是如何落实到日常课堂当中的？
16: 其实我们学校的五育融合呢，首先跟大家说，它是不会有额外的课程，然后也不会是增加额外的任务，而是我们把德智体美劳揉进每一堂的这个日常的教学当中，可以说融入教师的每一次备课当中，做到学科内部的自然融合，并不是那种贴标签的活动啊，其实举个例子来说吧，拿我们有这种课堂课程赋能的这种情况，在美术课当中呢，有这么一节课叫这个中轴线上的古建筑，那我们其实在这节课里边其实就牵扯了很多的知识和内容，比如说我们会讲到这个建筑的历史啊，会讲到古都的文化呀，这不但是我们的语文老师能够介入，像我们的道法老师也可以进入当中，其实是一种文化自信的一种这个德育的这种教育和渗透。那其实这里面中国的古建筑蕴含着很多的科学知识，我们并不是简单的画，而是让学生动手来复刻这些古建筑的这种立体感。那这里边呢，其实就牵扯了结构的探究啊、测量啊等等这些简单的科学思维在里面。那实际上我们还有这个动手的裁剪拼接这种模型，然后那这里边其实有劳动教育的一部分。当然最终呢，我们的这个色彩造型的这种美，这种制作又回到了我们的美术课当中来。其实我们是一个多学科联动的这么一个创作的活动。那么除了这种课程赋能啊，我们还有这种场域的赋能。比如说我们学校作为这个中国美术馆还有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这个志愿者团队，我们在这里边呢有一些志愿服务。那这个志愿服务呢，包括它的讲稿，对于美术作品，对于文物作品的一些认识，就需要孩子有一个日常的补充。像我们的综合实践课上啊，会带着孩子去探究这些青铜器啊，中国的这些文物。那么在这里边我们的孩子通过学习，通过搜集资料，通过实地走访，我们会在博物馆当中去担任这个小小的志愿者，然后用这种场域的氛围带动学生的多学科的学习。那么还有一个层面，就是我们的活动赋能，就是我们学校有一个特别传统的孩子们也特别喜欢的活动，叫这个篮球我的朋友篮球赛季。那么其实在这个活动当中呢，不但是每个队有男生队女生队啊要去打比赛，然后我们其实还设计了一些门槛低的，比如像投篮的这种活动啊，除了这些体育的活动以外，学校真正的去营造了一个学生参与的氛围，就是我们有海报的展示，每个班都有这个篮球季的海报，然后每个班还会有一部分同学来出来测算这个对阵表，然后这个小分的计算、技术的统计，包括其实我们也在培养小的裁判员，然后在比赛当中去做这个裁判。就这样呢，就是我们用活动赋能，所以说在这个整个这个几个维度上来讲啊，灯小的五育并举确实做的实实在在，并不是这种贴标签似的。那么在教师层面上来讲呢，其实我们的老师呢也是会通过一些集体的备课、一些跨学科的教研，去协同的设计这个课程，让资源呢共建共享。我们也避免老师单打独斗的去重复备课。 像有的课程比如劳动课当中有，美术课当中也有，那么这种我们就会协同一块备课，用一种主题式的这种活动串联起这个课程，让孩子能学得有阶梯有进步。就是我们也是一直在引导教师啊，是从这个从成果出发，以终为始的这种思考。我觉得融合呀，不是多了另一套作业，不是多了一项任务，而是换了一种更贴合孩子成长的方式来上课。这样去提升课堂的效率，让孩子自主的愿意学，喜欢学，在学中呢就没有这种负担和这种任务的感受了。
0: 感谢韩伟主任的分享和聚焦。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国庆特别报道。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灯市口小学党总支书记、特级校长吴健和教学主任韩伟，来与大家共同分享聚焦灯市口小学如何五育。

0: 循循善诱，
1: 难懂的知识它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0: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1: 作业本上的红梯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0: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2: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0: 平凡方寸岗位
3: 藏着滚烫力量，
0: 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教育面对面国庆特别策划，走进首都教育领军者，致敬每一份育人坚守。欢迎回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所与您共同聚焦的是来自灯市口小学的党总支书记、特级校长吴健。吴校长呢，深耕基础教育39年，以党建铸魂，以文化润校。我们今天呢，要听他结合一线的育人实践，分享首善标准下的特色育人路径。我们知道吴校，您看，您是始终秉持办一校兴一校、优一师带一片的教育初心，那站在小学教育的角度，您最希望孩子们能够沉淀出怎样的成长底色的？
3: 办一校兴一校，优一师带一片，这句话的背后呢，是我作为一名基础教育工作者，扎根小学教育多年，一直坚守的初心。不管是办好一所学校，还是带动一片区域共同发展，那么所有的努力最终其实都是指向孩子。那么站在小学教育的起点上，我最希望为每一个孩子积淀三层成长的底色。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家国孝向善的精神底色，那么这个是呢最根本的底色。小学阶段是价值观萌芽的关键期，那么我们希望呢，就是在孩子的心中种下的是家国情怀与善良的种子。就像我们排演小红军，让孩子和革命先辈跨时空对话，懂得感恩，学会担当，明辨是非，心中是有家国的，眼里要有他人，懂得敬畏，心怀善意。那么这就是我们育人目标里爱家国的这种内核。那么这份底色呢，会成为孩子一生做人的这种根基。那么第二呢，就是乐学善思的能力的底色。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谈到的我们育人目标的这个善学习，小学阶段不是灌输大量的知识，而是呢要保护好奇心，教会学习方法，培养坚韧专注、敢于探究的品质。那么不论是在课堂教学，还是科创实践，还是金帆社团日复一日的排练，那么本质上呢，我们都是在锤炼孩子深度思考、不怕困难、持续钻研的能力。那么知识会不断的更新，但是这份乐于学习、善于思考的能力可以陪伴孩子一生，支撑他们面对未来不断变化的这种世界。那么第三呢，就是热爱生活的生命的底色。这就是我们的那个育人目标的其中的会生活这一项。那么教育不能只盯着书本与成绩啊，我们希望孩子拥有强健的体魄和感知美好的审美力，还有动手劳动的实践力，要学会与人相处，还要接纳得失，懂得照顾自己，能够感受生活里的美好，也能够从容面对成长路上的挫折，拥有丰盈的内心，懂得创造幸福。那么这三层底色呢，也正是我们培养爱家国、善学习、会生活的烛光少年的这种追求。小学教育，是为人生打好底色的教育。我们不求每个孩子都光芒万丈，但是我们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保有内心的光亮。
0: 感谢吴晓的分享。我们在了解完如何赋能，如何让孩子有了三重底色之后，我们下面要把时间来转给灯市口小学的韩伟主任哈。韩主任，从您看来哈，小学阶段的好的校长最重要的特质和担当是什么？今天作为一线的我们说教师代表，请您来分享一下。
4: 其实作为一个教师，我觉得去评价校长，其实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我觉得还是有一个标准的。

0: 其实跟吴校长这个
1: 是这样，我觉得能从他身上感受到这种育人的这种特质，以及这种教育人的这种担当，是给我很深的这种体会。其实首先刚才介绍中吴校也说了，经历了很多的学校，那其实他来到每一所学校都是读懂了学校的土壤，让办学文化自然生长出来。他扎根每一所学校的时候，其实每一所学校都有自己独有的历史、地域文化、师生的气质，其实都不一样。但是吴校可能会通过慢慢的观察、工作的梳理，他可以培育出专属于这所学校的特有的本质和文化。
2: 嗯，
1: 就像您看到灯市口小学现在的烛光教育理念一样，它不是贴在墙上的标语，而是深入人心。可以说深入每一个教师、每一个学生他们的内心当中的一种意识，就是我们要向着光、成为光的这种感受。那么第二个，其实我觉得就是心系教师的成长。以师立校，合力生光，是学校对于教师发展的一个重要理念。其实我们书记常说啊，教师是学校的灵魂。他鼓励每一位老师带着科研意识走进我们的课堂，在解决真实的教学问题中呢，能获得成长。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的青年教师都快速的成长，然后中青年的教师呢也有了自己发展的方向啊，老教师的经验呢也成为这个反哺学校、带梯队的这么一个过程，一个宝贵的财富。第三个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守正而且善于创新。就是作为一个书记校长，其实他可以把很多的理念带进我们的课堂当中。除了坚守我们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以外呢，他也愿意，也会不断的督促着我们去创新我们的这个教学的路径，让烛光文化、烛光教育既有这种深厚的厚重的文化底色，又能紧跟时代的步伐，让百年学校焕发这种活力。第四个方面，我觉得应该是心怀教育的这种温情，守护每一束生命的微光。可能在书记的眼里，在这个教育的事业当中呢，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立的光源，他尊重孩子们的客体差异。我们会不断地完善我们的多维评价，就是希望灯市口小学的每一位烛光少年都能在家国情怀、创新能力上有这种同步的成长，他们都能站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发光。其实书记也常说啊，就是小学教育是温暖的事业，一个好的校长，我觉得能带出一个向善的团队，能带出一个积极阳光的校园，能让所有的孩子在一个共同大家认知的文化理念下不断的成长，应该是在这方面，我觉得书记做的特别的好。那还有呢，就是刚才也谈到了教育的担当，那么其实我觉得，作为书记和校长呢，他们肯定是学校的守护担当。其实这里不光说的是守护学校的人财物啊，它更是守护灯小百年品牌、百年文化，这么一种守护，而且它也在默默地守护着每一位教师员工的内心，也在守护着每一个孩子未来的成长之路。是这么一种全方位的守护。那么第二个其实就是刚才说的辐射引领的这种担当。其实我们灯市口小学除了这个刚才书记所提到的这些对口的帮扶啊，还有这种长项的互补以外，其实我们很多的教师、骨干教师都是作为学区的兼职教研员，做了一些工作。其实这个学区教研员呢，要肩负一些这个日常学区的一些工作，其实这里边呢也是学校给予了大量的支持，给了我们特别足够的底气，让我们可以一个是有这样的视野，一个是有这样的能力，还有有这样的精力去做这样的事儿，可以带动整个区域的教育发展。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刚才说到的立足首都的这种时代担当。就是刚才我们书记也提到了2023年我们的人工智能现场会，其实我们还做过这个项目式学习的这种现场会，包括当时美育浸润行动的现场会，还有我们这个教育

0: 共同体的现场会，其实这种不是经验的单纯的输出，我们也是在研讨的过程当中能把好的经验辐射出去，就是在政策的这种前沿性上，我觉得我们的书记也是给我们做了一个特别好的引领，我们是紧跟时代，然后不停的守正创新。
1: 嗯，
0: 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一点点浅薄的认识。好，谢谢主持人。
1: 您客气，紧跟时代守正创新哈，感谢您从全方位的分享。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呢，我们也想请吴校用一句话吧，分别给到北京的小学生家长和基础教育的一线教育工作者，我们在最后的时间给大家来提一份寄语。
2: 好的，主持人，先送给家长吧。就是愿我们一起耐心守护，看见孩子独有的光芒，陪伴孩子成长为爱家国、善学习、会生活的烛光少年。那么下边呢，送给我们基础教育的同仁一句话，就是坚守育人初心，以微光聚星河，做孩子们成长路上温暖坚定的烛光引路人。好，谢谢。
1: 感谢吴校的分享，再次感谢韩主任今天的做客。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那本期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今天我们从各位家长关心的校园生活来切入，走进吴校的日常办学实践，看到百年老校如何打造烛光教育的特色品牌，也看到五育融合如何融入日常的育人全过程，也感受到了首都基础教育的温度与厚度。金秋时节，我们向所有扎根一线潜心育人的教育工作者致敬，有这样一批重内涵、善探索的特级校长们的深耕基层，有这样扎实的特色育人体系的托举成长，首都家长对基础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也更有底气。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那以上呢便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精彩音频回放也欢迎您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教育面对面来回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我是程丽，以上便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会。
3: 您即将收听的是《我是实习生》。
4: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5: 微蓝北京是出门自带水杯与环保袋，减少一次性用品消耗，是点餐量力而行，坚持光盘行动，是使用节能环保产品，节约不可再生资源，是分类投放生活垃圾，闲置物品循环利用，是文明驾驶礼让行人，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和微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6: 请您坐稳扶好。
7: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8: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7: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8: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7: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8: 您慢走啊，回见。
9: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10: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11: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
12: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11: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12: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11: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10: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11: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厂。
13: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14: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13: 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栏目主持人思萌。文明旅游，你我同行，让我们共同营造讲文明、重礼仪、树形象、筑诚信、热情有爱、安全有序的京津冀人文旅游环境，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我们都是京津冀文明形象代言人。
6: FM 100.6京津冀。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1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发展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是实习生》重播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1: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0: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1: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0: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1: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0: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1: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0: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1: 伴你成长。
0: 同行伴你成长，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我是马潇，
2: 我是实习编辑刘磊。
0: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要聚焦传媒行业。那一说到传媒行业，有人说现在是传媒行业最好的时代啊，因为现在人人都有麦克风。但是呢，也有人说现在也是传媒行业最卷的时代啊，因为大家的注意力成为了最稀缺的资源之一。那么在这个充满变量的战场上面，年轻人该如何突围？他们会有哪些作为呢？传媒公司现在又在用什么样的一个新的标准来选择未来的新声浪呢？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新锐传媒的 CEO 江虎先生，欢迎江总，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江虎。
2: 另外还有我们新锐传媒的人力资源负责人任静老师，任老师您好。
4: 大家好，我是新锐传媒的 HR 负责人任静。
0: 欢迎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我们首先想请江总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公司是在做什么，都有哪些业务。
3: 新锐传媒啊，是一家成立了23年的一个数字化的营销公司。用一句话来讲，我们这新锐公司啊，就是我们是为企业啊，包括品牌还有政府进行这种品效营销中一站式服务的全案的营销服务提供商。
0: 品效融合，
3: 对，又有品又有效。
0: 这个品是
3: 包括品牌，你的这个调性，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方向啊，策略啊，这个我们会做，
0: 打造 IP 是吧？
3: 对，包括打造 IP。同样呢，我们还讲效，效呢就指比如说要有转化，要能产生这种在 C 端用户的这种产生销量，所以我们是一个品效合一的这么一个数字化的营销公司。
0: 那和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这种传媒公司，可能更多的比如直播，还有一些这种新媒体的短视频，可能大家认为传媒公司是这方面的内容。那我们的业务范围跟这个还不太一样，是吗？还是也包括了这一部分的内容？
3: 对，这个包括这一部分内容。再把我们的读者啊、听众啊、用户啊，再转化成这个品牌的消费人群啊，实现一个销售，就是我们讲的品效合一。这里面当然也包括了短视频、直播、短剧啊等等新的这种内容形式。
0: 这是您观察到的一个新趋势，做的一个新的变化。那您觉得在这个新趋势之下，也是大家求职者们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怎么样的岗位的缺口？包括我人才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能力呢？
3: 这是个好问题啊。的确现在整个这个传媒行业是一个，就刚才我们主持人讲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时代啊，应该讲是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卷的时代啊，不能说是最坏的时代，最卷的一个时代。我觉得确实有些变化啊，包括这种全面的 AI 化。这个 AI 啊，不仅成为一个辅助工具啊，而且它我觉得成为一个整个传媒生态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了啊。包括我们觉着这种渠道是越来越碎片化，我们能看到的自媒体这种兴起啊，过去呢可能是一个声音，现在是万众喧哗啊，这也是一个渠道上的变化啊。另外呢，我们讲到了这种内容上呢也有很多的变化了，我们也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虽然声音越来越多，但是呢，可能内容的同质化其实反倒越来越严重了。
0: 对，
3: 大家许多张嘴，但实际上你最后发现说的声音都差不多，甚至于我们认为，虽然是这个全球化的浪潮，就传媒成为地球村了，但是大家的声音其实也越来越趋同了。就我们中国的这些短剧啊，霸道总裁爱上你，可能在美国美国人也爱看啊，就是内容的这种趋同化、渠道的这种碎片化、全面的 AI 化，我觉得是整个的可能是一个趋势。但有好有坏啊，在这种趋势之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其实我们一直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啊。我觉着可能两点吧，一个呢，我们讲这个人才的上限 啊，我们还是当然是希望要，比如说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啊，要有创新的能力。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上限，就是我们老讲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大概这个意思啊。我认为这是一个高的要求啊，要有独立判断的能力，创新的能力啊，要有好奇心啊。我们觉着这是媒体从业者，我觉着应该孜孜以求的一个上限的一个标准。
0: 嗯，是所有的岗位都需要是吧？
3: 对，所有的岗位都需要。那么也有一个下限，下限我们也是在想，这个起步得是个什么样的？我们觉着可能，比如说更具体的讲，我们觉着文字的表达能力，我们反倒很看重。为什么强调文字的表达呢？因为确实传媒最早，我们认为起步的应该还是以文字为主啊。但是最后呢，有文字、有声音、有图像、有视频啊。我们觉着一个人啊，能写明白的人一定能说明白，能说明白的人他一定是想得明白。第二呢，我们讲靠谱，我觉得靠谱就是做事有闭环，
0: 事事有回应，
3: 事事有回应。哎，我们觉得这两个能力，从事这种传媒行业这些人的一个底线。
0: 那就是底线是首先这个人得靠谱，
3: 对，
0: 然后逻辑思维是比较清晰的，
3: 对对，
0: 然后上线呢就是他有创造力，时刻保持好奇，
3: 对，
0: 时刻保持学习哈，
3: 对对，你做得很好。
0: 那作为新人招聘来讲，想问一下任老师，我们是以底线为准，还是要以上线为准呢？
4: 我觉得首先谈上限的要求，这个对求职者要求有点高。对，因为我们首先招聘来讲，第一要看他的综合素质，就是可能他不会体现在专业技能上，
0: 对，
4: 但是基本上比如说他的受教育的程度，然后他的谈吐，包括像他的表达是不是有逻辑，能不能把自己介绍清楚。具体在工作之中呢，我觉得可能比如说跟领导的沟通，跟同事的沟通和表达，还有就是跨部门的这种协调能力，其实一些基本的素质还都是挺重要的。
0: 那您刚才提到了一个综合能力哈，
4: 对，
0: 那我作为一个新人去面试，或者说我刚刚去提交简历的情况下，我如何去体现我有这样的能力呢？或者说您作为人力资源的部门的负责人，您再去筛选这些人才的时候，您是凭什么来判断，哎，他是有这样的能力，或者他哪些能力有所欠缺的呢？
4: 我觉得简历能体现出来一部分，因为简历的准备还是能体现出他对这个事情，第一他是否重视，就是他的态度是否端正，
0: 就是这个简历的制作的精细的程度和突出重点的方向哈。
4: 对，是的。另外就是看到简历之后呢，那有可能简历是很细致的，但是可能他的表达上对岗位的理解，他对企业的理解其实都是很重要的。
0: 对，明白。那还想问回江总，其实您提到了这种能力，我们也知道了我们在应聘的时候大概可能会去以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来做准备啊。那您也提到了这个能力的上限，就是我们要有创造力，保持好奇等等。我相信很多的同学都会有这样的创造力，都会保持好奇，尤其是作为新人。那您也提到了这个下限，文字功底等等这些方面的这些能力，可能一开始我并不善于用文字来表达我的思维逻辑或者我的思考方式。那这些方面的能力以及其他的各种岗位的需要的能力，如何进一步的去培养呢？
3: 哎呀，基于我们20多年的做企业的经验啊，我觉着企业更多的是要去发现，而不是培养。当然啊，系统化的这种企业的管理啊，培训是必须的。我们也是一直在坚持做的。但是我更愿意把它形容成是一个什么呢？我们是去在发现一些人，
0: 激发他们的。
3: 对，激发他，他本身就有一颗沉睡的种子，我们唤醒他。到职场之后啊，其实一些核心的价值观的东西啊，已经是定型了的。我们看到的是技巧，当然是可以培训出来的，比如怎么去做一个爆款的短视频。啊，怎么去分析数据啊？怎么去做流量？
0: 套用公式，
3: 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呢，一个人就您刚讲的好奇心、创造力啊，我认为这些东西啊，在他自己。
0: 对，因为可能很多新人啊，他在刚开始步入职场的时候是处于一个迷茫的状态，可能他有好奇心，或者说他有这个创造力，但是我不知道该放在哪儿。然后前面您也讲到了，说现在我们的传媒行业是有一个 AI 化的趋势的。那我们说到 AI 化，人的这个参与的环节可能越来越少了。那您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学生们应该做哪些准备，或者说他们又应该具备哪些能力呢？
3: 啊，这是个好问题啊。的确是啊，我觉得 AI 啊，现在应该是对各个行业都有一个全面的深刻的一个冲击。传媒行业是概莫能外啊，受这个 AI 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呢，我们也一直在思考，就是哪些东西是 AI 不能替代的。尤其在传媒行业里，我们认为有几种能力是 AI 是不能替代的。一个我老讲的叫审美的能力，因为 AI 其实现在通过数据啊、算法呀、它很多东西都能算出来。

0: 对，那种想象力啊，就跟《西游记》啊，能想到一个人能筋斗云，能够翻十万八千里，这种东西，我觉得 AI 你让它去原创很难，非常非常难，
1: 因为它毕竟是工具
0: 啊。对，所以我觉着传媒人才，我还是特别看重这几种能力啊，就是审美的能力、想象力。
1: 那其实刚刚江总也提到了说，还是以想象力和创造力为主。那前面江总也提到了说，我们现在在从事的除了传统的内容创作方面，我们也在做一些 IP 的打造。化等等哈，那这一方面也是您观察到的，现在您觉得传媒行业里边的一些新趋势啊。
0: 对，
1: 那这些新趋势哪些岗位可能会被重构，包括 AI 力量的加入之后，可能一些岗位的原有的职责就会被，我们不说叫替代，可能会更加简单了，人员需求量没有那么大了，哪些方面会被重构呢？
0: 哎呀，我觉得这个重构是个全面的重构，各个行业都会被 AI 重构的。但是目前这个阶段啊，我们看到的是，如果只是一些不断的去复制一些东西啊，就效率也很低，这一类的工种基本上就没了。因为现在基本上，因为我对 AI 的理解不是很深刻啊，但是我觉得基本的这种 AI 的一些工具，你谈一个什么创意，它基本就能把这个整个的策划思路就全出来了，甚至一些模板直接就把 PPT 就全出来了。但是呢，确确实实我们觉着还是有些是不能替代的，比如说那种站位更高的，有一种跳跃式思维的这种创意的人才啊，我觉得 AI 可能做起来还是目前这个阶段可能还是差一些的。对，
1: 那听江总讲完了之后，我觉得可能最初的时候只要达到了下限或者超过了下限的标准，就能够进入到这个行业了。但是现在

0: 奇怪的现象，就是一方面呢，确确实实大量的大学生求职也比较困难，但是一方面我们也觉得很多岗位我们招起来也还是很费劲
1: 哦。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还是要强调下线呢？其实下线我们觉得也很重要，有这个基本的下线之后呢，其实反倒一些具体的做法，比如结合目前那些传媒趋势一些岗位，我们在专业化的培训，其实还是能够胜任一个普通的岗位甚至中层，我们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1: 嗯，就是更好上手了。
0: 对
1: AI 这个工具的服务，
0: 对对对。
1: 那其实您刚才提到了一点，就是说有一些岗位招聘起来还有点费劲。
0: 对
1: 啊，那作为求职者可能就比较关心招聘起来费劲的岗位，也就是缺人的岗位到底是哪些啊？
2: 我们在招聘过程中发现，就是可能有几种，就是第一个，我觉得好的销售还是比较难找到。
1: 销售，
2: 对，销售人员、
1: 确实这个 AI 也替代不了。
2: 对，好的销售，好的客户经理，因为传媒行业跟其他行业的销售啊，它还是不太一样。
1: 嗯，
2: 就可能营销的层面，或者是说，你售卖的不是一个产品，可能是一整套的服务。
1: 嗯，
2: 对，所以前中后期的那种沟通协调会特别的重要。
1: 嗯，对，因为它不是实体哈。
2: 对，是的。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传媒行业当中很多的这种项目，或者是说一个什么活动，它是需要说这种项目经理，我觉得也是非常的难找的。
1: 嗯，这个是策划方面的还是？
2: 嗯，我觉得他要统筹策划来做相关的事情，策划是他的工作的一部分，他要主导整个项目，然后可能要跟客户沟通，可能要做好服务，客户要调整需求，那他要及时的做一个上传下达的工作，然后呢要带领团队呢，比如说像策划呀，像美术啊，像市场啊，然后像活动执行的人员啊，去做相关的一个策略调整，就是保证前中后期，前面跟客户完美的进行这个接洽，中间呢要带领团队把活动或者把项目完美的落地执行，后面呢可能要再做相关的数据的分析和结案等等，所以这个现在确实需要这个人的阅历非常丰富，
1: 对
2: 项目执行的经验非常丰富，同时呢他沟通能力要强，甚至还要有一些这种财务的知识，对，所以他是很复合的一个人才。
1: 对， 那可能像您提到的这种其实是一个项目负责人的一个概念了哈。
2: 哎，
1: 那这个对于刚刚毕业的学生们来讲，应届毕业生们来讲，可能会有一些的难度。
2: 是的，
1: 那更多的可能是在前期的一个销售的这个环节，可能刚刚毕业的学生他有冲劲儿，然后他又有像江总提到的这种求知欲和好奇心，
2: 对，
1: 可能上手起来会比较容易一些。
2: 对，
1: 那您觉得对于这些销售来讲，他们又有哪些能力是需要具备的，或者说您是比较看重的呢？
2: 销售的能力，我觉得其实之前我们会比较关注说销售的，第一他可能要情商要高，对，第二就是说他还是要把自己的产品服务然后他的优点缺点都能够介绍清楚，同时呢要跟客户的需求来做一个匹配，对，因为有的时候因为销售他有很多的工作是要靠去输出，要去调整
1: 与人沟通哈，
2: 对，与人沟通，要根据客户的需求，比如说那客户他没有意向，那你怎么来挖掘他的意向，然后怎样来包括从前中后期的一个对客户的关注，然后跟他做朋友，到中间呢你可能要对客户的公司对他们的产品然后也要做深度的一个学习和了解。另外我觉得就是说除了日常的维护和这个沟通，在服务过程中然后要最大程度的展示自己的专业度，对，因为我觉得销售它不仅是一个人情的往来，也是说双方的公司要尽可能的帮客户去服务好，
1: 对，
2: 这个专业度是很重要的。
1: 其实一个就是您提到的这种情商，包括共情能力，
2: 对，
1: 另外一个就是理解力，对于自己的所拥有的这些产品和项目我能做到哪些部分，然后另一个就是表达能力哈，我怎么去把这个推荐给别人，
2: 对，是。
1: 那不知道刘磊你作为实习生你有哪些好奇的地方吗？
3: 其实说到这个销售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主播，那么我觉得主播他可能是涵盖销售的这个职责范围的，因为有的主播他可能是情感主播，他不卖产品，卖的是服务，卖的是情绪价值，
2: 对，
3: 那么我们想问就是主播需要具备一些什么样的能力呢？
2: 您是说哪方面的主播呢？
3: 如果说就是一个大范围的指主播这个所有的群体，它需要具备一个什么样的能力呢？
1: 对，就是比如说有带货主播，有刘磊提到的这种情感主播，还有一些我们说叫才艺主播，是吧？分别都需要哪个？才艺主播肯定是需要才艺了，
2: 对，
1: 其他

0: 他的这种，一个是实体销售的带货主播，另一个就是这种情感服务的或者说服务性质的这种主播，都分别需要哪些能力？
1: 嗯，我觉得作为主播来讲，可能他能力应该是都是贯通的，但是据我观察来讲，我觉得还是要有几点，就第一，还是要能说，对，因为他的表达要好，
0: 对，
1: 就像刚才江总讲的，其实他的表达也是基于第一，他至少要做准备，即便他不是一个善于表达的人，但是我可能我的准备做得好，准备工作做得好，我的比如说我的脚本文档做得好，那我可能直接就输出就好了。
0: 嗯，
1: 对。然后第二，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一个能言会道的人，那可能这种随机的应变能力也会非常重要。
0: 嗯，
1: 对。另外呢，我觉得可能心力跟体力也很重要。
0: 对，
1: 因为不管是各种形式的主播也好，首先他是出镜，对吧？
0: 对，
1: 有很多人直播间可能有很多很多上万的粉丝都同时在看着他，可能就会有很多这种有质疑，对，
0: 心理承受能力哈，
1: 对，是的，然后他怎样来调节自己，然后他确实是个体力工作，这个要求我觉得一直挺高的，
0: 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他们可能会面临一些这种负面的评价，或者说自己会有一些心理压力存在，那企业这方面是不是也有一些相应的辅助，或者说比如说咨询师之类的这种情况？
1: 这个是一定的，因为像我们管理我们自己签约的主播，我们自己专职的主播，我们会给他们有配这种团队，团队里面会有像直播运营，帮他管理直播间，然后有经纪人帮他去打理相关的一些事务，也会有做数据分析的同事帮他来复盘，对，当然也会为他们提供一些情绪上的一些疏导，帮他们维护，比如说他们的大粉丝，这些工作都有在做。
0: 那您觉得从您的角度来考虑，作为刚刚走出校园的一个应届毕业生来讲，在这个组织架构当中，哪些是更好上手的一些岗位呢？
1: 我觉得其实传媒行业的岗位很多种，可能有做内容的，有做运营的，还有做比如说像策划工作的。我们很多的应届毕业生都是来自于像

0: 做内容可能有很多岗位了，比如说像编导、编辑、文案等等，就是每个岗位侧重点不一样。那内容可能就会注重说你的文字功底，还有说你的思考能力，因为做文字也不是搬运工嘛，
1: 对。
0: 你还是要有一个提炼能力、传达能力。可能运营的话就会偏站在用户的思维角度去考虑问题，怎么去提升用户的粘性。另外还有就是要有一些数据的思维，其他的像比如说策划岗位的话，项目这些岗位可能比如说就是要有一些天马行空的创意，但是最终呢还是要有这种落地的
1: 执行
0: 的能力，不同的岗位能力要求不一样。
1: 明白。那刚刚任总是从他的角度来分析了，不知道江总有没有什么补充的地方呢？
2: 对。总结起来啊，就是如果说要给一些应届毕业生一些建议的话，我觉得一个呢，懂 AI 啊，或者说初懂啊，因为现在整个大家，我觉得在这块上是我们应届毕业生是可以做到弯道超车的，因为大家都是新手啊，你们多学了，你们就是老手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要
1: 您指的这个懂是得懂得如何去使用，
2: 我觉得这一步就够了啊。第二呢，我们讲什么呢？复合型的，其实我们觉着，比如说要学个双学位哈，又是心理学和传播，
1: 一专多能。
2: 哎，其实现在还有一个传媒有一个趋势，就比如出海，OK，你又懂一门语言的优势啊。我们现在比如在开拓中东市场啊，又懂阿拉伯语，然后又懂传媒，这个就非常有优势啊，就是复合型的。另外，就刚才任总也在提到的，比如说商业营销啊，再加一些这种传媒，等等啊，就是我觉得就两条，一个呢，我们就是 AI。另外就复合型，因为传播呢，就是一个，我认为它就是一个
1: 复合型的。
2: 对，复合型的一个行业。
1: 对，因为我们原来讲说，传媒人肚子里也跟相声演员一样啊，肚子里也是杂货铺，我什么都需要懂一点。但是现在也在面临一个新的趋势，就是我们发现，不管是新媒体也好，或者叫自媒体也好，我们现在讲的这种可能垂类赛道越来越垂直了。那这个您觉得是多能更重要，还是一专更重要呢？
2: 这也是个好问题啊！我觉着不要把这两个对立起来啊，最好是既多能又一专
1: 对对，这
2: 啊。
1: 是理想状态
2: 对，确实都很重要。我是建议啊，就是我们应届生啊，就是在大学期间呢，其实是你们要多学点无用之学啊，加引号的无用之学，就是尽量让自己博一点，因为尤其是这个大学是个通识教育，我觉着多看点无用的书，多学点无用的知识，加引号的无用的知识，我觉得这个会对未来求知是有好处的。举个例子啊，我记得乔布斯那个时候就是那个苹果的创始人就讲，他在大学时候学了一行艺术字。就是英语的艺术字，哎，对他后面的做苹果电脑什么的非常有帮助。所以喜欢是前提啊，喜欢是根本，就是要以热爱为基础啊。所以回到您刚刚那个问题，到底专好还是博好？我觉着专呢，当然是一个我们一生要孜孜以求的一个方向啊。因为什么叫专呀？专到一个什么程度啊？当然要专，要坚持，要在一个领域里要深耕啊。但是跟博也不相悖啊，我觉着。都很重要，
1: 都很重要。那想问一下任总，在求职的过程当中，因为简历的篇幅也有限，整个的容量也有限，那我们在看简历、筛选简历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更看重专还是更看重博呢？
0: 我觉得这个可能要根据实际情况吧。
1: 岗位的不同是
0: 吗？哎，对，比如说我拿到一份简历，那我首先看，如果是说实习生的话，可能要看第一他在校经历有没有，第二实习经历有没有。对，如果是说有项目经验是会人的话，那首先会要看之前的工作经历，他是一直在同样一个岗位持续的来服务，它是有阶梯式的一个增长的，这种专一的还是很好的。如果是说像我刚才讲的，要求很多种能力的复合。

0: 培养起来，不一定非得是去学一个双学位，自己可以去深入的了解，自己去学习，掌握不同的能力，不一定自己的哪个兴趣爱好就成为了自己以后进入传媒行业的一个制胜法宝了。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想问江总，因为我感觉现在其实传媒行业是处于一个强娱乐属性的一个行业，那么网感就被赋予了一定的价值，或者是觉得网感很重要，那您觉得网感是可以培养出来的吗？
2: 我这段时间在那个学游泳啊，因为我这个不好意思，我这一直这么大了也不会游泳啊。那游泳呢，我们那个教练很厉害啊，他就一直在讲这个水感，在他的眼中，但是水是有呼吸、有节奏，甚至有性格的啊。那我们这个初学者，我觉得这很悬啊，
0: 就是害怕的、
2: 对，所以就说这个水感和网感，我觉着这个东西它肯定是，就比如说水感怎么出来的，它肯定要老在水里面扑腾，掌握着水的方向啊，水流的甚至是那种力道啊，我觉得这肯定是要长时间的要去实践才能形成这种感觉啊。所以我觉着网感这就跟那一万小时定理一样，对吧？你只要成为一个专业人士，你起码在一个领域里你要做够一万个小时就有感觉了，所以
0: 熟练度啊，
2: 对，无他啊为手熟耳，对吧？至于说培养，我觉得那个他自己要热爱，同样的还有很艰苦的这种训练，
0: 这是一种钻研。
2: 对，
0: 那其实回到最初的这个问题，我特别好奇，就是江总，您接触了那么多自媒体的人、新媒体的人，包括您旗下也有很多的这种艺人的团队啊，您也看到了很多的这种我们说 UP 主也好，或者说这些自媒体的从业者也好，在您眼中的网感是什么样的呢？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叫网感呢？
2: 我觉得第一呢，要以用户为中心。我见到的好的这种自媒体的 UP 主也好啊，或者网红也好，他们完全是以用户为核心，来构建他们的一些内容的逻辑啊、心态等等等等啊，他们能跟用户一起同呼吸。第二呢，我觉着他们重视数据，重视这种复盘。我觉得这方面确确实实是 Z 时代的这些年轻人啊，确实是要强得多。你看的网红也好，博主也好，他们更多的是讲数据，用工具，用 AI， 我觉得这个也是他们网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0: 总的来说呢，就是既要站在用户或者说受众的角度上来思考，又要善用工具哈。那我们节目的上半段时间呢也差不多了，刚刚江总和任总呢给我们分享了很多他们对于当下传媒行业的观察还有感受哈。那对于求职者来说呢，想要进入这个行业还需要做哪些准备，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再接着聊。
3: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4: 安舍弄命，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5: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

0: 分分类，资源不浪费，垃圾节更漂亮。怎么样，加入我们的行列吧，分类在指尖，文明在心间。
1: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游戏开始了，
3: 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2: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3: 这小场面，
2: 佩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3: 血条咋掉这么快？
2: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3: 啊，我的车！

0: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1: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0: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1: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0: 伴你成长。
2: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大家好，我是马潇。
3: 我是实习编辑刘磊。
2: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聚焦传媒行业哈，邀请到了新锐传媒的 CEO 江虎江总，以及人力资源部门的负责人任静任总啊。那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呢，两位给我们分享了很多他们对于这个行业的观察和感受啊。那在上半段快结束的时候呢，我们聊到了现在很多人都会提到的跟传媒行业，尤其是新媒体或者自媒体有关的所谓的网感哈。那我感觉刘磊对于这个方面是不是还有一些问题想问一下两位呢？
3: 是的，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江总。因为我看很多博主啊，就是他的网感是存在于一种他的表达很有梗。那您觉得就是和您一开始强调的这个文字表达很重要，文字表述一定要清晰，这个勾连起来的话，那娱乐属性和文化属性其实是两个都很重要的关键词吧，对于传媒行业来说。那您觉得应该如何平衡这种娱乐属性和文化属性呢？
4: 啊，对，这个确实是现在很多的梗啊，这个我有时候就不太了解了啊。
5: 跟人聊天的时候需要现搜了。
4: 对对，传媒的话，肯定我觉得要有一个本质的东西，很多是附着在这个本质之上的一些东西。娱乐的属性，我觉着可能是短时间的，这个是的确是这样子的。你看我们看到的这种媒体的变迁，应该有一两百年啊，从这个现代意义上的媒体到现在，形态在不断的发生变化，从这个纸到声音到视频到屏幕小屏幕，到未来不知道是一什么 AI 的一个智能体啊等等啊，可能都是他们的载体，形态也在发生变化。但是呢，有很多是不变的。我觉着我们有时候太过多的关注于那些短期的变化了，一个梗，一个
5: 流行趋势，
4: 流行的东西啊。但是还有很多其实是不变的。我觉着有的东西它还在坚守着，有的东西可能慢慢的被时光就风化掉了。
2: 那其实您刚才提到的这种现象，也和前面您提到的这个网感之一，就是大家关注流量、关注粉丝的爱好，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因为这种模式可能流量比较好，所以呢，我就选择这样的一种表现的方式来提升我自己的流量哈。
4: 对。
2: 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江总也提到了，就是还是我们讲到的内容为王的一个概念。首先，我的利益、我的题材是不是更好？
4: 对。
2: 那再辅以说，我用什么样的一个呈现方式来让它更被现在的人所接受？
4: 对，
2: 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所谓的真正的带引号的流量密码。
4: 对对，
2: 那还是想问一下任总，那从选人的角度来讲，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可能是从整个的媒体行业的发展趋势上来讲，那对于新人来讲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理想，那这样的一个新人来讲，您觉得如何去体现他的这样一个理想，包括如何去培养他的一个理想，我们公司在这一方面能够提供哪些帮助，包括我们在选拔的过程当中会更加关注哪些部分呢？
6: 我觉得其实传媒行业应该是出了名的压力大，节奏快，变化也快。对于年轻人来讲，包括对于刚入职的那个同学来讲，他能立刻的调整好状态进入这个行业，自己的能力是一方面，然后企业有很多的这种培训啊，相关的一些辅导啊，包括实践啊，都会迅速的让他来调整自己的状态。至于说相关的一些理想，我觉得可能理想跟现实它肯定是有差距的，但是这个行业依然有很多年轻人喜欢，还是因为是说大家觉得第一它还是能引领潮流的，它还是走在前沿的，还是时尚的，是好玩的，就是肯定是非常的辛苦的，但是有热情，我觉得还是能达到自己期望的那个理想的工作状态。
2: 实际上就是我需要确定我们之间的感觉是契合的，就是你想要发展的方向和我想要的人才是契合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我们话又说回来，现在又是一个追求个性的时代，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些个性的表达，或者说有一些个性的展现等等，在招聘的过程当中会不会看重这一方面的内容呢？
6: 对，因为我发现传媒行业其实对人才的要求也是跟之前是不太一样的，对，也是发生了很多的变化。随着可能00后然后05后逐步很多的这种年轻人从

0: 校园里走出来，我是觉得说多元文化这个是企业要有这样的心态，要有这样的包容。其实年轻人就像您讲的，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的能力，有自己的跟之前不一样的玩法，所以企业肯定是说首先尊重然后支持。
1: 那从求职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您不管是从筛选简历过程当中也好，还是从面试的角度当中也好，有没有看到一些毕业生我想去彰显这个个性，但是实际上在您看来可能不是特别合适，也就是所谓的一些招聘的误区，你有没有一些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的？
0: 我也分享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们一般应聘都会有一个信息表要填，然后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呢，他会很注重隐私，对，然后比如说你填手机，就是我们的表都有一个手机嘛，然后他会填一个 vivo、
1: 品牌啊，
0: 就很有个性，就是他不是说玩梗或者是故意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可能首先他会出一个自我保护，他要注重自己的个人隐私，包括现在很多简历呢，同学们也会玩梗，对，也会那个现在怎么讲，就是大家都讲活人感，然后我觉得适度的是好的，但是最好也要注意一下，不要过量。
1: 您说的这个度是怎么去把握，怎么叫适度呢？
0: 适度我觉得就是因为简历看多了，你会发现其实大家的自我介绍都是差不多的，但是可能会有一些同学写得很亮眼，比如说他可能为了展现自己是一个积极乐观向上的人，那他可能就会写我是一个长跑爱好者，我是什么什么马拉松爱好者，然后我是那个乐队主唱等等，就是适度的来展示自己的一些生活爱好，现在都叫斜杠青年嘛，这点我觉得是加分的。
1: 那过度就是可能没有更多的信息点，只是去玩所谓的梗，是吗？
0: 过度我觉得可能就是说他可能连自己的基本的，比如说他想求职的岗位，就是他首先还没有研究明白，还没有了解清楚，或者是说还不能胜任，然后又有一些其他的过多的展示的话，这个就会有点减分，
1: 就是没有抓住重点，自己想要去应聘哪些岗位，想要去在哪些方面领域去深耕，这些没有展示，只是过度的展示了自己其他的方面的一些兴趣爱好了。那其实说到这种简历，可能说的再多也不如实操一下。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邀请到了两位同学，他们呢也是学习新闻传播专业的，他们也带着自己的简历过来了，想请任总和江总来给我们看一看。首先第一位同学呢，是来自于中央民族大学的同学，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央民族大学的新闻与传播专业研究生，我叫张悦。
1: 那张悦，你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一下江总和任总？
2: 我想要问江总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在新闻传播学的学习期间有一个比较具体的困惑，就是在教育的课堂上面我们会强调理性，强调公共性，强调社会价值，但是可能走入到一些实际实践岗位上又会更去追求流量的具体指标，然后我就想请问您应该怎么去平衡，或者说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
3: 对，确实大学教育呢更多的讲的确实是通识教育，他讲的更多的我理解它是个道，它不是术。但是呢我觉得如果道掌握的足够的好，其实呢你的术啊可以在这种实践中呢结合着这种单位的培训，结合着自己的悟性，结合着自己你在学到的理论啊，我觉得是很快可以形成一些自己的打法，我们叫术的啊。所以我觉着一学校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你了，具体怎么去把这套道啊用好，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那你当然你要结合实践啊，理论与实践结合，对吧？你理论你要跟现实中的这些问题要结合起来，然后跟单位的要求跟自己的思考结合起来，我觉得能形成一个打法。我觉得这个东西一定不是说是个现成的啊，一定你要琢磨的。
1: 可能更多江总提到的这个道就是一些理论基础，
3: 对，
1: 这个术就是一些具体的实际操作的方法。
3: 对，这两个都没问题。怎么做流量，做流量跟学校教的不冲突的，肯定也还是那几个法则，是吧？好的内容怎么去了解用户的这种心理，怎么去做用户的画像，怎么做这市场的调研，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做好了，它自然打法也就出来了，它一定是有的。我们的教育我多说两句啊，就是说我们的教育太多的时候呢是给大家标准答案了， 其实我倒是觉得这些东西确实需要我们实践中去摸索，可能不会给你一个现成的一个答案，或者那个现成答案也未必是最优的答案。我觉着把理论学好了，学通了，学透了，把现实的问题找到了，想明白了，一定会出一个好的打法的。
1: 嗯，这个就是所谓的融会贯通。
3: 对，
1: 学校教育有教育的考量，然后但是实际操作当中又有实际操作遇到的一些情况。
3: 对对，
1: 这个两者应该是相互结合的。就像您前面提到的，既有好内容，又有好流量，这是大家都希望出现的一个局面。
3: 对对，
1: 嗯，那张同学也是带了他自己的简历过来，不知道江总和任总两位看到这样的简历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您觉得哪些地方是可以去进一步提升的，或者说哪些地方，哎，是不是可以适当修改一些会更好？
0: 嗯，我看到这个简历第一印象还是挺好的，因为教育背景写的还是比较精炼，然后实习经历的话也很丰富，而且在实习经历里面数据上的展示比较直观，包括像校园经历您写到括号全校仅七人这种的，就是有一些比较亮眼的表达。
1: 嗯，
0: 看到简历之后我会比较关注实习实践里面这几份工作有哪些

0: 自己在写这份简历的时候也比较困惑，要不要把具体数据放上去，然后就是出于一种保密的心态还是没有放。
1: 是。
2: 那这种问题应该怎么去解决，或者说怎么能进一步的既体现我的参与度和我的贡献啊，然后又不对其他的公司造成影响，这个应该怎么去处理呢？
1: 我觉得如果没有数据的话，可能就是要展示你的思考，比如说像这种的它还是比较结果向的，可能不一定在简历上展示，就是可能您在介绍项目的时候要把您的这个思路过程，做这个项目里面你的那个策划能力策略性展示出来，不仅仅就是执行。
2: 那江总呢，您看到这个简历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3: 其实我们呀，现在这种招聘方式也在进化中啊。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希望是比如数字化的这种简历，你就做一段视频，

0: 享一些。举例子，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东西还是，我觉得是有些点都还是蛮好的。我们可能看到这简历，跟张悦会问，比如说你讲到的提升了用户的互动与购买意愿 ，OK， 那比如说我们就会就这个可能会问一些问题啊，
1: 会问什么呢？
0: 可能会问的很具体，因为我们在面试过程中啊，这只是一个影子啊，但这是一个入场券或者一个门票。我更多的看他的还是那种底层的逻辑力、表达力啊，那种他说话是不是有逻辑？我们听他讲一件事情，他有逻辑性，有思维力很够，这种人可塑性就是可以的啊。就刚才任总也在讲 ，OK， 这个事情你是主创者、参与者，还是一个边缘人啊？因为有的年轻人很多时候也是参天之功，把团队的一个成果说是他自己的成果啊，对吧？这是一种。第二呢，就是他到底做了哪些工作获得这个成绩，他贡献他的哪块的能力，这个能力我们是要检验的。对，
1: 明白。因为张悦的这份简历里边，在实习实践的经历包括校园的经历里边写到了也做过这种销售岗位的实习，然后也做过内容的创作方面的一些实习经历。那在您看来这个里边是有点过于杂了还是？
0: 对，比如说可能我们不同的岗位我们对能力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啊。初入职场的我们觉着有一块的这种能力，哎 ,OK, 我们觉着这个就很好，然后综合素质不错，所以综合素质就是底子挺好，简历 OK, 都是某一块相对突出一些或者是潜力比较大，我们觉得这个就可以了。
1: 那简单来说就是要把重点或者说你想要应聘的岗位所需要的能力重点突出，
0: 对，
1: 其他的作为简略的介绍展示我有这方面的能力就可以了，是吧？那不知道张悦想要去应聘的是哪个岗位？
2: 我比较想应聘内容运营这个岗位。我过往的实习实践经历也基本上是围绕这个岗位展开的。在我理解呢，内容运营它就是通过优质内容的产出，将产品与用户相结合起来。我在互联网公司实习期间呢，就通过策划和出镜直播，以及说社群推品素材的创作，来去帮助部门内完成一个销售量与转化率的核心业务指标提升，以及校园实践期间呢，也是去完成了一些项目的执行和落地，这样呢也是体现了我既可以为商业目标负责，也可以完成与用户的一个闭环，这是我自己对于岗位的一个思考。
1: 那假设我们现在就是在面试现场，就是在面试张悦同学，刚刚的这一段自我的介绍包括这个简历，两位有什么想要问的吗？
3: 我还是想问，就是您最近的这份实习经历，应该实习了有半年。实习有半年，然后您是在做社区运营实习生，那您的这个工作主要是说是跟团队一起配合呢，还是说是自己独立来胜任？
2: 在完成社群运营岗位上，我主要是去完成了一个社群推品素材的创作，这个是
3: 素材创作，
2: 对，独立完成的。
3: 是什么类型的素材？
2: 文案加图片，它是发到微信群里的那种，需要你先列出产品的名称，然后下面以小标题的形式呈现产品特点，最后放的是产品的图片。产品图可能会有当批货物到库之后的实拍图，以及说对于这个产品它的一些功能特点的介绍图，以及说我们办公室内一些品尝的反馈图片啊，或者说之前有推过这个品，微信群里面用户的反馈图片，这种评价图，有这几种类型。这个社群推品素材是我独立创作的。另外一个工作呢，主要工作就是直播。这个直播是当时一个比较就是部门内新开展的一项任务，然后当时让我临时性的去接了过来，所以说它是主要是和大家配合完成的。我主要在其中承担了策划和出镜，但是对于直播的一些费用还是营销部门来承担，以及说这个选品是商品部门来承担，是和各个部门配合完成的。我主要是作为社群运营去完成直播的策划和出镜奖品。
3: 明白了。
1: 江总有需要，
0: 你这个场均销售额与转化率均创部门新高，包括你第二个是提升这个用户的互动和购买意愿啊，你是做了哪些跟之前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实现了转化率和这销售额创新高？对，还是做的跟之前的一样？
2: 场均销售额与转化率均创部门新高，这个结论的推导是有一个数据支撑的，但是在简历上出于一些考虑就没有放。就是我们对比了2025年年货节期间的全品类直播与2024年年货节期间的全品类直播，这两场直播的主要的业务数据，得出这个结论。然后呢，在达成这个目标的期间，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动作。第一个是货品的数量更多，在之前2024年直播期间。

0: 它的上直播的 SKU 是只有当时只有十几个，然后虽然是全品类，但是商品的数量不多。在2025年期间呢，我们就是拉长了直播时长，把商品的上播的 SKU 给它提到了将近有50。第二个呢，就是营销费率增加。2025年的年货节期间，我们的直播是贴了更多的营销券，就是用户在点进直播间之后可以领取直播间的专享券，以及说到货之后评价，我们会给他返一个平台上的虚拟物，可以等量在购物的时候给他换成现金来使用，提高了营销的这个费用，就是这样子才达成了这样一个核心指标提升的目的。
1: 那不知道两位对于张瑞同学的模拟的面试表现以及他的回答，两位觉得如何呢？
2: 我觉得刚才您讲的有一些被导出来的一些原因啊，然后一些支撑啊，我觉得都能描述清楚。我们可能判断就是您肯定在这个工作里面确实是从头到尾参与了，然后确实也掌握中间的很多的一些步骤，一些具体的执行，而且我感觉出来您的语速啊，谈吐啊，就是你工作起来肯定也是一个效率很高的人。
1: 那如果说刚刚这个面试10分为满分的话，您会打几分呢？
2: 我觉得9分吧。
1: 说明您的认可度还是比较高的。那江总呢？
3: 我是觉着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面试可能会聊得会更细一些。
1: 对，
3: 我觉着张越同学的很多优势啊，还没有充分的
1: 展现出来。
3: 对对。但是我为什么后面刚才问那个问题呢？就是我觉得一个简历啊，一个好的简历或者一个好的面试，你要呈现给我们这些面试者的，但是要讲成果，但是同时你自己要知道你获得这些成果的你的独特的东西是什么。因为有时候可能是稀里糊涂就成功了，我觉得你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啊。我们相信您的这个呈现在这上面的成果一定是真实的，这个没有问题的，但是你怎么获得这些成果的，你在整个的这个工作中你提供了哪些独特的价值达到这些成果，如果你再说的更清楚一些，我觉着就是我们任总讲的可能9分再往上了啊。但是总体啊，我觉得这个小姑娘呢表达逻辑很清晰，情绪很稳定，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啊。
1: 好，那也就是说您觉得这个细节方面可以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再多展开一些。
3: 对
1: 啊，具体自己到底都做了哪些内容，既然给了你时间，那你就充分利用好。
3: 对，
1: 那好，非常感谢张瑞同学啊。
0: 我们
1: 还有一位是来自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的同学啊，他也是带来了自己的简历，也带来了自己的一些问题哈，也想要去向江总和任总来进行一个提问。那首先请这位同学来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的李慧杰，我有一个简短的小问题。因为我要面试的岗位是新媒体运营，我是需要拿出这种实打实我做出视频的数据来展示我的这个能力，还是说主要的说我视频完成的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问题，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这种过程呢？
3: 结果当然很重要，你有好的结果不妨尽情的展示，这个一定是最有说服力的。当然了，这个结果我们就要分析了，就刚才张越同学那个，就是说这个结果是你稀里糊涂的完成的，可能只是别人都在走楼梯，你不知道就按了一个按钮你上电梯了，所以你比别人快，但你也不知道你怎么那么快，你不知道你自己坐的是电梯，你说不出来，那不行。我们认为这个东西是不可复制的，所以过程也很重要，你得讲清楚，不是稀里糊涂的啊。
1: 那刚刚李慧杰说自己想要去求职的意向是新媒体运营岗位啊，那两位有什么想要提问的吗？
2: 就是单从这份简历来讲，我觉得可能要再优化一下。一方面是说它的构成，就是相关实习经历、校园经历相关的，这些其实都是蛮重要的。但是我觉得您描述的有点过于简单了，
1: 有点笼统了哈。只是我看到这个简历里边有实习经历，有做过音视频的剪辑、公众号运营，然后有做过这种社群的推广等等啊。
2: 对，
1: 但是没有说具体都有哪些效果。
2: 对，是的，因为新媒体运营其实它跟那个张越同学这个还不太一样。一说新媒体运营，那大家肯定关注的就是那几个
1: 数据，
2: 对，几个数据，对，那是最直观的一个体现。然后包括基础的一些问题，像这个标点符号的运用啊，我觉得这个可能要整体再修改一下。
1: 那江总呢？
3: 我还是要讲，就是因为这只是一个很短的节目，这个定不了生死啊。我觉得像你们的简历，你们记住这么几点啊。第一呢， 要写成果，还要有量化的数据。第二呢，自己要知道我达成这些结果我用的什么方法啊、我觉着也不错啊，小伙子。
1: 但是从江总刚才提到的这些方面来讲，可能一个是受于我们节目时间所限啊，另外一个就是也是可能会觉得准备不是特别的充分，所以可能让江总想展开提问的部分有点少，是这个意思吗？明白，也没关系，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模拟的面试啊，慧姐也能够从中去找到一些自己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不断去完善它，也让自己变得更强。也感谢慧姐，感谢刚才张悦同学。那节目时间到这儿也差不多，那也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两位同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刘磊应该也是收获了不少啊。
5: 是的，从江总和任总的分享当中，我看到了很多现在传媒行业包括流行和经典的一个平衡，变与不变的平衡。在这些变化当中，我觉得我们是可以以不变应万变的。
1: 那两位同学包括我们大家通过江总和任总的分享，相信也收获不少。那希望大家带着这些收获开始迈出自己的第一步，开始不断打磨自己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再次感谢江虎和任静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6: 感谢收听本期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到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当中的精彩干货与延伸内容，欢迎您登录小红书平台搜索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关注我们。请您继续锁定京津冀之声 FM100.6，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与您不见不散。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8: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7: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8: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7: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8: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7: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9: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鑫，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3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在今天啊，我们带您走进冬奥小城崇礼。说起崇礼呢，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冰雪运动，是那些充满创意的冬奥场馆，是风驰电掣的雪上速度与激情。但是这个曾经依赖冰雪的小城，依托大自然馈赠的森林资源，得天独厚的户外运动优势，书写着从一季热到四季火的产业变革。那下面呢，我们就请我们的主持人带大家看一看秋天的冬奥小镇是什么样子的。
10: 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雨桐，我们会带您去河北各地哈，感受一下好山好水好地方，同时呢，我们再次来感受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今天我们一起相约张家口，来打卡的是张家口崇礼的冰雪小镇太武小镇。我们来看看冬奥之城大美山河的张家口有哪些独到之处，同时呢，我们也一起再去走一走啊，我们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今天和我一起同游的还有来自太武小镇的品牌总监任小强，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欢迎任总。任总你好。
11: 雨桐老师好。
10: Hello。 来做个自我介绍，跟我们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11: 大家好，我是太武小镇的任小强。其实太武呢是一个国家4A级旅游景区，也是一个综合旅游4季的度假目的地。它不仅承载着大家对美的想象，还承载着大家对4季度假的渴望。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带领大家一起来打卡太武小镇，好不好？
10: 好的。哎，我确实哈，来到太武的这一刻，我已经被太武的秋天迷倒了。
11: 是。
10: 可能很多观众朋友很好奇，我手中拿的是什么呢？ 一些绝美的图片哈。
11: 对，
10: 这就是我们泰武的四季了哈。
11: 那今天拿的这个第一张照片呢，就是我们此时此刻所在的这个位置。您可以看到啊，其实是有很多人来登顶这个崇礼最高峰来打卡来拍照。
10: 说到这儿，我们先做一个小游戏好吗？一个快问快答的小游戏啊，我们来问任总几个小问题。泰武最高峰海拔有多高？
11: 其实答案就在我们身后，海拔2160米，玉石梁，这是崇礼最高的一座山。
10: 最高的一座山，现在我们就是脚踏着2160米的海拔了啊，可以说海拔还是比较高的。
11: 对，这也是我们崇礼地区离星星最近的地方。
10: 好的，第二个问题哈，泰武小镇有哪些美食可以打卡？
11: 那太多了，有60多家的不同的餐厅，不同风格的餐厅。
10: 好，第三个问题，泰武小镇一共有几条雪道？
11: 我们在冬季会对客开放30多条雪道，满足大家不同水平的游客在不同雪道上边体验滑雪的乐趣。
10: 所以不管您是滑雪小白还是发烧友啊，都可以在冬天来打卡我们泰武小镇，感受一下冰雪的乐趣。
11: 对，
10: 那现在我们就马上去出发，感受一下泰武小镇的秋天吧。
11: 对，我们首先来到这个地方啊，是我们泰武崇礼之巅这个泰武顶的一个观景平台。我们在这个我们可以看到面前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高山草甸风车旋转的景象。
10: 其实我觉得泰武啊，首先来到这个地方就觉得森林覆盖面积特别的好。如果是夏天来的，大家会觉得负氧离子也很高吧？
11: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会有很密集的一个森林覆盖率，然后而且都是原始林，比如白桦林呀、松树林呀，所以也会给我们带来很清新的空气。大家这个地方可以大口的深呼吸，去感受最氧的一个感觉。
10: 哇，好美啊！大家可以看到远处的蓝天、白云、草甸，还有我们这个山顶上的一些花哈。我觉得这些也是属于泰武给予我们这种浪漫的色彩。
11: 是的，没错。包括现在在我们这个平台啊，我们在夏季时候还会做一个活动，叫落日派对。
10: 就在右手边有一片草坪。
11: 是的，
10: 这个在夏天我们会在草地上。
11: 对，我们会有比如 DJ 的演出呀，一些乐队的演出，然后我们还会为大家免费提供懒人沙发，大家可以慵懒着躺在户外，然后享受着阳光，享受着音乐，然后享受着美酒，看着夕阳，是一个特别浪漫的一个选择。
10: 重点是还可以在夏天吹着高原的小风。
11: 是，
10: 好，非常美哈。大家可以看在我左手边，这也是很多哈喜欢摄影的朋友一个非常好的打卡的视角。这算我们泰武的一个标志了吧？
11: 对，是我们泰武的大 logo。 这是我们所有的照片特别出片的地方都会。

0: 搭建的一个建筑物啊，是我们一个自行车国赛的一个出发区。
1: 嗯，
0: 同时我们能够看到有好多的车友，
1: 嗯，
0: 能够享受到在泰晤森林当中骑行的乐趣，
1: 就是穿越在森林中穿越。
0: 是的，
1: 它这个速度应该也是比较快的。
0: 对，这个是特别是深受年轻人喜欢的一个户外项目，
1: 是属于极限运动的一种
0: 吗？它算极限运动的一种。
1: 嗯，
0: 然后您看，我们可以想象，我们骑着自行车，然后在我们的树林当中去穿梭，
1: 嗯，
0: 然后会有风的声音，
1: 对，
0: 然后会有车轮的反馈，然后感受着美景，享受着这个速度与激情，
1: 就非常解压。
0: 对，
1: 但是要提醒大家，这是专业人士才可以参加的一个比赛和一个运动吧？
0: 对，这个比赛可能是专业人士来参加，但是这项运动是可以大众都可以去参与的，因为我们在小镇也配备了自行车的教练，也同时也配有自行车的租赁，大家可以轻松的来到泰晤，从小白来进阶，因为我们有初中高级不同的车道，供大家去选择，供大家去享受这个山地车的乐趣。
1: 嗯，其实走到泰晤的这个最高峰哈，不需要给大家介绍太多，我们就远远的望去，您看看远处的这个
0: 风车
1: 山体，
0: 对，
1: 风车蓝天白云啊，一眼望去就会觉得心胸特别的开阔。
0: 对，甚至我们都可以在此时此刻，我们可以敞开怀抱来拥抱这个山谷，感受大自然这个灵气带给我们这种舒适感。
1: 哎，我们确实也感受到了张家口崇礼大好河山哈。
0: 对，
1: 嗯，太美了。
0: 这个位置呢，是我们就是我们2160观景平台的后身。
1: 嗯，
0: 其实在后身可以看到很自然的风光，那么在我们的前身呢，那更能够感受到整个东澳河新区带给我们的一种辉煌的感受。
1: 嗯，
0: 比如我们可以看到雪如意呀、冰玉环呀，包括太子城高铁站呀，然后遗址公园啊，这些其实现在可以想象当时冬奥会的盛况带给我们这种的不一样的一个感觉。
1: 是的，其实现在大家说到冬奥和冬奥之城这个词，心中依然还有热血沸腾的那个感觉。
0: 对，而且我们是雪场的从业者，也亲身经历了冬奥会，其实这个冰雪竞技对我们的影响也是特别大的一个带动作用。
1: 嗯，您滑雪的技术怎么样？
0: 首先这项运动我是特别喜欢，其实我很喜欢泰晤的每一项户外运动，包括滑雪，可能一年四季我们都会有不同的运营项目，能够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所有来自山地的这种快乐。
1: 哦，泰晤还有一个点就是很打动我哈，从我们开车进泰晤开始，其实旁边漫山遍野的就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野花，
0: 对，
1: 各式各样的这个小花，让您进来以后，哎，就觉得我好像进入到了一个世外桃源。
0: 对，
1: 啊，在群山环抱之中还能看到各色的花，这个也是让人非常心情大好的。
0: 是，没错。
1: 包括我们到了山顶也是，大家也可以看到，
0: 看到有很多的花。
1: 现在这个季节可能相对来说少一点了。
0: 对，
1: 夏天大家如果来的话，可以看到更多吧。
0: 夏天是繁花似锦的场面。就像您说的，从进入泰晤小镇开始，其实我们准备有超过300多亩的花海，
1: 嗯，
0: 而且每个区域的花的植花的种类品种也不同，
1: 哦，
0: 颜色也不相近，就是大家可以在泰晤的每一处花海当中去拍照去打卡。
1: 嗯，像大家比较关心现在泰晤的一个天气还有温度哈，我们是现在在最高峰，
0: 对，
1: 温度大概可以达到16-17度吧，中午的时候。
0: 对，因为其实今天的天气又特别好，
1: 对，
0: 然后享受着阳光，而且没有风这个季节，
1: 是的，很舒服。一路也可以看到好多摄影发烧友，
0: 对，尤其
1: 在崇礼都能拍出，
0: 尤其在秋季，其实是风景如画的感觉。
1: 秋天我们就可以看到漫山遍野的红叶，
0: 对，然后红色黄色绿色相结合的，仿佛置身于童话王国的一样。这个2160呢，这个是我们的海拔，然后这是我们做了一个打卡装置。
1: 嗯，
0: 所有来到泰晤的人都会选择乘坐缆车来到这个地方来打卡拍照。
1: 嗯，很多人都说泰晤是北欧风格，确实吗？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
0: 确确实实像您说的是一个北欧的风格，就是在泰晤随处拍照的一个发朋友圈，只要不加定位，就可以假装在欧洲。
1: 对，所以刚才我们在交流的也说泰晤在哪儿最出片儿，任总跟我说在哪儿
0: 都
1: 好看，都出片儿啊。远处那个就是雪如意了吧？
0: 对。首先呢，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啊，在冬季是滑雪道，
1: 这是冬天的雪道。
0: 对。
1: 现在就是还没有到改造的时间哈。
0: 是的，
1: 嗯，
0: 您可以看到远处，比如雪如意呀、冰玉环呀，
1: 嗯，
0: 包括京礼高速五环的出口啊，
1: 嗯，
0: 高铁站，然后等等一系列，就可以想象到在冬奥会当时这个盛况是多么的让我们能够记忆于心。嗯，
1: 是的，这边的视野也很好，大家看到左边了吗？左边就是雪如意。
0: 是的，没错，就那个银色的建筑。
1: 嗯。 下面我们现在俯瞰下去，以后就是一条一条的这个
0: 雪道
1: 了。如果大家来滑雪的话，也是坐我们的缆车从山下上来再去滑雪，是吧？
0: 对，因为我们有缆车，这个我们现在正在运转的这个是吊箱式缆车，我们还有吊椅式的缆车，然后分布在小镇的不同区域，然后也同样对接着不同的雪道。
1: 好，那我们看看哈，有一个我非常好奇的，就是大家可以看看我身后这面牌子，写着很多。我刚才上来的时候也在想，桑巴慢波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寓意呢？
0: 这个呢其实和我们泰舞的名称有关啊。首先泰舞的名称叫泰舞，也是叫太阳下的舞蹈啊，所以我们的所有的雪道名称都是以舞蹈的名字来命名的。其实我们会觉得，比如说是我们穿着滑雪服在白雪皑皑的环境当中去滑雪，就像在舞池当中翩翩起舞一样。所以太舞在太阳下舞蹈。
1: 所以我们大家看到的，这是雪道的名字哈。
0: 对，
1: 雪道的每一个名字都是根据舞蹈来命名的。
0: 对
1: 啊，这个还是挺有，
0: 这个也是我们给所有雪友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寓意。
1: 对，是的，是的。好，那现在我们就去坐缆车了啊。
0: 我们去另一个打卡地方。
1: 好，缆车也是很多朋友都很喜欢的，因为它很出片，拍上去也很好看哈。这缆车当时设计颜色的时候是为了配合咱们的整个风格吗？
0: 对，这个缆车呢是法国进口的缆车哦。然后包括这个颜色，其实我们去拍照所有地方带着这个缆车也是特别出
1: 片的，确实很好看。现在咱们就是坐上缆车了，从海拔2000多米，如果我们从缆车下去的话，
0: 我们下到缆车的终站呢是海拔2003米。
1: 2003米，大概这个不是很高哈，垂直高度就是200多米左右。
0: 是的，
1: 正好在缆车上的时间，我们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精心给大家准备的这些图片啊，这都是我们崇礼四季非常美的。
0: 首先，我觉得这张照片呢，您肯定不知道它的位置在哪。
1: 对，大家会好奇崇礼怎么会有这样的
0: 能够看出来有水的区域？对，它很浪漫，有水啊，有树。这个呢是其实，在泰晤我们有一个镜湖，这是我们在里边的一个运营项目，就是桨板呀、划船呀。大家可以想象，就是除了在泰晤，我们一直以为这是一个以山为主要区域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还增加了水上的项目，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新奇的体验。不仅可以玩山，还可以玩水，
1: 就是在山间我们可以感受滑水的这个乐趣啊。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这个是刚才我们山顶的区域了，
0: 山顶的出发区，
1: 山顶的出发区。好，这个是像山野林间的
0: 这个感觉有没有？首先它很浪漫很神秘的一个感觉。
1: 是的，
0: 这个其实是我们在泰晤呢会设计了很多的徒步的路线。这是我们徒步路线当中的一个打卡标志。
1: 徒步的线路也是穿越咱们的森林吗？
0: 对，我们会有很多的徒步线路供大家选择，比如从3公里多我们基础的小白客人可以去体验，包括环绕整个崇礼三梁20多公里这个徒步线路都可以去体验。徒步是我们今年夏季非常受游客欢迎的一个项目，而且除了这个红椅子这个装置以外呢，我们在徒步的线路里边还增加了很多的艺术打卡装置。我特别喜欢的是一个，我给它命名为时空之门。
1: 时空之门，
0: 对，然后在一个很浪漫的一个山野的树林当中，然后我在门上面还挂了一个小铃铛。然后比如从
1: 风吹起的时候，
0: 我自己想象啊，比如我在这个门这边，我是现在的自己，那么我们通过这道门，我可以是未来的自己
1: 穿越了，
0: 我把所有的不开心我通过摇铃铛的方式和现在去告别，迎接一个全新的一个自己。
1: 是的，
0: 我觉得有机会一定要带您去打卡一下、
1: 很好的寓意。
0: 是，
1: 其实刚才我们在山上也看到了很多发烧友，有我们自己去登山徒步的啊，这装备也挺齐全的。
0: 对，包括我们每天也会组织客人去探索这个我们的徒步线路，去打卡我们徒步线路，然后能够让大家能够脚踏实地的去领略泰舞的美。
1: 这也是我们泰舞一直奉承的一种精神。
0: 是的，
1: 好，我们来看这个啊，这个其实跟我们缆车上看到的
0: 风光，现在的季节是很贴合的。
1: 秋天了，这就是咱们泰舞的秋天，
0: 就像在童话王国当中。
1: 是的，这可能跟大家在我们直播中镜头中看到的泰舞基本上是一样的哈。我就喜欢泰晤，一年四季天气都非常好，永远是蓝天白云在迎接大家。
0: 所以我们是崇礼地区最早做四季运营的。包括我们去年夏季是150万的客流，今年我们会突破200万的客流，影响有200万多的客人能够选择泰晤，证明大家对这个山的美，对自然的渴望，其实是在泰晤都可以满足的。
1: 是的，是对我们小镇非常认可的。好，这也是大家应该是最喜欢的季节了。
0: 对，
1: 冬天的泰晤，
0: 所有发烧友最期待的时刻，可能在 11月初我们将会进行雪季的运营，然后到时候整个童话王国又会变成冰雪世界。
1: 对，我们大概开板时间是在每年的11月初的时候啊，大家也可以来关注。这是我们冬天的泰晤小镇。
0: 说到我们开板时间呢，其实泰晤为什么我们说四季运营呢？比如说我们夏季运营会从5月1号开始，一直会持续到国庆节结束，然后冬季运营又会从11月初持续到次年的清明节。比如说南方的城市的朋友，可能在它清明时节雨纷纷的时候，我们这里还可以去滑雪。
1: 对，还可以滑雪，天气还是比较冷的。好，哇，这个就更美了。
0: 这个就在、这个位置，其实就在我们缆车的下方。
1: 是的啊，这个就是我们在乘坐缆车的时候啊，在下面拍到的一个雪景，这是雾凇吗？
0: 是雾凇。
1: 哎，这是一个中间的中转站。
0: 我们要换乘。
1: 好，中转的一个方向啊，就是这儿还有一些景色可以打卡。
0: 对，而且这个地方有一家特别有特色的餐厅
1: 啊。来，我们这边看一看。
0: 包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缆车不仅给我们提供给游客的一个承载，同时山地自行车也会通过这个缆车来运载的方式。
1: 到了冬天就是滑雪的朋友，雪板，通过这个上来。哇，真的是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有爱好的朋友来这儿打卡啊，来去挑战自己喜欢的一些运动项目。
0: 这家餐厅呢，是我们一个西班牙餐厅，里边特别推荐给大家的是海鲜饭，
1: 海鲜饭
0: 特别特别地道，
1: 西班牙海鲜饭，超地道的。
0: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餐厅的外墙彩绘啊，是我们从奥地利请的宫廷画师。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裸眼 3D 的效果。
1: 是的，
0: 而且它是一个百年不褪色的工艺。
1: 哇，也是正在滑雪，在咱们泰晤小镇还可以感受到很多异域的这种风光啊。
0: 包括这个区域呢，是我们一个实时监测的温度计。我们可以看到PM2.5，首先现在是零，
1: 零，
0: 所以
1: 空气非常好，
0: 空气质量特别好，
1: 大家可以大口的去呼吸，
0: 去吸氧。而且现在温度是16度，其实我们简单穿个冲锋衣，在这个地方晒着太阳是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很舒服的。
0: 对
1: 啊，这个依然是咱们每一个
0: 雪道的名称
1: 啊，大家能看出有您认识的舞蹈，有一些我确实是第一次见啊，比如说康康、自由。啊，这些都是
0: 可能，比如波尔卡呀、华尔兹，可能是我们常见的这个。
1: 对，是的啊。
0: 那么冬天欢迎您能够来泰晤来起舞。
1: 好，来泰晤起舞，在这片雪的王国里。
0: 是。
1: 哎，马上咱们可以看到下面有一片花海。
0: 对。只是现在这个季节，可能花没有盛夏时候那么的鲜艳，但是仍然它在这样一个状态，仍然很漂亮，也会吸引到很多人来这个地方来拍照。
1: 哎，现在咱们看到的也是一个大家打卡的啊，这个是我在图片里边专门给大家有找到的，
0: 哎，这个打卡装置呢，我们叫做听山，就是我们可以站在这个大耳机里边聆听山谷的声音。哇，里边有风声，有鸟声，
1: 山谷的回响。来，大家可以看看我给大家找到的，
0: 我甚至都觉得您可以进去去听山亲自感受
1: 一
0: 下
1: 这
0: 一
1: 张图啊。我们来看看，找到了，哇，是不是可以哦，像一个大耳机一样听听山的声音。大喊一声，没准还有回响呢。还有包括我们刚才在山上看到的那个标志啊，在这儿也可以看到，这确实是一个打卡很漂亮的地方，是不是？
0: 我现在从镜头里边都能感觉到这个画面特别特别。
1: 是的。不光是我们刚才在这打卡，我相信很多来泰晤的朋友都是冲着我们这个听山大耳机来的，
0: 这是必打卡的项目之一。
1: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仿佛都在帮您造好了景。
0: 对，
1: 就是您想怎么拍就怎么拍，它永远不会出错。
0: 对，首先从这个地方的纬度呢，它是北纬40度，它是被世界公认的滑雪度假黄金带。
1: 好，我们再去前面看一看，
0: 去领略下一个项目。
1: 好，大家可以再看看我们右手边的这个花海啊，真的非常漂亮。来看这一种，就是高原的格桑花，我相信很多去过西藏的朋友应该见的比较多，在西藏海拔高的地方，
0: 对，
1: 它就会长得非常好，
0: 抗性也会比较强，
1: 对，
0: 它的花期也会比较长。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在夏天来过泰晤啊？其实在夏天我们的平均温度只有19度，而且我们说了空气质量，我们最关键的可能是大家来这个地方来避暑来度假，
1: 是，
0: 所以夏季是特别适合全家庭能够来这样一个避暑度假的一个位置。
1: 就一说19度，大家觉得太舒服了，
0: 很心动，
1: 太舒服了，
0: 而且这地方没有蚊子，我们在房间里边都不需要开空调。
1: 就是因为

0: 温度足够低。
1: 对，
0: 我们这边的宾馆啊都是没有配备空调的，是吗？就不需要。
1: 我们所有酒店都会配备空调，就是因为它不仅是夏季，比如说是我们来，可能有的人会吹凉风，包括冬季我们取暖也是空调，会有新风的系统。
0: 崇礼在秋天吸引我的不光是高山草甸，还有这个漫山的花海啊，大家这个季节来依然可以看得到，太让人心旷神怡了。好，那下面我们就去坐后半程的缆车。
1: 对，我们在这个地方领略到泰晤这个自然之美之后呢，我们再坐缆车下行到我们核心区，然后能够领略到我们项目地打卡欧洲小镇、欧洲风情的感觉。
0: 好的，
2: 各位乘客，请下车右转出站
0: 外。坐在泰晤小镇这个缆车里啊，我就是在左看看右看 看，不停的感觉有很多美景都在吸引到我。
1: 到
0: 是的啊，
1: 其实我们看到我们现在左手边，我的左手边这个建筑群，是我们整个南山里的酒店群区域，然后包括我们的配套，比如麦当劳，然后我们也会有这些酒店，我们而且特别好的是我们都可以滑进滑出，这个对于学友来说就是滑进滑出的概念，就是我带着雪板出门可以在100米之内或者50米之内我都够很快速的上缆车，这相当于对学友来说是他们的福利，
0: 滑进滑出，
1: 对，可以轻便来出行，
0: 就是想买什么直接穿着滑板进去可以买到了。
1: 对，是。
0: 咱们现在泰晤小镇里面大概有多少家酒店？
1: 我们现在正在运营的是9家酒店，比如说从性价比，很适合青年背包客的客群来说，我们的青年旅社，然后里边就像大学生的4人间、8人间、大学生宿舍一样，而且但是都会配备独立的卫浴呀这些的配置。到我们的5星级宾利亚酒店，包括我们4星级的泰晤酒店呀、元素威斯汀酒店呀、凯悦嘉轩呀、我们的酒店式公寓雪露居帕斯顿呀等等这些，包括我们刚刚在今年夏季开业的5星级的宾利亚酒店，就是能够满足不同客群，然后来到小镇的不同的度假需求。我们除了有很丰富的酒店以外呢，我们包括聊到的餐厅，我们有60多家不同风味的餐厅，
0: 不同风味不同风格。
1: 对
0: 啊，比如说西餐厅啊，还有大家喜欢吃的中餐都有。
1: 比如说我们重庆火锅呀、湘菜呀、上海菜呀、泰州菜呀等等这些，包括我们的西班牙餐厅呀，这些日料呀、韩餐呀，这些在小镇应有尽有。同时还特别可以提到的是，我们有7家酒吧。
0: 7家酒吧，
1: 大家在白天户外享受户外乐趣之后，晚上可以和小朋友在酒吧里边小酌一杯，而且每个酒吧都有不同的风格，
0: 还有很多年轻人喜欢的咖啡厅啊。
1: 是，
0: 我觉得这些年轻人喜欢的咖啡厅啊、酒吧啊，不光您可以跟大家休息的时候去小酌一杯，您就是在户外去拍拍照、打打卡都非常出片。
1: 对，是的。
0: 任总是本地人吗？
1: 我是崇礼本地人
0: 啊，就是崇礼本地人。那您是之前上学在外地？
1: 对，
0: 现在属于是回来建设家乡。
1: 我是我大学毕业之后就来到回到家乡，然后来到泰晤工作，现在已经第10年头了，
0: 就是刚好是第10年。
1: 对，其实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在我刚回到家乡，其实崇礼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闭塞的一个小县城，但是经过冬奥会的洗礼之后，其实大家可能崇礼的知名度是国际的范儿的崇礼。
0: 是的，
1: 包括整个的市政配套呀、城镇的建设呀，包括一些类似于我这样的崇礼当地的居民来说，能够亲身参与到冰雪经济，能够感受到家乡的发展，这个是冬奥会带给我们的福利。
0: 我觉得像您这样的返乡青年，相当于也是在和我们家乡一起成长，也见证了家乡这些年的一些变化。
1: 是的，
0: 包括崇礼现在的这个变化啊，可能对于大家来说，对于我们外地的朋友来说，到了崇礼，我们感受的是崇礼的这些浪漫气息，崇礼的这些非常好的配套和设施。
1: 是的，
0: 但其实大家不知道，崇礼在十几年前可能也是一个名不经传的一个小县城。
1: 没错，
0: 但现在这么大的变化，可能就受益于我们的冬奥，
1: 对，
0: 受益于大家对我们冰雪运动的一个认可。
1: 是的，没错，包括我们身边的很多人，包括弟弟妹妹啊，一些人，他们现在在从业的选择，包括对大学专业的选择，可能都会有导向性，能够和冰雪相关，能够和自己家乡的折页相关。其实这个不仅是带给我们本地人的福利，可能带给我们接下来我们的弟弟妹妹或者我们更远的这个一代，都是一个持久的一个相对来说更好的一个福音。
3: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4: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3: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4: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

0: 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听众朋友，玩转京津冀，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3: 国中壮美宏阔，
2: 九稳，
3: 中和之道，
2: 九
3: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4: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

0: 就在身边。
1: 不好意思，我想坐地铁，请问这怎么用？
2: 扫这个，扫这个。
1: 该点哪儿？扫哪儿？
2: 我要上班去了，我是来不及了。您问问别人吧。
3: 请问先刷卡还是先按按钮？
4: 哎呀，前面怎么这么慢呢？
5: 哎，能不能快点啊，后边这么多人呢。
6: 姑娘，这个自助付款怎么弄啊？我扫了半天没反应。
7: 您对着商品条码扫就行，屏幕上有提示呢。
6: 在哪儿啊？我看不清字。
7: 哎，后边都等着结账呢。哎，不行就去人工柜台吧。
8: 如果有一天你也走得慢，听得慢，学得慢，你希望生活怎么对你？关爱老人，从多一点耐心开始。
9: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0: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11: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0: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8: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3: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8: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 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鑫，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到小城崇礼逛一逛。凭借着大自然的慷慨馈赠，再加上完善的旅游服务措施，崇礼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喜爱，也是合家出行、亲子遛娃的好去处。
1: 我们走出缆车，这个欧洲小镇的既视感已经来了。
2: 好，
1: 首先我们映入眼帘的这个是我们的游客中心。
2: 游客中心，
1: 游客中心呢，现在我们正在做重新的装修升级。在今年雪季，我们会在里边的滑雪大厅做整体的改造，能够给雪友带来更多便捷的一个条件。
2: 所以这游客中心就是大家如果滑雪的话，在里边去租滑板啊、换衣服呀、
1: 租滑板
2: 都可以，
1: 办理雪票、租衣服，同时我们还会给雪友啊，包括我们住店客人提供专属的休息区，能够让大家在滑雪之余，在室内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栖息的一个场所。
2: 好，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区域，我相信很多没有来过泰武的朋友应该对这些都很眼熟了。
1: 对，
2: 在各大平台上大家都看过这些泰武的美照。
1: 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自己会把它叫做第一雪滩区，然后包括我们的高尔夫练习场呀、滑草呀、骑马呀，包括自行车公园的场地啊，都会有一个地方。
2: 所以到冬天这边就全部会改造成雪道。
1: 冬天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滑雪的练习区，相当于小白在这个地方，您看到面前这个蓝色的是魔毯，相当于小白在这个地方练习滑雪技术的一个进阶的区域。然后在一定水平有提升之后，我们有可以去到中级道、高级道呀，不同的雪道去。包括可以和大家特别介绍的是，我们是有一个亚洲最大的独立初学者区。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我们把初级、中级、高级道做了三个不同区域的区分，大家自己的水平在适合的场地里边更能保证自己的滑行安全。
2: 好的，这是我们在秋天的时候，如果雪场还没有开放，其实也很有一些看点。

0: 还有打卡的项目，比如说滑草，比如说山地自行车，
1: 对
0: 啊，这些我们都可以体验，包括那边有很多小朋友可以玩的区域啊，骑马也可以。
1: 对、嗯、现在在我们这个面前，可能我们看的位置只能看到一点点的距离、嗯、是我们的花田石母，您能看到那个紫色的薰衣草、哦、看到了，
0: 这个是不是跟我的这一个图片是一样的？
1: 对，
0: 找到出处了。
1: 是，这个是我们举办崇礼100的越野赛事，所有选手穿过花田石母这样一个景象、哦、所以在泰国除了来度假之外，来感受比赛，能够亲身体验到我们的花海，体验到我们森林，其实也是一个很享受的一个方式。
0: 是的，
1: 不仅是参与比赛，更是享受比赛，
0: 就是在我们的森林里边去跑步，
1: 对
0: 啊，去吸氧，也是一种享受哈。
1: 在我们的舞台区的对面呢，是我们泰舞健将工厂、嗯、这其实是一家网红的餐厅，
0: 嗯，
1: 我们里边有比较特色的网红大汉堡呀，包括最值得推荐的是它的啤酒，
0: 健将啤酒。
1: 对，
0: 咱们进去看一看啊，来打卡一下。来，我们现在来的就是这个精酿啤酒哈。
1: 这个其实我们会把它叫做我们所有学友的一个社交中心、嗯、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首先在位置很优越，然后在晚上这个地方也会有乐队的驻场演出、
0: 嗯、
1: 尤其是喝着美酒品尝着美食，几个朋友一起小聚一下、嗯、享受这种度假的之后这种乐趣。
0: 嗯，这里边进来给我的感觉就是两个字形容一下、嗯、时尚。
1: 对，
0: 嗯，那在这儿我们可以大概喝到哪些品种的精酿啤酒呢？
1: 我们的品种太多了，而且定期会不同的去换、嗯、比如说是我们的东梦呀，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崇礼拉格呀这些我们的名字、嗯、然后其实每一种啤酒都是我们在泰晤有自己的酿酒工厂，有自己的酿酒师、嗯、然后新鲜的啤酒酿出来之后就可以给到大家的杯中了。
0: 嗯，可以让老板给我们打两杯让大家来看一看吗？我们解一解眼馋啊。
1: 帮我们打两杯不同的啤酒。
0: 嗯，
1: 可以用小杯就好。
0: 大家看到在这儿可以选择不同的口味吧，应该是不同的口味和不同的风格。
1: 对，
0: 哦，老板现在正在给我们制作精酿啤酒，里面可能还会分一些果酒啊，适合女孩子喝的是吧、
1: 嗯、除了有精酿啤酒之外，我们这边也会有特调
0: 啊、嗯、特调就是晚上如果大家来这儿喝点酒
1: 饮品这些，
0: 听一听乐队的演出哈、啊、哎，来大家看看这个精酿啤酒，这是一个小杯的，
1: 对，是不是有一种想应饮而尽的感觉、
0: 啊、是的，就这个座位设计也非常适合年轻人想要去多交流啊，
1: 对，
0: 想要交友的啊，
1: 是的，包括尤其在晚上大家玩的开心的时候，因为我们也会有乐队演出嘛，大家真的会在场地里边拉火车呀、嗯、或者是上到桌子里边，或者是在吧台的地方会，大家会在里边跳舞
0: 啊、嗯、太热闹了。所以有机会一定啊，我们赶到一个晚上的时候来给大家再做一场直播，
1: 所以得欢迎大家常来泰晤。
0: 是的，
1: 对，去每一个不同的地方去打卡。
0: 嗯，
2: 我头发黑呀，牙都黑呀。
3: 是在这儿卖票。
0: 好，咱们再去下一站看一看。
1: 包括其实这家店特别贴心，尤其在晚上户外冷的时候、嗯、这个地方其实一个壁炉，一个暖炉，
0: 这是一个小暖炉。
1: 对，在地方可以取暖、嗯、
0: 可以在这儿取暖。
1: 对、
0: 嗯、但我们采访这两天发现，其实现在泰晤的天气是大家还是依然很喜欢的，这种，
1: 而且有没有感觉我们从山顶下来到这个温度、嗯、其实温度会更舒服一些。
0: 会，大家可以看到山下面有温度计吧，
1: 啊，
0: 我们山顶山下大家都可以有温度计，可以去自己去看去打卡哈、啊、实时的温度都展现给朋友们了。
1: 而且我们在这个地方、啊、我们每天都会有不同的乐队来演出，
0: 嗯，
1: 就是除了我们正常乐队演出之外呢，我们也会整个，比如说我们在夏季我们叫做山地艺术季、嗯、冬季叫做白色艺术季，在这一年两季当中呢，我们会包含比如说我们的乐队呀、嗯、我们的其他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演出，能够给游客提供一个很好一个度假氛围、
0: 嗯、
1: 我来这个地方不仅是享受美景，不仅是感受户外的乐趣，同时我还能听着音乐，然后感受着艺术的氛围。对，
0: 还有这个舞台也是咱们经常会用到的，这个区域是
1: 我们自行车的
0: 租自行车，
1: 对，
0: 可以去感受的。嗯，
1: 我们泰晤呢今年是和广州一家非常知名的公司在合作、
0: 嗯、
1: 我们在小镇所有的这个山地自行车公园进行了全新的升级、
0: 嗯、
1: 所以我们的自行车文化也是泰晤特别代表性的一个项目之一、嗯、会有很多的选手骑友来到泰晤来感受山地自行车。
0: 骑山地自行车需要入门级吗？还是说想体验的朋友都可以去试一试？
1: 想体验的朋友都可以，我们有专业的护具，有专业的教练能够带领大家、哦、包括您看到还有儿童的滑步车。
0: 嗯，
1: 对，
0: 我可以骑两下试一试吗？
1: 没问题，我觉得可以感受一下，正好在这样一个很自行车文化盛行的一个氛围当中。
0: 好，
1: 帮我们找一台适合这位女士的车。
0: 选什么样的车可能跟您这个身高啊还有技术，
1: 我帮您拿着
0: 啊，和技术还要成一个正比。
1: 对，
0: 还有小朋友啊，小朋友也可以在这儿去玩一玩。那边大家看到有小朋友去
1: 一个我们的儿童的
0: 去玩的一个小区域。这个可以吗？好，
1: 你是喜欢它的颜色吗？
0: 对，这个颜色都好好看。不需要技巧对吧？
3: 戴个头盔吧。
0: 戴，不用不用，我就在平地上骑一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山地自行车跟咱们平常骑的一些公路自行车有什么区别吗？
3: 有的一些进口来的国外的品牌车辆，它会跟刹车跟咱正常是反的，有的是
0: 刹车是反的，
3: 左前右后。就像这边闪电的车，它就是大多数都是左前右后的，用右手更有力量来控制后刹车，会有更好的制动效果。
0: 啊，确实这个右手好像更有劲儿一点
3: 啊，
0: 更紧一点。
3: 然后因为我们在山上下的是全程都需要捏着刹车的，不是说你当你需要减速的时候捏那么一下。比如说我们正常骑公路的时候，可能我们减速我们捏一下就行了。但是当我们从山上往下骑的时候，需要全程一直保持着一点制动效果的。
0: 一直保持一点刹车，不然
3: 速度
0: 会太快。
3: 对，这样它的速度就不会太快。
0: 那这个山地自行车它的轮胎有什么讲究吗？我看好像要比公路的要宽很多。
3: 对，它的花要大，它会有更强的抓地力，就类似于
0: 摩擦力
3: 雪地胎。对，可以试。
0: 好，大家看看啊，我一起一起。哎，哇，这个在崇礼骑自行车的感觉好棒啊！但我毕竟不是专业的啊，我觉得如果您想要去体验的话，尤其是想去感受从山上迫降的话，还是要戴好这个护具啊、头盔啊，这些一定要戴好。尤其是如果您觉得技术不行的话，我建议还是先请专业的教练教教您怎么去骑这辆自行车，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咱们再进行这些户外的运动哈。好，谢谢。
3: 客气。
0: 好，我们继续去下一站转一转。
1: 其实山地自行车呢，是我们泰武夏季运营30多项户外当中项目的其中之一。包括我们山地自行车呀，包括我们 UTV 呀、ATV 呀、越野摩托车呀，包括我们今年夏季新增的五浪谷的高山漂流，包括旁边还有泰武之夜。其实我们白天，比如说我们享受户外项目，在晚上泰武之夜，我们还有很精彩的非遗的演出，比如打树花呀、打铁花呀这些的表演。
0: 这些我们是大概什么时间过来都可以看到？
1: 每天都有
0: 活动。所以泰武很赞的一个地方就是，不但我们这边环境好，还会给大家准备很多有人文情怀的一些演出啊。
1: 所以
0: 就您来了以后就会觉得很热闹，很放松。
1: 所以泰武的精彩呢，不只是一年四季可以精确到每天从早到晚。
0: 对，
1: 您看到这位选手骑的就是我们的越野摩托车。
0: 越野摩托车。
1: 对。
0: 泰武的精彩真的是不光我们说的冰雪啊，
1: 对，
0: 它其实还有很多大家可以去打卡的。
1: 这个位置呢是我们的越野摩托车，
0: 越野摩托车
1: 里边你看有 ATV， 然后 ATV 是这种把式的这种越野车，还是 UTV 是那种方向盘式的。看着它听着引擎的轰鸣，翻山越岭，您能想象这是一个多样的一个解压的一个项目？
0: 我们看着就挺帅的，坐上去让大家感受一下哈。越野摩托车，这样的摩托车一般可以乘几个人呢？
1: 一个人，
0: 一
1: 开一个人可以承载一个人。
0: 它的优势在哪儿呢？它会在山地上。
1: 对，您看到它的轮胎，包括动力，它是可以全地形去穿越的。比如说我们自行车到不了地方，然后通过 ATV 或者 UTV， 然后可以实现您完成重度越野的愿望。
0: 那安全性怎么样？
1: 完全没问题。
0: 不管是男士还是女士，咱们都可以驾驶上这样的一个山地摩托车哈，去感受一下在我们丛林里边风驰电掣的感觉。好。这也是我们这个摩托车的一种。
1: 对，这是我们其中越野摩托车当中一种电车。
3: 谁的？
0: 右手边这儿就是一些小的一些液态了哈，大家可以去吃一点自己喜欢的东西。
1: 我们除了有60多家非常不同风味的餐厅之外，我们还会配备这样的一个小餐车，然后能够满足大家快速的或者性价比很高的一个选择的一个方式。包括我们右手边是要向大家重点来介绍的。
0: 好，
1: 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叫做花花世界的轮滑场。在夏季呢，我们这个地方是夏季的轮滑；在冬季呢，是我们冬季的一个旱冰场，就是冰场。然后我们在开业的去年开业的时候，我们还请到了国际的冠军在这个地方做花滑表演。然后我们周围也会有很浪漫的灯光。我们除了白天滑雪之外，晚上这个地方和心爱的人或者和自己的朋友牵手漫步在冰场当中，也是一种特别浪漫的一个选择。
0: 是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喜欢多次的来泰晤打卡。
1: 对，
0: 因为这里边吸引大家的项目太多了。我们是 有冰雪，但是不止于冰雪。
1: 对，
0: 嗯，像这边的这些我们这欧式的建筑也是大家很喜欢的了。
1: 对
0: 哈，
1: 包括我们面前要走到的是我们的北美商业风情的步行街。
0: 嗯，
1: 有很多人会选择在这个步行街里边，第一会满足大家购物需求嘛，因为大家出来度假吃住行游购于这些需求会全部满足之外，然后在这个地方可以进行打卡拍照，包括很多人会选择拍婚纱也会选择来到这个地方。
0: 哦，太容易看到大家在泰舞的笑脸了，在每一个角落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浪漫和美。
1: 是的，
0: 嗯，这是我们泰舞的一条商业街。这个商业街里面的业态有一些美食。

0: 友喜欢上滑雪，也是因为呀，真的太抓眼球，太漂亮了。咱们就单看这些各式颜色的滑雪服，就让人有一种想穿上去滑雪的冲动啊。啊，我们请您给来介绍一下吧。在选这个滑雪服的时候，包括我们这个不同的级别怎么来选呢？
1: 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这边的，就是我们有品牌那个的滑雪服。
0: 嗯，
1: 你像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咱们在功能上要选择，就是有一些区别。
0: 嗯，
1: 那一例如这些功能说的话，我们要看一下它的防水性、它的透湿性，
0: 嗯，
1: 然后它的一个面料质感。
0: 啊、嗯，面料质感。
1: 对。
0: 那这是属于什么级别呢？
1: 这属呢就是咱们也属于一个高端的一个滑雪服，属于我们家一个产品线是 Max 系列的。
0: 嗯
1: 啊，它在这个价位上，我们看到这个雪服它的防水透湿性要达到15000以上。
0: 嗯，
1: 所以说它的是在滑雪的级别里边来说可以算说可以的了、
0: 嗯、所以在滑雪的时候我们在选择这些滑雪服啊、嗯、还有包括裤子呀、嗯、重点要看什么呢？它的防风
1: 看它的
0: 防水，
1: 对，防风防水性已经耐磨程度、嗯、一般情况下是属于 3L 亚胶，它的三层亚胶就是代表着它的防水系数上、透湿性上、在排汗器处理上，我们要考虑到这些面料上、嗯、以及它在雪的功能性或防雪裙、防风袖口所有的滑雪性的一个标志性的东西要有、嗯、跟正常的冲锋衣它是有一定区别的，就是在你的防水性上
0: 哦，在防水性上，
1: 对对对，以及它的一些、嗯、特别的设计上啊、例如有排汗散热的拉链，就小的既小的一些细节范围内、嗯、
0: 就是又可以满足我们保暖，
1: 对对，
0: 还要满足透气，
1: 因为滑雪毕竟要考虑的这种就是针对滑雪运动爱好者，他讲究一个三层穿衣法，例如就像
0: 说、嗯、三层穿衣法、
1: 从内里到中间层到外层、嗯、然后有一些区别的、嗯、咱们叫都要各个去考虑的。
0: 嗯， 嗯，好，咱们来看这边还有这个滑雪板啊，这也是好多朋友就是我在看大家发的一些滑雪图片的时候非常羡慕的，他们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超级漂亮的一个滑雪板。在滑雪板的这个选择上有什么可以提醒大家的吗？
1: 滑雪板上我们其实考虑就是我们这些滑雪爱好者针对初级的选手，
0: 嗯，
1: 中级以及他的就例如他现在滑到一定什么程度，
0: 嗯，
1: 那针对初级的选手我们肯定要介绍一下很好上手的，
0: 嗯，
1: 然后针对初级阶段不容易摔跤的，那就例如说他的选一个雪板要容错率偏高的，
0: 嗯，
1: 就是说我们新手
0: 硬度没有那么强的，
1: 对对对、哦、初级的一些雪板，或者选择一步到位的话可以选择全能板，
0: 嗯，
1: 例如女生我们的力量比较没有男生力量那么大的情况下、嗯、我们选择一个像您说的硬度低的、嗯、像我们家这个例如女生的雪板，就是它这块 Juicy Candy 是我们今年的一款就是比较女生卖的好的一款雪板、
0: 哦、要适合女孩子的，
1: 对对对、哦、就是强度上、嗯、一个是容错率上，
0: 嗯，
1: 然后就是在滑行的过程当中考虑它的长度啊，就像这最基本的就是我们要去选择雪板的话要考虑就是针对我们个人的身高体重的考虑长度的一些雪板、嗯，然后其次就是我们选择自己喜欢的雪板就可以了
0: 啊，嗯，样子这也是第一个去吸引姑娘的地方哈、嗯，我喜欢这个雪板，
1: 嗯。
0: 好，非常谢谢您。
1: 那好、
0: 哦，也希望大家如果来泰武滑雪的话，能够选到自己喜欢的一些雪板啊，喜欢的滑雪服，我觉得也可以为自己的运动增色不少。嗯，在滑雪中也更自信了。
2: 是的，我们现在的这家店呢，是我们一个单板品牌店，同时我们双板的菲尼克斯呀，这些店也都会在小镇里边有入驻。其实不仅可以满足单板的滑雪爱好者，同时双板的滑雪爱好者在小镇里边仍然可以选择到你心仪的一些产品。嗯，
0: 来到我们泰武这边滑雪的朋友是发烧友更多呢，还是滑雪小白更多一些？
2: 其实我们是各个年龄层，包括不同的水平、嗯、包括不同年龄段的滑雪爱好者都有覆盖、嗯、我们最小的滑雪小朋友爱好者11个月，
0: 11个月就可以滑雪了啊、哦！就是在那个我们的新闻里边大家看到的冬奥宝宝，
2: 是的，是的，
0: 超级可爱。滑雪好学吗？
2: 首先滑雪我觉得是一项非常有乐趣的一项运动、
0: 嗯、
2: 我们能够很喜欢去感受我从小白到高手到大神的这个进阶的这个过程、
0: 嗯、
2: 所以滑雪也是对自我的一个挑战、
0: 嗯、
2: 我们能够逐渐的去进阶，逐渐享受这个滑雪带来的乐趣，所以是一件非常开心和一件事情，包括在滑雪当中我们可以相邀好友呀，包括我们可以在这地方也可以交友啊，比如在我们酒吧里边有我们社交中心，
0: 对，
2: 对吧，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去滑雪了。
2: 对的，
0: 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后面看到了很多哈、啊、这个小毛驴，这是我们泰武的一个吉祥物吗？
2: 这个很可爱的小驴是我们的吉祥物。
0: 嗯
2: 嗯， 就是我们会觉得小驴这种精神，它是首先它是会很兢兢业业，会很勤恳的一个精神所在。我们也希望泰武人能够一样，就像我们崇礼本地人能够在泰武这片区域内能够通过自己的辛勤付出来耕耘出自己属于自己的幸福。
0: 嗯，是的，可爱的小毛驴哈也映射出了我们踏实肯干的这种精神。
2: 对，
0: 也是我们崇礼的精神。
2: 是，而且您看每一个小驴都是笑脸的状态。
0: 是的，
2: 其实大家能够很享受很当下的美好。
0: 对
2: 对，而且也是一种对客笑脸相迎的一个开放的一个状态。我们能够以最真诚的微笑欢迎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来到泰武小镇来度假。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我们也希望所有来到我们河北玩的朋友，所有来到我们小镇度假的朋友，都可以在这儿收获一份自己的快乐和自由啊。好，这是我们的一个，
2: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礼品店。
0: 礼品店，
2: 我们除了外边的标志性的这些建筑以外呢，我们还有这个我们
0: 可爱的小毛驴又再见面了哈，好可爱。嗯，它有名字吗？
2: 我们小毛驴是一家三口。
0: 哦，一家三口。
2: 对，丽丽。
0: 露露、丽丽。
2: 对，还有一个 Lux。
0: Lux。
2: 对，
0: 一家三口，好可爱啊！
2: 您看，它是属于站姿的，还有坐姿的。
0: 有坐姿的。
2: 可能小宝宝这会儿在睡觉，没在我们面前。现在正是午休的时间。嗯。
0: 哎，我好喜欢这个袋子，大家看见了吗？各种颜色。
2: 这个、口袋，对。
0: 是的。好，我们继续咱们。
2: 其实有没有我在一进入这间店铺的感觉，我们从室外的喧嚣突然进到一个很安静的一个环境里边，
0: 确实
2: 对吧？我们所以说在泰武可以易动易静。嗯，
0: 泰武的整个环境也非常适合大家找到一个安静的，像是咖啡厅啊，
2: 对，
0: 还有您刚才说的酒吧呀，包括餐厅，
2: 对，
0: 坐下来休息一下，看着这个山景，或者您就看着您的朋友去滑雪。
2: 对，另外呢，我们还有四家酒店全部配备了温汤。
0: 嗯，
2: 就是尤其在冬天滑完雪之后，因为大家一直在说滑雪和温泉是最配的一个项目。比如在我在白天其实滑雪是相对来说比较劳累的状态，我在晚上在白雪皑皑的一个环境下看着漫天的繁星，然后和我一直想说和自己想爱的心爱的人或者女朋友一起泡在一个很温暖的温汤里边，你想是一个多么浪漫的选择，
0: 放松身心。
2: 同时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泰沃酒店，我们还配备了电影院。
0: 嗯，
2: 我们是院线同步的电影院，大家可以真的能够给大家带来很多这个不一样的这个度假选择。
0: 嗯，还有很多吃的大家可以选哈。
2: 对，
0: 有火锅啊，还有各式烤肉，
2: 韩餐日料。
0: 对，
2: 包括您看到这个区域啊，是我们尤其在户外，这是我们元素酒店的外摆区域。
0: 哦，
2: 它其实是也是一个酒吧，尤其在每天晚上，然后都会有民谣歌手在外边在驻唱。
0: 嗯，
2: 真的能够吸引到好多的游客在这个地方能够聆听音乐，享受当下的时光。
0: 嗯，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建筑呢，是我们飞览天下泰武馆的体验中心。
0: 嗯，
2: 里边会有

0: 自己喜欢的影片，其实也特别适合带小朋友，因为这个视觉冲击感会很强，它相当于是在泰晤足不出户又可以领略到全世界各地的美。
1: 啊，我们左手边也有一家很漂亮的餐厅啊，
0: 对，
1: 这应该是一家西餐厅。
0: 是的，同时它也是日咖，白天有餐厅，晚上也会有酒吧呀，也会有餐食的供应。
1: 好，再往前走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小萌宠的区域吗？
0: 对的，是的。包括我面前其实可以看到，刚刚我们看到了 ATV 和越野摩托车还有山地自行车，这个地方是我们 UTV 的一个集合出发区。
1: 它是不同型号的一个，
0: 对，就是我想开两轮的，我想骑两轮的，或者是我想开四轮的，在泰晤都可以满足，只要你越有一颗越野的心，泰晤都可以满足你这个渴望。
1: 是的，最后一站也是小朋友们最喜欢 的来到泰晤一定要打卡的萌宠乐园，我们去看看都有哪些可爱的小动物。这个里边平常也会有一些活动吗？我看里边搭了一个很大的场子，
0: 就是我们搭这个天幕啊，是用于比如说是小朋友在和动物在做亲密互动的时候，家长朋友可以在旁边
1: 可以休息一下，
0: 对，时时刻刻得有度假感，
1: 让家长也会觉得倍感轻松，
0: 对，
1: 不是来遛娃的。
0: 是可以先领一些这个小萝卜的和小朋友来有个亲密互动。
1: 在这儿哈，我们进来的时候可以采购一些这个可爱的小食物
0: 啊。对的，
1: 也是咱们这里边所有的小宠物都很爱吃。
0: 包括你可以看到我们很贴心的为小朋友准备的这个手套。
1: 小手套，好，咱们进去来感受一下。我先替小朋友们喂一波。啊，小梅花鹿，这个真的是就是很大自然的感觉哈。我还是第一次喂小鹿，哇，热情的小鹿。
0: 除了小鹿
1: 怎么样，大家喜欢这个感觉吗？这里面都有天幕，大家就可以在里面去
0: 对包括
1: 休息哈。
0: 小矮马
1: 啊，小矮马，
0: 小羊驼，
1: 小朋友们来了一定会发出各种尖叫声，太喜欢了。这也是一个带小朋友们去回归大自然的一个很好的地方
0: 啊，
1: 环境也很好，动物们看起来也很友善。那今天带大家领略了泰晤小镇四季不同的一个美景，不管我们是从眼睛看到的还是图片中，都给大家领略了我们不同的冰雪小镇的美。
0: 希望大家能够亲身实地来到泰晤去感受，欢迎大家常来泰晤，
1: 欢迎大家来泰晤，再见。
2: 您即将收听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第16届中国宋庄文化艺术季正式拉开了大幕，有240多场丰富多彩的艺术活动会轮番登场，还有更多精品的展览、艺术家的工作室也会开放，特色市集、美食体验，把副中心宋庄艺术小镇的氛围直接拉满。
1: 其实提到宋庄呢，30多年来这里也是聚集了大批的艺术家哈，大大小小的艺术馆还有画廊也是散落街巷院落啊，也是北京独树一帜的一个艺术小镇，
0: 对，叫中国宋庄了。
1: 是没错哈。而且在最近呢哈，宋庄的艺术区的门户位置哈，也是全新开放了我们的开放式的文旅产业的街区哈。其实这个街区的开放也是为本届的宋庄文化艺术节添上了一个浓墨重彩的一笔啊。
0: 所以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呢，我们一起来解锁我们本届艺术季的多元玩法，也跟大家一起来聊聊11的时候，包括11之后啊，因为好多可能北京本地的朋友11他要出门去玩，那回来之后宋庄还可以继续怎么玩，一起来玩转我们金秋的宋庄。非常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四位嘉宾，我们来介绍一下。第一位是北京宋投文旅发展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何春叶。何总好，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来给我们带来更多我们宋庄的活动，因为宋投公司也是我们承接着宋庄很多活动啊，包括我们商街怎么样来打造的更多的细项目啊，跟我们来介绍一下。第二位呢，也是北京首开宋庄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王子乔。王总好。
3: 大家好。
0: 这作为我们最新的商业热点哈，刚刚过去的中秋的情况怎么样，11会有什么样的活动，也跟我们来继续的介绍。
3: 好。
0: 第三位呢，是我们的树美收馆的执行总监，福瑞宠物公园的创始人张一。张总好，和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
0: 既有美术馆，也有我们的福瑞宠物公园，这个也是我们的宠物友好业态是吗？
4: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个又有宋庄的这个美术馆的业态，又有宠物友好的这个新话题，一会儿也跟我们来聊一下。还有我们的美食主理人，幸福里潮汕美食的主理人朱琦。朱琦好。
5: 好，
0: 和我们来一起来聊聊。朱琦是生活在宋庄是不是？
5: 对，我08年的时候就到宋庄了。
0: 所以整个家都在这儿，包括家里也有艺术家，宋庄的艺术家，所以既有我们美食的这个视角，也有我们艺术家的视角，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是在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来问问王总啊，您看首开龙街呢，您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这是一个中秋的新的业态，和其他的商业街区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亮点，包括您说跟我们的昌平，我们回龙观那块的我们有什么样的不同。
3: 现在呢我们这个龙街呢，还是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它的这个具体的位置。首先这个项目呢是在咱们小铺的这个核心区，是在宋庄
0: 小铺文化广场。
3: 对，小铺文化广场的北侧，紧挨着咱们的徐淞路。我们这个项目呢其实是一个非标的开放式的街区。它不像传统的购物中心这种盒子商业，它是一个整个开放式步入式的这种休闲娱乐疗愈微度假这么一个主题的街区。然后从体量规模上呢大概是10万平米的这么一个体量。刚才也介绍到我们在回龙观的龙街呢其实可能会更大一些，它是一个15万平米的这种大型商业综合体。涵盖的业态呢也包括的是商业，有产业办公，还有这个酒店，是一个多元素业态的这么一个组合。
0: 您也提到了非标商业，这也是现在我们比较有特色的一些商业模式，就不是标准的商业模式，大家传统印象中的，比方说用了很多的我们的工业遗存的，我们有这样的非标商业，有更多的跟我们的体育啊，跟我们的这个山体融合的，包括也有很多主理人业态的，这些都叫非标商业啊，包括我们电台周围啊，就是我们广播电视台对面的，我们非常大家著名的那个友谊商圈，现在也是一个非标商业的我们一个新的业态，包括弹谷啊等等的都叫非标商业。所以您看，我们也提到了我们现在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提到了我们现在副中心的商圈，您能跟我们说说去首开龙街它能体验跟什么样的其他的商圈不一样的感受吗？因为副中心现在也出现了非常多的商圈。
3: 是，首先呢咱们这个项目呢实际上是孕育在中国宋庄小铺这种艺术文化商圈里的一个项目。那么我们一开始在做这个项目的定位的时候呢，也是做了这个很长很长的内部的讨论和这个

0: 激烈的这种辩论，就是说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商业综合体，在副中心往北，在通州，在宋庄，在小铺这个地方。刚才可能您也提到了，有这个像塘沽也做微度假，但是它有什么呢？它有山，
1: 对，
0: 它有山，它有潭柘寺，有这种天然的，
1: 对，
0: 天然的自然文化。阿那亚它也做这种度假，但是阿那亚有什么呢？它有海，它有沙滩，然后我们就想，那宋庄有什么？宋庄呢，还是要依托于，中国宋庄这块金字招牌。这块招牌呢，可能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1: 宋庄有人，有艺术家，
0: 有艺术家。对，这里边呢，我们也做了一个初步的调研，可能从艺术家层面呢，有超过10000名的艺术家，然后以及的这种每年的展演活动。包括有好几百家的艺术馆，然后每年呢还有这种艺术教培的这种活动，有教培生，所以我们就想最后是决定围绕着艺术方面来做一些文章。但是艺术呢和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在一直在思考的一个操作手法和运营手法，因为所谓的艺术呢，最后我们经过讨论呢也是认为是要做被这个普罗大众所接受的，因为做商业我们企业嘛，还是要讲究一些经济逻辑，单纯的这个欣赏的话会没有办法转化成这个消费，所以我们最后呢还是把艺术加商业作为在宋庄的一个本土的这个运营的一些手法。
1: 好，如果光是艺术家的工作室，比方说卖画儿哈，他可能吸引的是专业人士，
0: 对，
1: 或者是某一个领域的人士。我们还要更多的做我们大众的消费，怎么样让艺术走进到我们普罗大众、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当中去？
2: 你看我们的听众哈，9346就说了，哎，宋庄的美术馆还有艺术家的工作室，院子里的咖啡馆呀，还有餐厅啊，都是散落在村子里哈、街巷里的，也不太知道还能够去哪儿逛。哎，这个我们就得问一下何总哈，像我们龙街呢，是作为艺术区的一个中门户上的一个街区，它的开业是不是也能够起到一个导流的作用？比如说先把外面的游客吸引进来，然后呢我们再把我们的这个街区的一些特点呀等等啊，然后让人们能够更广而告之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哈，
1: 先把人吸引过来、他不一定是喜欢艺术的，但是到了这儿以后他觉得哟，有那么多适合我的业态呢、
2: 你看有工作室、有院子、有独立书店哈等等哈，这个给我们具体来介绍一下怎么能够让人流活起来。
3: 哎，没错，张老师，提到刚刚您提到的这个宋庄艺术区的一个中轴哈，其实是绕不开我们小铺村的这个徐宋路的。上世纪的90年代，93年、94年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的很多大批的艺术家是从圆明园画家村辗转到了我们这个宋庄啊，然后由此呢，沿着这条穿镇而过的这个道路，就是徐宋路，来安顿啊，就安顿自己的生活，安顿自己的创作。那其实到现在已经有30多年已经过去了哈，我们整个徐宋路两侧已经形成了非常多的美术馆、艺术机构啊、画材店啊，由此衍生出来的很多的这种生活的配套，餐馆啊、茶咖呀、就都生发出来了哈。由此呢，其实就是沿轴我们这个聚集了非常多的数千名的这个艺术从业者，这也是成为了我们现在全球最大的艺术家的一个群落。这就是我们中国宋庄能够响当当的能称之为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哈。然后现在呢，就是往东西村巷深处走的话，其实你是能看到的，我们整个小铺那边有数千间的这个艺术家的工作室，都是隐秘在我们的这个东西巷的这个村落里头去的。那这块呢，也是我们艺术家创作和生活的一个腹地。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世界级的一个艺术级的这种轴线，但实际上它也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短板，就是什么呢？内容足够多。为什么内容足够多？因为艺术家足够多，创作足够多，内容足够多，但它的场景不足。叫场景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总有一个让我能停下来，能够走进去啊，然后甚至再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和这样的一个整体性的场景，它其实是没有的，因为它太散了。
1: 对，
3: 那所以我觉得咱们首开龙街，这次它开在这个选址，首先我觉得这是可能是这个领导非常有眼光哈，就这样它选在了我们徐宋路的一个门户节点上。那这个门户节点实际上就是补的就是让人停下来然后那个走进去再住下来的这样的一个理由，也是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那我觉得龙街呢，因为它刚才那个王总也介绍了啊，它是一个这种内部是这种步行化零高差 进人尺度非常好，我们从大街上可以直接就走进去了。那这种进人尺度呢，其实就是能够让人这个就是先停下来，我可以把我自己所有的停车、看展、餐饮，对吧？包括书店、咖啡、演出、住宿的这些集中性的、确定性的这种服务的这个需求，可集中补齐，就先让人先留下来，先踏实。刚才在那个就是录制之前，我跟朱琦老师也说，我说其实我第一次来宋庄的时候是没有踏实的感觉的，虽然我知道这块非常的丰富、非常的有趣、非常冒险，但是没有一个确定性的东西让我先落下来。但是龙街给人呢就是这样一个让人先心定下来的感觉，因为它集中性商业，它什么都可以有，即便没有艺术家，我还没有找到艺术家，但是我可以先落在这里，然后有了哎住下来以后，就是把第一次来的人我先稳稳的接住，那龙街就是个稳稳接住我们的人，接住了以后我们再决定往哪块去深的去逛。这个我是觉得这个是龙街能为我们带来的非常大的一个价值啊。这个其实我来宋庄时间也并不是很长，才几个月的时间，但它的开业这几个月的变化给我自己个人的这种感触都是非常深的，我觉得哎更踏实、更安全、更有那个感觉了。所以呢其实我感觉到宋庄来它其实 无外乎是两种玩法。在龙街开业之前，当然也是大家的一个普遍性的玩法，就是探秘式的，我可能拿着小红书呀什么大众点评上的很多的这种攻略，我就自己去探秘了。拐个角我就看见一个哎小猫的咖啡，我说又拐个角我又看见一个什么样的艺术家的餐厅哈，就是很有新奇性但它有可能也会有一些就是你会浪费自己的时间或者怎么样，但是它很针对这种有冒险精神的人。那还有一种呢，就是现在我们龙街开了，我们先在龙街我们安营扎寨，我们先把我们的集中性的、确定性的需求和服务补齐，哎我们踏实了，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了，因为你得有一种主场和在场的那种感觉，这是我的地儿，对不对？住下来有时候会觉得这是我的地儿，因为现在酒店还没开是吧？可能很快。然后呢，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可以再去找我们的这个哪里有好的展览啊，哪里有好吃的。那这块我也想做个广告，因为我们现在宋庄文旅也在打造一个宋庄文旅小程序啊，预计今年明年肯定是要上线的。以前来宋庄呢，就是大家不知道去哪玩，不知道哪些展馆是开的，因为
1: 不是去可以领一个那个宋庄旅游地图吗？
3: 对对对，
1: 每次都可以有一个地图。
3: 对对，欢迎您到我们那个宋庄这个叫游客中心，在小布文化广场可以领到我们这个地图。但后面呢，我们可能是无纸化的，大家扫一个码进入到我们的宋庄文旅小程序，就可以看到哎当下正在展的哪些展览是非常好的，而且它到底是开馆还是闭馆，因为这个我们也是给到商家后台，他们自己可以去进行操作。同时你想吃川菜的，想吃哎潮汕菜的，想吃什么样哎意大利餐的，你在上面都可以找到，甚至在我们的这文旅小程序上还有一些特定的特惠的一些套餐。所以我们现在做的是这样的一个基础性的工作，也是一个大基建啊。目前是这样一个，
2: 我觉得何总说的特别好哈。因为其实说实话，我这个十一还真是打算要去宋庄，这带着全家老小哈去吃一顿，然后去逛一逛。我还在想呢，这个老人小孩不能吃辣的，
3: 对，
2: 因为现在很时尚的就是大家都喜欢吃辣的。我在想我去选择哪一家餐厅。
1: 宋庄好吃的特别多，
2: 特别多，就是有的时候选择困难症了哈。那这样我手里拿着这样一个地图，吃啊、喝啊、住啊、玩啊，这样的话我就一目了然，
3: 一目了然，
2: 对吧？就不用选择恐惧症了，是吧？
3: 没错，没错，没错。
1: 其实我去宋庄是去的非常多的，包括带朋友啊，自己去逛。我的一个感受，过去就是宋庄有点像我们的一个长长的一个步行街，就你得遵向。然后你得知道哪儿有艺术家的街区，你认识哪个艺术家，然后去他的工作室。然后吃饭也是，他比较散点，
3: 对，
1: 就这家慕名而来，那我就去吃了，包括面包店啊、咖啡店的都有。那以前就是有文化底蕴，有故事，有主理人的故事，有艺术家的故事，但他没有一个综合的商业体。然后这个中秋我去了以后啊，我一个感觉啊，但我这是个人的一个类比，它有点像我们现在隆福寺的那个感觉，它那个商业街区的那个面貌也是，
0: 是。
1: 然后呢，又可以钻到那个小巷子里去感受一下。哎，我想问问两位，我们生活工作在这里的我们的创始人和主理人啊，想问张一和朱琦，一直生活在这里，有了这个新的商业体，你们觉得对你们的生活，包括来你们美术馆啊、店里消费的顾客，都有了什么样的变化吗？来，张一，
4: 我觉得肯定是会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好的。当然因为我们才刚开业，就是我们那个时候龙街才刚开业三天嘛，所以现在还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受，所以我们也在密切的观测，尤其是国庆啊、国庆的前后啊这个阶段，那它的客流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但就像刚才王总和何总说的，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对宋庄来讲肯定是一个越来越好的变化，因为之前的宋庄可能会给人更多感觉是一个艺术小圈层的这么一个感觉啊，但是 随着现在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商业进驻进来，就像何总刚才说的，大家可以停留在这儿，它会变成一个更多的不管是对于宋庄周边，或者对于通州区，甚至对于整个全北京市都是一个市民文化文旅生活的这么一个场景。我觉得这个场景的打造会肯定会让宋庄越来越好。

0: 那位张毅是数美术馆的执行总监，可能来看展的朋友啊，你这两天没有感觉到非常明显的变化。哎，我们来问问朱琦，我觉得吃饭的人群，因为过去我到宋庄吃饭，经常就是这家店，我可能是朋友推荐特别好，或者有艺术家说我们晚上就爱在这儿聚餐，来吧，然后就去了。但是现在是不是有更多的去商业街区的游客也会进驻到这儿？包括朱琦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1: 有的，就是这段时间会很明显的，我们在那个店门口会发现，哎，有好多就是外来的这个游客过来，然后他们也会就是一边在闲聊，就说，哎，这个原来这里的小巷子里有这么多的有意思的店，
0: 嗯，
1: 那我觉得就是因为龙街把这些游客从外面引进来了，
0: 嗯，
1: 让大家对宋庄有一种就是另外一种方式去进入宋庄和了解宋庄，
0: 嗯，就他不是说我就是慕名而来，宋庄是艺术小镇，我来的艺术爱好者，他可能来了更多的普通消费者，他发现了艺术之美哈，啊。所以想问问我们首开龙街，它跟艺术包括整体的风格，包括我们里面的艺术展，现在有什么样的特色的打造吗？嗯，
2: 现在是这样，这个我们既然这个坐落在宋庄，肯定刚才也说到离不开宋庄的本土艺术文化，所以我们在地下的这个商业街区，也是450米长的这条商业街，设置了叫5个主题的不同的颜色。其实这个事儿最开始初心是画彩嘛，最开始是红黄蓝，一开始想的是3种颜色，后来发现450米长呢确实3种不够用，
0: 三颜色
2: 红黄蓝不够用，然后就延伸到白色和橙色。所以呢我们会在地下呢设置了这个像最北端，从北向南开始是红色，然后那红色的这个代表的这个画展呢就是咱们这个梵高的自画像，然后同时呢围绕着梵高的自画像呢也是设置了他画材中的一些元素，比如说我们在地下设置了一个烟斗的一个美陈，然后在这个围绕着整个街区的这个框架呢打造了一个画框，这样的话
0: 自画像上有一个烟斗，
2: 对，然后在人可以就是消费者呢体验呢可以在画中游，在画框中可以这个 cos 一下梵高老师的这个本人，然后这是北侧的这个红色的这个区域，然后往南到了黄色那就是向日葵，然后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叫跨层艺术装置，从 B1 拔地而起一直到一层室外的这个连廊，会有一个巨幅的向日葵，然后也是让大家打卡。那么到了白色呢就是到了这个莫奈的睡莲，也是有一个大型的跨层装置，有一个大的莲藕也是从地下生长出来作为这个打卡的这种美神点位，然后以及最后蓝区是这个围绕着影院做的这个星月夜这幅画，然后也是梵高老师的代表作，然后也是围绕着蓝色主题跟影院，我们叫蓝映像，我们也给街区做了命名，然后围绕不同故事然后融入整个街区。然后除此以外呢这是地下的部分，地上呢也是这回邀请到原来宋庄在宋庄生活了很长时间的于山范宽老师做的这种美陈展，让于山老师呢专属为龙街呢创作了5幅原创国风的这种水墨画，然后分别叫过山门、中秋月下、千灯会、村里人，还有看展览，并且呢把这些艺术展把这些美陈跟建筑本身做一个结合，因为我们不希望说画展是孤零零的挂在墙上，我们希望它是生长出来的，跟建筑融为一体，这样的话呢大家可以有参与感有互动感，就是刚才我说到的这个艺术不能是光是墙上的一幅画，它是要走进普罗大众，要走进大家的日常生活中，让小孩老人还有年轻人这个都能喜爱都能体验，
3: 就是让艺术哈也充满烟火气哈，
2: 对，
3: 这就是其实也是可以说是我们宋庄本土的艺术家的这些作品，让我们普通大众在逛街的时候也能够欣赏到哈。这个艺术无处不在哈，就是在这个我们逛街呀、在喝咖啡的时候啊，都能够欣赏到的一种烟火气。其实除了把这个艺术家的这些作品带到商圈里之外呢，我们龙街和本土艺术家的合作应该还有很多吧？
0: 嗯，
3: 所以能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因为其实本来在宋庄也是在我们小铺文化广场，包括往里逛的话，也能看到很多艺术家开的店啊，包括手作店啊、陶艺店啊，这种各种各样的咖啡馆都有。那我们怎么样把艺术家的这个产业融合进来？
2: 实际上在我们项目中呢也是提到了

0: 我们叫内部有一条就是内街叫做竹里园商谷、
1: 嗯、
0: 我们内部称它为竹里园商谷、
1: 嗯、
0: 为什么叫竹里园商谷，一个是它很狭窄、
1: 啊、
0: 狭长，它的这个左右面宽呢并不是很开放式，并尺度并不是很大、
1: 嗯、
0: 但是在这条商谷里呢也集中了26户这个竹里园业态，然后这些业态呢都是一些围绕着艺术品设计、
1: 嗯、
0: 创作以及艺术品文创作为落位布局的这种商户，他们呢既售卖他们的原创艺术品，
1: 嗯，
0: 而且他们的店铺呢都非常有意思，进去以后都像一个个小型艺术馆，比如说一进去一面大白墙，然后墙上会挂着画、
1: 嗯、
0: 然后会有一些装饰性美陈，比较松弛，让大家既能有消费场景的体验，又能结合看展的体验，
1: 嗯，
0: 这个是一些本土艺术家的这些店铺。除此以外呢，我们还联动了这个艺术高校，艺术高校的学生呢会在中秋节以及未来的这个国庆期间会在现场，我们有3-4个点位是可以做随机写生，然后也是会邀请路人体验，让美术生现场为大家作画，然后大家呢也能够观摩他们的创作现场，然后也可以呢拿到一幅自己的这个素描写生画像，就是让艺术走进普罗大众，让大家能够接触到这个艺术。
1: 嗯，这个就是各取所需哈，我作为学生我可能需要这样的一个场景哈，那作为这个普通的游客，哎，我也得到了这个自画像的这样一种快乐哈。
2: 嗯，前两天我看到那个艺术季有一个新闻，我是特别感兴趣，包括很多朋友也问，叫做院子里的美食，就是我们宋庄13家艺术馆和26家餐厅连在一起，我们的新闻里也报了，就如果你去了宋庄的这些艺术馆这些美术馆，然后我们拿着票根，这也是票根经济的一种形式、
1: 嗯、
2: 我们去到餐馆甚至去到有些业态，它都是可以打折的。何总，我们今年的这种票根经济我们做了哪些，包括哪些有趣的展和我们有趣的这个美食是融合在一起的？
3: 哎，好嘞，主持人，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票根经济实际上也比较好理解，因为咱们整个宋庄有那么多的美术馆还有博物馆展览馆，我们都跟它进行了联动，目前呢有13家这个美术馆展览馆是跟我们进行联动的，像树美术馆呀、
2: 嗯、
3: 上上呀、
2: 嗯、
3: 然后那个像自然光呀，其实都跟我们有联动、
1: 嗯、
3: 持他们的这个门票的票根或者消费记录，因为现在有的是没有纸质门票了，你消费记录，这个我们跟很多的餐饮商家也是进行了深度沟通，因为有的时候还执行不到位、
1: 嗯、
3: 所以就说拿着这个消费记录也是可以到我们现在合作的，之前推广是26家餐厅，现在我更新一下这个信息，因为在我们这个餐厅艺术季推广的过程中，小铺又有很多的商户又想报名参加，
2: 陆续进来了
3: 30家、
1: 哦、
3: 马上那4家我们的很多信息可能就会出来哈。
2: 好，
3: 所以就是30家的餐厅我们有深度沟通，说持票根、
1: 嗯、
3: 你们就可以享受这次餐厅艺术推广季的特惠套餐、
1: 嗯、
3: 有些没有特惠套餐呢，他可能会专门给我们出1-2个单品是有这种、
1: 嗯、
3: 特惠的折扣的啊、然后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1: 嗯、
3: 同时呢还有你看像在大红大紫，这个是在我们通州区的东南亚菜里头排行榜第一的、
1: 嗯、
3: 一家泰国菜，他家、
1: 嗯、
3: 菜非常好吃啊，推荐大家去，在他们家就餐满额还是可以享有声音艺术博物馆的门票的、
1: 嗯、
3: 所以基本上你吃完饭然后拿着他们家的这个就是赠送的门票、嗯、还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声博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展览，
1: 嗯
3: 啊同时包括像我们福瑞的这个宠物乐园、
1: 嗯、
3: 那我们就餐完了以后其实也可以去他们那块去玩一下，然后你们那边的会员也可以享受我们整个餐厅艺术季的套餐，它就是互相交织的这样的一个推广、
1: 嗯、
2: 所以有的是我们拿着门票去就餐有折扣，
3: 有
2: 的是我去那儿就餐我可以免费得到这个
3: 门
2: 票，
3: 是的，都不太一样、嗯、
2: 所以大家可以选择一下，这个也可以在我们的一开始的我们的这个文旅中心里去拿到我们相关的折扣，咨询到相关的信息吧，
3: 没错没错，都是可以的，就是在我们那个游客中心、啊、
2: 嗯，好，马上进入广告了，广告之后继续带大家来逛逛宋庄，感受一下艺术小镇的多元感受。
4: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来逛逛我们第16届宋庄文化艺术季，感受一下艺术小镇多元的艺术盛宴。在宋庄呢，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假期啊，首开龙街也成为了我们商业的新热点。有了这样的商业抓手，我们逛宋庄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一会儿也跟大家具体来聊一聊。
1: 介绍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四位嘉宾哈，分别的是来自北京宋投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何春叶，以及北京首开宋庄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子桥，树美术馆执行总监，福瑞宠物公园创始人张一，以及我们幸福里潮汕美食主理人朱琦。好，欢迎四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0: 欢迎四位啊。我们刚才说到了树美术馆，这其实也是扎根宋庄非常多年的宋庄非常知名的一个艺术院落了。来问问张一，我们现在树美术馆正在进行的有什么样的展览，比方说十一，包括十一之后有什么样的活动可以带给大家。
2: 好，其实宋庄艺术季呢，是每年一度大家非常期待，也是整个宋庄最热闹的一个时候。然后今年呢，宋庄树美术馆是带来了一馆的双个展的项目，然后分别是艺术家李江峰老师的个人展览，叫植物，那个物是领悟的物啊，植物就是植物的植啊。然后以及艺术家马家伟老师的个人展览偏移，然后分别在我们树美术馆的一层和二层的两个展厅去举行。那两个展览也都是由中国人民大学的范晓楠教授来去跟我们共同来完成的策展。那其实树美术馆每年在宋庄艺术季期间带来的展览都是精心策划的。那像从前几年的我们叫宋庄搭子，当时有一个展览，然后到今年的双个展，其实美术馆这几年的展览和在艺术节期间的一个呈现，其实包括在合作艺术家的选择上面，都会倾向于更加具有视觉美感的一个展览。其实这也是刚才大家都反复提到的一个宋庄这几年的一个文化发展的一个大的一个趋势。就是我觉得也是宋庄特别好的一个现象，就是它的艺术氛围会更加倾向于大众化和生活化。那其实我们美术馆也是从这几年也是敏锐的抓到了这个点。那当然呢，就是美术馆的它的展览肯定要有很多学术的支撑和学术的要求，但我们也在思考不断的思考怎么能让艺术不再仅仅是一个形而上的一个事情，而是作为一个公共空间，能够让更多来的游客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审美体验。这也是我们美术馆这几年的艺术季期间一直在主要去做的一个展览方向。
0: 您看除了树美术馆以外，张一还有一个身份叫福瑞宠物公园的创办人，这美术馆加宠物公园看着是很跨界，但是很多艺术家的确都喜欢宠物，包括去宋庄的朋友，他也是希望自己的宠物有一个这样宠物友好的空间。福瑞宠物公园它是一个宠物的户外乐园吗？
2: 是的是的。它是我们福瑞宠物公园，它是一家宠物公园，同时它有很多宠物服务的业态以及各种各样有趣的小的活动，比如像小狗的生日会小狗的运动会等等包括小狗的游泳等等这些服务的。然后我们是一个大草坪上的一个

0: 狗狗和养狗人的一个社交场所，大家可以这么去理解它。
1: 同时其实有点像刚才子乔总说的，我们包括那个何总说的，有的时候我们宠物友好在逛街的时候，我们宠物放到哪里哈，它可不可以就搁您那儿，还是说它的那个宠物主人也得，毛孩子的家长也得在那儿待着呀？
0: 可以，我们也有这种日托的服务，是有的。
1: 对，其实它就是一个我们互相的配套。有朋友刚才问王总呢，说那个首开龙街是宠物友好街区吗？
2: 是的，是的。
1: 它是可以宠物推着小车或者抱着的吧？
2: 对，
1: 它能落地吗？
2: 也可以落地，也可以落。而且这两天有很多家长带着毛孩子，有小狗，还有小猫，在街区游逛也挺好的。
1: 就是户外，咱们是
2: 对
1: 可以落地的。然后室内很多店还是要抱起来或者是推车的啊，这也有规定。比方说我们大于肩高多少，35-40以上的，那大型犬还是要注意的。所以您看，我们现在宠物友好也是我们新的一个业态。也来问问，你看刚才张扬你说你要找那个不辣的，
3: 对，餐厅嘛，
1: 朱奇那儿有不辣吧？
3: 对呀、可以去尝一尝，是吧？
1: 所以潮汕美食主理人、想问问朱奇，为什么选择在宋庄我们开一个潮汕美食，包括在宋庄安家那么多年了，有什么样的感受？
4: 我是2008年来的宋庄，那因为我是广东潮汕人，所以呢就会对家乡的美食会有一种执念吧。那同时我也觉得说，其实每个人的小的时候的这种童年记忆里边，你的这种家乡的这种美食记忆是可以带给你，就是在你的以后的生活当中一个很深的印记。那我的小孩都是出生在北京，那他们会对潮汕没有概念，甚至不会讲潮汕话。那我觉得可以带给他们的可能是一种比较简单直接的，就是通过吃东西味觉的一种记忆植入到潮汕的这个印象里边去。那所以我在宋庄开了一个，就因为我先生也是艺术家，是画画的，所以呢我就把我先生的画摆在了店里，让店里布置成一个画廊的样子，然后里边提供的就是潮汕地道的潮汕美食。
1: 今年那个阿妈的情书特别火，以后是不是好多朋友都会来打卡潮汕美食？
4: 对，所以我们的无米果也是卖爆了。
1: 对，因为无米果那个谢楠芝的同款的，
3: 这个
1: 也是韭菜啊。
4: 对，国庆期间我们也会把一些就是阿妈情书里面的油干也会放一些在店里，可以给朋友们去品尝一下。
3: 特别好，这个还真的值得去一趟哈。就是为了这个说实话这个潮汕口味哈，这个暑假的时候我还特意去了一趟马来西亚寻找一下。对对对，那其实呢你看餐厅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布置的一些小心思在里面，
1: 对，和艺术的融合，这好像宋庄餐厅的特点了。
3: 对，你看在刚才这个何总也说了，现在有30家餐厅哈都参与到我们这次这个艺术季当中了，有不少其实本身它的这种艺术空间呢，餐厅里面比如说有画啊，有文创啊，还有艺术家的一些作品，可以叫做是可食用的美术馆哈。哎，在这里面比如说这个餐厅搜集的过程当中哈，我想可能大家都会去看一看呀，体会一下有没有了解到一些特别有趣的故事，比如说碰到特别有趣的主理人呐，这个店里面特别有趣的故事或者一些亮点呀，如果有的话你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样。

0: 我可以说是每一家都有故事，就每一个人都有故事。
1: 对，
0: 然后我觉得宋庄是一个充满了吸引很多喜欢冒险的人到这里来的这样的一个很有磁场力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现在选的这个餐厅呢，实际上是有两种，一种它就是艺术家、建筑师、设计师自己开的，还有一种呢，它可能就是普通餐饮人，但他非常的热爱艺术，也愿意和艺术结缘哈。你看，像刚才您说的，像我们这个院子里的美食，有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像苹果树下艺术餐厅，这个其实。这是一个老牌的艺术餐厅，
1: 对，
0: 他以前是就是店家就是这个自己也创作，慢慢在自己的小院里头呼朋唤友，大家觉得、哎、这地方不错呀，慢慢改造成了一个艺术餐厅。今年呢，正好是他的这个店的18年的这个周年店庆，然后在他的店庆这块，他也上面有一个这个艺术大家的这个邀请展，所以也欢迎大家随时可以去那边去看他这个展览。他的这个主理人就是也让我非常感动，他说实际上最早我的这个餐厅是因为艺术家而起来的。那现在呢，不管就是说艺术家这个就是他的情况好还是不好，我随时都愿意艺术家再回到我这里来，我给你大的折扣，你要处置我是那是咱普通人想象不到的折扣。他就说这是一个互相滋养和反哺的过程，就让我非常感动。像这样的人在宋庄非常的多。那同时呢，你看像这个米娜餐厅，刚才张老师您提到的苏青老师和米娜老师，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的服务员是

0: 玻璃的那个屋顶啊，听着雨声是很有意思的，
1: 非常惬意的。然后呢也还会有像常德派啊，他是一个米厂湖南米粉店，但是老板呢是以前佛威公司的一个非常高管的这样一个广告人，就是刘贝纳出来的，
0: 反正可以去嗦粉，
1: 对，嗦粉味非常好。然后还有像一个卤大叔，我是第一次在他们家是街边买他们家的卤肉饭啊，就是卤的猪蹄啊卤的什么，就跟那个老板去聊的时候， 好吧，是我们CVD这边出来以前是一个金融精英，就是我们的宋庄其实承载了一堆有梦想有理想且非常高能量的这样的一群人。我说这个是宋庄的魅力，所以您说这种好玩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0: 对，包括您刚才提到那大红大紫，他也是音乐人去主理的。
1: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那个像秦绥远老师，然后他们现在在做的这个声音的这些展览，会收集北京老北京的声音，歌哨的声音啊，这个走街串巷叫卖
0: 的声音，然后还有就是新疆的这种就是少数民族当地的一些这种语言类的，就让我们觉得是这也是国内非常少见的这样的一个以声音为主要元素的这个博物馆，也非常大家就是推荐大家能够去看一看听一听。反正宋庄有非常多的艺术馆，大家可以去逛一逛。何总也跟大家来推荐一下，你看刚才我们说30家的餐厅，那这个13家的艺术馆也跟大家稍微来推荐一下。那个声音艺术博物馆大家真的是可以
1: 去感受一下，去感受。对对对，我们这13家博物馆在这个国庆期间基本上都是正常开放的，正好也更新一个信息，宋庄美术馆它临时并馆啊，所以就也更新一下这个信息，大家不要跑空。有几个展览我想推荐一下，有一个叫上能当量的这个美术馆，它今天其实此时此刻正在开一个展，叫那个青山料如是，是一个益阳的 这个叫什么留守儿童的，他画的一个这个展览，所以其实特别就是推荐大家能够过去看一下。那树美术馆刚才张英老师已经推荐过了，
2: 两个展。
1: 对对对，然后上上国际美术馆一个古画的研学班的这样的一个临摹展，就是相当于是对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传承的一个展。同时新游艺术公社也有一个新的这种大家的这个油画邀请展，然后非常多，我是觉得可以欢迎大家关注宋庄文旅公众号，还有玩转宋庄
0: 然后可以获得更多的我们这个展览的一些信息。国庆假期的确是，您看我们的聊天室里有好多朋友也是向阳光说假期参观博物馆或者美术馆的历史主题展，感受文物背后的文化底蕴，提升历史知识，这是他自己的一个计划。这七七五八说打算呢做个烘焙美食犒劳一下自己。宋庄也有网红的那个烘焙店，有一家 网红的烘焙店在我们小破文化广场那个对面五花肉，五花商店，五花商店，他们现在城里也开了，
1: 是
0: 因为我去过那家店，我有印象，所以一说到烘焙啊，这都不是广告啊，就是我们个人的推荐。
1: 是的，
0: 包括那个鸣笛也说我的妈妈这个这两天过我家来，鸣笛是住在宋庄吧我记得，他说就带他去我们的宋庄逛一逛，顺便逛一下这个龙街啊。这5688也说，他说想问问龙街在这个十一包括后续有没有市集
3: 可以逛。市集我记得前两天刚刚说到那个东南亚，咱们晚上还有一个喝酒的一个市集，是不是？本身中秋节呢，我们也是做了一个酒水主题的市集活动，然后也是希望让大家在中秋当天赏月微醺，然后开心的这个度过地下主题街区的人在画中游系列的这种美陈展演，一直到年底。然后包括这个地上的布老师的这种国风艺术水墨画的画展也会在持续展演。
0: 然后除此以外呢，在神河这个咱们第16届宋庄艺术季呢，把这个宋庄之夜放到了我们这个首开龙街里边，然后继续打造这种轻松舒适所谓微度假放松主题城市疗愈相关的一些运营的手法的一些活动。何总这个
1: 夜经济我们怎么打造，这小型的乐队会请过来，是不是？对对对，是的，现在我们有一些常规性的夜晚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会在安贞西侧的那个草坪，现在呢我们也在宋庄艺术市集有一个这个品牌音乐节叫落日音乐会，我们基本上都会请我们现在市里头比较流行

0: 善的我们的地方美食为主、那晚上其实我们是特别想做，但是以前没有人群和氛围，就是说大家因为其实现在
1: 以前可能就是住的人哈、在这儿，这晚上游客相对还是少了，
0: 少很少、然后而且其实艺术家的工作室每一家工作室都很舒服，大家
1: 都
0: 很
1: 愿意，都有自己的小空间、
0: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加上可能现在艺术家本身也是年龄嘛，年轻艺术家其实我是觉得应该有更多的年轻人来送妆、应该有更多的那个，因为送妆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艺术的孵化地、而且是一个这个各种商业也好，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孵化的一个地方。那我觉得如果说有更多越来越多像龙街能够带来更多的客流，能够把整个宋庄带起来，其实会有更多的年轻艺术家也会回到宋庄、然后把整个我们的夜经济也好，我们的各种经济都能够带起来。
1: 听朱琦说，因为朱琦先生就是艺术家哈，这宋庄的艺术家整体来说是比较资深的、就更多年轻的艺术家可能怎么吸引来宋庄，因为我们现在也在打造更多的艺术家的工坊、包括给艺术家打造他的空间、以后可能他有什么样的工作室的需要、住和工作室都可以融合在里面、这也是宋庄未来吸引更多艺术家入住的，包括给他们以后更多的上升的空间啊，更多的什么上学啊、就医啊，这种需求啊都可以有。
2: 哎，其实我们还注意到哈，这次呢我们这个活动当中呢还有一个集章打卡的一个玩法，而且这个玩法还挺有意思的哈。并且呢是在这个南区的游客中心来领我们的打卡地图哈、每进一家店盖一枚专属的印章，然后呢如果我们集满3枚的话就能够换限定的文创哈，具体玩法到底是怎么样的呢？让何总给我们来具体介绍一下，包括我们怎么兑换等等。
3: 好嘞好嘞，就是各位游客可以去我们的这个中国宋庄景区的这个南区的游客中心，它具体位置是在我们的宋庄的小铺文化广场，也是在徐宗路上紧挨着我们首开龙街、到了前台可以领一个这样的，大家看不见
1: 宋庄餐厅
3: 一个打卡
1: 推广机，大家看一下视频、
3: 打卡
1: 橘色的，
3: 看一下，正好我看了一下，
1: 我们也让那个我们的编辑静文把镜头稍微推上去一点，看看封面。
3: 对，然后呢这个上面的现在是26家，可能马上要更新哈、随意进一家，然后其实不用消费、我们就让他去打一个专属的
2: 印章
3: 专属的印章、但是也没有那么简单啊，就是我们可能还要发一个小红书或者抖音、说哎我在这边打了个卡，然后推广一下我们的餐厅，基本上要形成这样的一个、
1: 它有三个盖章区，
3: 三个盖章区在白的地方盖好章、然后呢盖好章以后就去我们的这个游客中心的前台兑换一个这样的冰箱贴，这个冰箱贴也是我们这次定制的啊，然后中间是我们的这个精神堡垒，就是我们的这个七色塔，然后周边呢全是我们的好吃的。你比如说今天有选择困难症的时候，你转一转，先吃个鸡腿饭还是嗦个粉，基本上就也比较有趣的啊。这个就是免费的，就兑换了。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给我们当地的这个餐厅有更多的赋能，帮他在传播上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展现。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初衷吧。所以基本上玩法就是这样，
1: 其实就是把地图玩出更多的这个互动。花活来，我不是光领了一张地图、其实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这种集章打卡的，倒不是我愿意集章打卡、因为到一个地方我希望有一个东西带着我走，
3: 没错，
1: 以前我们说有人带着我走，现在我们搜那个社交媒体，
3: 没错，
1: 但搜社交媒体啊，它有一个广告的这个心理的那个打鼓的嫌疑啊，有的时候就一看有这样的官方的地图，
3: 对，
1: 然后我呢拿这个地图去集章，正好像是一个导览一样，带着我把很多的路线能够不要错过，
3: 没错，
1: 所以有的时候集章真的不是为了说这个章本身，你说这个章回家我有时候就不要了，但这个过程是很开心的，
3: 对，是的，
1: 所以您看宋庄现在有特别多的这个活动啊，6658说那个宋庄的确现在是艺术家的氛围特别多、想问问11期间有艺术家的工作室能开放吗？特别想参观一下艺术家的工作室，它这其实是很多人的需求，就很多艺术家是后面是工作室，前面可能是一间他的店哈、
3: 对对对，
1: 我们怎么样走到工作室，艺术家工作室的开放日活动还在持续吗？
3: 呀，太好了，这个问题是我们宋庄其实现在正在做的一个就是艺术家工作日的这个开放日活动，其实现在已经做了37期了，马上就是38期，那正好这个听众哈就一定要留意，我们10月3号 啊，其实就有我们的第38期的这个艺术家工作室开放日，会有我们专人专业的老师带着大家去走进艺术家工作室啊。然后10月3号正好预告一下，上午10点可以在我们还是小布文化广场，在我们的游客中心那边旁边有一个佳作书局，大家在那边可以进行一个沙龙。下午基本上就是集中带大家走进各种的这个艺术家的工作室，而且这期呢，我们其实有一个油画大家叫靳文艺老师，可以走到他的那个工作室里头去。

0: 是像惠子老师，他是一个传统非遗剪纸的这样的一个艺术老师，所以我就做个广告啊，在这里，其实我们的这个公众日呢，就是基本上后面是两周一开放，大家也是随时关注我们的这个中国宋庄、宋庄文旅和我们玩转宋庄的这个公众号，就可以得到及时信息啊。
1: 嗯，
0: 这样。
1: 10月3号，所以一般我们都放在周六周日，是不是？
0: 对对对，一般都是周六，
1: 都是周六。
0: 但是如果有变动的话，会及时通知啊，在我们的公众号上。
1: 你有朋友问他免费吗？
0: 啊，免费。对，是的，是的，这个是免费的啊。
1: 所以先到佳作书局，他有一个沙龙的对话，
0: 沙龙对话，
1: 然后再走到我们某一位艺术家，他愿意开放工作室的这个工作室当中去。
0: 对对对，没错，
1: 我们之前也搞过，我们去参加了，可能是美术生居多，还是说我们的专业人士居多，还是普通的，
0: 还真的都是什么样的人都有，但是大家都是对热爱这个艺术非常热爱的啊，有老年人，也有孩子，然后也有像您说的这种美院的学生，还有周边的居民，大家其实都是这个踊跃度非常高的啊，也欢迎大家来
2: 走进艺术家的这个日常生活，看
0: 着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就是你进去以后就不是那种高墙白墙的这种美术馆，而是能够深入到这个艺术家创作的氛围中去。你跟艺术家聊天，你会觉得哦，原来艺术家实际上也是活生生有血有肉有感情的这个人，就是能够破出很多的这种啊，所以我觉得非常好啊。
1: 这其实是我们的开放日啊，但是你看朱琪，我自己有这样的感受，如果去宋庄逛，有的时候跟艺术家主理人的店聊，你有时候聊高兴了，他也能带你去逛。
0: 对对对，
1: 真
0: 的，是
1: 的，
0: 是
1: 的，
3: 确实是的。有很多客人来到店里的话，都会问我说：“哎呀，那宋庄就是龙街没有开之前啊，就会问我说，那宋庄我们应该去哪里逛呢？”我说：“嗯，那我来告诉你。”然后就开始聊。
1: 对，这艺术家有时候聊开心了，真的他会带你去逛，然后跟你说：“哎，你做个什么东西吧？”你说我要不要去工作室看看？有的艺术家他工作室的那个画儿。现场你也可以买，真的，因为我自己有这样的经历。
0: 对对对，
1: 它其实是国庆你做一个伴手礼很好的方式，因为大幅当然比较贵了，有一些小幅，包括一些小的手办和文创，艺术家也在同步生产的。
3: 是的，是的，我觉得宋庄其实艺术家是很需要，就是说跟市场去连接，跟因为现在这几年大家也知道经济环境不是特别好，那其实艺术家他要生存，他是需要去卖画。那以前可能通过画廊或者通过其他的渠道，那现在的话，我觉得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可以让大众直接面对面跟艺术家去沟通交流，选择他们喜欢的画作，然后艺术家呢也可以把自己的这些理念，包括他们的这个更好的去传达出来。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契机。
1: 所以你看，以后龙街可能也要承担更多艺术家的这个展出，这个文创的展现。艺术家现在也在跨界啊，宋庄艺术家的很多文创，其实现在不光是在宋庄，在北京的很多地方，包括前段时间我去北戴河啊，去外地啊，都看到很多宋庄艺术家的那个集中展现，包括在我们单位边上的各个影院哈，这个门口也有专门的这店，都在做我们艺术家的展陈，都是宋庄艺术家的名片。
2: 所以这次艺术季一共有240多场活动哈，也可以说是很丰富哈。给我们来再说一下吧，这艺术季会一直持续到几号？会有哪些活动哈？穿插在我们这个常规的展览当中，还会有哪些值得大家去看的？
1: 对。
2: 何总，
0: 其实我们的这个艺术季呢，其实分两个阶段。我们这个艺术季其实突破了往年，比如说就是9月底开幕，然后到了10月中旬可能就结束。但是今年呢，其实我们的艺术季从8月份就开始了。我们8月份就开始像做餐厅艺术推广季，做悦动野猫赛北京首站，然后还有就是落日音乐会。那么我们这次的主要的活动，主要还是集中在9月25到10月7号之间。那在这期间呢，实际上我们还会覆盖学术展览、文旅消费、产业赋能三大板块。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公共艺术开放日院子里的美食、餐厅艺术推广季、打卡集章，还有这些市集的这个推广活动，包括也欢迎去我们福瑞公园参加我们那个宠物的这样的一些聚会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个展览活动会非常多。我现在感觉有点说不过来，因为我在想我那个大表活动大表上是满满当当一张还是关注我们公众号可以来，
1: 因为真的是宋庄那么多名艺术家，这一万多名艺术家，然后有这个3000多个各种各样的业态啊，
0: 对对对，
1: 这有那么多的展览，其实大家可以逛的还是很多的。然后有朋友问那个宋庄的住宿呢，现在因为酒店
4: 还没有开，
1: 但是有很多的民宿，是不是？我记得以前也有一张民宿地图，
0: 有一些民宿，然后周边也有一些酒店，但是偏快捷酒店居多，所以大家其实也可以上我们像大众点评啊什么这些都可以去搜索
1: 找一找。
0: 同时期待我们的文旅小程序，我们的宋庄文旅小程序上去的话，就吃喝玩乐又够鱼，基本上就会一站式都能搜到了。
1: 好，最后也来问问这个两位我们生活在宋庄的艺术家和我们的主理人哈，到底这个二位一两句话吧，推荐一下您生活的宋庄，包括你们生活在宋庄，你觉得

0: 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张一，嗯。
1: 我觉得宋庄是一个你很难，因为我自己其实是学，一直是学艺术出身嘛，然后包括我在上学的时候等等，然后你进到美院的那种环境里面，你会发现就是有一种情况，就是从你的同学到你的老师、你的教授，包括这个学校里面所有的其他的工作人员等等，大家都是对艺术非常感兴趣或者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那其实我觉得除了美院以外，你很难说你走入社会以后很难再找到这样一个地方，但是宋庄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其实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而且因为我之前是在国外学习艺术嘛，然后像其实刚才王总和何老师也都说啊、其实宋庄在国外是非常有名的。当然我们上一节课叫亚洲的当代艺术的一个发展，然后其实里面就很大的篇幅就提到了宋庄，甚至当时我们的课上留一个就是大学啊课上留的作业啊，是写一篇这个关于宋庄研究的一个小论文
0: 啊，就在国外是不是？
1: 在国外，在之前在美国的时候。
0: 他就会有专门研究宋庄的这样的项目
1: 啊，是的，是的，就是你在国外跟艺术从业者啊，或者是艺术家等等啊，当然对中国比较感兴趣的啊，你提他基本上都会知道宋庄这样一个地方。
0: 哎，所以如果你是对艺术感兴趣的，或者学艺术的，去宋庄生活比较扎根儿，它有更多的后续的我们政策可以支持，大家可以选择一下。来，周琦一句话，
2: 我觉得宋庄是一个有血有肉、很单纯、简单，同时很纯粹的一个地方。所以欢迎大家来宋庄。现在宋庄不一样了，
0: 哎，真的是宋庄这两年的变化是特别大，尤其加入了我们龙街以后，它的商业的业态也起来了，可能跟以前我们想象中的安静的艺术小镇啊有一点不一样，但是更多了烟火气，也更多了更多的选择，也更多了我更多的普通的可能还没有特别热爱艺术但是喜欢宋庄的朋友，也希望大家这个秋季呢能够去宋庄逛一逛，感受一下多元的艺术盛宴。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主持人张维张扬代表编辑王静文，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际之声 FM 100.6，祝您晚安，清晨6点再会。

0: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

0: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清心相伴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您说的是家和万事兴系列节目的第4期，越过越好的婚姻不是找对了人，而是做对人。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高兴地请到了河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的理事长、注册督导师刘威老师。刘老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那么说到婚姻哈，很多的朋友对婚姻都是抱着期待憧憬，也有的朋友呢说，哎呀，婚姻啊，我们觉得过了这么多年，我们已经是亲人了。每一个年龄段不同的人对婚姻都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但是我们如何在婚姻当中能够两个人越过越默契，越过越幸福，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所以呢，我们想来请教一下您哈，我们可能有一些中年的夫妻哈，或者是相对老年的夫妻哈，说，哎呀，我们这么多年的夫妻了，过了这么多年的日子了，我们之间好像没有爱情了，只剩下亲情了。那么您从心理学的角度上给我们朋友们来讲一讲哈，那么我们这个亲情和爱情怎么区分呢？我们如果婚姻双方认为我们在婚姻当中只剩下亲情了，那么和他的幸福指数还相差有多远呢？这是一种幸福的成功的婚姻状态吗？
1: 哎呀，我觉得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太好了，
0: 嗯，
1: 而且是一针见血的问题。我做了个体的个案，有34000个小时以上。
0: 哦，
1: 但如果涉及情感咨询的，
0: 嗯，
1: 几乎每对结婚5年以上的夫妻都问过我。我先说个结论吧，先回答主持人这个问题。
0: 嗯，
1: 如果说只剩亲情的夫妻，
0: 嗯，
1: 往往不是没有了爱情，而是把爱情理解得太窄了。爱情呢有3个部分，
0: 嗯，
1: 但是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呢，爱情和亲情它是有本质的区别的。爱情里边我们有爱情三角论，咱们别被这些词儿唬住。爱情三角论就是3个：激情、亲密、承诺。
0: 嗯，
1: 激情就是我们刚开始谈朋友的时候那种心跳，然后我朝思暮想的生理唤起。
0: 对，
1: 亲密就是心靠近了。而承诺呢，就是我决定和你走下去，这是一个意志的选择。其实我们说婚姻也好，情感也好，出了问题常常是激情、亲密和承诺这个部分出现了状况。
0: 嗯，
1: 而亲情呢，它更多的就是血缘和长期的共同生活呀，在一起啊，形成的那个
0: 习惯、
1: 责任等等。
0: 对，
1: 亲情里边可以有温暖、有牵挂、有责任感。但是它有一样东西是没有的，只有在爱情里有，就是性吸引力，还有排他性的浪漫想象，这是非常关键的。很多夫妻说，哎呀，只剩亲情。我在咨询里边也常常追问他一句，哎，我说，如果你现在的爱人突然对别人好了，不对你好，
0: 对，
1: 那你心里会咯噔一下吗？
0: 对，
1: 常常他们是一愣，
0: 嗯，
1: 然后说，哎，那肯定不舒服，那肯定不行。我说，你看，这就是爱情还在的证据。
0: 没错，
1: 因为排他性还在啊，
0: 嗯，
1: 占有欲还在啊，
0: 没错，
1: 只是被激情磨去了很多的棱角，磨钝了。
0: 对，

0: 更，那很难幸福。
1: 嗯，
0: 但如果呢是在亲情的基础上重新长出了成熟模式的爱情，那可以更幸福。
1: 嗯，我们无论是在一起生活5年也好，10年也好，哈，相互越来越了解了，
0: 嗯
1: 啊，甚至相互会有一些摩擦。那么以前可能在激情的时候，哈，我们可能相互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由于这个激情，相互啊，可能都把这个摩擦，可能和习惯的不同等等等等，哈，我们可能看淡了。
0: 嗯，
1: 但是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久了，这种承受力可能也会慢慢的消失了，所以两个人的矛盾就出来了。但是吵着吵着，打着打着，磨合着磨合，哈，哎，也许两个人就像我们木工活的一个词儿，哈，叫这个榫卯结构，就咬上榫了，
0: 是的，
1: 反而越来越亲密了。所以呢，您看，我们经常会说夫妻之间呀，老是有一个词儿叫七年之痒。哎，我们特别想了解哈，刘老师，为什么叫七年之痒呢？这个七年是说的大家一个磨合期的，怎么说呢，相对饱和的阶段吗？
0: 这个呢，我们要先从什么是婚姻，婚姻它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实质去看一看。所谓的婚姻，就是我带着对未知的冒险，去在一大段的时间里克服自己的孤独的过程。因为未知是什么，我们根本不知道啊，但我们去冒险。但人生就是一盒夹心的巧克力，
1: 嗯，
0: 你根本不知道下一刻要吃到哪种滋味。
1: 对对对，嗯，
0: 所以这时候我们带着什么样的一个心态，
1: 嗯，
0: 去关于啊我的生活本身，还是我的婚姻本身，
1: 嗯，
0: 我去过这日子是一样的。
1: 嗯，
0: 所以心理学里边有一个词叫
1: 嗯
0: U 型曲线。
1: 哦 ，U 型曲线。嗯，
0: 婚姻的满意度几乎在头几年，
1: 嗯，
0: 是明显下降的。
1: 哦，
0: 然后在一个低位会徘徊很长时间。
1: 嗯，
0: 但基本上等孩子长大了，
1: 嗯，
0: 夫妻呢又回到了二人的世界，
1: 嗯，
0: 满意度呢常常又是回来的。
1: 嗯，
0: 所以不是七年之痒，最下坡的这个路是婚姻之后的1到3年。
1: 哦，1到3年。
0: 对的。
1: 嗯，
0: 为什么呀？因为这个恋爱期、蜜月期都有滤镜，
1: 没错，
0: 我们是在通过滤镜在活着，
1: 没错。
0: 哦，
1: 嗯，
0: 你看到的几乎都是对方好的
1: 好的地方，对。
0: 但结婚呢，滤镜碎了。
1: 嗯，
0: 哎，你会发现他也会睡觉的时候咬牙，也会放屁，也会嘎巴嘴说梦话。
1: 对，
0: 哎呀，一下子那个，
1: 嗯，
0: 整个的梦好像碎了一样。你可能看到的，哎，这个打游戏，我跟你说话了，你太投入了，也没给我回一声。
1: 嗯，
0: 家务怎么分配，经济压力有没有，嗯，
1: 对，
0: 婆媳关系是啥，谁来带孩子啊，
1: 嗯，
0: 这些问题我觉得是不是爱如潮水，
1: 嗯，
0: 而是问题如潮水。
1: 对对对，
0: 所以满意度自然是往下走的。
1: 嗯，
0: 那么这里边主持人您问的为什么好呢，就是这个是必然性还是偶然性的问题。
1: 嗯，
0: 我的回答，它不必，不是必然的，但三年之痛和七年之痒，确实是婚姻最容易出现问题的两个时间的节点。
1: 哦，三年之痛，七年之痒。
0: 对的，因为三年是激情啊，逐渐的褪去的过程。
1: 嗯，
0: 七年是两个人如果啊一直没有学会好好的沟通，
1: 嗯，
0: 他积攒的矛盾就开始有爆发的冲突点。
1: 是的，嗯，
0: 这个是特别要留意的。
1: 嗯，
0: 所以我要特别强调一句啊，也别被这句话啊，什么三年之痛七年之痒啊，我们带偏了。这个 U 型曲线是统计规律，它不是我们个人的命运，也不是我们婚姻的命运啊，就这个要特别的重要。有的夫妻如果第二年就痒了，啊，正常。有的夫妻一辈子没养过，那恭喜你。
1: 对，
0: 关键变量的不是时间，而是两个人没有在满意度下降的时候，
1: 嗯，
0: 哎呀，我去主动做一点什么呀，
1: 嗯，
0: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0: 这是我们消除所谓的三年之痛七年之痒的一个根本所在。所以满意度下降不是婚姻的失败哦，
1: 嗯，
0: 而是婚姻它进入需要用心阶段的一个信号了。
1: 没错，
0: 你看这信号多好啊，是不是？
1: 对，
0: okay，
1: 嗯，

0: 这是一个需要好好经营的信号，其实哈，您看我有一个朋友哈，其实他这次从国外回来和我探讨了一个问题哈，哎呀，其实他年龄也不小了，但是他已经离过三次婚了哈，所以他有一个特别大的感触哈，他在跟我探讨，他说我觉得跟什么样的男人过日子都是一样的，如果过了这个激情期了，如果过了这个亲密的阶段了，哎，你发现他更深层次的东西了，就是你发现他的性格，发现他的内心的这个喜好，发现他的家庭的一些问题了之后哈，那么他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只不过问题不同罢了。那么这个时候第一个发现了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他认为和什么样的男人一起过日子到了平淡期都一样，都是柴米油盐酱醋茶，都是吃饭呀，上学呀，上班呀，晚上休息呀，睡觉都是点事儿哈。那么其实夫妻之间也应该有一些唤起激情的，唤起浪漫的，能够调剂生活的这样的一些过程情趣哈。当然我们有很多的朋友都说老夫老妻了还有什么情趣啊，我们都有孩子了，孩子都长大了啊，我们就把日子过好了啊，我们的这个收入不减少啊，就挺好的。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儿吧。
1: 嗯，是的，这个问题也特别的好啊，但是它比较复杂。
0: 嗯，
1: 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相遇啊，有命运的安排，也有机遇让你两位相遇了，但更重要的是有一次叫吸引。而为什么你吸引了我呢？那这里边就跟婚姻的关系它的实质是有关联了。
0: 哦，
1: 婚姻的关系是什么呢？有人说是相爱，有人说是互补，有人说是相似，但婚姻的关系最重要的是相融。
0: 相融，
1: 我允许你和我不一样。
0: 嗯，
1: 我也邀请你允许啊，你和我不一样，并且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彼此的接纳。
0: 嗯，
1: 所以这个是一个关键。所以这里边它涉及到了我的人格是什么样的人格，我早期我在成长过程中我早期的安全感是不是强。
0: 哎，对，这个很重要。
1: 对的。
0: 嗯，
1: 我看到了我父母他们在经营的过程中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然后我在这过程中是给我在做正向暗示，还是我要对另外一个人有性别的盘剥，是不是有这些。再有就是当我遇到婚姻也好情感关系处理的过程中，我遇到了这些坎儿的时候，我是拿着一颗什么样的心态去处理然后去经营这件事情。如果我就是放弃了，我还没有怎么样去做一个调整，我就轻易的放弃了，那么你以为我离开了这个人，或离开了这个地方，我到下一站，我的人生下一站，到另外一个环境，我在遇到另外一个人的时候，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0: 对，
1: 那其实是个梦想，是个梦，在做梦，是我们这个人成长了，我们才会去做相关的调整。所以刚才我看到您刚才讲的这个是这个朋友有三次的婚姻。
0: 对，
1: 这里边一定在他的户头，其实我们的婚姻情感就是一个银行嘛。
0: 嗯，
1: 里边存着什么呢？存着情绪账户，就他到底给我带来哪些情绪，情绪价值，还有一个关系这个账户，就是咱俩产生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0: 又把婚姻和自己的成长共同放在我们行走的过程里，其实是这样一个过程。
1: 对
0: 啊，那我们看到啊，三次的婚姻失败其实是合作关系的失败，而不是其他。夫妻间就是一种合作关系，合作关系首先我们得认同，我们有问题得迈过去，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去可以实现，否则那就不是合作了，你占51%的股份，我占49%，我觉得不平衡，那不平衡就用吵架的方式来争取这个利益，
1: 没错，
0: 我认同你51%，我49%，挺好啊，这个反而就是。

0: 我把它叫做婚姻逆商或者是情感逆商、哦、是这样子的。
1: 婚姻逆商情感逆商、
0: 逆商就是迈过困难或挫折的勇气、对婚姻来说婚姻也需要这个逆商。
1: 是的，所以您看您谈到了这个逆商哈、其实大家可能以前都没有关注过这个词儿哈、那么说到这个逆商的这个词儿哈，我们可能真的是解决婚姻当中的问题的一种能力哈。那么在婚姻当中啊，有些朋友说我特别想跟他好好的过哈，尤其呢像您说的似的哈，哎呀自己谈恋爱然后一眼望过去哈，觉得哎呀茫茫人海中就是这个人啊，终于遇到了一个我喜欢的，哎呀我能够有这种化学反应的这样的一个对象哈，然后经过一年两年的交往啊，那可能以前大家没有住在一起，甚至没有试婚等等这种情况，哎，但是我们决定了，我们一两年之后相互了解了对方的父母干什么的，我的家庭是什么样，我们觉得两个家庭很好，我们两个人呢也有爱情了，也有激情了，我们说那我们就结婚吧啊。那么可能双方在结婚之后不像他们想象的似的那么好哈，所以我刚才也提了一个问题，就是很平淡，日子过得非常的平淡，而且呢在这个婚姻当中哈、他们遇到了一些不可解决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大家说我特别的想解决这个问题哈，比如说这个男孩子哈喜欢玩游戏，这个女孩子收拾家务啊做饭呀、等等等等哈，那么跟他说话的时候让他帮忙他根本就不帮忙，那么也有可能呢就是这个女孩子说了你看哈，我这个每天上班都很忙，我的经济收入很高，那么这个男孩子相对来讲他的经济收入可能是低一点儿，但是家务你应该多承担一点啊，但是你什么都不干啊，你把家务然后你把这个挣钱养家这样的责任都交给了我哈、怎么去平衡啊，您刚才讲的相融，哎我们怎么能让这些问题相融呢？
0: 哎呀这里边啊我先说一个我个人理解的定位，我们既不要像这个对待客人一样彬彬有礼，我们这个也不要把这个我们的界限全部冲突没了。
1: 对，
0: 有两个字是尊重。
1: 尊重。
0: 对的、你不是夫妻，人与人之间也是尊重。有敬的时候，爱才不会变成伤害。有爱，敬才不会变成距离。所以它是这样子的。所以刚才您提的这种情况呢，就是它像一个我们婚姻中每一对夫妻每一个个体都要遇见的，就是防止，我说一个词儿叫习惯性忽视。
1: 习惯性忽视。
0: 对的，我跟你讲话、你连回应都没有。我并不关注啊，这个可能是最大的我把它叫隐形的杀手。比如现在我们提的干婚，现在很流行。
1: 什么是干婚？
0: 你过你的，我过我的。
1: 对，
0: 你的钱是你的钱，我的钱是我的钱啊！你回你父母家，我回我父母家。你在这个房间，我在这个房间。
1: 对，
0: 咱俩可能就是在一个屋檐下，又不像在一个屋檐下，
1: 在一个屋檐下，但又不像夫妻过日子。
0: 连吵架我们都不吵。就是那种忽视。所谓的干婚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在法律也好，或者是。

0: 依然盯着你愿意做的事情啊、
1: 嗯
0: 哦，只是这样的没有感受力的回复了一句、嗯、对方精心给你做了顿饭，那么你吃完饭一推啊，要么去打游戏，要么我去看电视，要么是手机。
1: 嗯，
0: 这些不是小事儿，这些都是我们在没有去尊重我俩的合作关系的基础上出现的婚姻的干瘪。嗯、这些小事儿的积累，不要单看小事儿，它小的不能再小了，但它的杀伤力是日复一日，
1: 对，
0: 水滴石穿的，所以它伤害非常非常的大，所以这才是最远的距离。所以这个里边呢，我觉得现在的婚姻不需要别的、
1: 嗯、
0: 就是最基础的是被看见、
1: 嗯、
0: 刚才其实你也表达了这个意思，实际上、
1: 嗯嗯、
0: 被看见，你要看见我，
1: 对对，
0: 我也能看见你，别我们近在咫尺却互不相见、
1: 嗯、
0: 而真正的我们先不说爱、
1: 嗯、
0: 真正这种合作是即使隔了千山万水，我因为被看见也能一蹴而就、
1: 嗯，
0: 就马上就能在你身边，是这样子的。
1: 嗯，
0: 这叫我存在，被看见，不放弃，向前走。
1: 嗯，
0: 那这个婚姻它即使再平淡，但是它走的都很坚实，是这样。
1: 对，就是双方还有这种关心对方、
0: 嗯、
1: 想念对方的这样的一个意愿、
0: 嗯嗯、
1: 哈。您看经常有一些尤其是男性朋友哈，结婚之后可能结婚之前、
0: 嗯、
1: 哎呀这个女生就说哈，哎呀我们吃饭的时候她给我夹菜呀啊，然后我们一起出去逛街的时候给我拿包啊等等等等这种情况哈、
0: 嗯嗯、
1: 哎，但是结完了婚之后哈，他说我叫他他可能都不理我，那么有的时候问这个男生哈、啊，为什么你现在他叫你你都不理他呢，男生可能就会说、哎、这有什么的呀，我们都结婚这么多年了，我知道他没什么事儿，我搭理他干嘛呀，我一跟他说他没完没了的唠叨，这可能就是一种太熟悉的表现。那么这种太熟悉怎么

0: 承载而不链接。
1: 嗯嗯，
0: 哦，是这样的，我在我的咨询里边，
1: 嗯，
0: 刚才我说过，我做了有记录的34000小时的咨询，
1: 3万多小时啊，嗯，
0: 那么有1/2是青少年，而青少年的背后呢是家庭，家庭又占了剩下的1/2，而只有一部分人来处理自己的情感问题，而不是啊这个排在第一位的，但是他出现的问题。

0: 独自旅行等等时的空虚啊。但是这个替代，它替代不了被一个人放在心上的那个感觉哦。
1: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的下半时段要继续和我们朋友们说一说，越过越好的婚姻不是找对了人，而是做对人。在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0: 的水果也会中雷。
1: 翠红葡萄，染色草莓，吃辣柑橘，防不胜防啊！食品安全第一。
2: 汽车人变形，老大，最近老下雨，卡住了。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作为汽车人，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保养，尤其是在夏天，天热雨多，电路、轮胎、底盘、发动机、雨刷器都可能出现问题。你最好到正规的修理厂去做一个全面检查。还有，哇，你看看你身上，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怎么都是泥点？下雨会冲掉的吗？雨天才更要勤洗澡，雨水会伤害我们的皮肤的。走，跟我去保养。变不了怎么办呢？上来，我背你。擎天柱提醒汽车人，雨天更要注意爱车养护。
3: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我们经常说经营婚姻，经营婚姻哈、啊。其实有很多的朋友都说，这婚姻怎么经营啊？我也经营了啊，今天我回家的时候哈、啊，我也给他买了点他爱吃的，我往那儿一扔啊，我就看电视去了哈、啊。其实像刚才您说的似的哈、啊，两。

0: 亲密的关系里边去发现和探索自己的模式。
1: 嗯，
0: 您知道吗？就是在我做的这些青少年的个案里边，已经出现了早期的，比如因为家庭冲突而产生的啊，什么抑郁啊、焦虑啊，
1: 是的，
0: 还有情感孤儿，
1: 情感孤儿，
0: 我不需要感受，我也不跟你交流感受，我只跟你做交换。啊，包括什么同性恋、伪同性恋，这些早期都开始出现。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就刚才我说的，孩子从家庭的模式里边学会了错误的关系模式。
1: 嗯，
0: 所以父母永远是孩子的第一情感老师。
1: 对的。
0: 啊，会这个影响你，也决定你。大概率你的婚姻我认为是什么模式，夫妻间应该怎么样去相处，哎，决定一个孩子在未来的时间节点里边他的一个结果。当然我说这个里边呢还要看到父母你牺牲为孩子啊，你牺牲为了孩子，但是呢孩子却用一生为你的牺牲买单，你要
1: 对。

0: 沟通问题。
1: 是的，
0: 夫妻之间最常见的啊，80%的婚姻问题就是沟通问题。而这80%的婚姻问题，表面看是事儿的问题，
1: 对，
0: 但实际上它底下全是沟通的问题。我们先来看看，在现实生活里边，您提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哎呀，真好，因为它既有普遍性，又有针对性。
1: 对，
0: 我们看看啊，就是怎么样是因为我们不当的沟通，让两个人的情感发生了变化。
1: 是，
0: 第一个，把沟通当成了辩论赛。
1: 这个男性女性都有这个问题。
0: 其实呢，只要开口就进入我要赢的模式，就是在辩论，而不是在统一咱俩的关系。
1: 两个人都很强势的时候，
0: 所以赢了道理，输了感情。你吵赢了，他闭嘴了，但是心门也关上。这是第一个。
1: 对对对，
0: 把沟通变成了辩论赛。
1: 对。
0: 而第二个呢？倒小肠翻旧账。
1: 对，
0: 今天你回来晚了，结果你一进门我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你看上周五你已经晚回来一次了，
1: 而且你说了这周你不出去喝酒去了，
0: 咱俩对上了。对不对？
1: 哎，对，
0: 这旧账一翻，事情就从一件事情变成了所有事儿。
1: 是，
0: 从解决问题变成了什么？变成了清算历史，永远解决不了的。
1: 这其实特别伤害人。
0: 对的，因为历史是翻不完的。
1: 是的。
0: 第三，就是开始人身攻击了。
1: 哎，
0: 他不说，哎呀，你看你这样做，我心里头挺不舒服的啊。哎，你看你就是这样一个自私的人。他不去说，哎呀，你看 我希望你周末的时候多陪陪我。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表达？你看啊，你就是一个根本心里头没有这个家的人，他会这样表达。
1: 对对对，或者有的时候这个女生说，你看你就是不负责任，你永远说话不算数啊。你为什么会说话不算数呢？就是因为你根本就不把我放在你的心上，所以你不把我当回事儿，不把家当回事儿，不把孩子当回事儿。
0: 是的，一旦这叫标签儿，您刚才说这叫标签儿。一旦贴了标签儿，对方的第一反应不是反思，是啥呀？
1: 反击。
0: 哦，太对了，我要鼓掌了。
1: 对，
0: 不是反思，是反击。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对事儿可以讨论，对人不能攻击。
1: 特别对，其实攻击是对双方最大的伤害。如果这样攻击了，双方不但不能够有这种非常融洽的这种沟通，反而两个人的距离啪就拉开了。
0: 是的，
1: 瞬间可能那句特别冲突的话就会出来了，过得下去就过，过不下去拉倒。
0: 哎，升级了，这个升级了，开始。
1: 对对对对对。
0: 好了，这第三个误区，第四个误区呢是沉默，并且逃避。一方想谈，另一方不说话。
1: 冷暴力。
0: 对，冷暴力。因为沉默在沟通里是最伤人的回应。因为它传递出去的是你的事儿并不重要。
1: 我不关心。
0: 啊，我不想跟你说。你看咱俩又对上了。
1: 对。
0: 对的。所以比吵架更冷的是连吵架都懒得吵。
1: 对。
0: 第四个误区。好，第五个误区就是假设对方应该懂。哎，这还用我说吗？你应该知道啊，你应该知道我想要什么吗？对，你应该知道啊。
1: 是。
0: 这是典型的误区。其实没有人是另外一个人肚子里的虫子。
1: 对。
0: 包括你的爱人。
1: 没错。
0: 你不说他猜不到。他猜错了你会失望。你失望了就更不想说了，
1: 对，
0: 形成这样一个负向的循环。所以我说这是五个误区，咋破呀？其实有这么几句话吧。就是沿着刚才您跟我说的这个，我们说了五个误区啊。说事实不说评价。
1: 说事实不说评价。
0: 对。
1: 哎，您得给我们举点例子
0: 啊。你看啊，这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今天22度，这是事实还是
1: 事实吗？
0: 它是事实。今儿天啊，你别说，还挺有点冷。这是什么？这是个评价。
1: 对。
0: OK。冷是观点啊。
1: 对对。
0: 是观点。是22度，我觉得是冷的。而可能对于那个人觉得不一定是冷的，他觉得是适中的。所以你这事儿做的不对。你看你把碗摔了。你看摔了碗这事儿做的对还是不对，是不是

0: 评价。
1: 对、哦。
0: 哎，你看，你把碗摔了。
1: 嗯。
0: 哎，发生了什么？
1: 嗯。
0: 发生了什么呀？啊、哦，刚才我就是一不小心摔了。
1: 嗯。
0: 你看他会有这样的回应。
1: 对。
0: 你怎么把碗摔了？
1: 嗯。
0: 每回都这么不小心，这开始就评价了。
1: 对，
0: 他开始
1: 批评指责。
0: 哦，
1: 嗯，
0: 那这样的时候，我们一个人的本能会是什么？防御啊。
1: 对对。
0: 你不要说我，你不要攻击我，你不要打我。
1: 是的。
0: OK。
1: 嗯，我摔了一个碗，怎么了？
0: 啊，对。
1: 啊，我没小心，你没摔过吗？
0: 没错，哎，这都是
1: 吵起来了。
0: 反攻。
1: 嗯，对。嗯，
0: 所以，事实、观点、
1: 嗯，
0: 感受是三位一体的。
1: 对。
0: 啊，
1: 嗯，
0: 你说感受，
1: 嗯。
0: 啊，今儿天挺凉啊，
1: 嗯，
0: 我就说事实，可不嘛，22度，
1: 对，
0: 然后我再加上感受，
1: 嗯，
0: 哎，不行，你添件衣服哦，
1: 嗯，
0: 你看，这么简洁的对话，
1: 嗯，
0: 啊，我们就把在情感里，在婚姻关系里的沟通就能够展示，
1: 是的，
0: 它也有一个公式，
1: 嗯，
0: 你说事实，
1: 嗯，
0: 我就说感受。或者你说事实，我就说观点，你说观点，我就说事实，你把观点感受都说了啊，我说事实，你把观点和事实都说了，我就说感受，
1: 感受
0: 就是排列组合，其实就是个排列组合，
1: 对对对。
0: OK， 这是我说的第一句，
1: 嗯，
0: 然后说感受不说指责，其实咱俩刚才也演练了，
1: 是的，嗯，
0: 说需求不说抱怨，
1: 我想要什么
0: 啊？对，
1: 而不是我指责你，让你自个儿得说出来，你要给我什么？
0: 哦，你怎么今天又回来晚了？换成啥？哎。你最近连续3天哦，
1: 嗯，
0: 回来晚了，
1: 嗯，
0: 我有点孤单，我希望你早早回来陪我吃晚饭啊。
1: 哎，我觉得这才是夫妻啊。
0: 对，你看同一件事儿，若干种说法，但是效果却大相径庭。
1: 嗯，
0: 这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说事实不说评价，说感受不说指责，
1: 嗯，
0: 说需求不说抱怨。
1: 是，所以您看您这几点总结的特别好哈。可能有些朋友说，哎，听了这期节目之后我好像能悟点什么哈。如果呢有些朋友说，哎呀，我好像觉得是那么回事儿，但是我得把刚才刘老师说的这些问题按在我自己的身上哈，我得再整理整理哈。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们节目时间马上也就要到了啊，我们特别的感谢刘老师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您用了这么多实际的这些案例，把我们夫妻之间共处的一些问题呀、矛盾呀、解决问题的艺术啊，都分析的特别的透彻哈。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每一对夫妻都能够越过越好哈，都能够做对事儿、做对人，都能够找到夫妻相处的这样的一个融合的点啊，让生活越来越幸福。好，非常的感谢来自于河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的理事长、注册督导师刘威老师，今天能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朋友们谈了这么多有关婚姻心理方面的话题，谢谢您，刘老师。
0: 好，谢谢主持人。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迎送。哎，
1: 但是您说这个好茶的产地还得往南方瞧，哎，而且呢还得往广西那边瞧。
0: 哎，这个是真的。为什么？你要说别的茶，咱们天南地北十大名茶哪儿都有，但是您说好茉莉花茶为什么得往广西瞧呢？
1: 对，
0: 现在的茉莉花好的地儿出在哪儿？咱们中国有一叫茉莉花之乡的地方，那就是广西的横县。
1: 广西横县，
0: 所以那儿有好花，那儿有好茶青。咱们跟大家来说说吧。你要说喝好茉莉花茶，第一选就得选好花吧。
1: 对，
0: 对吧？哪儿的花好？是茶等花啊。这个花下来之后马上得印啊。那一定是在广西横县，这是中国茉莉花之乡啊。而在这地方还有很多种茉莉花。
1: 对，有什么大的，观赏的，
0: 对，
1: 看着也挺好的。
0: 是的，
1: 有的呢是干花，哎，看着也不错。
0: 对，
1: 但是您要说印茶，
0: 哎，
1: 要说熏茶，这茉莉花还是讲究那些单瓣的、
0: 小朵的、单筒的，这是出香气的。有的是观赏的，有的是出精油的，这是出香气的。所以广西横县的单瓣单筒茉莉花咱给您配上。
1: 哎，
0: 这花采下来之后您得有好茶呀。
1: 对呀，别弄这个花再运到外地去。
0: 对，
1: 您去想想。

0: 全国哪都能养茶种茶啊，但是呢好茶有几个标准，乱石砾壤高山云雾，对吧，乱石砾壤得有山，它不是说平原地区，真正的好茶得在大山当中的，
1: 云雾缭绕的地方，
0: 那十万大山重点水气缭绕，是不是，那所以这个地方呢它又能出好的绿茶的茶青，我们把这些茶青按照现在的好的方法再给您做出来，要说绿茶的方法怎么做呢，咱中国做绿茶呀都要经过一个高温杀青的过程，杀青杀的是里面的酶，让这里面的酶停止后期的转化，所以保留这个茶的鲜爽的这种口感，氨基酸的物质，早的时候用蒸的，后来用炭火烤的，现在大家喝什么叫做炒，大铁锅在那炒青，炒的意思是什么，就像咱们吃饭炒菜是一样的，米饭炒菜大火爆炒它一定香，对吧，大火爆炒的茶炒出来这个茶它的香气就很足，所以用这样的好绿茶，您说再配上那个横线的单瓣茉莉，它不出好茶它都难，
1: 有好花，有好的茶青，另外还有好的这么一个炒茶的工艺，那么造就了什么，造就了今天这款英顺牌的广西横线的茉莉花茶，
0: 对，
1: 它的口感是非常非常独特的，而且特别适合咱们北京人的口味，
0: 是的，这种独特的口感我跟李红也给它起了个名，叫冰糖味儿。
1: 对，冰糖味儿。为什么说到冰糖味儿呢，就是这茶呀如果您沏的稍微艳一点了以后，喝下去您去尝它的这个回味儿，就是它有回甘的这种感觉，
0: 回甘
1: 有点发甜，
0: 对，从舌头底下涌出来，那个涌出来那个津液当中啊，您咂摸咂摸嘴儿，吧嗒吧嗒的，您品，哎呦，它怎么是微微的有点甜呢？这就叫做一种冰糖的那种甜味儿，它当然不是齁的腻的慌哈，它是让您感觉这个舌底涌泉的出来一种甜的甘甜的口感，这就是它的回甘，这可是市面上也难得一见的好茶的味道，
1: 对，这就是好茶的味道，您拿回去后去尝尝什么叫好茶的味道，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

0: 呀、啊、用料啊，都得考究，得讲究。随随便便北京城一老字号的特级茉莉花，600、800到1000、1200的都有，对不对？那今天299，
1: 299块钱，多少
0: 到300块钱？不是一斤，也不是二斤，是3斤6大罐，每一罐都是半斤装。您自己算算值不值？不到100块钱，合算您可以拿走一斤特级茉莉。
1: 真的是今儿这个价格只在北广生活时间，而且只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时段。
0: 对，
1: 如果您想有这个好茶喝的话，
0: 嗯，
1: 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所有商品全是给您货到之后再付款的，给您送上家门，您验完货之后再付款，所以说大可以放心啊。如果您想要这款这个来自于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啊。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要说做这好茶，您说要有好的花儿，要有好的茶青，这都不奇怪，但是您要在市面上找英顺这个牌子这么舍得用料的，其实还比较少。
0: 是的，您要说好茶的用料啊，什么叫用料得考究，什么叫用料得讲究，您比如说特级吧，特级茉莉花达到这个品级有规定的，你至少得4印1提。
1: 四印
0: 什么叫印？拿茉莉花跟茶混在一起，这一次充分的让这个茶啊，咱们的绿茶的茶青，毛孔张开吸收茉莉花的花香，这叫一次印制。这一次印制得折腾一宿，因为

0: 折腾这么一宿，只折腾一印五印的这么一个过程，连续折腾这么五次，人困马乏，对吧？你才能让这个茶保证能有这种口感、这种味道。
1: 对，
0: 所以呢，您看，您得到一斤茶，但是至少五六斤的茉莉花就不要了。你这才能出好茶，得舍得下料、舍得下本、舍得盯着人工的功夫，
1: 这才叫特级的茉莉花茶。就是这个茶，您拿过去以后特别的浸泡。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特级的英顺茶的茉莉花茶，就是浸泡，而且呢，这个香味比较有余韵的这种感觉。
0: 是的，
1: 这才叫好茶。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六罐，每罐是250克，也就是半斤，加起来一共是3斤的这么一个量。另外呢，还给您送了3个礼品袋，这个三个礼品袋呢，方便您走亲访友的时候，给人带一罐、带两罐，
0: 是
1: 这样呢，也特别的方便，而且也很实惠。
0: 是啊，
1: 今天的二。

0: 花茶，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共是三斤，其中呢分六罐，每罐是半斤，小罐的方便您去进行贮藏，
1: 对，
0: 不会散了它这个味儿。另外呢，还有三个礼品袋，方便您哎走进房有的时候带上两个随手礼，给人尝尝什么叫正经的这个茉莉花茶。那么今天呢，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售价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真的是非常具有性价比。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5: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

0: 是我们泰武的四季了哈。
1: 那今天拿的这个第一张照片呢，就是我们此时此刻所在的这个位置。您可以看到，其实是有很多人来登顶这个崇礼最高峰来打卡来拍照。
0: 说到这儿，我们先做一个小游戏好吗？一个快问快答的小游戏啊，我们来问任总几个小问题。泰武最高峰海拔有多高？
1: 其实答案就在我们身后，海拔2160米，预示了这是崇礼最高的一座山。
0: 最高的一座山，现在我们就是脚踏着2160米的海拔了啊，可以说海拔还是比较高的。
1: 对，这也是我们崇礼地区离星星最近的地方。
0: 好的，第二个问题哈，泰武小镇有哪些美食可以打卡？
1: 那太多了，有60多家的不同的餐厅，不同风格的餐厅。
0: 好，第三个问题，泰武小镇一共有几条雪道？
1: 我们在冬季会对客开放30多条雪道，满足大家不同水平的游客在不同雪道上边体验滑雪的乐趣。
0: 所以不管您是滑雪小白还是发烧友啊，都可以在冬天来打卡我们泰武小镇，感受一下冰雪的乐趣。
1: 对，
0: 那现在我们就马上去出发，感受一下泰武小镇的秋天吧。
1: 对，我们首先来到这个地方啊，是我们泰武崇礼之巅这个泰武顶的一个观景平台。我们在这个我们可以看到面前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高山草甸风车旋转的景象。
0: 其实我觉得泰武啊，首先来到这个地方就觉得森林覆盖面积特别的好，如果是夏天来的，大家会觉得负氧离子也很高吧。
1: 对，因为我们这个地方会有很密集的一个森林覆盖率，然后而且都是原始林，比如白桦林呀、松树林呀，所以也会给我们带来很清新的空气，大家这个地方可以大口的深呼吸，去感受最氧的一个感觉。
0: 哇，好美啊，大家可以看到远处的蓝天白云草甸，还有我们这个山顶上的一些花哈。我觉得这些也是属于泰武给予我们这种浪漫的色彩。
1: 是的，没错。包括现在在我们这个平台啊，我们在夏季时候还会做一个活动叫落日派对。
0: 就在右手边有一片草坪。
1: 是的，
0: 这个在夏天我们会在草地上，
1: 对，我们会有比如 DJ 的演出呀，一些乐队的演出，然后我们还会为大家免费提供懒人沙发，大家可以慵懒着躺在户外，然后享受着阳光，享受着音乐，然后享受着美酒，看着夕阳，是一个特别浪漫的一个选择。
0: 重点是还可以在夏天吹着高原的小风。
1: 是。
0: 好，非常美哈。大家可以看在我左手边，这也是很多哈喜欢摄影的朋友一个非常好的打卡的视角，这算我们泰武的一个标志了吧。
1: 对，是我们泰武的大 logo， 这是我们所有的照片特别出片的地方都会以这个大 logo 来做背景。
0: 对，左手边下面有一个，它是山地自行车的一个骑行的起始点吗？
1: 对，现在我们正在看到有这个搭建的一个建筑物啊，是我们一个自行车国赛的一个出发区。同时我们能够看到有好多的车友，能够享受到在泰武森林当中骑行的乐趣，
0: 就是穿越，在森林中穿越。
1: 是的，
0: 这个速度应该也是比较快的。
1: 对，这个是特别是深受年轻人喜欢的一个户外项目，
0: 是属于极限运动的一种吗？
1: 它算极限运动的一种。然后您看，我们可以想象，我们骑着自行车，然后在我们的树林当中去穿梭，然后会有风的声音，
0: 对，
1: 然后会有车轮的反馈，然后感受着美景，享受着这个速度与激情，
0: 就非常解压。
1: 对，
0: 但是要提醒大家，这是专业人士才可以参加的一个比赛和一个运动吧。
1: 对，这个比赛可能是专业人士来参加，但是这项运动是可以大众都可以去参与的，因为我们在小镇也配备了自行车的教练，也同时也配有自行车的租赁，大家可以轻松的来到泰武，从小白来进阶，因为我们有初中高级不同的车道供大家去

0: 这个2160做了一个打卡装置，所有来到泰晤的人都会选择乘坐缆车来到这个地方来打卡拍照。
1: 很多人都说泰晤是北欧风格，确实吗？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
0: 确确实实像您说的是一个北欧的风格，就是在泰晤随处拍照的一个发朋友圈，只要不加定位就可以假装在欧洲。
1: 对，所以刚才我们在交流的也说泰晤在哪儿最出片，任总跟我说在哪儿
0: 都
1: 好看，都出片啊。远处那个就是雪如意了吧？
0: 对。首先呢，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啊，在冬季是滑雪道。
1: 这个是冬天的雪道。
0: 对。
1: 现在就是还没有到改造的时间哈。
0: 是的，您可以看到远处，比如雪如意啊、冰玉环呀、包括京礼高速五环的出口啊、高铁站。然后等等一系列，就可以想象到在冬奥会当时这个盛况是多么的让我们能够记忆于心。
1: 是的，这边的视野也很好，大家看到左边了吗？左边就是雪如意。
0: 是的，没错，就那个银色的建筑。
1: 下面我们现在俯瞰下去，以后就是一条一条的这个
0: 雪道
1: 了。
0: 对的，
1: 如果大家来滑雪的话，也是坐我们的缆车从山下上来再去滑雪，是吧？
0: 对，因为我们有缆车，这个我们现在正在运转的这个是吊箱式缆车，我们还有吊椅式的缆车，然后分布在小镇的不同区域，然后也同样对接着不同的雪道。
1: 好，那我们看看哈，有一个我非常好奇的，就是大家可以看看我身后这面牌子，写着很多。我刚才上来的时候也在想，桑巴慢波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寓意呢？
0: 这个呢其实和我们泰晤的名称有关啊。首先泰晤的名称叫泰晤，也是叫太阳下的舞蹈。
1: 舞蹈的舞。
0: 所以我们的所有的雪道名称都是以舞蹈的名字来命名的。

0: 这个门这边，我是现在的自己，那么我们通过这道门，我可以是未来的自己，
1: 穿越了，
0: 我把所有的不开心，我通过摇铃铛的方式和现在去告别，迎接一个全新的一个自己。
1: 哎，是的，
0: 我觉得有机会一定要带您去打卡一下、
1: 很好的寓意。
0: 是，
1: 其实刚才我们在山上也看到了很多发烧友，有我们自己去登山徒步的啊，这装备也挺齐全的，
0: 包括我们每天也会组织客人去探索这个我们的徒步线路，去打卡我们徒步线路，然后能够让大家能够脚踏实地的去领略泰武的美。
1: 哎，这也是我们泰武一直奉承的一种精神。
0: 是的，
1: 好，我们来看这个啊，这个其实跟我们缆车上看到的风光，
0: 现在的季节是很贴合的。
1: 哎，秋天了，这就是咱们泰武的秋天，
0: 就像在童话王国当中。
1: 是的，这可能跟大家在我们直播中镜头中看到的泰武基本上是一样的哈。哎，我就喜欢泰武，一年四季天气都非常好，永远是蓝天白云在迎接大家。
0: 对，所以我们是崇礼地区最早做四季运营的，包括我们去年夏季是150万的客流，今年我们会突破200万的客流，影响有200万多的客人能够选择泰武，证明。

0: 2.5，首先现在是零，所以
1: 空气非常好，
0: 空气质量特别，
1: 大家可以大胆的去呼吸
0: 去吸氧，而且现在温度是16度，其实我们简单穿个冲锋衣，在这个地方晒着太阳是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很舒服的
0: 啊。
1: 这个依然是咱们每一个雪道的
0: 名称
1: 啊，大家能看出有您认识的舞蹈，有一些我确实是第一次见啊，比如说康康、自由。啊，这些都是
0: 可能，比如波尔卡呀、华尔兹，可能是我们常见的这个。
1: 对，是的啊。
0: 那么冬天欢迎您能够来泰晤来起舞。
1: 好，来泰晤起舞，在这片雪的王国里。
0: 是。
1: 哎，马上咱们可以看到下面有一片花海。
0: 对。

0: 坐在太湖小镇这个缆车里啊，我就是在左看看右看
1: 看，
0: 不停的感觉有很多美景都在吸引到我。
1: 到
0: 是的啊，
1: 其实我们看到我们现在左手边，我的左手边这个建筑群，
0: 嗯，
1: 是我们整个南山里的酒店群区域，
0: 嗯，
1: 然后包括我们的配套，比如麦当劳。
0: 嗯，
1: 然后我们也会有这些酒店，我们而且特别好的是我们都可以滑进滑出，这个对于学友来说就是滑进滑出的概念，就是我带着雪板出门可以在100米之内或者50米之内我都够很快速的上缆车，
0: 嗯，
1: 这相当于对学友来说是他们的福利，
0: 滑进滑出，
1: 对，可以轻便来出行，
0: 嗯，就是想买什么直接穿着滑板进去可以买到了，
1: 对，
0: 嗯，
1: 是。
0: 咱们现在太湖小镇里边大概有多少家酒店？
1: 我们现在正在运营的是9家酒店，比如说从性价比，很适合青年背包客的客群来说，我们的青年旅社，
0: 嗯，
1: 然后里边就像大学生的4人间、8人间大学生宿舍一样，而且但是都会配备独立的卫浴呀，这些的配置，到我们的5星级宾利亚酒店，包括我们4星级的太湖酒店呀、元素威斯汀酒店呀、凯悦嘉轩呀、我们的酒店式公寓雪露居帕斯顿呀等等这些，包括我们刚刚在今年夏季开的5星级的宾利亚酒店，
0: 嗯，
1: 就是能够满足不同客群，然后来到小镇的不同的度假需求，
0: 嗯，
1: 我们除了有很丰富的酒店以外呢，我们包括聊到的餐厅，我们有60多家不同风味的餐厅，
0: 不同风味不同风格，
1: 对
0: 啊，比如说西餐厅啊，还有大家喜欢吃的中餐都有，
1: 比如说我们重庆火锅呀，湘菜呀，上海菜呀，台州菜呀等等这些，
0: 嗯，
1: 包括我们的西班牙餐厅呀，这些日料呀，韩餐呀，这些在小镇应有尽有，
0: 嗯，
1: 同时还特别可以提到的是我们有7家酒吧，
0: 7家酒吧，
1: 大家在白天户外享受户外乐趣之后，晚上可以和小朋友在酒吧里边小酌一杯，
0: 嗯，哎，
1: 而且每个酒吧都有不同的风格，
0: 嗯
1: 嗯，
0: 还有很多年轻人喜欢的咖啡厅哈，
1: 是，
0: 我觉得这些年轻人喜欢的咖啡厅啊酒吧啊，不光您可以跟大家休息的时候去小酌一杯，您就是在户外去拍拍照扎打打卡都非常出片，
1: 对，是，
0: 嗯，任总是本地人吗？
1: 我是崇礼本地人
0: 啊，就是崇礼本地人，那您是之前上学在外地，
1: 对，
0: 现在属于是回来建设家乡，
1: 我是我大学毕业之后就来到，嗯，回到家乡，然后来到太武工作，现在已经第10年头了，
0: 就是刚好是第10年，
1: 对，
0: 嗯，
1: 其实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在我刚回到家乡，其实崇礼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闭塞的一个小县城，
0: 嗯，
1: 但是经过冬奥会的洗礼之后，其实大家可能崇礼的知名度是国际的范儿的崇礼，
0: 是的，
1: 包括整个的市政配套呀，城镇的建设呀，包括一些类似于我这样的崇礼当地的居民来说，
0: 嗯，
1: 能够亲身参与到冰雪经济，能够感受到家乡的发展，这个是冬奥会带给我们的福利，
0: 嗯，我觉得像您这样的返乡青年相当于也是在和我们家乡一起成长，也见证了家乡这些年的一些变化，
1: 是的，
0: 包括崇礼现在的这个变化啊，可能对于大家来说，对于我们外地的朋友来说，到了崇礼我们感受的是崇礼的这些浪漫气息，崇礼的这些非常好的配套和设施，
1: 是的，
0: 但其实大家不知道崇礼在10几年前可能也是一个名不经传的一个小县城，
1: 没错，
0: 但现在这么大的变化可能就受益于我们的冬奥，
1: 对，
0: 受益于大家对我们冰雪运动的一个认可，
1: 是的，没错，包括我们身边的很多人，包括弟弟妹妹啊，一些人，他们现在在从业的选择，包括对大学专业的选择，可能都会有导向性，能够和冰雪相关，能够和自己家乡的折页相关，
0: 嗯，
1: 其实这个不仅是带给我们本地人的福利，可能带给我们接下来我们的弟弟妹妹或者我们更远的这个一代，都是一个持久的一个相对来说更好的一个福音。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听众朋友，玩转京津冀，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童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鑫，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继续带领大家呀，在冬奥小城崇礼逛一逛。凭借着大自然的慷慨馈赠，再加上完善的旅游服务措施，崇礼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喜爱，也是合家出行、亲子遛娃的好去处。
4: 我们走出缆车，这个欧洲小镇的既视感已经来了。
5: 好，
4: 首先我们映入眼帘的这个是我们的游客中心。
5: 游客中心，
4: 游客中心呢，现在我们正在做重新的装修升级，在今年雪季，我们会在里边的滑雪大厅做整体的改造，能够给学友带来更多便捷的一个条件。
5: 所以这游客中心就是大家如果滑雪的话，在里边去租滑板啊、换衣服呀、
4: 租滑板
5: 都可以，
4: 办理雪票、租衣服，同时我们还会给学友啊，包括我们住店客人提供专属的休息区，能够让大家在滑雪之余，在室内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栖息的一个场所。
5: 好，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区域，我相信很多没有来过泰晤的朋友应该对这些都很眼熟了。
4: 对，
5: 在各大平台上大家都看过这些泰晤的美照。
4: 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自己会把它叫做第一雪滩区，然后包括我们的高尔夫练习场呀、滑草呀、骑马呀，包括自行车公园的场地啊，都会有一个地方。
5: 所以到冬天这边就全部会改造成雪道。
4: 冬天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滑雪的练习区，相当于小白在这个地方，您看到面前这个蓝色的是魔毯，相当于小白在这个地方练习滑雪技术的一个进阶的区域。然后在一定水平有提升之后，我们有可以去到中级道、高级道呀，不同的雪道去。包括可以和大家特别介绍的是，我们是有一个亚洲最大的独立初学者区。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我们把初级、中级、高级道做了三个不同区域的区分，大家自己的水平在适合的场地里边更能保证自己的滑行安全。
5: 好的，这是我们在秋天的时候，如果学

0: 对、嗯，现在在我们这个面前，可能我们看的位置只能看到一点点的距离，嗯、是我们的花田石母，您能看到那个紫色的薰衣草。
1: 看到了，这个是不是跟我的这一个图片是一样的？
0: 对，
1: 找到出处了。
0: 是，这个是我们举办崇礼100的越野赛事，所有选手穿过花田石母这样一个景象。所以在泰国，除了来度假之外，来感受比赛，能够亲身体验到我们的花海，体验到我们的森林，其实也是一个很享受的一个方式。
1: 是的，
0: 不仅是参与比赛，更是享受比赛，
1: 就是在我们的森林里边去跑步，
0: 对啊，
1: 去吸氧，也是一种享受哈。
0: 在我们的舞台区的对面呢，是我们的泰舞健将工厂、嗯，这其实是一家网红的餐厅，嗯，我们里边有比较特色的网红大汉堡呀，包括最值得推荐的是它的啤酒，
1: 健将啤酒，
0: 对，
1: 咱们进去看一看啊，来打卡一下。来，我们现在来的就是这个精酿啤酒哈、
0: 啊。这个其实我们会把它叫做我们所有学友的一个社交中心、嗯。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首先在位置很优越，然后在晚上这个地方也会有乐队的驻场演出、嗯，尤其是喝着美酒，品尝着美食，几个朋友一起小聚一下，嗯、享受这种度假的之后这种乐趣。
1: 这里边进来给我的感觉就是两个字形容一下：时尚。
0: 对，
1: 嗯，那在这儿我们可以大概喝到哪些品种的精酿啤酒呢？
0: 我们的品种太多了，而且定期会不同的去换、嗯、比如说是我们的冬梦呀，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崇礼拉格呀这些我们的名字、嗯、然后其实每一种啤酒都是我们在泰晤有自己的酿酒工厂，有自己的酿酒师、嗯、然后新鲜的啤酒酿出来之后就可以给到大家的杯中了。
1: 嗯，可以让老板给我们打两杯让大家来看一看吗？我们解一解眼馋啊。
0: 帮我们打两杯不同的啤酒。嗯，可以用小杯就好。
1: 大家看到在这儿可以选择不同的口味吧，应该是不同的口味和不同的风格。
0: 对，
1: 哦，老板现在正在给我们制作精酿啤酒，里面可能还会分一些果酒啊，适合女孩子喝的是吧、嗯、
0: 除了有精酿啤酒之外，我们这边也会有特调
1: 啊、嗯、特调就是晚上如果大家来这儿喝点酒呀、
0: 饮品啊、嗯、这些，
1: 听一听乐队的演出哈、啊。哎，来大家看看这个精酿啤酒，这是一个小杯的，
0: 对，是不是有一种想一饮而尽的感觉、
1: 啊、是的，就这个座位设计也非常适合年轻人想要去多交流啊，
0: 对，
1: 想要交友的啊，
0: 包括尤其在晚上大家玩的开心的时候，因为我们也会有乐队演出嘛、嗯、大家真的会在场地里边拉火车呀，或者是上到桌子里边，或者是在吧台的地方会，大家会在里边跳舞，嗯，
1: 太热闹了。所以有机会一定啊，我们赶到一个晚上的时候来给大家再做一场直播，
0: 所以得欢迎大家常来泰晤。
1: 是的，
0: 对，去每一个不同的地方去打卡。嗯，
2: 我头发黑呀，牙黑呀，
3: 是在这儿办笑。
1: 好，咱们再去下一站看一看。
0: 包括其实这家店特别贴心，尤其在晚上户外冷的时候、嗯、这个地方其实一个壁炉，一个暖炉，
1: 这是一个小暖炉，
0: 对，在地方可以取、嗯、
1: 可以在这儿取暖。
0: 对，
1: 那我们采访这两天发现，其实现在泰晤的天气是大家还是依然很喜欢的，
0: 这种，而且有没有感觉我们从山顶下来到这个温度、嗯、其实温度会更舒服一些。
1: 会，大家可以看到山下面有温度计吧，
0: 啊，
1: 我们山顶山下大家都可以有温度计，可以去自己去看去打卡哈、啊、实时的温度都展现给朋友们了。
0: 而且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每天都会有不同的乐队来演出，嗯，就是除了我们正常乐队演出之外呢，我们也会整个，比如说我们在夏季我们叫做山地艺术季、嗯、冬季叫做白色艺术季，在这一年两季当中呢，我们会包含比如说我们的乐队呀，我们的其他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演出，能够给游客提供一个很好一个度假氛围。我来这个地方不仅是享受美景，不仅是感受户外的乐趣，同时我还能听着音乐，然后感受着艺术的氛围。对，
1: 还有这个舞台也是咱们经常会用到的，这个区域是可以去租自行车，
0: 对，
1: 可以去感受的。
0: 嗯，我们泰晤呢今年是和广州一家非常知名的公司在合作、嗯、我们在小镇所有的这个山地自行车公园进行了全新的升级、嗯、所以我们的自行车文化也是泰晤特别代表性的一个项目之一、嗯、会有很多的选手骑友来到泰晤来感受山地自行车。
1: 骑山地自行车需要入门级吗？还是说想体验的朋友都可以去试一试？
0: 想体验的朋友都可以，我们有专业的护具，有专业的教练能够带领大家、哦、包括您看到还有儿童的滑步，
1: 我可以骑两下试一试吗？
0: 我觉得可以感受一下，正好在这样一个很自行车文化盛行的一个氛围当中。
1: 好，
0: 帮我们找一台适合这位女士的车。
1: 选什么样的车可能跟您这个身高啊还有技术，
0: 我帮您拿着
1: 啊，和技术还要成一个正比。
0: 对，
1: 还有小朋友啊，小朋友也可以在这儿去玩一玩。那边大家看到有小朋友去
0: 一个我们的儿童的
1: 去玩的一个小区域。嗯， 这个可以吗？好。
0: 你是喜欢它的颜色吗？
1: 对，这个颜色都好好看。不需要技巧，对吧？大家不用不用，我就在平地上骑一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山地自行车跟咱们平常骑的一些公路自行车有什么区别吗？
3: 有的一些进口来的国外的品牌车辆，它会跟刹车跟咱正常是反的，有的是
1: 刹车是反的，
3: 左前右后。就像这边闪电的车，它就是大多数都是左前右后的，用右手更有力量来控制后刹车，会有更好的制动效果。
1: 啊，确实这个右手好像更有劲儿一点
3: 哈，
1: 更紧一点。
3: 然后因为我们在山上下的是全程都需要捏着刹车的，不是说你当你需要减速的时候捏那么一下。嗯，比如说我们正常骑公路的时候，可能哎我们减速我们捏一下就行了。嗯，但是当我们从山上往下骑的时候，需要全程一直保持着一点制动效果的。
1: 啊，一直保持一点刹车，不然速度会太快。
3: 对，这样它的速度就不会太快。嗯。
1: 那这个山地自行车它的轮胎有什么讲究吗？我看好像要比公路的要宽很多。
3: 对，它是花要大，它会有更强的抓地力，就类似于
1: 摩擦力
3: 雪地胎。对，可以试。
1: 好，大家看看啊，我骑一骑。哎，哇，这个在崇礼骑自行车的感觉好棒啊！但我毕竟不是专业的啊，我觉得如果您想要去体验的话，尤其是想去感受从山上迫降的话，还是要戴好这个护具啊、头盔啊，这些一定要戴好。尤其是如果您觉得技术不行的话，我建议还是先请专业的教练教教您怎么去骑这样自行车，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咱们再进行这些户外的运动哈。好，谢谢。
3: 客气。
1: 好，我们继续去下一站转一转。
0: 其实山地自行车呢，是我们泰武夏季运营30多项户外当中项目的其中之一。嗯，包括我们山地自行车呀，包括我们 UTV 呀、ATV 呀、越野摩托车呀，包括我们今年夏季新增的五浪谷的高山漂流，包括旁边还有泰武之夜。其实我们白天，比如说我们享受户外项目，在晚上泰武之夜，我们还有很精彩的非遗的演出，比如打树花呀、打铁花呀这些的表演。
1: 这些我们是大概什么时间过来都可以看到？
0: 每天都有
1: 活动。嗯，所以泰武很赞的一个地方就是，不但我们这边环境好，还会给大家准备很多有人文情怀的一些演出哈。
0: 所以
1: 就您来了以后就会觉得很热闹，很放松。
0: 所以泰武的精彩呢，不只是一年四季可以精确到每天从早到晚。
1: 对
0: 对，您看到这位选手骑的就是我们的越野摩托车。
1: 越野摩托车，
0: 对，
1: 嗯。泰武的精彩真的是不光我们说的冰雪哈，
0: 对，
1: 它其实还有很多大家可以去打卡的。
0: 这个位置呢是我们的越野摩托车，
1: 越野摩托车
0: 里边你看有 ATV， 然后 ATV 是这种把式的这种越野车，还是 UTV 是那种方向盘式的，看着它听着引擎的轰鸣，翻山越岭，您能想象这是一个多样的一个
1: 就这个
0: 解压的一个项目，
1: 我们看着就挺帅的，
0: 嗯，
1: 坐上去让大家感受一下哈。越野摩托车，这样的摩托车一般可以乘几个人呢？
0: 一个人，
1: 可以
0: 开一个人，可以承载一个人。啊，
1: 它的优势在哪儿呢？它会在山地上。
0: 对，您看到它的轮胎，包括动力，它是可以全地形去穿越的。比如说我们自行车到不了地方，然后通过 ATV 或者 UTV， 然后可以实现您完成重度越野的愿望。
1: 那安全性怎么样？
0: 完全没问题。

0: 越野摩托车当中一种电车。
1: 嗯，
2: 谁的？
1: 右手边这儿就是一些小的一些业态了哈，大家可以去吃一点自己喜欢的东西。
0: 我们除了有60多家非常不同风味的餐厅之外，我们还会配备这样的一个小餐车，然后能够满足大家快速的或者性价比很高的一个选择的一个方式。包括我们右手边是要向大家重点来介绍的。
1: 好，
0: 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叫做花花世界的轮滑场。在夏季呢，我们这个地方是夏季的轮滑，在冬季呢是我们冬季的一个旱冰场，就是冰场。然后我们在开业的去年开业的时候，我们还请到了国际的冠军在这个地方做花滑表演，然后我们周围也会有很浪漫的灯光。我们除了白天滑雪之外，晚上这个地方和心爱的人或者和自己的朋友牵手漫步在冰场当中，也是一种特别浪漫的一个选择。
1: 是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喜欢多次的来泰晤打卡
0: 啊，
1: 因为这里边吸引大家的项目太多了。我们是有冰雪，但是不止于冰雪。
0: 对，
1: 像这边的这些，我们是欧式的建筑，也是大家很喜欢的了。
0: 对，包括我们面前要走到的是我们的北美商业风情的步行街。有很多人会选择在这个步行街里边，第一会满足大家购物需求嘛，因为大家出来度假、吃住行、游购于这些需求会全部满足之外，然后在这个地方可以进行打卡拍照，包括很多人会选择拍婚纱，也会选择来到这个地方。
1: 太容易看到大家在泰晤的笑脸了，在每一个角落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浪漫和美。
0: 是的，
1: 这是我们泰晤的一条商业街。这个商业街里面的业态有一些美食，
0: 对，
1: 还有很多这个户外文化的东西，
0: 户外用具，你看到都是一些国际一线的，比如户外品牌。就是我们能够在泰晤可以足不出户的满足大家一年四季的购物需求，比如说是我来滑雪，我需要滑雪装备，我夏季可能觉得温度低了，我需要冲锋衣，在泰晤小镇的步行商业街里边都可以暂时的去满足。
1: 所以这个就是我在泰晤我没空想你，因为好玩的太多了哈。
0: 如果想你就来找我一起玩。
1: 是的，这边就是一个我们去卖滑雪的冲锋衣啊，用具的，
0: 去打卡一下，去看一下。这个 Nobody 呢是我们自己会把它评价为国货之光，包括它老板也是我们雪圈里边非常知名的人物。
1: 滑雪也很厉害，
0: 滑雪很厉害，所以他创立这个品牌是很适合年轻人，包括您看它的款式啊、颜色呀、样式，包括功能性，其实很具性价比的一个。
1: 确实很多年轻朋友喜欢上滑雪也是因为这些滑雪服啊，还有装备。

0: 怎么来选呢？
1: 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这边的，就是我们有品牌那个的滑雪服。
0: 嗯，
1: 你像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咱们在功能上要选择，就是有些区别。
0: 嗯，
1: 那一例如这些功能兽的话，我们要看一下它的防水性、它的透湿性，
0: 嗯，
1: 然后它的一个面料质感。
0: 啊、嗯，面料质感。
1: 对。
0: 那这是属于什么级别呢？
1: 这属于就是咱们也属于一个高端的一个滑雪服，属于我们家一个产品线是 Max 系列的。
0: 嗯
1: 啊，它在这个价位上，我们看到这个雪服，它的防水透湿性要达到15000以上。
0: 嗯，
1: 所以说它的是在滑雪的级别里边来说可以算说可以的了。
0: 嗯、所以在滑雪的时候，我们在选择这些滑雪服啊，还有包括裤子呀，重点要看什么呢？它的防风、
1: 看它的功能、防水，对，防风防水性以及耐磨程度。
0: 嗯，
1: 一般情况下是属于3L 亚胶，它的三层亚胶就是代表着它的防水系数上、透湿性上、在排汗器处理上，我们要考虑到这些面料上，以及它在雪的功能性或防雪裙、防风袖口所有的滑雪性的一个标志性的东西要有跟正。

0: 啊，从内里到中间层到外层，然后有一些区别的，咱们叫都要各个去考虑的。
1: 嗯，好，咱们来看这边还有这个滑雪板啊，这也是好多朋友，就是我在看大家发的一些滑雪图。

0: 基本的就是我们要去选择雪板的话，要考虑就是针对我们个人的身高体重的考虑长度的一些雪板。然后其次就是我们选择自己喜欢的雪板就可以了啊，
1: 样子这也是第一个去吸引姑娘的地方哈，我喜欢这个雪板。好，非常谢谢您。
0: 那好，
1: 也希望大家如果来太武滑雪的话，能够选到自己喜欢的一些雪板啊，喜欢的滑雪服，我觉得也可以为自己的运动增色不少。在滑雪中也更自信了。
2: 是的，我们现在的这家店呢，是我们一个单板品牌店，同时我们双板的菲尼克斯呀，这些店也都会在小镇里边有入驻。其实不仅可以满足单板的滑雪爱好者，同时双板的滑雪爱好者在小镇里边仍然可以选择到你心仪的一些产品。
1: 来到我们太武这边滑雪的朋友，是发烧友更多呢，还是滑雪小白更多一些？
2: 其实我们是各个年龄层，包括不同的水平，包括不同年龄段的滑雪爱好者都有覆盖。我们最小的滑雪小朋友爱好者11个月，
1: 11个月就可以滑雪了
2: 啊！
1: 就是在那个我们的新闻里边大家看到的冬奥宝宝，
2: 是的，
1: 超级可爱。滑雪好学吗？
2: 首先滑雪我觉得是一项非常有乐趣的一项运动，我们能够很喜欢去感受我从小白到高手到大神的这个进阶的这个过程，所以滑雪也是对自我的一个挑战，我们能够逐渐的去进阶，逐渐享受这个滑雪带来的乐趣，所以是一件非常开心和一件事情。包括在滑雪当中我们可以相邀好友呀，包括我们可以在这地方也可以交友啊，比如在我们酒吧里边有我们社交中心，
1: 对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去滑雪了。
2: 对的。
1: 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后面看到了很多哈这个小毛驴，这是我们太武的一个吉祥物吗？
2: 这个很可

0: 最真诚的微笑，欢迎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来到泰晤小镇来度假。
1: 这么近那么美，中国到河北，我们也希望所有来到我们河北玩的朋友，所有来到我们小镇度假的朋友，都可以在这儿收获一份自己的快乐和自由啊。好，这是我们的一个，
0: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礼品店。
1: 礼品店，
0: 我们除了外边的标志性的这些建筑以外呢，我们还有这个我们
1: 可爱的小毛驴又见面了哈，好可爱。嗯，它有名字吗？
0: 我们小毛驴是一家三口。
1: 哦，一家三口。
0: 对，丽丽。
1: 露露、莉莉。
0: 对，还有一个 Lux。
1: Lux。
0: 对，
1: 一家三口，好可爱啊。
0: 您看，它是属于站姿的，还有坐姿的，
1: 有坐姿的。
0: 可能小宝宝这会儿在睡觉，没在我们面前。现在正是午休的时间。
1: 哎，我好喜欢这个袋子，大家看见了吗？各种颜色。
0: 这个、口袋，对。
1: 是的。好，我们继续咱们。
0: 其实有没有我在一进入这间店铺的感觉？我们从室外的喧嚣突然进到一个很安静的一个环境里面，
1: 确实，
0: 对吧？我们所以说在泰晤可以易动易静。
1: 泰晤的整个环境也非常适合大家找到一个安静的，像是咖啡厅啊，
0: 对，
1: 还有您刚才说的酒吧呀，包括餐厅，
0: 对，
1: 坐下来休息一下，看着这个山景，或者您就看着您的朋友去滑雪。
0: 对，另外呢，我们还有四家酒店全部配备了温汤。就是尤其在冬天滑完雪之后，因为大家一直在说滑雪和温泉是最配的一个项目。比如在我在白天其实滑雪是相对来说比较劳累的状态，我在晚上在白雪皑皑的一个环境下看着漫天的繁星，然后和我一直想说和自己想爱的心爱的人或者自己朋友一起泡在一个很温暖的温汤里边，你想是一个多么浪漫的选择，
1: 放松身心。
0: 同时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泰晤酒店我们还配备了电影院，我们是院线同步的电影院，大家可以真的能够给大家带来很多这个不一样的这个度假选择。
1: 还有很多吃的大家可以选哈。
0: 对，
1: 有火锅啊，还有各式烤肉、
0: 韩餐、日料。
1: 对，
0: 包括您看到这个区域啊，是我们尤其在户外，这是我们元素酒店的外摆区域。它其实是也是一个酒吧，尤其在每天晚上，然后都会有民谣歌手在外边在驻唱。真的能够吸引到好多的游客在这个地方能够聆听音乐，享受当下的时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建筑呢，是我们飞览天下泰晤馆的体验中心。

0: 去选择自己喜欢的影片，其实也特别适合带小朋友。嗯，因为这个视觉冲击感会很强，它相当于是在泰晤足不出户又可以领略到全世界各地的美。嗯，
1: 啊，我们左手边也有一家很漂亮的餐厅啊。
0: 对，
1: 这应该是一家西餐厅。
0: 是的。嗯，同时它也是日咖，哎，白天有餐厅，晚上也会有酒吧呀，也会有餐食的供应。
1: 嗯，好，再往前走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小萌宠的区域吗？
0: 对的，是的。嗯，包括我面前其实可以看到，刚刚我们看到了 ATV 和越野摩托车还有山地自行车。嗯，这个地方是我们 UTV 的一个集合出发区，
1: 它是不同型号的一个。
0: 对，就是我想开两轮的，我想骑两轮的，或者是我想开四轮的，在泰晤都可以满足，只要你越有一颗越野的心，嗯，泰晤都可以满足你这个渴望。
1: 是的，最后一站也是小朋友们最喜欢 的啊，来到泰晤一定要打卡的萌宠乐园，我们去看看都有哪些可爱的小动物。这个里边平常也会有一些活动吗？我看里边搭了一个很大的场子，
0: 就是我们搭这个天幕啊，是用于比如说是小朋友在和动物在做亲密互动的时候，家长朋友我可以在旁边
1: 可以休息一下，
0: 对，时时刻刻得有度假感
1: 让家长也会觉得倍感情。

0: 好，咱们进去来感受一下。我先替小朋友们喂一波。阿小梅花鹿，这个真的是就是很大自然的感觉哈。啊，我还是第一次喂小鹿，哇、哦，热情的小鹿。
1: 除了小鹿，
0: 怎么样？大家喜欢这个感觉吗？这里面都有天幕，大家就可以在里面去
1: 对，包括
0: 休息哈。
1: 小矮马
0: 啊，小矮马，
1: 小羊驼、啊。
0: 小朋友们来了，一定会发出各种尖叫声，太喜欢了。这也是一个带小朋友们去回归大自然的一个很好的地方
1: 啊，
0: 环境也很好，动物们看起来也很友善。那今天带大家领略了太武小镇四季不同的一个美景，不管我们是从眼睛看到的还是图片中，都给大家领略了我们不同的冰雪小镇的美。
1: 希望大家能够亲身实地来到太武去感受，欢迎大家常来太武，
0: 欢迎大家来太武，再见。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1: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3: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1: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3: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早安京津冀。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谢雅儿。
6: 大家好，我是马潇。正值国庆节假期，节目一开始首先祝大家假期愉快，出行平安。
5: 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京津冀3D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10月4号白天多云，山区有小阵雨转晴，最高气温21摄氏度。
6: 天津地区10月4号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1摄氏度。
5: 河北石家庄10月4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4摄氏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国庆假期第3天，北京。